0: 界吉安市浑江口大桥，东至吉黑省界浑春市，贯穿吉林东部边境十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延边民俗风情与浑春口岸风貌。如今新路还完成了路况提档升级，沿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1: 是和爸爸妈妈一起从331国道自驾来的，这里露营基地环境优美，
2: 村里的人流量那个翻了好几倍，周末呢和节假日的基本都是满客。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民宿农家乐，主打江鱼、农家特色菜，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在家门口呢就能赚到钱。
0: 山水阻隔被打破，新路迎来四海游客的同时，还将本土农特产加速送出去。
3: 在我们的葡萄不愁卖，这个道路好，旅游非常多，买葡萄到地里可以就对应拆宅。
0: G331吉林段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围绕着这条约27000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还将有很多工程节点陆续完工，共同串联起这条生态旅游廊道、交通物流大动脉、稳边固边重要通道。
4: 在闭环形成之前呢，沿海沿边那各类生产要素是分散的、碎片化的。那这个闭环打通之后呢，把分散的这些，比如说港口呀、口岸呀、物流枢纽啊、产业园区这些资源串联成整体，对外呢既可以对接这个中欧班列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又能衔接远洋海运，进一步完善陆海联运这个集疏运体系，提升了我们跨境物流的中转效率。
5: 眼下黄金大外环建设提速，围绕国道 G331、G219、G228三条骨干通道，沿线路桥隧枢纽等工程项目提质升级加速推进，完善的路网让曾经的交通末梢变成开放前沿，拉动延边沿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0: 近期国道 G228 福建段232公里带贯通路段加速建设，8月14号关键节点工程福清东港特大桥实现南半幅合龙，这座全长3920米的大桥跨越福清东港海域，连通福清江泾镇与江阴镇，预计年底建成通车。未来1250公里的国道 G228 福建段将打造出一条滨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6: 东港特大桥建成以后啊，也是补齐了国道 G228 福建段的关键海湾断点，车辆呢不再需要绕行10公里通过海湾，这将进一步完善滨海交通路网，推动福清啊至福州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和平潭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0: 与此同时，围绕国道 G331、G219 提质升级进度条持续刷新。8月，我国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国道 G331 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同期 G331 国道丹阿公路同绥界至绥滨段改扩建工程同样加速推进，项目同步建设了服务区、停车区、观景平台等30处交旅融合设施，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
7: 早就听朋友说331这条路两面的风景非常优美，就想着等这条路修好了，能带着父母或者和朋友开展一次自驾游，欣赏欣赏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交通运输部预计15-5期间，黄金大外环的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道 G219、G331 基本达到3级及以上标准，沿海国道 G228 基本达到2级及以上标准。
8: 15-17，大外环的建设将进入到做优增量、提升存量的新阶段。未来5年，将加快打通219国道昭苏至温宿、228国道泉州百旗通道等跨山跨海卡脖子路段。此外，各地还将结合大外环沿线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旅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沿边沿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5: 下面我们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是第4个比赛日，参赛机器人展开了原地跳高项目的最终比拼。
9: 原地跳高这项比赛啊，其实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去年这个项目的记录是95.641厘米，而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赛上，机器人运动员就以超过2.8米的高度，大幅刷新了这个成绩，并且突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在今天的原地跳高项目的决赛当中，这个记录是。

0: 是否会被再次刷新呢？也是一大看点。
1: 比赛现场，参赛机器人需在3米乘3米的方形区域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在比赛区域内，视为成绩有效，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空翻。赛场四周布设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机器人跳至最高点时，身体任何部位的最低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为跳高成绩。机器人可在10分钟之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好成绩为最终成绩。
2: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1: 在近20台参赛机器人激烈角逐过后，最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斩获冠军。
3: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难点主要是在于我们的所有的跳跃力上，不论是本体关节、电气系统，还是说我们的那个强化学的算法，都是要求一个高动态，要求一个高爆发的能力。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拓展，去省时省力。
4: 昨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4乘100米接力赛开赛，22支队伍报名，最终只有1支队伍闯进了决赛并完赛。而在跑道之外，机器人1对1、斗舞、拔河等团队赛轮番上演。
1: 25号下午，场馆内进行了跑步项目中难度最高的4乘100米接力赛。4台机器人要在跑道上完成3次交接棒，接棒机器人需要自主感知队友逼近的距离，判断起跑时机。2台机器人在高速奔跑中完成交接，全程没有人工遥控，最终只有天宫队1支闯进决赛，以2分20秒79的成绩夺冠。
5: 4乘100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吧，然后包括对机器的要求也比较高。其实我们仿真里能跑到30多秒的，但是涉及到这个场地摩擦的原因，然后包括 sim to real 的一些 gap， 选择了一种更保守的这种打法。
1: 模拟仿真与实战检验之间的差距，正是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必须跨越的鸿沟。场地摩擦、通信稳定、多机交接的容错空间，每一个变量都在考验系统的综合能力。
6: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街舞赛项32进16的淘汰赛，对阵双方在这片10米乘10米的比赛场地进行1v1的对决。这些参赛机器人呢，可以选择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或者是多个舞种的融合。我们今年惊喜地看到参赛的机器人呢，有许多选择了单腿支撑、弹跳，或者是地板动作等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街舞赛项呢，尤其考验机器人的动态高速平衡和律动。
1: 从4乘100的交接协同、拔河的力控对抗，到足球的多人配合，人形机器人正在团队竞技中验证群体智能。当机器人开始用不同于人类的关节结构完成人类都做不到的动作，他们离真正像人一样运动又近了一步。
7: 昨天晚上，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体育舞蹈决赛在北京举行。作为本届赛事新增的特色竞技项目，机器人跳舞到底有多丝滑，又是怎么做到的？一起来看。
8: 伴着音乐，身着华服的钢铁身躯翩翩起舞，化身优雅灵动的华尔兹舞者。据介绍，本次体育舞蹈赛事设置华尔兹、桑巴2大舞种，每支赛队需派出2个机器人搭档演绎。单支舞蹈时长在1分半至3分钟，裁判将从技术质量、音乐性、移动质量、合舞技巧、编创5方面进行综合打分。最后，北京舞蹈学院与智源机器人联合代表队取得冠军。
9: 在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呢，刚刚在赛场上和他的队友完成了一支热辣的桑巴舞。在他的全身呢，从肩部、肘部到腿部，共分布着27个可以扭动的关节。据介绍呢，桑巴舞其实对于律动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在他的腰部和髋关节做了硬件的强化。据介绍呢，他的胯最高的扭动可以达到24弧度每秒。
10: 每一个关节都是我们自研的关节，包括他的力矩、速度等等各种性能参数做了很多的优化。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的训练模型上请一些专业的舞蹈演员去收集足够多的数据，最终去完成了这样一个高度。

0: 动态、高柔性，然后高灵动性的一个舞蹈，综合考验了他的软硬件协同能力。
1: 除了对单机软硬件协同提出极高要求，双人共舞的赛制更综合考

0: 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的各类场景。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
1: 现阶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承诺等问题。一些经营者自行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中消协建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开发者应通过适当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同时持续优化模型准确性，提升答复质量，尽可能减少错误信息和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中消协同时敦促自行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确保提供的信息与商品服务实际情况、价格费用、合同约定等保持一致，提供便捷有效的人工客服和纠纷解决渠道。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免责。
0: 截至2026年8月，新疆全域完成高标清同播标清频道退网，整体迈入高清加 4K 超高清时代，广播电视收视体验显著改善。
2: 这几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当地广电部门的技术人员正上门升级机顶盒系统。
3: 大家都抢着看，因为信号图像清晰了，速度也快了，也不卡顿了，所以大家非常满意。
2: 在天山以北，随着牧区广播电视标清转高清改造工程全面完成，电视信号实现高清化全覆盖，公共服务水平整体跃升，
4: 电视节目能够看得更清楚，这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丰富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的一种体现。
5: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关注请3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这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
6: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7: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6: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8: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9: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6: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10: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11: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单量的60%以上。
6: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12: 请三休市三拼假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

0: 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竟有小团游最受欢迎。
1: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这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需求。充裕的时间意味着更多的选择空间，更远的飞行半径。
2: 上海的汤先生正在旅行社内咨询着出境游产品。汤先生告诉记者，趁着中秋国庆双节，他打算额外请三天年假，拼凑出十几天的长假，和家人一起开启一场欧洲之旅。
3: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些地方，我自己个人的话是特别喜欢希腊的建筑。2万多块钱一个人，预算可能是比平时稍微贵一点。
4: 出国我可能会带父母去东南亚，预算我基本上在人均的话15000左右差不多。
2: 数据显示，八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和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此外，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方案当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
5: 去泰国玩一下，提前就开始在做攻略，看机票，然后大概是单人往返是2000多块钱，还是适中吧一个价格。
6: 就如果是一些免签的国家，那就可以说走就走，很方便。如果去欧美，觉得费用可能会高一些，大概会花到2到3万。
7: 去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会更偏向自由行。
2: 记者观察到，免签目的地凭借出行便捷优势，成为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偏好户外体验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
8: 我大概一共是14天到15天的假期，打算去南美玩，主要是去走一下巴塔哥尼亚的那个徒步路线。
9: 我们双节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全线产品基本售罄，且售罄节奏远远快于去年。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还有定制化的一些产品，市场占比是大幅度的提升。免签利好，景观独特，还有一些差异化的新兴目的地，或游客呢选择呢应更加是多样化的。
1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八月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正式强制实施。
1: 新规遵循管新不管旧原则，主要针对新增和扩容设备，而8月1号前已投运的存量充电桩则可继续使用。新规落地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看记者在企业的走访。
11: 在江西赣州一家中小型充电桩企业，办公区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倒计时氛围。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受8月1日起实施的3C 认证新规影响，公司主力产品尚未拿到证书，大量订单积压无法交付。目前企业正紧急送检，派专人驻厂盯样品进度，加班赶工，与时间赛跑。
12: 没有上线的一些设备的话，那这个损失相对是比较大，因为我们跟很多一些重点的一些客户啊，采购我们的一些充电堆或者是直流桩，将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预计的话，我们一个月可能会损失50多万的一个销售额。
11: 在深圳另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这里的氛围同样紧张。企业产品线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已取得3张3C 证书，本月底还将再获3张。尽管如此，订单压力依然不小。
13: 目前 3C 认证在我们公司是属于这种非常紧急而且重要的，比方说第一套样机我们准备的时间可能就是要将近2个月，就这个时间就基本上压缩了1个月的时间。
11: 3C 认证相当于给每一台充电桩发了一张可溯源的身份证，从关键零部件到生产流程全部纳入强制管控，不可随意变更。
14: 现在就是你的名牌就一定有3个，就是一个生产者名称、生产厂家、委托商。就以前我不知道谁是真的厂家，那现在我就知道了。
11: 充电桩企业扎堆赶考，直接导致检测认证机构前排起了长队。面对激增的送检需求，检测认证机构也在扩容队伍、优化流程，与企业一同争分夺秒。
15: 从今年5月份开始，充电桩3C 的申请就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阶段，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趋势的下降，目前的项目有一些已经排到了9月份甚至10月份以后。
10: 记者调查发现，中小充电桩企业因认证成本高、工厂审查难度大，暂时无法获得 3C

0: 证书，行业订单加速向头部企业倾斜。
1: 在广东惠州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生产线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五月开始，许多区域性中小企业因无法满足3C 认证要求，主动寻求与该企业进行贴牌代工合作。为此，企业专门成立了对接部门。
2: 好的一些中小企业，它不能够持续的产证的这些客户，他就会找我们来做一些 ODM 的代工。这一块业务的话，从数量上来说，至少我们统计的大概有2-3千万。
1: 不少已经获得3C 认证的充电桩企业开始扩大生产。
3: 为了应对当前订单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前期也募集了1亿多的资金，主要用于我们现有产线的产能的扩充和产线的合规性改造。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上海基地投建新的产线，用于扩充我们的产能。
1: 业内人士表示，3C 认证的核心在于安全底线，它要求产品从使用到生产全过程都必须满足安全标准，这会有效清退低质低价的劣质产能，遏制行业长期存在的低价无序竞争，使得合规企业的市场价格得到维护，行业竞争趋于良性。
4: 合规的成本跟这种严格的生产流程的审核会倒逼着供给侧的改革跟升级，那么完成了这种认证的头部的企业，它的优势将会持续的扩大，市场份额是有希望持续的提升的。
0: 充电桩 3C 认证全面落地，竞争重点也正在发生变化。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头部企业在通过 3C 认证的同时，已将目光投向更高的一级能效标准，并在大功率、全链条服务等方面提前布局。
1: 3C 认证是市场准入的入门门槛，而一级能效标准是即将实施的更高要求，类似家电能效分级。在深圳一家充电桩企业，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在满足 3C 认证的基础上，已同步将全系列产品升级至一级能效，提前应对未来更严格的能效强制标准。
5: 七月份已经全系列也拿到了相关的这个 3C 认证，因为我们的产品种类比较多，我们的客户比较多，一个系列可能就有证书可能就有十几张了，大概一个系列的话差不多是150万到200万左右。
1: 除了一级能效，不少企业也注意到 3C 认证在统一安全底线的同时，会使基础款产品在机型尺寸、内部配置、电气原理、结构布局等方面趋于相似。为避免同质化竞争，部分企业开始在大功率、特殊场景等方向寻求差异化突破。
6: 面向重卡、矿卡、船舶作业设备，我们持续做了大功率升级，目前当前的产品我们已经做到了3.2兆瓦，后续研发的目标的话是7兆瓦，解决大功率设备的一个补能诉求。
1: 为保持技术领先，不少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从核心器件到整机系统进行全链条升级。
7: 接下来行业的竞争一定不是原来的单纯的拼硬件比价格啊，而是从真正的核心技术到整站运营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比拼。我们整个生态链投入大概有200多号研发人员，然后一年有超过1亿的研发费用的投入。
1: 业内人士表示，3C 认证政策的出台对充电桩行业而言，是从无序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
8: 对于具备核心器件自研，包括整合制造能力很强，以及有很好安规品控的企业来说，这不是挑战，更多的是机遇。
0: 有不少家长总觉得关起门总比在外面安全，可家里的危险往往就藏在最熟悉的地方，一把椅子、一瓶药、一瓶清洁剂都可能成为意外发生的诱因。最近上海民警联合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排查，来看一看你家中有没有中招。
9: 这个地方可能要换一些位置啊，这个有可能你不小心碰到以后，一个是触电，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重心不稳的时候，你看这个凳子，你碰到它的时候啊，有可能就会砸到你。
10: 排查中民警发现，最容易被忽视的往往不是什么高危物品，而是家里天天用的东西。一把随手摆在阳台窗边的椅子，一个没装限位器的窗户，都可能是坠楼的导火索。尤其是孩子写作业写累了，靠着窗户放松一下，一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9: 窗户阳台的地方，那么它就一个椅子摆在那个地方，那么椅子如果小朋友他没有注意的话，他可能学习累了，他就爬到这个椅子上，然后有可能就重心会前倾，那么就有可能极易造成这个坠楼的危险。
10: 除了高处坠落，误食也是。

0: 独自在家孩子最容易遇到的意外。民警提醒，家里两类东西一定要藏好，一是老人常吃的保健品、药品，外形和颜色跟糖果太像，孩子分不清；二是消毒液、洁厕灵这类夏天用得多的清洁用品，包装越做越花哨，气味也讨喜，孩子更容易误当饮料去碰。这两类东西最好都收进带锁的柜子里，别图方便随手放在台面上。
1: 常用的这个化学制剂可能孩子他分辨不出来，因为现在的包装啊，它都是比较包装可爱的，还有一些芳香味，轻的有可能造成这个皮肤灼伤，那重的它有可能是会发生这个误饮。
0: 民警建议家长不妨给家里做一个简单的儿童安全三查，查攀爬物，查危险品，查电器和插座。尤其是孩子可能独处的房间，先把能搬动、能攀爬、能误食、能触电的风险尽量清理掉。对于低龄儿童来说，提醒一句远远不如收起来有效。把危险物品放到孩子看不见、拿不到的地方，才是最直接的防范。
2: 追加隐患可以提前排查，但意外发生时留给救援的时间往往是很短的。烫伤后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孩子被异物卡住应该如何处理？发现有人突然倒地又该怎么办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上海的医生，看看专家传授了哪些关键急救技能，不仅能够让孩子保护自己，还能够救助他人。来看报道。
3: 一不小心呢，这个热水会碰到你的手上了，那么夏天我们穿的衣服少，这个热水一烫马上是皮肤啊，就是发红啊，对吧，甚至是肿胀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0: 烧烫伤发生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涂牙膏、酱油或者其他土办法。医生特别强调，这不仅不能降温，还会增加感染的风险。真正管用的是冲、脱、泡、盖、送五个字。医生把每一步的具体做法都拆解给孩子听。
3: 自来水龙头啊，把它打开，然后呢，用流水啊冲洗，就冲洗多长时间呢？就15分钟到20分钟。第二步的方法就是脱去衣物，第三步呢是，就是泡20分钟左右，第四步呢就是盖，用这个有干净的纱布吧，甚至是用保鲜膜啊，也可以盖在上面。第五个呢就是送，如果伤口比较大，对吧？那么就联系你的父母，就送到医院里面。
0: 比烫伤更凶险的是异物卡喉。医生教了孩子们一个国际通用的求救手势，如果发现有人突然说不出话，脸憋得发青，双手不自觉卡住脖子呈 V 字形，就要马上意识到这是气道被堵住了，必须立刻施救，不能等。
3: 这样一个剪刀放在什么肚脐眼的上面，对吧？肚脐眼在这里，哎，在这里。好，然后呢，左手捏住一个拳头啊，然后放在剪刀这个手指上方两横指，好了，这个地方定位定好了，然后这个右手啊，你这个右手变成布，抱住个拳头，然后呢，抱紧他的身体，往上用力，这样击，冲击，连续冲击五次。
0: 医生还提醒了一招关键的自救方法：如果发生严重异物卡喉，身边又没有人帮忙，可以借助桌边、椅背等固定硬物，用其边缘快速有力的冲击上腹部，帮助排出异物。不过医生也强调，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没有接受过专业急救训练的孩子，如果同伴出现异物卡喉，甚至意识不清，不要贸然尝试自己不会的急救操作，第一时间呼叫身边的成年人，并拨打120求助。学会自救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避免因为错误操作耽误救治。
2: 孩子走出家门，潜在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据了解，下水玩耍、骑车出行都是儿童意外事故的高发场景。最近，上海民警围绕防溺水和交通安全，给孩子们支了不少实用的招数。来看报道。
0: 民警提醒，溺水往往不是电视剧里那种拼命挣扎、大声呼救的画面，很多时候孩子只是安静地沉下去，周围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真正危险的反而是发现同伴出事后的处理方式，很多悲剧不是不会游泳造成的，而是好心去救人反而搭进去了。
4: 小朋友会落水啊什么的，有很多小朋友会出于热心肠会自己下去营救啊，但是非常更加危险了，一定要让他们有一个意识，说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拿自己身边的东西去施救，或者是打我们110报警电话。
0: 除了防溺水，出行也要把交通安全放在心上。民警在路面执法时发现，不少孩子头盔是戴上了，可下巴那根安全扣压根没系，车子一颠簸，头盔就晃来晃去。

0: 出事的时候根本兜不住，等于白带。
1: 坐电瓶车的时候戴头盔，不仅仅要戴头盔，还要系安全头盔下面的那个扣子。
0: 民警还特意提醒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不少孩子会骑轮滑鞋玩滑板车出门，这些本质上是运动装备，不具备刹车避让能力，一旦上了车道，风险不亚于闯红灯。
2: 道路上主要的作用还是保障行人、非机动车包括机动车的通行，所以关于这些滑行工具是不允许在道路上进行滑行的。
3: 来关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晚6:40左右，台风紫檀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受紫檀登陆影响，海南岛西北部多地出现降雨。
4: 在台风紫檀登陆点海南昌江县，600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台风登陆后，昌江县昌化镇出现持续性降雨，近海海域风大浪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有较强风雨，临高、儋州、昌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5: 建议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居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另外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和内涝等次生灾害。
6: 台风紫檀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琼州海峡昨天起全线停航，进出海南岛轮渡停运，同时广东湛江启动防风三级应急响应，目前湛江全市2.65万艘渔船已全部回港，渔排及海洋牧场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滨海景区和海滨浴场关闭。海警海事部门正加强巡查，协助加固缆绳，并滚动发布安全提示。受沙德尔影响，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玉环市鸡山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相关部门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保障自身安全。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逼近，在福建宁德市当地加紧组织渔船、渔排人员和过往船舶等做好海上防风避险工作。来看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7: 从今天的上午一直到现在，整个的福建省东北部沿海，从宁德一直到福州是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那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放晴，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云层是非常的厚，并且云层移动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么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呢，可以看到近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浪涌。那么根据气象的预计，从今天傍晚开始，闽东和闽外渔场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强，最大的风力是可以达到17级。那么眼下呢是正值开渔季，那很多的渔船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的。那根据福建省海洋渔业局的要求呢，所有的海洋渔船是要在今天傍晚的6点之前全部回港避风，并且呢这个船上的人员也要全部的撤离上岸。那么霞浦作为一个海洋大县呢，我们也了解到霞浦全县的一个渔船总共是有837艘的在册渔船，其中呢有669艘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那这些渔船呢有一部分是要去往浙江就近进行避险，那其他的大部分都要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沙中心渔港。这段时间渔船回港避风，那海鲜的供应要怎么来保障呢？我们其实也了解到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来预定了这一批的新鲜的渔货，那当天回港就可以当天进行一个批发，同时呢市场也是备足了几天的货源来保障这段时间的一个海鲜的一个供应。
3: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

0: 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议题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航运通道。
0: 双方还将继续进行技术层面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达成协议。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当地时间25号，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25号，国际金价下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94.50美元，微幅下跌0.0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682美元，上涨0.13%。当地时间25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有分析指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3: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其中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至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消费者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小幅升高，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他表示，美国财政部目前未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当中买入任何国债。
4: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24号援引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消息称，

0: 财政部正考虑动用一般账户存量资金扩大美债回购力度。 据报道，财政部一般账户当前存量资金约9500亿美元， 市场仍在评估可用于回购的资金规模，长端美债收益率周一有所回落。 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当天确认， 将于9月9号启动上周宣布的美债回购计划， 该计划将持续至11月。 美国财政部19号发表声明说， 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从目前的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 不过高盛和富国银行等机构的分析认为， 美国财政部短期的回购操作不太可能改变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基本面， 包括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供给增加，以及通胀上行风险等。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 8月17号达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19号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 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七国集团经济增速放缓至 0.3%。 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动力普遍不足，美国、日本等国增速都有所放缓。来看七国集团的整体表现， 经济环比增速从一季度的 0.4% 降到了 0.3%。 成员国当中，各国情况明显分化。 日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 0.3%， 低于前季的 0.5%， 主要是私人消费停滞和投资下滑。 美国增速从 0.5% 放缓至 0.4%， 原因在于出口放缓和政府支出减少。而加拿大则表现突出，经济明显提速， 增速从一季度的零增长升至 0.8%。
2: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 将对价值276亿加元， 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3: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 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封加征的 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 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加封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税率分为15%、 25%和 53%档。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 25%关税。 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 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 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的关税， 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将从2027年1月1号起， 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4: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的关税威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 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冲击美国自身汽车产业。
0: 报道援引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的话说，美国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提高关税的威胁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这是对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将导致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关闭。 报道指出，加拿大对美国确实有贸易顺差，但汽车产业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245亿美元的汽车和

0: 汽车零部件，而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相关产品为30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两国汽车行业贸易流通非常便利。 加拿大工厂生产的汽车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美国供应商雇佣了50多万美国人。如果提高汽车关税，将使大量美国汽车行业工人失业。此外，《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很多产业事实上严重依赖加拿大。美国官方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食用的钾肥中近80%来自加拿大。 包括纽约州、密歇根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在内的北部边境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可以加工来自加拿大的种植原油，这是美国维持国内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关键因素之一。
1: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受油价高企等因素影响，欧洲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汽车。欧洲电动汽车协会与研究机构新动能汽车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欧洲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 13.6%。
2: 数据显示，今年7月，欧洲16个主要市场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 13.6%， 达到22万4266辆，占新车注册总量的 25.7%。 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已注册近150万辆纯电动汽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30%。 行业分析认为，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重要的汽车市场成为本轮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今年上半年，法国、德国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分别同比增长 62.9% 和 48%。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高企以及电动车消费补贴政策等共同支撑了欧洲纯电动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加速推出更多车型更小、售价更低的电动汽车。
3: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进一步推动了电动车普及。当地时间24号，法国西南部奥德省的一处村庄遭龙卷风侵袭。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造成41人受伤，大约有300多栋建筑受损。据法新社报道。
0: 24号，法国奥德省波马附近一村庄测得的最大风速达每小时117公里。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龙卷风所到之处造成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 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风暴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此外，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法国政府称，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风暴造成多个村庄约2.1万户家庭停电。目前，当地已开放两处临时安置中心，超过120名应急人员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宵夜。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 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5: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是职
4: 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

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2: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会。

来看天气，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和今天凌晨分别先后登陆海南的昌江和广东的徐闻。虽然是两次登陆，但是风雨影响呢远未停止。那今天呢，紫檀还将联手简拉维的残余环流给广西、广东、云南等地带去强降雨。今天在江西的中南部、福建的西部和南部、广东的东南部和中西部、湖南的南部、广西的南部和西部、云南中南部等地呢，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广西大部雨势仍旧不小，当地的朋友要继续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那紧随其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也在向我国靠近当中，它带来的强降雨呢将于明天展开。预计明天开始到30号，江南大部、华南、贵州等地将会自东向西先后出现强降雨。其中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中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湖南、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在北边，今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多地也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预报，出行注意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5到24度，长春晴，14到26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28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5度，银川小雨，20到24度，西宁中雨，13到22度，兰州阴转小雨，19到27度，西安多云，27到37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2到24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中雨，20到29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2到24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合肥多云，25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上海多云，28到34度，武汉晴，27到30度。

0: 16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7到33度。南昌多云，27到33度。杭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福州小雨转阴，26到3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6到29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大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7到31度。澳门中雨，27到31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正眼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的存量达到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了7.4%。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投洽会将规划设置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
1: 金融服务、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合作新成果，同时聚焦产业协同发展、南南合作、企业出海等主题。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一系列专题论坛以及对外投资活动。
2: 全省目前已梳理了招商项目828个，发布的云上投洽会以及福建投资促进网等平台，供境内外客商开展预对接、预洽谈。
0: 1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长约2.7万公里。那么这条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长什么样？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3: 我国北部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6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 ,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4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 ,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0: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再同步提质升级工程建设。为什么选中这三条路串联成黄金大外环？来看一下权威解读。

0: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总长约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1: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大外环建成以后，将极大改善偏远地区的交通闭塞状况，边境县城、偏远乡镇可以快速地接入干线公路网。
2: 交通服务将更加普惠优质，同时还将带动沿线民宿经济、自驾旅游、乡村休闲等产业蓬勃发展。
3: 环江通海是对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
4: 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十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要从当前的91%提升到95%。黄金大外环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黄金大外环要怎么建？背后有哪些含金量？继续来看。
5: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 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道G331吉林段去年实现全线贯通。这条边境公路西起吉辽省界吉安市浑江口大桥，东至吉黑省界珲春市，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延边民俗风情与珲春口岸风貌。如今新路还完成了路况提档
6: 升级，沿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7: 是和爸爸妈妈一起从三三幺国道自驾来的，这里露营基地环境优美，
8: 村里的人流量那个翻了好几倍。周末呢和节假日的基本都是满客，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民宿、农家乐，主打江鱼、农家特色菜，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
9: 在家门口呢就能赚到钱。
5: 山水阻隔被打破，新路迎来四海游客的同时，
10: 还将本土农特产加速送出去。
11: 这我们的葡萄不愁卖，这个道路好，旅游非常多，买葡萄到地里可以就对应的采摘。
5: G331吉林段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围绕着这条约2000千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还将有很多工程节点陆续完工，共同串联起这条生态旅游廊道、交通物流大动脉、稳边固边重要通道。
12: 在闭环形成之前呢，沿海沿边各类生产要素是分散的、碎片化的。 那这个闭环打通之后呢，把分散的这些，比如港口呀、口岸呀、物流枢纽啊、产业园区这些资源串联成整体，对外呢既可以对接这个中欧班列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又能衔接远洋海运，进一步完善陆海联运这个集运体系，提升了我们跨境物流的中转效率。
4: 目前黄金大外环建设提速，围绕国道 G331、G228、三条骨干通道，沿线路、桥、隧、枢纽等工程项目提质升级加速推进，完善的路网让曾经的交通末梢变成了开放前沿，拉动延边沿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5: 近期，国道G228福建段232公里带贯通路段加速建设。8月14号，关键节点工程福清东港特大桥实现南半幅合龙。这座全长3920米的大桥跨越福清东港海域，连通福清江泾镇与江阴镇，预计年底建成通车。未来1250公里的国道 G228福建段将打造出一条滨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3: 东港特大桥建成以后啊，
1: 也是补齐了国道 G2

0: 28福建段的关键海湾段点，车辆呢不再需要绕行10公里通过海湾，这将进一步完善滨海交通路网，推动福清啊至福州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和平潭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1: 与此同时，围绕国道 G331、G219 提质升级进度条持续刷新。八月，我国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国道 G331 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同期 ，G331 国道丹阿公路同绥界至绥滨段改扩建工程同样加速推进，项目同步建设了服务区、停车区、观景平台等30处交旅融合设施，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
2: 早就听朋友说331这条路两面的风景非常优美，就想着等这条路修好了，能带着父母或者和朋友开展一次自驾游，欣赏欣赏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交通运输部预计15-5期间，黄金大外环的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道 G219、G331 基本达到3级及以上标准，沿海国道 G228 基本达到2级及以上标准。
3: 15时期，大外环的建设将进入到做优增量、提升存量的新阶段。未来5年，将加快打通219国道昭苏至温宿、228国道泉州百旗通道等跨山跨海卡脖子路段。此外，各地还将结合大外环沿线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旅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沿边沿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4: 国际方面，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5: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4: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的纽约州。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最新的关税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冲击美国自身的汽车产业。
1: 报道援引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的话说，美国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提高关税的威胁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这是对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将导致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关闭。报道指出，加拿大对美国确实有贸易顺差，但汽车产业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245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

美国汽车行业贸易流通非常便利，加拿大工厂生产的汽车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美国供应商雇佣了50多万美国人，如果提高汽车关税，将使大量美国汽车行业工人失业。此外，《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

0: 近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可以加工来自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这是美国维持国内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关键因素之一。
1: 针对美国关税政策以及世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议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最近接受了总台记者采访。他说，关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欧洲经济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欧盟必须继续倡导开放且基于规则的贸易往来，并实现经济关系的多元化。
2: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近日表示，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供应链中的依赖性和薄弱点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在发生转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在采访中认同了上述观点。他认为，面对和美国之间的关税冲突，欧盟各国需要捍卫自身利益，同时需要与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体展开合作，实现经贸关系的多元化。
3: Coincido en que estamos viviendo una transformación profunda del orden internacional. Europa no puede seguir dando por supuesto que las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comerciales y de seguridad de las últimas décadas permanecerán inalteradas. Pero creo que debemos interpretar este cambio también como una oportunidad. La Unión Europea necesita desarrollar una mayor autonomía estratégica, fortalecer su competitividad.以diversificar su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2: 拉蒙·卡尔杜奇同时表示，近日中东地区局势在美国的主导下持续升级，这也将对欧盟经济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风险。
3: Puede tener consecuencias económicas muy importantes, aunque yo hablaría de riesgos difíciles de cuantificar, puesto que más que un impacto necesariamente incalculable. El conflicto afecta a cuestiones esenciales para Europa, por ejemplo, a la energía, al transporte.Al transporte marítimo, a las cadenas de suministro, a la inflación y también a la confianza empresarial.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七国集团经济增速放缓到了0.3%。
4: 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动力普遍不足，美国、日本等国增速都有所放缓。来看七国集团的整体表现，经济环比增速从一季度的0.4%降到了0.3%。成员国当中，各国情况明显分化。日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3%，低于前季的0.5%，主要是私人消费停滞和投资下滑。美国增速从0.5%放缓至0.4%，原因在于出口放缓和政府支出减少。而加拿大则表现突出，经济明显提速，增速从一季度的零增长升至0.8%。
1: 因为新大陆螺旋蝇疽病疫情，墨西哥对美国的活牛出口曾经一度中断。当地时间的24号，墨西哥正式恢复对美国的活牛出口。
0: 当地时间24号，数百头活牛从墨西哥北部的索诺拉州进入美国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的活牛进口口岸。美国农业部称，这些进入该国的活牛均需接受全面检疫，以确保未感染新大陆螺旋蝇疽。恢复初期，墨西哥每天对美国出口约700头活牛，未来两周将逐步增至900头和1300头。据美联社报道，新大陆螺旋蝇疽病于2024年11月传入墨西哥，目前已在该国32个州中的30个州发现病例，包括主要养牛区索诺拉州。目前墨西哥仍有1937例新大陆螺旋蝇疽病例。出于对牲畜感染的担忧，美国从2025年5月起暂停从墨西哥进口活体牛、马和野牛。随后于7月份短暂恢复进口后，又因新增感染病例再次暂停。对于墨西哥来说，此次恢复对美出口将给其受创严重的畜牧业带来一丝希望。
5: Hemos dejado ir 2 años de unos precios históricos en Estados Unidos y se nos han ido por
0: 新大陆螺旋蝇疽病是一种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起的疾病，它们会进入动物或者人类的伤口内部，引发疾病，严重时可导致死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

0: 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的玉米和大豆产区。据英国金融时报25号报道，该地区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自今年2月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柴油和化肥价格飞涨，叠加今年持续的干旱冲击，这些因素正将美国农民推向崩溃的边缘。
0: 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分析指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化肥供应已出现严重扰动，而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萎缩，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化肥价格，令本已承压的美国农业雪上加霜。内布拉斯加农场主联合会主席汉森直言，这是该行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主要的农业大州，该州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种富含磷的常用播种期化肥10年前每吨售价470美元，如今已超过900美元。此外，美国今年还遭遇了严峻旱情，内布拉斯加州是受灾最重的州之一，旱情与战争的双重冲击引发市场担忧。一家食品研究机构负责人警告称，美国玉米价格本月已上涨10%，这最终会传导到消费端。随着大豆和小麦等其他价格近日也出现反弹，这可能会推高通胀。而这场危机正在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蔓延。英国金融时报称，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对成本的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影响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利后果正波及到美国更广泛的民众。农业州的困境已成为共和党保住国会席位的潜在威胁。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的25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英伟达股价结束7连跌，国际油价下跌。更多资讯，请记者曲莎莎带来观察，有请莎莎。
2: 好的，静强。当地时间周二，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油价与美债收益率双双回落，市场风险情绪得到提振。芯片板块在连续下跌后迎来技术性反弹，推动纳指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美国三大股指全部收涨。个股方面，芯片巨头英伟达股价收涨超2%，结束此前连续7个交易日的下跌行情。消费品板块整体表现疲软，由于美国迪克体育用品公司二季度营收不及预期，并下调全年业绩指引，周二公司股价收跌超30%，创下该股史上最大单日跌幅。美国人口普查局以及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新屋销售降至6个月低点，七月新建单户住宅销量环比下降10.5%。过去4个月中有3个月新屋销量下滑，进一步反映高融资成本与高房价持续拖累美国房地产市场。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也就是美国资商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调查指出，当前多重经济压力加剧美国消费者的悲观情绪。受访者在评论中频繁提及高企的油气价格。欧洲方面，国际油价回落缓解了此前压制股市的通胀与债市压力，叠加德国二季度经济增速好于预期，提振了市场信心。截至收盘，德国股市收涨0.61%，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原油市场方面，伊朗与阿曼周二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油价周二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跌超3%。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跌近4%，收于每桶88.58美元。贵金属方面，25号国际金价下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微跌0.0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上涨0.13%。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莎莎带来的观察，谢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他说，美国财政部目前没有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当中买入任何国债。
3: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24号援引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消息称，财政部正考虑动用一般账户存量资金扩大美债回购力度。据报道，财政部一般账户当前存量资金约9500亿美元，市场仍在评估可用于回购的资金规模。长端美债收益率周一有所回落。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当天确认，将于9月9号启动上周宣布的美债回购计划，该计划将持续至11月。美国财政部19号发表声明说，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从目前的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不过，高盛和富国银行等机构的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短期的回购操作不太可能改变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基本面，包括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供给增加以及通胀上行风险等。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19号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
1: 美国财政部日前罕见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但是在美国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长债成本的背景下，市场和经济学家不看好美国政府出手救债。
0: 路透社25号发布文章指出，债券市场可能正在重新调整对美国的预期。文章中提及多个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对债务可持续性构成更大威胁。而在高赤字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更高的利率下，利息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债务问题，但这并非稳操胜券，事态可能瞬息万变，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会引发经济衰退，这将迫使美国借更多的钱来支持经济。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极大地刺激信贷需求，使得美国大型企业与美国政府争夺全球储蓄资金，这将让国债收益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几乎达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是首要原因，这场战争加剧了通货膨胀，导致投资者从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转向预期美联储会加息。马克赞迪称，美国财政部已经采取措施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但这样的努力恐怕难以奏效。若想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可能需要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政策。 若想在不采取这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目标，就需要让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需要让投资者了解其在制定政策时的想法，以及国会的议员们需要去解决美国日益暗淡的财政前景。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3881.74点，下跌了0.2%；深证成指13761.36点，上涨了0.11%；创业板指数3409.28点，上涨了0.35%。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640.70点，上涨了0.59%；国企指数8503.91点，上涨了0.68%；恒生科技指数4620.25点，上涨了0.72%。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盈利水平大幅度改善，出口需求保持旺盛。
9: 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在产业集群方面，截至目前，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各地累计培育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依托集群培育一批骨干数字企业，成为推进技术创新、塑造集群竞争优势的关键支撑。
1: 当前暑期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的热度持续高涨，北京口岸客流呈现稳步攀升、高位运行态势。截止到昨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经突破了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量级。
9: 记者了解到，伴随着客流持续走高，北京口岸单日通关流量屡创新高。进入八月以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9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其中外国人入出境数据同样亮眼，截至8月25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86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
1: 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自7月1号全国铁路启动暑期运输以来，已经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8亿人次。目前暑期临近尾声，多地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10: 作为北京客流量最大的车站，北京南站进入暑期返程客流高峰后，单日最高客流量达到43.21万人次，其中学生客流增幅明显。针对学生购票，12306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入学车票。
11: 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车次及级别组合。
10: 针对2026届高校毕业生异地求职需求，铁路在原有每学年4次单程学生优惠基础上，临时新增2次单程优惠。资质核验完成后，本学年累计可享受6次优惠。新增优惠次数需在9月30号前使用完毕。
1: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不少人关注请三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
10: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

0: 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1: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2: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3: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0: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4: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5: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单量的60%以上。
0: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6: 请三休市三平价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进游小团游最受欢迎。
7: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的需求，充裕的时间意味着更多的选择空间，更远的飞行半径。
0: 上海的汤先生正在旅行社内咨询着出境游产品。汤先生告诉记者，趁着中秋国庆双节，他打算额外请3天年假，拼凑出10几天的长假，和家人一起开启一场欧洲之旅。
8: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些地方，我自己个人的话是特别喜欢希腊的建筑。20000多块钱一个人，预算可能是比平时稍微贵一点。
9: 出国我可能会带父母去东南亚，预算我基本上在人均的话15000左右，差不多。
0: 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和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此外，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方案当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
2: 去泰国玩一下，提前就开始在做攻略，看机票，然后大概是单人往返是2000多块钱，还是适中吧一个价格。
10: 就如果是一些免签的国家，那就可以说走就走，很方便。如果去欧美，觉得费用可能会高一些，大概会花到2到3万。
11: 去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会更偏向自由行。
0: 记者观察到，免签目的地凭借出行便捷优势，成为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偏好户外体验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
12: 我大概一共是14天到15天的假期，打算去南美玩，主要是去走一下巴塔哥尼亚的那个徒步路线。
13: 我们双节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全线产品基本售罄，且售罄节奏远远快于去年。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还有定制化的一些产品，市场占比是大幅度的提升。免签利好，景观独特，还有一些差异化的新兴目的地，或游客呢选择呢应更加是多样化的。
7: 今年暑期，湖北武汉用多元化新场景激活消费新动能，推动文旅消费从看风景向入场景转型。昙华林始建于明洪武4年，是武汉市有名的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如今这里从老社区里的沉浸式戏剧延伸出了多个旅游新场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来体验。一起来看一下。
14: 烟火气和文艺感，这是我们对于昙华林这片老街区的第一印象。很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就是为了感受这里的历史文化气息。那么今天呢，在这一片土地上，有一片全新生长出来的昙华四季剧场，全新的舞台剧《爱如昙华》呢，正在这里上演。走。 您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0: 哦，这是一个民国在战乱时期的一个遗憾的爱情故事，做了一个双时空的叙事，其实就是在为谭华林定制一个消费的新场景。

0: 也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武汉的历史、武昌的历史、昙华林的历史，形成一个文旅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地标。
1: 那其实这部剧啊，只是这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非常小的缩影。走在这条街上呢，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新业态和这个老社区的一个结合。
2: 如今，这条拥有600余年历史的老街，新场景随处可见。山地小火车穿行于灯火与古城墙之间，52处历史建筑经微改造，植入沉浸式剧场、非遗工坊等业态，丰富的场景吸引旅游客流量增长明显。
3: 正在构建我们吃住游购娱全链条业态体系，在山顶打造了我占地8000平方米的旅岛营地，周末日均客流量已经突破了1000人。在住方面呢，我们园区也引入了我们酒店和民宿，让昙华林更是一个值得留下来的文旅目的地。
4: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是第4个比赛日，参赛机器人展开了原地跳高项目的最终角逐。
5: 原地跳高这项比赛啊，其实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去年这个项目的记录是95.641厘米，而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赛上，机器人运动员就以超过2.8米的高度大幅刷新了这个成绩，并且突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在今天的原地跳高项目的决赛当中，这个记录是否会被再次刷新呢？也是一大看点。
6: 比赛现场，参赛机器人需在3米乘3米的方形区域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在比赛区域内，视为成绩有效，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空翻。赛场四周布设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机器人跳至最高点时身体任何部位的最低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为跳高成绩。机器人可在10分钟之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好成绩为最终成绩。
7: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6: 在近20台参赛机器人激烈角逐过后，最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斩获冠军。
8: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难点主要是在于我们的所有的跳跃力上，不论是本体关节、电气系统，还是说我们的那个强化学的算法，都是要求一个高动态，要求一个高爆发的能力。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拓管，去省时省力。
4: 昨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4乘100米接力赛开赛，22支队伍报名，最终只有1支闯进决赛并且完赛。而在跑道之外，机器人1对1斗舞、机器人拔河等团队赛轮番上演。
6: 25号下午，场馆内进行了跑步项目中难度最高的4乘100米接力赛。4台机器人要在跑道上完成3次交接棒，接棒机器人需要自主感知队友逼近的距离，判断起跑时机。2台机器人在高速奔跑中完成交接，全程没有人工遥控，最终只有天宫队1支闯进决赛，以2分20秒79的成绩夺冠。
9: 4乘100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吧，然后包括对机器的要求也比较高。其实我们仿真里能跑到30多秒的，但是涉及到这个场地摩擦的原因，然后包括 Sim to Real 的一些 gap， 选择了一种更保守的这种打法。
6: 模拟仿真与实战检验之间的差距，正是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必须跨越的鸿沟。场地摩擦、通信稳定、多机交接的容错空间，每一个变量都在考验系统的综合能力。
1: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街舞赛项32进16的淘汰赛，对阵双方在这片10米乘10米的比赛场地进行1v1的对决。这些参赛机器人呢，可以选择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或者是多个舞种的融合。我们今年惊喜地看到，参赛的机器人呢，有许多选择了单腿支撑、弹跳，或者是地板动作等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街舞赛项呢，尤其考验机器人的动态、高速、平衡和律动。
6: 从4乘100的交接协同、拔河的力控对抗，到足球的多人配合，人形机器人正在团队竞技中验证群体智能。当机器人开始用不同于人类的关节结构完成人类都做不到的动作，他们离真

0: 正向人一样运动又进了一步。昨天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体育舞蹈决赛在北京举行。作为本届赛事新增的特色竞技项目，机器人跳舞到底有多丝滑，又是怎么做到的？一起来看一下。伴着音乐，身着华服的钢铁身躯翩翩起舞，化身优雅灵动的华尔兹舞者。据介绍， 本次体育舞蹈赛事设置华尔兹桑巴两大舞种，每支赛队需派出两个机器人搭档演绎，单支舞蹈时长在1分半至3分钟。裁判将从技术质量、音乐性、移动质量和舞技巧、编创5方面进行综合打分。最后，北京舞蹈学院与智源机器人联合代表队取得冠军。
1: 在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呢，刚刚在赛场上和它的队友完成了一支热辣的桑巴舞。在它的全身呢，从肩部、肘部到腿部共分布着27个可以扭动的关节。据介绍呢，桑巴舞其实对于律动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在它的腰部和髋关节做了硬件的强化。据介绍呢，它的胯最高的扭动可以达到24弧度每秒。
2: 每一个关节都是我们自研的关节，包括它的力矩、速度 等等各种性能参数，做了很多的优化。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的训练模型上，请一些专业的舞蹈演员去收集足够多的数据，最终去完成了这样一个高动态、高柔性、然后高灵动性的一个舞蹈，综合考验了它的软硬件协同能力。除了对单机软硬件协同提出极高要求，
3: 双人共舞的赛制更综合考验了机器人的精准协同配合能力。双人协同其实最大的难度就是你无法判断机器人每一步的这个距离，要双击去自主的去辨别对方的步伐、距离，包括力量、速度、幅度的这种配合的变化。
0: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了78%。8月份开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认证，正式强制实施。新规遵循"管新不管旧"的原则，主要针对新增和扩容设备。
4: 而8月1号前已经投运的存量充电桩则可以继续使用。新规落地，带来什么改变？来看记者在企业的走访。在江西赣州一家中小型充电桩企业，办公区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倒计时氛围。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受8月1日起实施的 3C 认证新规影响，公司主力产品尚未拿到证书，大量订单积压无法交付。 目前企业正紧急送检，派专人驻场盯样品进度，加班赶工，与时间赛跑。没有3C
5: 的一些设备的话，那这个损失相对会比较大，因为我们跟很多一些重点的一些客户啊，采购我们那些充电堆或者是直流桩，会将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预计的话，我们一个月可能会损失50多万的一个销售额。在深圳另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这里的氛围同样紧张。
4: 企业产品线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已取得3张3C 证书，本月底还将再获3张。尽管如此，订单压力依然不小。目前3C
6: 认证在我们公司是属于这种非常紧急而且重要的。比方说，第一套样机我们准备的时间可能就是要将近2个月，就这个时间就基本上压缩了1个月的时间。3C
4: 认证相当于给每一台充电桩发了一张可溯源的身份证。
7: 从关键零部件到生产流程，全部纳入强制管控，不可随意变更。
8: 现在就是你的名牌，就一定有3个，就是一个生产者名称、生产厂家、委托商。就以前我不知道谁是真的厂家，那现在我就知道了。充电桩企业扎堆赶考，直接导致检测认证机构前排起了长队。面对激增的送检需求，检测认证机构也在扩容队伍、优化流程，与企业一同争分夺秒。
9: 从今年5月份开始，充电桩 3C 的申请就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阶段，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趋势的下降，目前的项目有一些已经排到了9月份甚至10月份以后。记者调查发现，中小充电桩企业因为认证成本高、工厂审查难度大，暂时无法获得3C
4: 证书，行业订单加速向头部企业倾斜。 在广东惠州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生产线负责

0: 的人告诉记者，从今年5月开始，许多区域性中小企业因无法满足3C 认证要求，主动寻求与该企业进行贴牌代工合作。为此，企业专门成立了对接部门。
1: 好的，一些中小企业它不能够持续的产证的这些客户，它就会找我们来做一些 ODM 的代工。这一块业务的话，从数量上来说，至少我们统计的大概有2-3千万。
0: 不少已经获得3C 认证的充电桩企业开始扩大生产。
2: 为了应对当前订单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前期也募集了1亿多的资金，主要用于我们现有产线的产能的扩充和产线的合规性改造。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上海基地投建新的产线，用于扩充我们的产能。
0: 业内人士表示，3C 认证的核心在于安全底线，它要求产品从使用到生产全过程都必须满足安全标准，这会有效清退低质低价的劣质产能，遏制行业长期存在的低价无序竞争，使得合规企业的市场价格得到维护，行业竞争趋于良性。
3: 合规的成本跟这种严格的生产流程的审核会倒逼着供给侧的改革跟升级，那么完成了这种认证的头部的企业，它的优势将会持续的扩大，市场份额是有希望持续的提升的。
4: 充电桩 3C 认证全面落地，竞争重点也正在发生变化。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头部企业在通过 3C 认证的同时，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高一级的能效标准，并在大功率、全链条服务等方面提前布局。
0: 3C 认证是市场准入的入门门槛，而一级能效标准是即将实施的更高要求，类似家电能效分级。在深圳一家充电桩企业，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在满足 3C 认证的基础上，已同步将全系列产品升级至一级能效，提前应对未来更严格的能效强制标准。
5: 7月份已经全系列也拿到了相关的这个 3C 认证，因为我们的产品种类比较多，我们的客户比较多，一个系列可能就有证书，可能就有十几张了，大概一个系列的话，差不多是150万到200万左右。
0: 除了一级能效，不少企业也注意到 3C 认证在统一安全底线的同时，会使基础款产品在机型尺寸、内部配置、电气原理、结构布局等方面趋于相似。为避免同质化竞争，部分企业开始在大功率、特殊场景等方向寻求差异化突破。
6: 面向重卡、矿卡、船舶作业设备，我们持续做了大功率升级，目前当前的产品我们已经做到了3.2兆瓦，后续研发的目标的话是7兆瓦，解决大功率设备的一个补能诉求。
0: 为保持技术领先，不少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从核心器件到整机系统进行全链条升级。
7: 接下来行业的竞争一定不是原来的单纯的拼硬件比价格啊，而是从真正的核心技术到整站运营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比拼。我们整个生态链投入大概有200多号研发人员，然后一年有超过1亿的研发费用的投入。
0: 业内人士表示，3C 认证政策的出台对充电桩行业而言，是从无序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
8: 对于具备核心器件自研，包括整合制造能力很强，以及有很好安规品控的企业来说，这不是挑战，更多的是机遇。
9: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0: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再来关注天气，目前海面上仍然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紫檀已经在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今天早上5点，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位于广东徐闻境内，外围最大风力7级。昨天晚间，台风紫檀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海南岛西北部多地迎来了降雨天气。
12: 在台风紫檀登陆点海

0: 海南昌江县600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台风登陆后，昌江县昌化镇出现持续性降雨，近海海域风大浪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有较强风雨，临高、儋州、昌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建议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居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另外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和内涝等次生灾害。
2: 另外，受到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安全运行，铁路部门已经提前启动了应急响应，停运部分列车。
3: 国铁南宁局从26号8时起，在黎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四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黎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后续将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您办理车票的退票手续。旅客也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2: 受到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南宁市城区的江河水位持续攀升，其中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不断的上涨。根据最新的水情预报，明天凌晨2点钟左右，该水文站将出现洪峰水位。南宁海事局启动防汛预案，全力保障江河水域和群众的出行安全。
4: 我现在雍江的南宁城区段正跟随海事执法船开展江面巡查，自8月23日起，左江、雍江、玉江已全面停航。海事部门每日加强常态化巡查，敦促船舶规范锚泊，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汛期水上安全。
5: 面对持续上涨的江水，南宁海事局采取分时段、分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多个涉水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渡口停止运营，最大限度规避水上安全风险。
6: 启动了防御洪水二级响应，目前辖区491艘船舶已全部停航，在安全水域锚泊，并加强值班值守，特别是对系固在树木上面的船舶加强检查，防止树木泡水松动造成船舶的走锚。
5: 与此同时，海事部门紧盯跨江大桥、船闸枢纽、船舶集中锚泊区等重点风险部位，配齐应急力量，随时做好突发险情处置准备。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上海口岸进口3.34万亿元，同比增长34.2%，进口规模居全球首位。上海口岸进口规模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增长，进口规模超100亿元的国家和地区有36个。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的存量达到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最近多地陆续出台楼市新政，全国二手房市场也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
1: 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
2: 特别是成交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7月同比增长2.8%，近3个月累计增长1.2%。二手住房的价格呢，累计增长呢是0.2%。
1: 从成交结构来看，刚需小户型是目前重庆当地二手房交易的主力，小户型低总价房源流通性最强。
3: 我们还统计到，去年客户平均成交周期需要80多天，那今年的话，客户成交周期已经降到50多天。
1: 而在杭州、南京等一些城市，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房源去化速度加快。8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7月进一步提升，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4: 今年整体来说比去年应该是多了5%左右啊，就整体的行情还是向好的，特别是表现在一些次新楼盘，它的成交量可能会更加突出。
5: 份比七月份的这个看房量要有所上升啊、要高一些，买房的客户群体陆陆续续都出来看房了。
1: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虽然目前各大城市还存在交易冷热不均的情况，但也要看到各地不断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还在持续释放。
6: 一系列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政策落地之后，不少城市二手房流动性得到改善，卖旧买新的置换需求逐步释放。当然城市之间分化依然明显，各地市场的表现啊，和本地人口、房源结构、政策支持力度等紧密相关。
0: 最近受到各项房地产利好政策持续释放的影响，一些核心城市的土地市场也日渐活跃，民营房企拿地参与的意愿有所增强。
1: 7月各地土地市场整体仍在缩量，但核心城市表现不错。在重庆，今年1到7月，当地中心城区成交12宗优质住宅用地，其中9宗地块由民营企业拿下。而在北京，今年已有3宗住宅地块被民营企业竞得，拿地数量追平去年全年。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也先后出现民企独立拿地、联合体拿地的案例。
7: 近期民营房地产企业在居住用地市场中更为活跃，最主要的是近期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尤其是新建商品住房交易的活跃，使得民营房地产企

0: 在资金和预期两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改善。
1: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民营房企拿地策略更趋审慎，普遍偏好体量适中、配套成熟的小而美地块，走低资金占用、短开发周期的稳健模式。与此同时，地方供地方式也在同步优化，加大了核心区域小型优质地块投放。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百强拿地房企中，民营房企数量较去年有所增加。
2: 金融支持政策落地，民营企业现金流压力得到缓解，核心城市优质地块的价值确定性比较高，有效提振了民营企的拿地信心。当前民营企拿地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并不是行业性的全面扩张，拿地的主要还是经营稳健的区域性房企，行业分化的格局仍在延续。
3: 再来关注宠物经济，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3100亿元，在上海落下帷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超过53万人次的观众，以及2600多家海内外展商参展，不少海外采购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智能宠物产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在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4: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实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
5: Bad technology will maybe we will need to update every year. We already received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6: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7: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Every year we come to see a new products. So that is why we are attending the exhibition.
4: 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8: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4: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获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9: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3: 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宠物消费正在从养活向养好升级。国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物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转型。
10: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一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4: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11: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宏观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的方向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4: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0: 投入。
1: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0: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2: 中国企业呢，目前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科技产品变成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硬件出海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随着我们各种各样 APP、AI 的一些加入，云端服务、产品生态、衍生服务呢，都会逐步产生出来。
3: 国际方面，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加拿大方面的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4: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当天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等领域，税率分别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
5: And it's not the first time, by the way, that we've faced these unjust tariffs and economic attacks. In fact, I'm from Northern Ontario,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we've seen this in softwood lumber and in pulp and paper over many, many years. And so this is an experience that workers are familiar with.
4: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财政部表示，加征对等关税和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加拿大国内的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
6: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Canada's country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4: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3: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那么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的深度绑定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7: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

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每家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

0: 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有分析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加悲观。
2: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其中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至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六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消费者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小幅升高，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他说，美国财政部目前没有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当中买入任何国债。
3: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24号援引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消息称，财政部正考虑动用一般账户存量资金扩大美债回购力度。据报道，财政部一般账户当前存量资金约9500亿美元，市场仍在评估可用于回购的资金规模。长端美债收益率周一有所回落。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当天确认，将于9月9号启动上周宣布的美债回购计划，该计划将持续至11月。美国财政部19号发表声明说，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从目前的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不过，高盛和富国银行等机构的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短期的回购操作不太可能改变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基本面，包括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供给增加以及通胀上行风险等。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19号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
1: 美国财政部最前罕见加大了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但是在美国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长债成本的背景下，市场和经济学家不看好美国政府出手救债。
4: 路透社25号发布文章指出，债券市场可能正在重新调整对美国的预期。文章中提及多个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对债务可持续性构成更大威胁。而在高赤字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更高的利率下，利息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债务问题，但这并非稳操胜券，事态可能瞬息万变，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会引发经济衰退，这将迫使美国借更多的钱来支持经济。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极大的刺激信贷需求，使得美国大型企业与美国政府争夺全球储蓄资金，这将让国债收益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几乎达到了全球金融危机。

0: 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是首要原因。这场战争加剧了通货膨胀，导致投资者从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转向预期美联储会加息。马克·赞迪称，美国财政部已经采取措施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但这样的努力恐怕难以奏效。若想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可能需要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政策。若想在不采取这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目标，就需要让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需要让投资者了解其在制定政策时的想法，以及国会的议员们需要去解决美国日益暗淡的财政前景。
1: 因为新大陆螺旋蝇区病疫情，墨西哥对美国的活牛出口曾经一度中断。当地时间24号，墨西哥正式恢复对美国的活牛出口。
2: 当地时间24号，数百头活牛从墨西哥北部的索诺拉州进入美国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的活牛进口口岸。美国农业部称，这些进入该国的活牛均需接受全面检疫，以确保未感染新大陆螺旋蝇区。恢复初期，墨西哥每天对美国出口约700头活牛，未来2周将逐步增至900头和1300头。据美联社报道，新大陆螺旋蝇区病于2024年11月传入墨西哥，目前已在该国32个州中的30个州发现病例，包括主要养牛区索诺拉州。目前墨西哥仍有1937例新大陆螺旋蝇区病例。出于对牲畜感染的担忧，美国从2025年5月起暂停从墨西哥进口活体牛、马和野牛。随后于7月份短暂恢复进口后，又因新增感染病例再次暂停。对于墨西哥来说，此次恢复对美出口将给其受创严重的畜牧业带来一丝希望。
3: Hemos dejado ir 2 años de unos precios históricos en Estados Unidos y se nos han ido por...
2: 新大陆螺旋蝇区病是一种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起的疾病，它们会进入动物或者人类的伤口内部，引发疾病，严重时可导致死亡。
1: 当地时间24号，法国西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遭到了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经造成41人受伤，大约300栋住宅受损。
2: 据法新社报道，24号，法国奥德省波马附近一村庄测得的最大风速达每小时117公里。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龙卷风所到之处造成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风暴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此外，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法国政府称，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风暴造成多个村庄约2.1万户家庭停电。目前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超过120名应急人员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再来关注天气，目前海面上仍然有2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紫檀已经在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今天早上5点，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位于广东徐闻境内，外围最大风力7级。昨天晚间，台风紫檀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海南岛西北部多地迎来了降雨。
0: 在台风紫檀登陆点海南昌江县

0: 百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台风登陆后，昌江县昌化镇出现持续性降雨，近海海域风大浪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有较强风雨，临高、儋州、昌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建议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居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另外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和内涝等次生灾害。
2: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宁宁县境内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了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当地紧急启用直升机空投物资，全力保障被困群众基本生活。
0: 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宁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屯空投物资。昨天，在宁宁县第二实验学校球场，救援人员加紧装载食品、饮用水及应急物资，飞往偏远乡镇实施空中投送。
3: 前来宁宁县救援的应急直升机现在已经从宁宁县城到达了宁宁县城中镇的耀达村，大概飞行了十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空投物资。那一箱箱的面包、蛋糕、矿泉水、八宝粥等等，现在已经空投到了耀达村上。我们可以看到耀达村现在处于内涝之中。
4: 城中镇耀达村呢、距离县城大概25公里。这个村子因为22号，到今天已经3天进不去了。村子里面的路，都全部都被淹了，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空投的方式，投放这个矿泉水、这个面包，还有这个干粮、奶粉，给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0: 目前，耀达村水电通信处于中断状态。救援人员表示，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通行条件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设施。
2: 受到沙德尔的影响，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停。相关部门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千万不要前往海边区域，要保障自身的安全。从8月24号开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引发了道路积水等险情，当地迅速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0: 在呼和浩特市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环卫、住建等部门第一时间调集人员与设备赶到积水点位，开展抽排水作业。
5: 经过不停的抽排，自行车道已经可以通行了。
0: 经过紧急排涝，昨天城区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但气象部门提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防汛压力依然较大。
6: 预计本次降水将持续至28日早晨，全市仍将有大到暴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活动。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上海口岸进口3.34万亿元，同比增长34.2%，进口规模居全国首位。上海口岸进口规模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增长，进口规模超100亿元的国家和地区有36个。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点映拿下单日票房冠军，灶台炒锅遇上残酷战火，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故事？
7: 前面表达是美食，后面是战争，完全能够一起。那这个简单的几句话就帮父母打消了。
6: 电影原型军事指导知名影评人逐一讲述，影片里究竟藏着哪些逼真细节？
8: 夜戏炸了至少4到5个晚上，每一条之间那个复原的时间非常长，拍摄难度其实很大。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9: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暑期档，一部电影没搞长周期预热，也没靠流量明星刷脸，靠着点映口碑一路逆袭，成了妥妥的黑马，它就是《欢迎来龙餐馆》。把一口炒菜锅和战火纷飞的中东战场拧到一起，让观众笑着进场，红着眼眶出来。今天我们就走进这部现象级作品，看看它凭什么打动观众，又折射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哪些新变化。
1: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录影的现场，影厅里坐满了刚刚看完影片的观众，许多难掩激动情绪。
2: 各位导演有请。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位优秀的演员了，欢迎沈腾腾哥，蒋奇明。
1: 从东北到中东，从一口炒锅到一群战争孤儿，导演文牧野把两个世界放进了一部电影。现场观众热情分享，记者也接过话筒，借路演机会对主创提问幕后及创作故事。
3: 首先，沈腾老师，就是之前有关注过路演啊，说咱们在开拍前和文导有一次面谈，他是花了5分钟时间就把您给拿下了。那我们特别好奇，就是说这5分钟文导都跟您说了什么，然后打动到了您？
4: 因为看过电影嘛，都知道这个前面表达的是美食，后面是战争。我说怎么这个弄一起？这你说哪个地方打动了我？这剧本有无数的地方都打动我了。我只是有那一个小点，没就自己没转过这个弯儿，所以呢，这个简单的几句话就把我这个顾虑给打消了。完了，我俩就。接下来喝多了就，因为这个很高兴，因为跟这样的导演合作，这个肯定是演员很期待的一件事儿。剧本的底子其实也非常好，我就有那一个地儿拐过去，所以就拐过去了，这就成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儿。
3: 然后文导这边呢，因为其实咱们这次龙餐馆的题材要更加的厚重，选择了像中国美食这样一个特别日常而且温馨的载体来表达这个故事。您的这个点子当时是怎么来的？
5: 看到一些我们中国人在中东开餐馆，然后经历战争的一些新闻，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因为战争特别的带

0: 代表黑暗、死亡等等，美食其实是幸福和光明，这两个能够在一个中餐馆，尤其是我们中国美食这个框架内容能够结合到一起，是一个有趣的选题，是一个可以激发我创作欲的选题，所以当时就选择了这个方向。然后大概几年的时间吧，相对尽量的让融洽放在一起。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爱抽魂呢，小城门都被你干活，
2: 今非昔比啊！
3: I'm a big man of Mata Mekhtani。
1: 你我
4: 我以为你要给我一手炮呢。
5: Freeze! You are Sh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6: 你们想爷爷两个？还是汉？
7: Don't fucking move, kid! Look at me! Don't move!
8: 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分子。
9: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10: 这个八月，欢迎来龙餐馆，将镜头对准了中东战火中的一间中餐馆。厨师徐福远赴异乡，本想在灶台前靠手艺还债，却被一步步卷入了与自己无关却无处可逃的战争。许多观众冲着沈腾加喜剧买票进场，却收获满怀感动的观影体验。有影评人说，这是一部中国人视角下的反战电影。从定档到上映，这部大体量商业片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走完宣发周期，点映三天上座率一路上扬，公映后票房口碑双双走高。截至25日，影片票房已突破16亿元，多家观影平台打出高分。正值影片热映期，记者走访了北京朝阳一家电影院，周末下午短短2个多小时，进出影院的客流络绎不绝。
11: 对于这种就是战争的事情觉得离得比较远，但是看了这个以后就会感觉说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还是挺就是挺安心的。
12: 这个电影真的有点出乎意料，我当时听这个电影的名字嘛，就以为是个喜剧，而且就是沈腾，但是没有想到真的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真的是感觉中国电影在进步。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
10: 国内2026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累计票房突破115亿元人民币，连续40多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过3亿人，放映场次超过3600万场。院线经理吴莹告诉记者，龙餐馆点映阶段的表现就已超出影院的预期，并进一步带动了暑期档影院客流。
13: 根据一个热度，然后周末的点映，周日的场次比周六的场次要排的要多一些。上座率的话，周六的场次差不多30%的上座率，周日的上座率差不多达到了35%。
10: 点映三天，影片票房反超同档期好莱坞大片，并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评分纪录。点映次日票房较首日涨超60%，打破了常规电影点映首日冲高次日回落的规律。影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口碑过硬的核心信号，首批观众的正向评价正在快速转化为购票动力。
13: 第一块是现场观众的反馈，有的真的是抹着眼泪出来的，就是好电影其实不缺观众。那么像这种类型的片子，就是在网络上持续性的发酵以后，吸引到的观众会越来越多。点映就是一个真金不怕火炼的过程，那么就是让观众看嘛，对吧？那看了之后自然的就去为这个影片发声。
10: 借助点映释放的口碑，龙餐馆的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影院也根据点映表现实时调整了排片策略。吴莹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档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好片扎堆，观众的选择多了，观影频次也上来了。
14: 这部影片在8月11号上映之后呢，就这个通过自己这个超强的口碑啊，迅速的就实现了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票房增量，也稳定住了这个整个暑期档的后半程的这个大盘走势。然后呢，这个确实也对助力于咱们暑期档票房突破这个100亿大关有很大的这个拉动作用。
1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3年我国暑期档总票房达206.19亿元，观影人次5.05亿，首次突破200亿大关，创下当时中国影史暑期档最高纪录。孤注一掷、消失的他、封神第一部、长安三万里等多部国产片接力爆发，多题材齐开花，成为电影市场强力复苏的标志性档期。行业内的普遍共识是，暑期档是全年票房的压舱石，而春节档是短期收益的天花板。一个忙不过来的暑期档，正是影院从业者最期待的状态。
2: 中国女足的用户画像可以看到呢，它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有的是男性用户的占比是高于女性用户的。女足它也
10: 电影上映后市场反响究竟如何？记者来到了一家电影票务线上平台，分析师赖丽正和同事们做暑期档整体观影人群画像分析，为后续宣发团队做策略参考。他以《欢迎来龙餐馆》为例，给记者分析了票房走势规律。
15: 因为《龙餐馆》这个片子，它本身它因为定档的时间比较极限嘛，它从定档到正式上映，可能中间也就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它可能也就只能通过点映的这个方式，让自己的好口碑尽快的扩散出去。那本片其实是在本月的8号到10号三天开启了3天的点映，那在点映期间呢，其实它的口碑就已经慢慢的开始凸显出来了。那从8号到10号这三天，它的排片占比首先是一天比一天高的，这三天的排片比都在14%以上，然后上座率呢都在10%以上。其中呢，上座率最高的一天是9号周日那一天，它的上座率超过20%，然后它的单日票房也超过了6200万。截至到目前，本片的票房预测呢也超过了26亿。这个片子在接下来就包括暑期档结束之后，它其实还有我们说很强的后劲。
10: 赖丽所说的数据印证了一个趋势，高口碑正在驱动好内容破圈，不仅仅是年轻观众，更多家庭、更多下沉市场的观众正在被这部影片吸引走进影院。而如果把目光从《龙餐馆》这一部影片拉开，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同样值得关注。
15: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关注今年暑期档整体的市场表现。那截至到目前，今年暑期档的整体的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同期水平的。那目前暑期档票房的前五名分别是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欢迎来龙餐馆和给阿嬷的情书。我们说上映的影片数量还有类型题材都还是比较丰富的。档期内一共有4部影片票房破10亿。那这个数量，4部影片这个数量其实是近3年的暑期档最多的，所以说头部影片的占比会高一些，但是呢，它的我们说腰部影片，也就是说5到10亿这个区间的影片的数量，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欠缺的。
10: 欢迎来龙餐馆的意义远不止票房数字，他选择了一条此前国产电影极少涉足的路，让一个最普通的中国厨子在别国的战争中以独特视角讲述关于人的故事。以往的一些国产片更偏爱宏大叙事，聚焦大人物、大事件，而近些年市场明显出现创作转向，观众越来越愿意为真实可共情的普通人故事买单。这种现实主义的小人物叙事正在成为国产商业片的一条主流创作路径。
16: 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他可能是每一个人，就是他是你我他，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人啊，尤其是以文牧野导演的这个作品来讲，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可能有喜怒哀乐，他可能有性格当中的很多的缺陷，他甚至可能做了一定的这个违法的事情啊，但是呢，他其实是不妨说是我们说的是小人物的英雄或者个人英雄。
10: 有评论指出，与以往涉及国际题材的中国电影不同，影片实现了从中国版中国故事向中国版世界故事的转变。
17: 原来说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现在就是说在世界的领域讲述中国人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似乎又升级了啊，就是说把中国人放在世界的一个大背景下讲述。
10: 银幕之外，我们找到了故事的原型华商刘磊。 远隔重洋的他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
18: 20多年过去了，我的记忆都是碎片化的。通过《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我又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

0: 2003年，三十出头的刘磊辞去朝九晚五的工作，带着几千美元辗转进入中东，在当地开了一家中餐馆中国龙。故事里的徐福坚持地道中式口味做大锅炖菜，但现实中的刘磊却不得不妥协，主营酸甜鸡等改良美式中餐，迎合战争下的饮食习惯。电影里徐福和马俊生一次次面临生死考验，许多细节勾起刘磊回忆。
1: 我听到过炮弹划过房顶的效应，也近距离在集市上遇到了人肉炸弹，所以分不清楚哪一次离死亡更近。回国之后呢，我经常会去离家不远的地方爬山，那里有个采石场，偶尔呢会听到炸山的声音，当时就说第一感觉我就是要卧倒，两腿一软就想往地上趴，哎，直到好长一段时间我才调整过来。
0: 回国后，刘磊和同伴把这段经历写作成书，并在之后出售了故事版权，但他们并不相信他们的经历真能搬上银幕。直到电影公映，刘磊当时走过的街道、闻过的硝烟都被一一还原。
1: 当时有个北京的影视公司呢，打电话找我谈谈，就是说影视版权的买卖。他说了一个数字，我也不给他反应的时间，就立马落锤成交。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那战争画面那场景你根本拍不出来啊，既然有人给我送钱那还不落锤。但是现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它的还原度之高在国产电影里面是前所未有的。
0: 从真实经历到银幕呈现，中间隔着的是整个中国电影工业的努力。热映期间，影片军事指导王磊也现身北京路演，
2: 还是激动。虽然说我跟组从12月一直跟到24年8月份在国内杀青，基本上是整个过程吧。影视
0: 在路演现场，很多观众看完电影后同样情绪难平。一位从事医护行业的观众站起来分享了他的感受。
3: 我说了没有这么哭得稀里哗啦的死啊，这个电影拍得也很真实。我们一生是去救命，这是我们就是被人打击一次我们的生命，战争里而让
0: 虽远隔万里，故事依旧没有失真。观众所感受到的战争带来的真实感与残酷，正是剧组和王磊他们在幕后死磕的每一个细节。
4: 具体问一下，哪些镜头您觉得如果再做一遍的话会把它做得更好？
2: 坦克上的很多细节其实要再回到当初，我可以把它与实车贴得更真。现在我在我的角度上讲，我做的还差一点。
0: 差一点，这是电影从业者最完美的追求，而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那些战争场景已经足够震撼。
5: 我今天是第二次看这个龙餐馆，第一次呢是点映的时候看，当时就很震撼，尤其是战争场面，它不光是真实，而且呢能够带着人们去进入那种画面。我这几年的片子质量水平是非常高的。
0: 爆炸、交火、冲锋，几十秒的一幕画面背后是好几个晚上的反复爆破，每拍一次炸点要重新布置，道具要重新复位。
6: 刚拍的时候
2: 啊，那场夜戏拍了应该是炸了至少4到5个晚上，因为每一条之间那个复原的时间非常长，各种炸点、各种设施的还原。你像扎伊德那场戏还涉及到儿童演员，这种物理特效的这种烟火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很多环节都必须考虑到，这还是一镜到底的镜头，拍摄难度其实很大。
0: 还原不是说说而已，从服装到枪械，片中出现的军事装备一大半都是当年的真实原品，而那些无法从市场上找到的道具则交给了中国制造。8月22日，记者专程来到了这家位于江苏徐州的电影道具制作企业。王磊所说的那几辆坦克是道具团队用28天完成的，他们在片场行驶转向

0: 挨火，经受住了所有角度的镜头检验。
1: 订单是我们两年前接个电话，说让我们做一批这个外军的坦克道具，说要求就是能动，然后炮塔能旋转，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升降，外形得高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2: 当时呢，制作周期是多久？
1: 制造周期的话，正常的话我们是在两个月生产一台坦克道具，但是技术给我们的时间非常短，说要我们在一个月内完成三台坦克。
0: 张刚他们拿着几张参考图纸，联合徐州多家铸造橡胶机械制造企业同步推进，炮塔浇筑、负重轮挂胶、履带制造各环节并行作战，硬是在期限内交付了一辆能跑能拍、经得起特写镜头的主战坦克。
1: 当时我们看图片啊，就感觉它无非就是一个长方体、圆柱体，做起来很简单，但是就光这一个我们做的是4天时间，反反复复，角度不对我们就改。
3: 剧组是挺客气，他们要求我们基本上就是95%到98%以上还原，就让视觉冲击感上来看上来这就是一辆真的坦克在这里。
0: 记者看到在车间角落里还堆放着一些当时废弃的道具材料，很多构件已经焊接成型。张刚告诉记者，只要弧度、角度、造型和实车存在出入，就不会进入下一道工序，只能作废。
1: 你像这一块，像我们这一块就是悍马车的后背，它这个弧度，你说包括这一块，它的弧度有点偏大，跟原车那个图片就是不相符。包括这个钢板是2毫米，我们换完之后变成2.75毫米钢板。
0: 小到螺丝钉、车灯轮廓，大到车身背板弧度、钢板厚薄，全部都要对标实车标准。当国外军迷在网上惊呼的时候，真正值得惊叹的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对影视产业的降维赋能。
1: 我们这个徐州的那个工业产业也是比较发达，比如说我们缺什么配件，我们可以当天，最快就是当天可以送到我们厂里面。
0: 随着龙餐馆在暑期档的热映，也带火了这家道具制造企业。
4: 是经技术决定上层建筑嘛，你得有这个物质的能达到一定程度，市场需求得到一定程度，那这些产品才会应运而生。
0: 从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科幻电影新纪元，到长津湖刷新战争片制作水准，再到欢迎龙餐馆对战争场景的精细还原，中国电影的工业化不只是银幕上的视听突破，更深度联动国内先进制造业，大到工程机械1:1实体载具，小到 3D 打印高精度道具、特种拍摄机械臂，大量装备制景零部件由国内制造企业完成定制生产。根据行业测算，2025年电影带动设备、技术服务等间接产值超2500亿元，文化创意与实体制造双向赋能，一套完整的国产电影工业供给体系正在成型。另一方面，从电影投资角度，记者也采访了龙餐馆的主要投资方中影集团。
5: 事实上，和文牧野导演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聊起过这样一个项目，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项目。
6: 拍完钥匙就开始写这个故事。
0: 对投资方来讲，这类电影题材尚无太多成功案例可参考，没有过往同类型票房可以拿来直接对标预判收益，这也对电影前期投资研判提出了更高要求。
5: 我们当然会综合评判，这样一个制作班底、主创人员，以及可能会参考一些类似题材、类似班底过往的市场表现，这些都是参考性因素。
0: 高山告诉记者，电影投资并不只是简单看明星阵容、看导演过往的成绩，一个项目能不能往下走，首先要看故事内核、创作者的表达初心。但光有好故事不等于就能稳赚票房，还要算清一笔商业账。在影视投资研判中，故事内核、创作者的创作初心与状态是需要优先考量的重要因素。
5: 我们和文牧野导演接触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这样一个题材、对这样一个故事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冲动。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这个东西是不可替代，也是不可作假的。我们为他的这种热忱，以及为他倾注期间的那种心血所感动。
0: 在电影投资领域，研判只能作为参考，没有任何公式可以精准。

0: 准算出一部电影未来票房。高投入新题材就意味着高风险，这也是现在国产大片普遍采取多方联合投资的重要原因。一部影片十几家几十家出品方联合参与已经成为行业常态，同时各家还可以输出院线发行平台等不同资源形成互补。这也意味着未来如果影片盈利，利润也需要按照投资比例多家共同分账。
1: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更多的是靠产业行业的自由资金来拍电影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样的话，事实上它调动社会资金的这样一个能力打了折扣之后呢，我们就更应该以为这样一个行业为观众负责的态度去打磨精品，然后让每一分钱花到刀刃上，让每一分钱能够让观众看到它的诚意。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我们投资电影的一个出发点吧。
2: 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是中国电影创作与制作水平提升的缩影。这部影片不靠长周期宣发与流量炒作，凭扎实剧本与精湛演技实现票房逆跌，再次印证内容为王。好故事与真表演才能赢得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叙事上，他借战乱中普通中国厨师的视角，在世界语境里自然讲出中国人的和平观，让中国叙事拥有了更强的世界共情力。幕后更隐合的是工业支撑，仿真坦克等道具依托国内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快速落地，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与实体经济的协同能力。从好故事到新表达再到硬工业，中国电影正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的存量达到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到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了7.4%。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黑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北汽南下系统年输气能力将提升100亿立方米。
1: 黑河大庆天然气管道全长578.3公里，途经黑龙江省黑河市、齐齐哈尔市、绥化市、大庆市四市10个县区，设计压力12兆帕。项目与规划建设的大庆长岭天然气管道连通，投产后与北汽南下能源大通道联合运行，形成北汽南下双通道格局。
2: 管道投产后，可推动北汽南下系统年输气能力由380亿立方米提升至480亿立方米，有效提升东北能源通道资源调配与输送能力，完善东北天然气管网布局，带动沿线清洁能源利用和产业升级。
1: 15五期间，我国将建成黑河、大庆、长岭、虎林、长春、石家庄、川气东送二线等，构建中部十字形骨干通道。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最近多地陆续出台楼市新政，全国二手房市场也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
3: 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
4: 特别是成交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7月同比增长2.8%，近3个月累计增长1.2%。二手住房的价格呢，累计增长呢是0.2%。
3: 从成交结构来看，刚需小户型是目前重庆当地二手房交易的主力，小户型低总价房源流通性最强。
5: 我们还统计到，去年客户平均成交周期需要80多天，那今年的话，客户成交周期已经降到50多天。
3: 而在杭州、南京等一些城市，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房源去化速度加快。8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7月进一步提升，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6: 今年整体来说，比去年应该是多了5%左右啊，就整体的行情还是向好的，特别是表现在一些次新楼盘，它的成交量可能会更加突出。
7: 份比7月份的这个看房量要有所上升啊、要高一些。买房的客户群体陆陆续续都出来看房了。
3: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虽然目前各大城市还存在交易冷热不均的情况，但也要看到各地不断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还在持续释放。
8: 一系列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政策落地之后，不少城市二手房流动性得到改善，卖旧买新的置换需求逐步释放。当然，城市之间分化依然明显，各地市场的表现啊，和本地人口、房源结构、政策支持力度等紧密相关。
0: 最近受到各项房地产利好政策持续释放的影响，一些核心城市的土地市场也日渐活跃。

0: 民营房企拿地参与的意愿有所增强。
1: 七月，各地土地市场整体仍在缩量，但核心城市表现不错。在重庆，今年一到七月，当地中心城区成交12宗优质住宅用地，其中9宗地块由民营企业拿下。而在北京，今年已有3宗住宅地块被民营企业竞得，拿地数量追平去年全年。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也先后出现民企独立拿地、联合体拿地的案例。
2: 近期民营房地产企业在居住用地市场中更为活跃，最主要的是近期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尤其是新建商品住房交易的活跃，使得民营房地产企业在资金和预期两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改善。
1: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民营房企拿地策略更趋审慎，普遍偏好体量适中、配套成熟的小而美地块，走低资金占用、短开发周期的稳建模式。与此同时，地方供地方式也在同步优化，房企数量较去年有所增加。
3: 金融支持政策落地，民营企业现金流压力得到缓解，核心城市优质地块的价值确定性比较高，有效提振了民企的拿地信心。当前民企拿地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并不是行业性的全面扩张，拿地的主要还是经营稳健的区域性房企，行业分化的格局仍在延续。
0: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是第4个比赛日，参赛机器人展开了原地跳高项目的最终角逐。
4: 原地跳高这项比赛啊，其实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去年这个项目的记录是95.641厘米，而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赛上，机器人运动员就以超过2.8米的高度大幅刷新了这个成绩，并且突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在今天的原地跳高项目的决赛当中，这个记录是否会被再次刷新呢？也是一大看点。
5: 比赛现场，参赛机器人需在3米乘3米的方形区域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在比赛区域内，视为成绩有效，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空翻。赛场四周布设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机器人跳至最高点时身体任何部位的最低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为跳高成绩。机器人可在10分钟之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好成绩为最终成绩。
6: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5: 在近20台参赛机器人激烈角逐过后，最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斩获冠军。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难点主要是在于我们的所有的跳跃力上，不论是本体、关节、电气系统，还是说我们的那个强化学的算法，都是要求一个高动态，要求一个高爆发的能力。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拓展，去省时省力。
0: 昨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4×100米接力赛开赛，22支队伍报名，最终只有1支闯进决赛并且完赛。而在跑道之外，机器人1对1斗舞、机器人拔河等团队赛轮番上演。
5: 25号下午，场馆内进行了跑步项目中难度最高的4×100米接力赛，4台机器人要在跑道上完成3次交接棒。接棒机器人需要自主感知队友逼近的距离，判断起跑时机。2台机器人在高速奔跑中完成交接，全程没有人工遥控。最终只有天宫队1支闯进决赛，以2分20秒79的成绩夺冠。
8: 4×100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吧，然后包括对机器的要求也比较高。其实我们仿真里能跑到30多秒的，但是涉及到这个场地摩擦的原因，然后包括 Sim to Real 的一些 gap， 选择了一种更保守的这种打法。
5: 模拟仿真与实战检验之间的差距，正是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必须跨越的鸿沟。场地摩擦、通信稳定、多机交接的容错空间，每一个变量都在考验系统的综合能力。
9: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街舞赛项32进16的淘汰赛，对阵双方在这片10米。

0: 十米的比赛场地进行一 v 一的对决。这些参赛机器人呢，可以选择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或者是多个舞种的融合。我们今年惊喜地看到，参赛的机器人呢，有许多选择了单腿支撑、弹跳，或者是地板动作等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街舞赛项呢，尤其考验机器人的动态、高速、平衡和律动。
1: 从4×100的交接协同、拔河的力控对抗，到足球的多人配合，人形机器人正在团队竞技中验证群体智能。当机器人开始用不同于人类的关节结构完成人类都做不到的动作，他们离真正像人一样运动又近了一步。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次新增的乒乓球项目在昨天晚间正式完赛。赛场上，机器人可依靠高速视觉感知能力实时生成回击策略，全程自主完成发球、接球和对打，展现具生智能在动态运动场景当中的感知和决策能力。
3: 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赛采用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标准的3局2胜制，同时针对机器人的特点进行了规则微调。每两局比赛之间设置5分钟休息时间，参赛队员可在休息期间对机器人进行硬件维修、软件调试等操作，助力机器人运动员发挥全部实力。
4: 在这个开赛前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球发出，不要求他抛球的高度，也不限制他到底是怎么拿着球。整个这个乒乓球比赛中还有一个动捕系统，这个是人类运动员没有的。
3: 据了解，乒乓球赛项的参赛队伍都拥有自主的乒乓球对打算法模型，通过输入视觉的乒乓球轨迹信息与机器人自身的定位点，让机器人完全自主地做出回击策略。最终，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摘得金牌。
5: 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接下来像这个真人的这个运动员一样，更加灵活，更加具有动态性，施展出一些比较这个精湛的这个击球动作。
2: 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总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以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的闭幕式。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关注请3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
6: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1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7: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6: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8: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9: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6: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10: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11: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单量的60%以上。
6: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12: 请三休市三拼假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竟有小团游最受欢迎。
2: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的需求。

0: 地方。我自己个人的话是特别喜欢希腊的建筑，2万多块钱一个人，预算可能是比平时稍微贵一点。
1: 出国我可能会带父母去东南亚，预算我基本上在人均的话15000左右差不多。
2: 数据显示，八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和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此外，仅3休13的拼价方案当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
3: 去泰国玩一下，提前就开始在做攻略，看机票，然后大概是单人往返是2000多块钱，还是适中吧一个价格。
4: 就如果是一些免签的国家，那就可以说走就走，很方便。如果去欧美，觉得费用可能会高一些，大概会花到2到3万。
5: 去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会更偏向自由行。
2: 记者观察到，免签目的地凭借出行便捷优势，成为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偏好户外体验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
6: 我大概一共是14天到15天的假期，打算去南美玩，主要是去走一下巴塔哥尼亚的那个徒步路线。
7: 我们双节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全线产品基本售罄，且售罄节奏远远快于去年。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还有定制化的一些产品，市场占比是大幅度的提升。免签利好，景观独特，还有一些差异化的新兴目的地，或游客呢选择呢应更加是多样化的。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国际方面，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加拿大方面的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7: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当天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等领域，税率分别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
18: And it's not the first time, by the way, that we've faced these unjust tariffs and economic attacks. In fact, I'm from Northern Ontario,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we've seen this in softwood lumber and in pulp and paper over many, many years. And so this is an experience that workers are familiar with.
17: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财政部表示，加征对等关税和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加拿大国内的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
19: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Canada's counter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17: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6: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在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正在认真

0: 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的纽约州。因为新大陆螺旋蝇疽病疫情，墨西哥对美国的活牛出口曾经一度中断，当地时间的24号，墨西哥正式恢复对美国的活牛出口。
1: 当地时间24号，数百头活牛从墨西哥北部的索诺拉州进入美国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的活牛进口口岸。美国农业部称，这些进入该国的活牛均需接受全面检疫，以确保未感染新大陆螺旋蝇疽。恢复初期，墨西哥每天对美国出口约700头活牛，未来2周将逐步增至900头和1300头。据美联社报道，新大陆螺旋蝇疽病于2024年11月传入墨西哥，目前已在该国32个州中的30个州发现病例，包括主要养牛区索诺拉州。目前墨西哥仍有1937例新大陆螺旋蝇疽病例。出于对牲畜感染的担忧，美国从2025年5月起暂停从墨西哥进口活体牛、马和野牛。随后于7月份短暂恢复进口后，又因新增感染病例再次暂停。对于墨西哥来说，此次恢复对美出口将给其受创严重的畜牧业带来一丝希望。
2: Hemos dejado ir 2 años de unos precios históricos en Estados Unidos y se nos han ido por...
1: 新大陆螺旋蝇疽病是一种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起的疾病，它们会进入动物或者人类的伤口内部，引发疾病，严重时可导致死亡。
0: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一款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将下调20%以上，输出价格降到每100,000次元$20。
3: 这已经是 OpenAI 公司旗下模型在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上月底 ，OpenAI 就下调了其他模型的价格，终端模型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价格下调80%。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取消原定的涨价计划，将首发优惠价作为永久价格持续下去。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专注于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的咨询机构企业 DNA 上周的研究报告称，这波美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降价速度之快颇不寻常，或将推动前沿高端人工智能模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仅仅在半年以前，前沿模型还大搞高端溢价，如今更像是普通大宗商品的基建竞赛。也有分析认为，开源模型正对各大美国企业的闭源模型发起挑战，这迫使后者不得不降价应对。企业 DNA 认为，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大打价格战会让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承压，但对部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各行各业来说却并不是坏事，可以降低他们的使用成本。
0: 根据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水资源的严重短缺正影响西欧和中欧的夏季农作物生产。欧盟各类夏季作物产量预测均被下调，部分作物预计较近5年的平均水平减产近14%。报告说，法国、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及中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受到高温和降雨不足的影响严重，预计这些地区的作物产量将会大幅度下降，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欠收的情况。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当地时间25号，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环卫工人罢工进入第15天，城市街头及各大市场周边垃圾堆积如山，垃圾腐烂散发恶臭，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极大困扰。代表罢工的环卫工人工会表示，他们要求市政府上调垃圾清运服务费，同时落实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玻利维亚政府去年12月取消燃油补贴，上调全国最低工资。

0: 标准，直接推高了环卫企业的燃油和人力运营成本，而清运服务收费迟迟未调整。近日，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公布了一段执法视频，在西班牙旅游胜地马略卡岛附近海域，一名52岁的男子涉嫌盗窃一艘豪华游艇，并迅速逃离海岸。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的执法人员随即展开追捕，经过30分钟的追逐，最终在海上截停了这艘游艇，逮捕了这名男子。逃跑过程中，嫌疑人曾多次驾驶游艇做出冲撞执法船只的行为。据了解，涉案游艇估值约为1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80万元。美国航空航天局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5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成功安装并连接了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2名出舱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和来自欧洲航天局的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该天线是位于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与国际空间站之间高速数据传输链路的关键组成部分。
1: 北京时间11:26，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919.30点，上涨了0.77%。深证成指13937.47点，上涨了1.39%。创业板指数3451.14点，上涨了1.58%。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702.76点，上涨了0.77%。国企指数8555.36点，上涨了1.29%。恒生科技指数4663.25点，上涨了1.63%。再来关注天气，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仍然在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紫檀已经在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今天早上5点，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8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在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大约6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根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上海口岸进口3.34万亿元，同比增长34.2%，进口规模居全国首位。上海口岸进口规模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增长，进口规模超100亿的国家和地区有36个。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欢迎大家。今天场上的三位老师是谁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场上首先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是一件端石的太史砚，号称是来自于宋代，它是一件真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是方宋代端石太史砚，长20.3厘米，宽12厘米，高10.4厘米，重4382克。整砚质料上乘，质密坚润，砚色苍灰泛紫，横纹缕缕，砚体呈长方形制，壁高足深，其上砚堂平坦，四周微起宽边呈砚圆，顶端挖池，琢工规范，通体光素，背有石柱五根，皆有石砚，并琢成石柱状，高低起伏，颇具韵味。此砚砚体棱角，刚直却不乏圆润，宽硕却不乏文气，当为难得的宋代传世佳砚。
0: 第一件宝物号称来自于宋代的太史砚，端石太史砚。我们都知道太史砚呢，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叫做抄手砚、插手砚。那么这方是否是来自于宋代的端石太史砚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2: 首先就是它的材质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端石，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端眼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年份，我觉得，从它这个简约的感觉上面，我觉得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3: 整体看它的质感还是非常细腻的，很符合它的一个特征。其次就是它的包浆非常自然，然后不像是做旧的感觉，所以还是保持看真的一个态度。
0: 二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4: 我对是否是宋代呢有一些质疑，因为此类藏品呢，我有看过一些来自博物馆的这种照片，那么它的颜色我觉得不应该是这种深深的这种灰色啊，应该会有一种红紫色的感觉，所以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0: 二号夺宝人觉得宋代的端石砚应该是有一些发深紫色，三号夺宝人为什么觉得不对呢？
5: 我觉得这个端砚呢，应该是它的形制，特别是宋代端砚，一定是形制特别的考究，而且，据我了解，应该是这个砚面应该成一定的角度，因为方便它磨墨嘛。然而我在这件器物上没有看见这两个特征。
0: 你觉得应该有一定的斜坡是吗？
5: 对，这是因为要实用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
0: 好，场上今天的第一道题看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一上来3-3，所以只有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这方宋代端石太史砚，三位夺宝人觉得它石质细腻，造型古朴，线条简练，觉得它是来自于宋代。也有三位觉得它颜色没有深紫色，不是典型的宋代端石的特色。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件宋代端石太史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46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评价陈老师，
6: 宋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重用文人治国的一个时代，那么重用文人呢，整个社会就要鼓励读书啊。宋真宗赵恒曾经亲自写诗。

0: 啊，说书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有千钟粟，只要你五经勤向窗边读，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啊。正因为宋代是一个人文发展，中华民族达到一个顶峰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文人天天要伴在一起写字题诗的画画的，砚台呢也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无论材质还是制作的样式都非常繁荣的一个时代。像这种四面平直一字砚池，砚躺平台的砚呢，同时砚墙又比一般的抄手砚样高的呢，称为太史砚。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因为苏东坡喜欢用这种砚台，苏东坡也当过国史实录修撰的著作郎，世称苏太史。你看这个砚台上它有五个眼，端石有很多品种了、啊、它有老坑的，有麻子坑的，有这个梅花坑的啊，各种坑口，其中有一个坑口叫半边山岩。半边山岩的石质的特点呢，它是青紫色，它的这个眼睛呢它是椭圆形的，那么这块砚台就符合宋坑半边山岩的这个砚石的特征。而且这五个砚他当年的工匠也很巧妙地把它雕成了五柱托星啊。这种横平竖直的砚台简练实用，同时呢它又代表了文人的风骨，这个是宋代的文化人追求他们的精神修养啊，或极简美学的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因此呢这块砚台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宋代太史砚的一个珍品。
1: 好，谢谢陈老师对于这方宋代端石太史砚的介绍。那么确定它是一方珍品之后，就要请教一下大家了，目前它的市场价格会在多少呢？六位多宝人请出价。作为一件文房用品，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这个文房用品在收藏市场上都是受到追捧的，那么这方砚台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多宝人的出价是12万元、16万元、8万元、10万元、16万元、98000元。所以给出16万元的有两位，分别是我们的2号和5号多宝人。来请教一下2号，为什么给16万元？
2: 我认为平均的价格基本就是在15到20万之间。因为之前也有在一些拍卖场上有看过类似的一些拍品，基本上就是这个平均的市场价格。
1: 3号，只有您的一半，8万元。
3: 觉得2号忽略一个问题，这件砚台是好，是宋代，但是上面没有雕刻，没有文字，所以说这种素面的，我觉得8万不低了。
1: 8万元，请教一下1号，为什么给12万元呢？
4: 我觉得3号给的价格确实低了一些啊，虽然说是它是没有任何的雕琢，然后没有任何修饰，但是像这种品类，尤其是这个朝代的一些藏品，它是有一个基准线的，我觉得10万以上就差不多了。
1: 12万元，那么到底这方宋代的端石太史砚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1号多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1号，再加1分。陈老师，
0: 这类的砚台呢，目前我们可供参照的呢，西泠印社拍卖是非常多的，基本上。如果说眼它会更多一点，加上这个坑口，比如说我是老坑的啊，麻子坑的，就这些颜色更加的紫一些的，它的这个价格呢高的时候20-30万也是有的。但是这块砚台好在哪里呢？它好就好在这块砚台体积特别大，太史砚又比一般的抄手砚呢要高，另外呢它后面它有5个眼，天然的眼做成了5柱托星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这些呢都是它的加分项，加上经过了上千年的这样一个岁月，它的保存状况基本还是完好的，所以这一类砚台目前10到15万之间是它的一个正价。
1: 好，谢谢陈老师。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
1: 高足杯是一种上为碗形下有高柄的陶瓷器物，青花高足杯在元代极为盛行，不仅在宫廷及祭祀场合中常见，亦是贵族饮宴和陈设的重要器皿。随着海陆贸易发展，青花高足杯遍及东南亚、中东等地，成为重要文化交流的见证。宝主认为，这只青花龙纹高足杯来自于明代早期，外壁绘青花游龙纹，龙首昂扬，龙身矫健，口沿内侧绘卷草纹，杯心内绘青花火珠纹，与外壁的游龙纹交相呼应，构成完整的游龙戏珠的主题。
0: 就像短片当中所说的一样，这件明早期的青花龙纹高足杯呢，是有这样的一些图案的特征。它的釉色、它的青花、它的器形，是否是来自于明早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不一样的是，这一轮大多数的夺宝人觉得看假，一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他从整体的器形的比例、杯口和这个底下的这个杯底的比例来说是不和谐的。
0: 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它这个龙的形态不太像是非常穷劲有力的，非常那个张牙舞爪的那个感觉，画风还是潦草了一些，所以看假。
4: 好，
0: 五号夺宝人看真。
5: 后悔了。
0: 后悔了。
5: 就是我感觉底下这个底足啊，那个高这个高的这个腿啊，跟那个元代晚期的跟元代那种竹节那种样子还是比较像的啊，我就摁了个针，但是我后来一想好像还真是不太对啊。
0: 这件明早期青花龙纹高足杯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早期青花龙纹高足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6: 我们从这件东西看，你首先觉得这个造型是明代还是元代还是现代？首先我们明确这一点啊，你从这个造型上就不具备元和明的一个特点啊。如果要是元青花，这底下高足这个足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元代的这个高足碗的底下这足不是上的细也宽，它是直筒的，没有这么高，比例和这碗没有这么高，那和明代也是不一样的。明代的这个早期的永乐的宣德的一些高足碗白釉绝不是这种釉子，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所以觉得大家还是你多看我们博物馆为主。
0: 好，谢谢张老师。这个高足杯内侧的那个花纹就特别像一个风中凌乱的小狗，你觉得吗？这很有现代审美的特征，所以有的时候从花座的蛛丝马迹当中其实也能够判断出来。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照片。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说这也是来自于明宣德时期的三足炉，这对吗？张老师，
6: 它上面你看它有那个前纹都带窟窿的，那盖可能是拿开的，看的意思盖是拿开的。宣德没有这造型啊，记住我们宣德有炉，但没有像这个盖上带一个前纹的这个窟窿的，所以造型不对。尤其大家看那三个足，它是个什么足啊？你是兽还是什么表现不出来，所以都不叫仿，写一宣德坎都不叫仿，因为宣德没有这个器型。
0: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号称是来自于乾隆的朱砂墨，是那个时期吗？陈老师，
7: 这件东西一眼看去还挺唬人的，你看这上面很多的印章啊，有什么乾隆御览之宝，但是我们看那个乾隆年字那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就不规矩不标准，它这个朱砂的颜色跟真正的乾隆道带的那个朱砂墨的颜色比呢，这个颜色不够深沉。道带的老的朱砂墨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汞来制作的，那么你这个东西呢，一看这么漂浮的颜色，它可能是化学的那种所谓的朱砂色啊。还有一个呢，

0: 就是我们看它上面的这个填色，它一般像这种要描金的填色，无论文字当中还是图章当中，它都会填得非常标准。你看这个上面图章外面的这个金色都涂到外面来了，涂得一塌糊涂啊。就从这几点来看，这件东西也不可能是真的，应该是一个做得很差的现代仿品。
1: 好，谢谢陈老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藏友朋友其实对于收藏有极大的热情和爱好，就很抑制不住想要出手去实践的心理，所以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劝大家稍安勿躁，多看多看再出手。这是一对来自于宋代的纯金走龙，它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杨增胜杨先生，有请。欢迎杨先生。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你好。
2: 嘉宾好。
1: 来，杨先生站在这儿，那杨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
2: 好的，这是我祖上流传下来的。哦，
1: 所以是家传的了。
2: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它是用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吗？
2: 我感觉应该是摆设吧，或者要么就是批坠挂饰
1: 服饰上的。
2: 对。哦，
1: 所以呢这个纯金走龙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不过我们目前现在所要判断的是它是否来自于宋代，是否是纯金。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假四真。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3: 这种类似东西我没有见过，但是它包浆灿然，龙的造型不像我见过的明清时期的造型，直觉告诉我是真的宋代。
1: 是真的宋代，因为只看过明清的。
3: 对，跟明清的不一样。这个
1: 好。一号夺宝人呢？
4: 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配件，但是它的龙须的这种飘逸感，还有它可以看到两边有两个小翅膀，飞龙的这个状态非常的灵动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能够到宋朝。
1: 你觉得它用在什么地方呢？
4: 在这个帽子上，就是凤冠呢，作为一些搭配。如果是
1: 凤冠上能用龙吗？
4: 就是帽子上面大概的那个。
1: 二号看假。
4: 装饰啊？
1: 为什么？
5: 是我和三号一样，其实我也不太能看懂啊。但是我觉得从实物上来看，要比从图片上来看更金灿灿一些。我觉得如果说是宋代的话，那它氧化的这种程度应该会更高一些吧？
1: 黄金氧化的程度会有这么影响那么大吗？
5: 毕竟年代在那里，我觉得应该会有吧。
1: 好，六号夺宝人看假。
6: 因为其实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两条龙它的一些细节，比如龙须和这个龙鳞上，感觉像是少了一些手工感，然后没有那么的灵动，所以判定为假。
1: 好，我们看见的六位夺宝人当中，四位看真，两位看假。那么到底这两条龙出自于哪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条宋代纯金走龙，它们是一对儿真品。所以恭喜一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评价陈老师，它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用的呢？
0: 我这个首先要纠正一下二号的说法啊，二号说这个金龙没有包浆啊，不管怎么样一千年了它应该有点包浆。黄金呢，刚才我们主持人谢老师说了，黄金的氧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看过海昏侯墓出土的那些金光灿灿的马蹄金啊，各种各样的金饰了吗？考古纪录片专门有，就是当我这个水冲到墓葬里的那些黄金的那些制品身上的时候，那一抹金色啊，随着那个水流把那个污泥表面的污泥冲开以后，金光灿灿的本色瞬间在阳光下闪烁出迷人的这样一个光泽啊。所以黄金的氧化是不容易的，哪怕有它也是淡淡的一点红色啊，我们俗称金锈。因此呢，这个氧化不氧化不代表这件东西它不倒带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对走龙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谜底揭晓。它既不是像持宝人自己所说的，说可能是一个

0: 挂饰是一个配坠，它也不是你头上说我凤冠霞帔。你们看它的形状了没有？它是一个走龙，呈勇猛向前姿态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动感十足的龙。龙我们都知道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啊，在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这个里面，龙它不仅是道的具象化身，它更是沟通我们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识。那么宋代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两宋皇帝啊，他信奉道教，就是宋徽宗、宋真宗，他们当年为了借神权稳固统治，曾经经常就是举行大型的那种斋教投龙祈祷的这种仪式，他要用黄金做成这样的一个金龙，然后呢把这个美玉做成一个玉简，然后向上天向神灵祈求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啊，消灾除恶的这个请愿文刻在这个玉简上，然后呢让这个金龙作为信使把这些玉简一块儿投给天官地官水官这些天地间的诸神。那么这一对头龙，你看它用黄金金片杂制而成，上面的这个龙的鳞，包括上面的飞羽，包括它的这个龙须，它都是看着简练，其实呢它很写实。这也是宋代工匠的那种纤巧写实精器制作、金银器制作工艺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体现。因此呢这一对龙，无论从它的工艺、从它的造型啊，还是它整体呈现出来的这个质感，它都是南宋时期的一对金头龙。
1: 好，谢谢陈老师。看来它确定是在特定历史、特定仪式下的一个物件。那么这一对金龙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杨先生曾经给他估过价吗？
2: 应该是7万到15万之间吧。
1: 7到15万之间这一对儿，那么这对金龙根据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我们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估价是多少，来看一下。22、20、60、28、18、16。六号是给出16000吗？
3: 想给的是16000，其实、
1: 少了一个零。
3: 对对对。
1: 就算是16万的话，您也是厂商给出的最低价格，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它的器型还是始终偏小一些。
1: 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22万元？
4: 是因为它的体量确实也是比较小，虽然它比较珍贵吧，但是也确实比较小，我觉得20万左右差不多。
1: 那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宋代纯金走龙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22万元，所以再次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非常准确地猜中了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请教陈老师。
0: 现代人很容易走了一个误区，就是一看见黄金，我首先想到我现在黄金值多少钱，但是你忽略了除了它材质本身珍贵以外，它更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工艺、审美啊，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些综合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信息附着在上面，那么这些价值都是无形的，你都需要把它参考进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还要考虑这件东西它的存世量多少，它的稀缺性如何，它在中国古代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在文化、宗教信仰各个方面它占据的位置重不重要。我前面提到宋徽宗、宋真宗这种，他们做这种大型的道教的占教祈福投龙仪式，那都是国家行为啊，是为国泰民安、万民这个生息啊、风调雨顺来举行这样的活动的，所以它上升到了国家的重大祭祀的这样一个高度。因此呢，这样的东西又很稀缺，所以它的价格必然比你平常的那些女人头上戴的金银饰品的这个价格啊，肯定是要高上 N 倍的，好吧？
1: 好，谢谢陈老师。好，谢谢，谢谢杨先生，谢谢您，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
5: 郭锦熙
1: 《行书七言联》，是真迹吗？看一下。说到
5: 郭锦熙，
1: 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做个简要的介绍。

0: 这个郭景喜啊，这个是道光年间的一个进士啊，山西人，在这个殿试中呢是考了第24名。明清时候的这些进士翰林啊，除了你文章写得好，书法必须过关，也就是馆阁体这种工工整整的这种楷书必须写得好，否则文章做得再好，这个书法不过关也考不上。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那么这个馆阁题是否体现在我们今天场上的七言联当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都看真，
2: 这个书法写得非常的行文流畅，然后字体也很舒展，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3: 写得很工整。那么我觉得如果造假啊，像一些小名头的作品倒不是造假的重灾区，如果作假肯定是大名头的更多一些，所以我看真。
4: 你看这个纸张老旧成这样，而且还被虫子蛀了，但是他们字上的墨还是油亮油亮的，所以说这一点就比较能有证明力，说明这东西是一个清代的一个真品，它的墨好。
1: 六位夺宝人都觉得这件来自于郭景熙的行书七言联是真品，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
3: 郭景熙
1: 行书七言联它是，虽然说小名头仿得少，虽然说它如此的残破，但它确实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是我们在啊这个鉴定会现场当场征集的一件，因为当时打开啊，一打开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道光时期的，这不翰林对啊，因为这样的对子我经手过上万件，感觉特别亲切。所以我们说这个鉴定啊，这个功夫的培养啊，就是一个熟练啊，就是熟练的更多的观察啊，更多的这个经手。我们看这个呢，就是这种尖纸，就是乾隆到光绪年间翰林经常使用的一种啊这个啊纸张，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尖纸就马上应该判断出是清代中期的这个纸啊，这个用纸啊。另外呢啊也是原装原表啊，这个字写得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这一件啊是郭景喜的一件啊非常好的作品。当然郭景喜这个人呢啊在历史上除了做不好翰林并不太名气不很大啊，在这个进士中啊名气也不太很大啊。
1: 好，谢谢李老师。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
1: 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之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
0: 随着多项赛事陆续收官，机器人在不同竞技场景中的表现也成为观察具身智能技术进步的重要窗口。
1: 昨晚乒乓球项目正式完赛，在赛场上，机器人依靠高速视觉感知能力，全程自主完成发球、接球和对打，展现出具身智能在动态运动场景当中的感知和决策能力。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赛采用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标准的3局2胜制，同时针对机器人的特点进行了规则微调，每两局比赛之间设置5分钟休息时间，参赛队员可在休息期间对机器人进行硬件维修、软件调试等操作，助力机器人运动员发挥全部实力。
2: 在这个开赛前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球发出，不要求他抛球的高度，也不限制他到底是怎么拿着球。整个这个乒乓球比赛中还有一个动捕系统啊，这个是人类运动员没有的。
1: 据了解，乒乓球赛项的参赛队伍都拥有自主的乒乓球对打算法模型，通过输入视觉的乒乓球轨迹信息与机器人自身的定位点，让机器人完全自主地做出回击策略。最终，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摘得金牌。
3: 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接下来像这个真人的这个运动员一样，更加灵活，更加具有动态性，施展出一些比较这个精湛的这个击球动作。
0: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现场，街舞赛项备受关注。机器人们在赛场上秀出各种高难度舞蹈动作，
1: 他们都有哪些精彩的表现？其背后的技术难点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看报道。在机器人街舞比赛中，对阵的双方选手需要完成1对1的对决，参赛机器人们跳着震感舞、嘻哈舞等多个舞种，能够完成单腿支撑、跳跃以及地板动作等高难度动作。街舞赛项尤其考验机器人的高速动态稳定能力，这也是一项高难度的压力测试。
4: 我们看中的是机器人做的更高难度的舞蹈动作会起关键性的作用，用不一样的关节，然后去用不一样的爆发力，然后去完成。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是挺不可思议的。
5: 因为机器人的话，它是由这个各种连杆机构组装成的，类似于人的骨骼肌肉系统。肌肉呢，就相当于这个机器人的关节模组。机器人要做像这样做到这样一个复杂的地板动作，那就需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每个关节模组要有足够的爆发力和速度。
1: 今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多样性因素。机器人跳街舞也是对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本体发展进程的考验。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活。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许多应用场景。目前，我国已成功研制出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E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应用。

0: 牵引，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满足各行业各领域需要。
1: 安全方面，我认为重在有效化解风险，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0: 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25%左右。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其中算力用电出现爆发式增长，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40%。
3: 记者在用电大省江苏、广东多地走访时发现，随着算力成为新增用电的重要来源，过去主要随气温起伏的用电负荷曲线正在出现变化。
4: 在江苏常熟，一家大型制算中心8月份最大用电负荷较去年同期增长超70%。常熟算力产业最高用电负荷已达到20万千瓦，已经上升到全市用电负荷比重约4.1%。
5: 我们数据中心算力负荷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 CPU 为基础的通用算力业务，另一类是 AI 大模型业务，包括实时推理、模型训练等业务类型，24小时不间断运行。
4: 常熟算力负荷大幅增长的同时，空调负荷占比却在下降，较去年峰值回落了4.3个百分点。
6: 算力产业贡献全市近半数用电负荷增量，占比约49%，反映出算力负荷逐步取代季节性空调负荷，成为今夏用电增长的核心主力。
4: 2026年7月，江苏全省纳入监测的106家算力中心企业用电量突破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其中超算和制算中心用电量占比已超80%，同比增长33%。
7: 用电上涨，一是算力业务快速增长，服务器持续上架，通用算力、智能算力业务量不断攀升；二是大量部署液冷高性能服务器。
4: 在另一个用电大省广东，进入8月，广州用电负荷连续创历史新高，空调和算力负荷占到了47.3%，成为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广州四大制算项目集中开工，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视频制作、推理、代码写作等需求带动用电负荷节节攀升。
8: 广州四大制算项目呢正在加速推进，预计建成后将增加用电负荷约20万千瓦，相当于27万多台家用空调的负荷。为了应对算力和电力的叠加的风险，我们正在推动优化完善电源布局，完善双电源互为备用的架构，推广自于快速负电技术等举措的落地。
2: 负荷结构变了，电网的调节方式也在变。近日，国内首次100兆瓦级算电协同调节在冀北电网完成，11座算力中心在不到10分钟内释放超过100兆瓦供电空间。
3: 算力中心除了用电，也开始成为电网可以调用的灵活调节资源。
4: 进入8月份，受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冀北电网用电负荷多次创下历史新高。晚高峰时段，国家电网向域内算力中心告知用电紧张情况，并发起协同邀约，11座算力中心自发参与，不到10分钟为电网释放出100.64兆瓦的供电空间，足以同时满足20000多户居民家庭的用电需求。
9: 我们这边就紧急启动了算电协同的联动机制，通过启动柴油发电机、应急储能装置、算力的柔性调度池，为电网腾出了超过10个兆瓦的供电能力。
4: 这次调度也是国内首次100兆瓦级算电协同调节，意味着算力中心正从用电大户变为电网的机动调节力量，相当于在用电高峰增加了一座电厂。
3: 这个就有点像这个负负荷等于正发电的这个概念，有点像蓄意电厂的概念。电力在平衡紧张的时期呢，它可以积了水分之后呢，给我们的电力的保供呢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4: 当下算力负荷的规模越来越大，加上新能源、天气等多重变量，也对电力保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国家电网在冀北地区部署了全电磁仿真系统，将多重复杂因素纳入超大规模的仿真计算，为调度指挥提供更加精准的决策支撑。
10: 这个更像是一个我们电网运行的一个题库，我们通过更丰富的手段把整个题库做到了更大的范围，能考虑的更全面，然后难度上也做得更高，从而保证我们整个在不同的范围情况下都能保证电网的安全。
2: 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量预计将激增到8000亿度。与此同时，我国光伏和风电装机也将增长到28亿千瓦以上。
3: 面对海量算力和绿电消纳的双重挑战，多地正通过算电协同，让算力跟着绿电走，实现降成本与促消纳的双赢。
4: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单体最大的制算中心正在探索绿电直供的新模式，通过自建风场和 AI 电力系统给制算中心供电，解决制算和绿电的波动性难题。
11: 我们的新能源它时有时无，它的波动性它像个调皮的孩子，但其实算力它从训练的角度上来讲，时高时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打造一套新能源的电力系统，能够让这两个调皮的孩子啊，能够同样的在一个舞台上握手做朋友。
3: 算电协同一方面呢是算力资源的一个协同，可调资源的协同，另外一方面呢是稳定性的协同。如果未来的算力中心的一些数据的任务呢，跟包括新能源的这个大发的时候多做一些训练的任务，整体呢对新能源的消纳和高质量的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4: 在江苏，城市级算电协同平台近日投入运行，通过预测电价与绿电走势，引导算力中心把高耗能计算任务挪到风电、光伏多发时段，并通过智能分析探针实时追踪绿电变化，让算力跟着绿电走。
12: 在南通，我们已经跑通了这套机制，当午间光伏发电量一上来呢，系统就自动提醒执行分时电价的算力中心，把图像渲染、数据备份这些不急但耗电量大的任务挪到午间去做，这样能节省近一半的电费。我们计划在全省推广这套模式。
4: 国家能源局表示，将推动算力负荷与新能源功率联合预测，算力负荷柔性控制、智能化调度等技术创新应用，
13: 将具备调节能力的算力设施作为灵活调节资源纳入虚拟电厂，聚合参与电力互动和电力市场交易，实现新能源促消纳和算力设施降成本。
3: 日前，上海沪八条楼市新政正式实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措施。一套组合拳落下，相应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14: 新政落地后，记者来到了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正在销售的楼盘，看到现场有不少购房人正在向销售顾问了解楼盘情况。
15: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卖，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14: 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带来的资金成本下调、公积金使用场景拓展、置换补贴红利等利好，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家庭选择出手，加快旧房处置、新房置业的节奏。像这个楼盘在新政后推出的64套房源目前已经全部售完。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
16: 没想到巧了，正好上海沪八条我们可以享受到贷款的优惠吧。
17: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14: 采访中，不少购房人表示，一方面新政延续优化了2024年沪九条的以旧换新补贴， 另一方面，新增购房贷款补贴，符合条件的还能叠加享受，单套最高补贴可达8万元，这对有消费意愿或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相当的吸引力，有助于进一步打通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
18: 充分体

0: 现了应城试车的原则，切实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对市场的积极作用啊是十分明确的。
1: 八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有明显加快的趋势。
2: 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一直都是二手房成交活跃的地区之一。记者走访这里多家。

0: 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1: 这次政策出台之后啊，我们监测的有来访量、来电量、带看量都出现了明显增加。
2: 带看、来访等指标的升温，目前已经传导到成交端。业务人员告诉记者，新政落地之后，购房者从看房到签约的周期明显缩短，西城、丰台等区域的成交量有所增长。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10%。业内人士表示，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从2026年1至7月成交来看，中指研究院监测显示，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0.76万套，同比增长6.2%。其中，二季度成交量连续3个月达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七月受传统淡季影响，成交量虽然回落至1.4万套，但同比仍增长9.8%。
3: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关注请3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将近半个月的充裕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
4: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1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5: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6: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7: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4: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8: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9: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待量的60%以上。
4: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10: 请三休13拼假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竟有小团游最受欢迎。
11: 来关注宠物经济，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突破3100亿元。在上海落下帷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了超53万人次的观众，以及2600余家海内外展商参与。不少海外采购商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智能宠物产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也在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12: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实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
13: Pet technology will maybe we will need to update every year. We already received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1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s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15: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Every year we come to see a new products. So that is why we are attending the exhibition.
12: 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16: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

0: 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1: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获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2: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3: 从宠物烘水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的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国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物产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转型。
4: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1: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5: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红外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的方向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1: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0: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1: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2: 中国企业呢，目前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科技产品变成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硬件出海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随着我们各种各样 APP、AI 的一些加入，云端服务、产品生态、衍生服务呢，都会逐步产生出来。
6: 天气方面，关注双台风对我国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登陆，强度迅速减弱。目前紫檀已在我国3次登陆，先是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之后是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再次登陆，今晨5点减弱为热带低压。另一个台风，也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浙闽沿海。今天凌晨，沙德尔中心已移入东海海面，目前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3: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福建宁德从昨天开始持续降雨，当地已于昨天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御台风沙德尔呢？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现场报道。
7: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德市蕉城区秋竹村的养殖鱼排上。我现在身旁的这个网箱，它呢是一个5米乘5米的一个方形的养殖网箱，而且啊可以看到它的材质呢是这种塑胶的材质。那相比于之前的一个木质的网箱，它本身的抗风浪的性能就会更好。那么考虑到这次台风来势汹汹呢，这两天这个养殖户是已经用锚把这190多口的网箱全部串联到了一起，来提高他们的一个抗风性。那现在大家还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是正在对所有的网箱来仔细的检查。那么首要的就是要检查这个锚绳和网箱的连接。

0: 接触，那看这个绳索有没有出现破损或者是松动。与此同时呢，要把所有的绳索全部的收好系紧，这样的话呢，整个鱼排的受力就会更加的均匀。那第二个要进行重点检查的呢，是这个水下的渔网。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渔网网衣呢，因为它长时间的浸泡在海水当中，所以呢上面很容易会出现一些藻类，甚至有一些会有贝壳。那么如果海上的风浪增强呢，这个老旧或者是破损的网衣就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撕裂，造成鱼群的一个逃逸。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呢，有工作人员是在把这个网衣拉起来，去仔细的来检查，来及时的更换掉这个破损的网衣。那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有一项这个工作正在同步的进行。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身后有这样的一座黄色的小木屋，它呢现在是漂浮在水面上的。那这个呢就是平时渔民们生活和存放生产物资的一个活动房。那有一些呢上面还会配备有这个供电系统。那现在大家看到有的呢上面它会有这样的风机叶片，这个其实呢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风电设备，它相当于是整个鱼排上面的一个充电宝，可以给渔民的生活不断的去供电。那么考虑到这次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的一个影响呢，在今天早上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提前的去把这个风机叶片进行了一个拆除，是为了防止它在风中转速过快造成一个损毁。那么随着台风沙德尔不断的靠近呢，那整个的根据气象的预报，宁德市还将出现一个强降雨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啊，从昨天开始，宁德全市的25座中大型的水库提前的开始了泄洪腾融的一个工作。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是已经完成了库容3.2亿方的一个腾融。
1: 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他还表示，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2: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
3: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据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报道称，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一些美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1: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下跌3.12%，收于每桶82.36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下跌3.89%，收于每桶88.58美元。在26号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进一步走低，美油徘徊在每桶80美元关口附近。
4: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声明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冲突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有分析指出，随着投资者减少油价中包含的风险溢价，国际油价25号显著回落，并在当天收盘后进一步走低。在26号亚洲交易时段，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降至每桶80美元左右，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降至86美元左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正在对伊朗进行最大程度的经济施压，那么这意味着该地区不会再次出现大规模冲突。
3: 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玉米和大豆产区。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5号报道，该地区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着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自今年2月，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柴油和化肥价格飞涨，叠加今年持续的干旱冲击，这些因素正将美国农民推向崩溃边缘。
5: 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分析指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化肥供应已出现严重扰动，而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萎缩，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化肥价格，令本已承压的美国农业雪上加霜。内布拉斯加农场主联合会主席汉森直言，这是该行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主要的农业大州，该州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种富含磷的常用播种期化肥10年前每吨售价470美元，如今已超过900美元。此外，美国今年还遭遇了严峻旱情，内布拉斯加州是受灾最重的州之一，旱情与战争的双重冲击引发市场担忧。一家食品研究机构负责人警告称，美国玉米价格本月已上涨10%，这最终会传导到消费端。随着大豆和小麦等其他价格近日也出现反弹，这可能会推高通胀。而这场危机正在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蔓延。英国《金融时报》称，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对成本的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影响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利后果正波及到美国更广泛的民众。农业州的困境已成为共和党保住国会席位的潜在威胁。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之后的90.2，连续第2个月走低，这也是7个月来的最低值，反映了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加悲观。
6: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其中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至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2个月回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消费者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小幅升高，预期未来1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他说，美国财政部目前没有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中买入任何国债。
7: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24号援引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消息称，财政部正考虑动用一般账户存量资金扩大美债回购力度。据报道，财政部一般账户当前存量资金约9500亿美元，市场仍在评估可用于回购的资金规模。

0: 端美债收益率周一有所回落。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当天确认，将于9月9号启动上周宣布的美债回购计划，该计划将持续至11月。美国财政部19号发表声明说，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从目前的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不过，高盛和富国银行等机构的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短期的回购操作不太可能改变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基本面，包括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供给增加以及通胀上行风险等。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19号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
1: 针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出手干预债市的计划，市场人士有哪些看法呢？
2: 本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召开在即，投资者还将关注哪些政策信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3: 近期市场上对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出手干预债市的质疑声逐渐高起，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贝森特昔日的投资导师，华尔街最受尊敬的宏观投资者之一德鲁·肯米勒公开发文质疑干预措施的效果。德鲁·肯米勒和贝森特关系密切，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二人和索罗斯共同策划了著名的做空英镑交易。而近期，德鲁·肯米勒在《华尔街日报》发文警告称，如果美国不加强财政约束，试图通过干预措施人为压低美债收益率，不仅可能扰乱市场，还可能会损害美国财政部的公信力。目前，华尔街普遍有疑虑的是，美债市场规模庞大，美国财政部是否有足够的火力持续压低收益率？要知道，仅2025年，美国政府就发行了大约4.8万亿美元债务，而今年的发债规模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4: The problem with that is the market is much bigger than he is, and Druckenmiller saying just let the market price the level of rates that it believes it should go. Because in the piece he said, whenever a government is going to try to fix the price.They're always going to lose against the market.
3: 那随着市场对美国财政赤字规模以及融资成本的担忧不断升温，货币贬值交易正在华尔街重新获得关注。货币贬值交易指的是当政府支出持续扩张，财政风险上升时，投资者由于担忧美元及美债贬值，转而买入黄金等资产寻求保值。八月以来，国际现货金价累计上涨近15%，本月有望创下自1999年9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今日亚洲早盘时段，国际现货金价徘徊在每盎司4656美元。本周，德意志银行分析师迈克尔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表示，金价可能会突破他设定的每盎司4800美元目标价。债市利率走高也给美联储主席沃什带来了新挑战。尽管美联储直接决定的是短期利率，但是其政策信号也会影响到通胀和利率预期，进而牵动长期美债收益率。本周，沃什将首次亮相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市场关注他将释放怎样的政策信号。
5: I just think we need to know the reaction function. I just think we need to know what are you looking at.What is important to you today? Is it more inflation? Is it more employment? Are you looking at, by the way, there's a series of indicators in employment. Are you looking at demand, supply? Are you looking at a whole series of different indicators? To get some clarity on that, then markets can do their job in interpreting it and putting a price on it.
3: 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认为沃什可能会在本周的会议上释放偏鹰派的信号。而目前，智商所利率观察工具显示，市场预计有略超50%的概率，美联储会在10月的议息会议上加息。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加拿大方面的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6: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当天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等领域，税率分别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 海鲜及部分

0: 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
1: And it's not the first time, by the way, that we've faced these unjust tariffs and economic attacks. In fact, I'm from Northern Ontario,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we've seen this in softwood lumber and in pulp and paper over many, many years. And so this is an experience that workers are familiar with.
0: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财政部表示，加征对等关税和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加拿大国内的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
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Canada's counter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0: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3: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加拿大加征反制关税目的何在？加拿大国内对此又有何反应呢？来看记者从加拿大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国加征的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官员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品，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1: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4: 初步分析显示，如果按进口额计算，那么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那么美国的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将受到更大的影响。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还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
1: Actually, when you choose a Canadian product, you're not only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U.S. Right now, you're protecting jobs.
4: 加拿大民众表示，美国的一些言论和措施已经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他们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但同时他们也仍然会担心关税对加拿大的经济和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5: I think the tariffs will probably affect daily life. A lot of people depend and their businesses have become entwined with the U.S. So probably we will see some amount of suffering, but I think to keep the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we're probably prepared to do that.
6: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places we can trade and do business with. You know, I think personally, if we start branching out a little bit more, like with Asia, doing more deals with them and stuff,it will be a lot better.
7: As a consumer in U.S., yeah.
8: Everything is, the costs are increasing. And now that Canada's coming back with tariffs, and we've got, the tariffs from everybody else and now Canada. So, yeah, it's not good for us.
9: 那么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
10: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每家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3: 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SpaceX 公布星舰火箭新发射基地建设计划，总耗资达到1000亿美元。OpenAI 表示，自研 AI 推理芯片性能超越英伟达 GB 系列，有望大幅降低 AI 服务长期运行成本。为应对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压力，亚马逊大幅上调多款硬件产品的售价。当地时间25号 ，SpaceX 公司宣布将会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新建一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总耗资达到1000亿美元。
11: 25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与 SpaceX 总裁格温·肖特维尔联合宣布了这项计划。这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选址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沿海地区，占地面积达到约50000公顷，预计将包含5座发射综合体，每座配备2个发射台。基地还将建设推进剂生产设施、发电设施、飞行器处理设施。项目将于明年动工，预计首次星舰发射任务于2029年实施。SpaceX 目前主要在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建造和发射星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基地为公司在发射调度和地理覆盖上提供更多空间，对于 SpaceX 规划中的百万颗 AI 卫星计划也至关重要。另据美媒报道，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4号发文称，公司计划在2027年第四季度发射首批搭载英伟达芯片的 AI 卫星，并在随后一年大幅扩张规模，这较 SpaceX 此前披露的2028年部署计划大幅提前。此举意在加快打造太空数据中心。谈及与英伟达联合设计的太空优化系统时，马斯克表示，新设计比传统机架更简单，成本更低，密度更高，重量更轻。据相关行业机构估算，一座1吉瓦的轨道数据中心造价约为1700亿美元，是传统地面数据中心成本的3倍以上。不过报道称， SpaceX 正通过推动星舰项目来降低火箭发射成本，太空数据中心的经济性可能逐步改善。
9: 当地时间25号 ，OpenAI 公布自研哈拉佩尼奥 AI 推理芯片的最新基准测试数据，同时表示其多项核心推理性能指标超越英伟达 GB200、GB300 旗舰算力系统，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11: OpenAI 最新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相较于英伟达 GB200、GB300 旗舰算力系统，自研 AI 推理芯片哈拉佩尼奥的单位功耗下推理性能达到 GB 系列的 1.5至1.9 倍，端到端推理延迟时间大幅减少40%至70%。 这一跑分来自一家第三方基准测试平台，尚未经过大规模真实业务负载验证。据介绍，哈拉佩尼奥芯片由博通公司代工制造，专为 AI 推理场景设计，主要用于运行已经训练完成的大模型，支撑 ChatGPT 等产品响应用户提问，并不适用于训练大模型任务。这款芯片可以有针对性地缓解

0: AI 推理高功耗、高延迟等行业痛点，有望大幅降低 AI 服务长期运行成本。不过，这款芯片目前仅完成基准测试，距离大规模商业化落地仍有较长周期。据 OpenAI 硬件负责人介绍，哈拉佩尼奥芯片将于今年年底开展小范围试验部署，具备规模的实际部署预计要等到2027年。有行业分析师表示，仅凭现阶段基准测试优势，哈拉佩尼奥推理芯片短期内难以颠覆英伟达在 AI 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但这款芯片的突破凸显推理赛道的战略价值，预计推理业务将成为未来全球 AI 芯片竞争的关键赛道。
1: AI 算力需求的急剧增长令存储芯片价格大幅走高，民用存储产品供给持续收缩，上游涨价的压力向下游终端传导。近期，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已经对旗下的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以应对成本显著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
0: 据了解，此次调价涉及亚马逊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多款畅销硬件产品，其中 Echo 系列智能音箱中销量最大的入门款涨幅最高，从$49.99涨至$79.99，约合人民币538元，涨幅约60%。16GB 基础版电子书阅读器从$109.99涨至$149.99，约合人民币1000元，涨幅约36%。亚马逊公司方面解释称，目前消费电子行业普遍面临内存和存储组件涨价压力，公司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现阶段不得不调整产品线定价。行业分析指出， AI 算力热潮正重塑科技供应链成本结构，其影响早已不只局限于数据中心领域。全球头部云厂商大量采购高带宽内存与通用 DRAM， 产能优先流向算力端，留给智能手机、电脑、智能音箱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份额持续缩减。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 DRAM 价格环比大涨80%至90%。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可能将持续至2027年。行业预测显示，存储芯片价格有可能在2028年触顶后逐步回落企稳。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当地时间25号，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环卫工人罢工进入第15天，城市街头及各大市场周边垃圾堆积如山，垃圾腐烂散发恶臭，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极大困扰。代表罢工的环卫工人工会表示，他们要求市政府上调垃圾清运服务费，同时落实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玻利维亚政府去年12月取消燃油补贴，上调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直接推高了环卫企业的燃油和人力运营成本，而清运服务收费迟迟未调整。近日，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公布了一段执法视频，在西班牙旅游胜地马略卡岛附近海域，一名52岁的男子涉嫌盗窃一艘豪华游艇，并迅速逃离海岸。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的执法人员随即展开追捕，经过30分钟的追逐，最终在海上截停了这艘游艇，逮捕了这名男子。逃跑过程中，嫌疑人曾多次驾驶游艇做出冲撞执法船只的行为。据了解，涉案游艇估值约为1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80万元。美国航空航天局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5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成功安装并连接了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2名出舱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和来自欧洲航天局的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该天线是位于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与国际空间站之间高速数据传输链路的关键组成部分。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再会。

0: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暗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就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的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0: 百年前的临安，如今的杭州。此行咱们不寻雷峰塔，走吧，向着热火朝天的文博会进发。哇，看我凌波微步，让你眼花缭乱。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本就不丰裕的钱包今天只怕是要瘦一大圈了。哎，等会儿，那边在干嘛呢？
1: 斗拱积木啊，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在古建筑屋檐下面的一个斗拱，你会在那个屋檐下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结构的，就是斗拱。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小的榫头，这个叫榫，这个小的叫榫头，然后它这样插进去，你可以试试看，可以拼一拼。中国的这样的榫卯积木呢，它是很形象的，能够展现一个古建筑斗拱的样子，一座宫殿的样子，它的线条非常优美的，它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0: 可拆卸的榫卯斗拱积木，这可真是活久见，恭喜你啊，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要知道榫卯斗拱在中国建筑结构史上，那可是占据了数千年的 C 位。闻名遐迩的紫禁城，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在榫卯斗拱的支撑下，建筑结构中无需任何钢铁零部件，就能使建筑体屹立百年，堪称建筑学奇迹。然而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来势汹汹，榫卯斗拱技艺只存在于古老建筑，正被束之高阁，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那既是高人，当然得登门拜访。
2: 我们一下子把这九款都做完，别人就没机会做了。而且因为每一款的配色最好看的只有那一种，你再去换其他配色都不好看，这我们都有共识的。
0: 原来他就是榫卯斗拱匠人刘文辉，
2: 对吧？
0: 刘文辉从小生活在山西，这里古建筑资源异常丰富，精妙的榫卯斗拱，珍贵的恢宏建筑，耳濡目染之下，一个关于榫卯斗拱的梦想早早便在他心里扎了根。
1: 当时我在国外工作，然后就想辞职回国，我就想重新回艺术道路的。当我有一天我在博物馆见到榫卯，那时候我瞬间的想法就是，我说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只是那样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让我们去用双手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榫卯里边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搭起来的。只有深度的参与，让我们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去体验我们这个榫卯文化，这门技艺才可能传承下去。
0: 榫卯是中国古建筑的连接方式，而斗拱是承重方式。凸为榫，凹为卯，弓形为拱，方形为斗。榫卯斗拱的连接方式即使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安然无恙，榫卯斗拱之间环环相扣，彼此作用，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技艺必须一代代传承不休。各式榫卯斗拱微型建筑作品都是刘文辉对榫卯斗拱古建筑的致敬，而将榫卯斗拱的精髓融入积木，则是刘文辉匠心之下的大胆创新与探索。
1: 故宫是全世界唯一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古建筑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开发。今年故宫建成600年，我们希望人们去了故宫看完，可以回到家里再去拼故宫。

0: 作为斗拱头号玩家，刘文慧的征途从来都是星辰大海。零部件的打磨工作相对容易，如何简化故宫庞大复杂的建筑结构，这才是积木制作的第一大难关。
1: 来，
2: 胡
1: 哥，你看一下
2: 吧。
1: 你坐。
2: 哦，太有点那个啊。嗯。嗯。我总感觉啊，它这个后面啊，你看，不太稳，知道吧？现在的话，就为了不让它掉下来，我们做了很多机关，但是这些机关都太复杂了。
3: 我是根据那图纸啊，还有很多实物去参考，这样去复原的。
2: 那你不能那样去想，实物呢，我们可以参考，不是去复原它，实际上是在创新嘛。那你创新的话，你就要考虑实际的需求，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做半天，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个斗拱而已嘛。
3: 这样吧，给我出一个方案啊，我按照这样来去做嘛。
0: 如何让复杂的斗拱建筑化繁为简，做成有趣的积木？关键就在于榫卯的连接方式。然而榫卯连接方式有上百种，刘文辉打算找朋友讨论，获取更多的灵感。
2: 哎，林老师您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刚刚有截图发给您啊，就是那个云拱啊，云拱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我找了很多书啊，都没有发现准确的关于云拱的数据，你可以帮我提供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吗？
4: 我前两天有看到书里面有提到过。
0: 书中的榫卯知识让刘文辉茅塞顿开，但要如何运用到积木上，则需要去观摩古建筑，进行反复的考证。西子湖畔六合塔下充电开始。
2: 六合塔最漂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飞檐翘角，它既雄浑又轻盈，展现了古建筑的榫卯之美。
0: 哎呦，在各大古建筑间来回奔波，宝宝已经累到腰酸背痛，刘老师，您就不能等等我吗？好在不虚此行，回来后刘文辉决定将梁与柱之间的连接方式改为最经典的燕尾榫进行斜插。

0: 哎，你来，这个是根据我们最新的方案啊，做了一个这样的，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地方，这个梁架结合的这个地方啊，它实际上它真正它是止损插进去的，但我觉得你做积木的话，止损它比较松嘛。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试验，那我们用燕尾绳这样去连接呢，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稳定。我觉得至少比之前它更稳定了，对吧？
1: 对，
0: 反正。但我觉得还是有些缺陷，然后这个云拱，对吧？这个造型可以弧度啊，这个可以做得更加优美一点，这个弧度，这样的话，一个视觉效果，还有一个手感都会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角度，
2: 像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是按照那个图纸和那个咱们以前的那个老建筑去把它复原，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跟刘老师合作之后呢，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好就是创新。刘老师这个人是特别严格的一个人，对这个工艺还有那个各方面都特别要求高。在加工的过程中呢，有些地方就是说好差不多了，但是刘老师说不行，必须得做到0.1毫米的误差。但是我认为这个太难了，做不到，做出来不行，报废掉，又不行，又报废。
3: 不断的调试与打磨，刘文辉终于用燕尾榫斜插的

0: 方式解决了积木搭建不稳的问题，完成了新一版的太和殿积木。
1: 但是，
2: 你看，这个很难拆下来。然后拆的时候呢，就是你像样，你看。这个地方就会被磨掉吗？
0: 老话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不，太和殿的问题刚解决完，新的问题又来了。
2: 我们原木的控制的尺寸很紧，没有错。但是现在上了漆以后，因为漆有厚度，对吧？它可能是0.05毫米的厚度，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它拼的过程，而且在拼几次以后，这个漆就磨掉了嘛。至少现在看来，这个感觉。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这种彩色的斗拱的尺寸上面，还有它紧密度上面，可能要做细微的这种微调。
3: 要这样做的话，咱们就得分开了。原木色是一个尺寸，
2: 对，
3: 彩色是一个尺寸。
2: 没错，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子。
0: 上色后的积木构件厚度发生了变化，再细微的误差都将导致榫卯连接失败，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2: 为做这个去把房子卖掉，我可以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掉，来去做这个榫卯的事情。可能别人就觉得，哇，你能去把房子卖掉，把车卖掉去做这个，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的，卖掉了可以再买来，但是你要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尽管敌人很强大，但打挺青年总有100种方式让自己原地满 buff 复活。

0: 微的故宫系列正在不断完善，调色后融入的和玺彩画将让作品更加栩栩如生。而斗拱积木只是他在创新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榫卯斗拱带着先人的智慧，从过去走来，一路风尘仆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拂去历史尘埃，雕琢千年时光。古法技艺的传承需要匠心坚守，更需要打破常规，与时俱进。
1: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2: 榫卯斗拱积木。
1: 榫和卯呢，像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0: 让其从此鲜活，为新时代所用。在刘文辉眼里，这就是对传统建筑文化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1: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2: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

0: 铁马大漠驼铃之貌，而这天水分明就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嘛。作为大西北的陇上明珠，天水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更有东方雕塑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时期，兴盛于北魏和北周，隋唐宋明时代皆有续作。这里现存的221个洞窟中，保留了近万身泥塑石雕，千余平方米壁画，其中泥塑更是绝冠于世。一抹抹神秘微笑彰显着东方韵味，如小沙弥充满童真的微笑，相互窃窃私语赞叹的微笑，东方蒙娜丽莎和蔼可亲的微笑，这些挂了千年的微笑，让人在面对这些旷世之美时无不折服。不过1600年的岁月侵蚀，加上麦积山多雨多震，洞窟里的壁画佛像破损严重，甚至被掩埋进尘土。好在世人从未放弃这些历史宝藏，山下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便隐居着一位和麦积山佛像一样始终保持微笑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李瑞祥。
1: 好紧张，
2: 修复大师现在
1: 好紧张。
0: 李瑞祥从小就在麦积山长大，从他的姥爷开始，祖孙三代都在默默守护麦积山。耳濡目染之下，大学毕业后的他便扎根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室，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3: 我就是从小就在麦积山生长，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妈妈抱着上麦积山，长大之后就自己上麦积山，看着这里的壁画塑像长大的，所以对这里特别有感情。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0: 石窟的修复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不仅要有文史知识、绘画功底，还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化学甚至建筑材料等知识。这一次他将进行修复的是麦积山十一窟。赶紧去长长见识。进入洞窟后，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眼前的十一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洞窟中的泥塑佛像虽然依旧笑面相迎，让人如沐春风，但其实他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作为他们的医生，看着破损的佛像，李瑞祥十分痛心，因此在进行修复前，他必须先将病害记录下来，然后再制定详细治疗方案。
3: 他现在遇到的大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手指断裂，然后塑像的这种残损，还有颜料层的脱落、起甲，像这种涂写题记，修复起来大概需要一年吧。
0: 通过观察，李瑞祥发现，十一窟虽然开凿于北周，却经历了宋代的重塑以及明代的重新绘制。
3: 宋代的造像它都比较写实，工艺更复杂一点，然后包括它的五官刻画它都很立体，然后宋代的咱们就说了，宋代的标准特征就是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然后这三头鼻、四瓣小嘴嘛。
0: 修复泥塑最主要的原料是泥，而泥土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修复效果，因此李瑞祥必须仔细筛选土壤。经过脱研后的泥土将与沙麻等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样块，只有当样块与洞窟泥塑的颜色、材质等完全匹配时，修复才能继续。
3: 你看它这个就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对，这个稍微偏黄一点。
0: 出人意料的是，李瑞祥精心打造的样块居然出现了裂纹，样块制作最终宣告失败，修复工作

0: 不得不暂停。
1: 我前面做的石块，然后咋你绕了一下颜色都不对，你给我看一下。
2: 麻的瘦，啥也得瘦，看就是有点黄。
1: 这个黄，这个青。
2: 这是三个颜色。再把这个比例再嘛，正确的一加。
1: 你们说。
0: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瑞祥决定加大沙的用量，以7:3的泥沙比例再次进行试验。
3: 土和沙麻的比例关系很重要，稍微出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沙加多了，它泥的粘接性就不好，但是加少的话，后期泥可能容易开裂。

0: 好在最新调试的样块获得成功，十一库的修复工作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李瑞祥的微笑也重新挂回了脸上。选材完成，接下来开始清灰工作。灰尘清理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虽然看似简单，却要求心思细腻，不容半点心浮气躁。将这样的细节做到极致，也是李瑞祥对石窟最大的尊敬。万事俱备，接下来正式开始修复佛像的手指。文物修复工作繁琐且冗长，需要从业者保持对文物的一腔热忱，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而李瑞祥每天就在石窟佛像之间缝缝补补，将最好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
1: 发现东西咋样呢？
2: 哦，
1: 我现在大概缺一点麻，
2: 缺一点，
1: 把这一点麻补充的再帮上，找你说的。
3: 姐，你大床洗的，跟人是把这个麻头身上都头。
2: 找你说。
3: 找人我再开心。
1: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没有力气变了，就要把这个手艺就要传那个年轻人，教他年轻人要继续要传下去。而且还要教他要干好一点，比我还要干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就很高兴。

0: 看这个边边一定要给它多压几下，修完之后要比它的圆柱要低1毫米左右，因为边边的地方最容易开裂。
1: 上完泥麻后的手指，还需等待自然风干，然后进行收尾做旧处理。说到以旧做旧，这可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文物修复精髓。在这一点上，李瑞祥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做保护。总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大的保存了历史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设备、新的材料去可以代替我们，给后辈人要留一些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结晶跟艺术的结晶。我们麦积山文物保护已经70年了，除了修复之余，我们去宣讲、走进校园呀，会更好的把文物保护展示给大家。觉得自己这件事情没有白做，成就感特别好。
1: 原来，在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修复之余的复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复刻，我们看到了历史，也保护了历史。这既是尊重岁月在文物上留下的印记，也是让大家领略石窟千百年的风采，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修修补补，一天又一天，这石一窟的修复啥时候是个头呀？李瑞祥，你怎么看？
2: 越看越喜欢，就每一天都是在开宝藏，让人有能去做他喜欢做的这个事情。而我就是一个幸运儿，如果我能做的话，我愿意一直做下去，做到我做不动了吧。
1: 为了更好地修复石窟里的壁画，李瑞祥鼓起勇气向修复界的泰斗李云鹤老先生寻求帮助。
3: 哎，好，
2: 李爷爷好。
1: 李云鹤老先生可是敦煌研究院著名文物修复师，他通过60多年的努力，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多次开壁画修复先河，被誉为文物修复界泰斗。
3: 你好，你好，
2: 我是麦积山石窟的李瑞祥，在修复这个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壁画的它空鼓了，我想请您看一下先。
3: 你这么大的空鼓壁画，你想一次搞成功不可能啊。
2: 哦，
3: 你一次的湿度太大，不容易干，就引起周围又产生病害，你必须要分次来处理它。因为这个文物的修复，它不是顾及咱们当前一时，我是乃它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老化了以后，还能不能别的材料去修复它？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后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2: 谢谢爷爷，特别好。
1: 云追星成功的李瑞祥开心的像个小孩，而面对可逆反性修复的理念，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坚定。如今，石一窟的修复正在顺利进行。作为一名90后，李瑞祥心怀敬畏和信仰，和他们一起传承祖辈们的匠心精神，并肩坚守麦积山的千年文化，让这颗散落在尘埃中的心为更多世人所知，看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即使沧海桑田依然能闪耀着微光，就如同152窟里那一尊泥塑，全身残碎却依然微笑面对一切，并不囿于访客来往、时代更迭，只安静守望，微笑如初。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欢迎大家回家吃饭。哎，今年夏天啊，中国的入境避暑游热度是持续飙升，很多外国朋友啊是游览大好河山，并且打卡各个城市，而且爱上了这里的美食。那今天呢，我们将请上一位留学生朋友，他来到中国八年了，他看过四季，并且尝过这里的烟火气。那他是谁呢？咱们赶紧欢迎他来，有请朋友。
5: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欢迎，
5: 谢谢，
2: 欢迎欢迎您的到来。
5: 大家好，我叫黑兰，我来自俄罗斯贾延年格勒。在中国读了好几年的书，八年刚毕业了，现在在探索，不仅是中国的美景，也是中国的美食，所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2: 是吧？这八年当中都去过哪些城市？
5: 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成都，还有其他的城市。
2: 我发现了哪块有美食，你就去哪儿，是吧？
5: 确实。
2: 哎，那如果让您给您家乡的朋友推荐美食，您会推荐啥？
5: 我觉得首先会给他们推荐北京的涮肉，因为首先俄罗斯人比较喜欢吃肉，然后涮肉它的味道比较清淡，没那么辣，所以可能我那边的人吃得惯。
2: 哦，我明白了。哎，那我接下来就请。两位大厨，他们不仅呢给你介绍他们家乡比较舒适的城市，而且还给你带来独属于那里的烟火气美食。想不想尝一尝？
5: 非常想。
2: 那这样，您先到场边，然后咱们在场边看看大厨怎么做菜，一会儿您尝尝味道怎么样？
5: 好的，好的，
2: 来收拾休息。那咱们热烈欢迎两位大厨。欢迎大厨，
6: 大家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2: 哇，哇，哎，怎么感觉你有点压迫感呢？
7: 两米大厨。
2: 哦，您哦，您有两米高啊？
7: 对。
2: 我说怎么看着您好像颈椎好了一些呢？
7: 是
2: 吧？
7: 是。
2: 哎，咱赶紧把东西放下吧。我们就是有这种好客的心，是吧？所以一来呢，都带来自己家乡的特产。
7: 这是咱们来自新疆的羊肉。
2: 来自新疆的羊肉。
7: 啊，纯的。
2: 哦，
7: 80万羊肉。
8: 我这是带的仙境烟台的纯海鲜。
2: 一来我们又喜欢这两样食物，爱吃。
5: 我非常喜欢羊肉，也很喜欢吃，然后海鲜也很喜欢吃，因为海鲜也是我家乡的特产。
2: 对，而且是现在啊，比方说北京的天比较热嘛，吃点海鲜啊，它是稍微寒凉一点，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吃。那接下来咱们都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7: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杜外奇。
8: 大家好，我是来自烟台的山东烟台的于晓东。
2: 我让你们哎给这个柯以兰推荐一个咱们家乡的城市，你们会推荐什么呢？
8: 那肯定是我们这个山东烟台
2: 啊，
8: 有这个海上空调的这个美誉之称。实际上烟台它是地属渤海这个沿海线上
2: 啊，
8: 它的海洋是在烟台这个城市的北面，它夏天就是非常的凉爽，
2: 有海风。
8: 对，它的海风是从北面刮上来的。所以说它就有一个就是海上空调这么一个城市之说。
2: 那到了烟台吃点什么呢？有没有推荐大家的一些美食？
8: 也是我今天带来的一个八鲜大包，实际上代表胶东的一个特色，包揽一切海产品的包子。
7: 那么我推荐就是咱们塔城。塔城呢，其实咱们是不单风景优美，而且呢三面环山，山区的平均温度呢都在20度左右，整个夏季呢舒适宜人。
2: 那比如说我们到了塔城，那我们吃点什么呢？
7: 塔城的面包是特别有名气的，而且塔城当地呢很多面包的烤法呢依然沿用的就是最古老的俄式面包的烤法。
2: 哦， 啊，那我估计塔城风味应该比较这个适合您。那
5: 应该是，
2: 是吧？哎，那今天咱们这个菜有没有能跟着面包结合？
7: 有。今天这个菜呢，其实就是咱们用了传统和这种一种创新的做法。嗯，这个面包烤羊腿呢，咱们用这个面包的做法把它给包到里面去。
2: 今天大厨说把羊腿又放面包里，哎呀，真是想都不敢想。
7: 对，
2: 那咱能不能先把这羊腿给大伙儿弄？

0: 我现在第一步呢，先来和面。
1: 大厨，嗯，舵主，我觉得您这个面很特别呀，不像我们以往的那种纯白面。咱们今天用的面呢是青稞面。
2: 和全麦面，因为这个青稞面呀和全麦面高纤维高蛋白，嗯，还糖量比较低。
1: 但这种健康的面食，我们提倡大家多吃一点。
0: 对对对，
3: 放一点盐、酵母，然后呢，少放点糖啊，然后呢，咱们加点黄油，这样的话呢，口感呢会更好一些。嗯，
2: 我们比较喜欢吃的面也是这种，不是纯白面，觉得这样更健康一些。嗯，而且我刚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点，我们也会加点黄油。
1: 也加黄油。
0: 对对对，
2: 我们也加黄油。
1: 是为了让这个面食吃起来更。
0: 香吗？
1: 差不多，我。
0: 其实，在咱们坦诚呢，也生活了很多的俄罗斯组。比方说，咱们面包羊腿其实就是融入了咱们中餐，嗯，和俄菜这种一种结合。嗯，对，我们科科一待会一定会喜欢的。
1: 嗯，很期待。嗯。
0: 哎，
1: 豆豆厨，我觉得您这个面好像它很筋性，还是挺足。
0: 因为这个青稞面它本身就是高纤维。
1: 哦。
0: 咱们平时吃不吃的不通面粉呢，它这已经把那个胚芽，嗯，和麸皮已经是去掉了。
1: 对。
0: 它没有这个那么筋道了。
1: 嗯嗯。
0: 哎，
1: 这个面现在揉成这样，我看已经挺光滑的了，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差不多了，我们现在把它醒发一下，大概醒发半个小时到40分钟吧。 接待处理羊腿。嗯，通常呢，羊后腿也可以啊、哦、啊，但是今天呢，我选的有是这个羊前腿啊。羊前腿呢，因为它个儿小一些，咱们今天烤的这个面包羊腿呢，咱们可以在小家庭里家里也能做、啊、哦。就说咱们今天就来做个家庭摆的。
1: 咱们这个羊肉要怎么改刀？
0: 咱们家庭摆的，把骨头剔掉以后、哦，咱们用肉，这样的话呢，
1: 纯肉。
0: 对，这样的话它会缩短它的烤制时间哦啊和它的这个空间。
1: 在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2: 对
1: 对，就是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带来的天然美食，就是因为咱们新疆的草好，
3: 对
1: 啊，所以养出来的羊肉也特别鲜美啊。哎，柯一兰，你爱吃羊肉吗？
2: 现在比较喜欢吃。
1: 现在比较喜欢吃、
2: 嗯、以前我觉得接触的比较少，因为我们家乡我们几乎不吃羊肉。
1: 哦，不吃羊肉。
2: 因为对，那边的羊肉还是比较有膻味儿。但是俄罗斯很大，比如我们南方他们经常吃羊肉，然后他们那边的羊肉我相信也比较好。
1: 哦，是，那可能也是地理原因。
2: 对，就是像刚才您说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 对、嗯，
0: 那么这个羊肉呢，咱们因为做家庭买的，可以稍微切的小一些。
1: 好啊，
0: 处理好以后呢，咱们先进行腌制。
1: 好，给它码个味儿、
0: 啊。来点盐，再来一点点胡椒粉，再来点孜然。
1: 孜然是羊肉的
0: 对
1: 绝搭，
0: 灵魂伴侣。少来一点辣椒，
1: 还放点什么？
0: 咱们这儿有洋葱。
1: 嗯，倒点油。
0: 倒油呢，是因为可以锁住它的一些汁水。
1: 嗯
0: 啊，让它更嫩。
1: 其实腌制方法很简单。
0: 对，咱们经常说嘛，好的原料，咱们就用最简单烹饪方法。
1: 嗯。
0: 可以了，
1: 做的时候咱们这羊肉腌制多久？
0: 半个小时就香了。
1: 嗯，哎，刚才那个面团经过这个长时间的醒发哈，
0: 它其实已经符合面包的
1: 哦、里面其实是松软的。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面团呢现在把它分成两半。
1: 要分成两块啊？
0: 对，
1: 为啥要分成两块呢？
3: 是不是要把那个羊腿腌好的羊腿把它包起来？
0: 没错没错，
1: 懂了，
0: 就跟咱们家乡面包一样。
1: 嗯，
3: 这样包起来以后那羊肉啊，它里面的水分也能完全都包裹在里面，
1: 嗯，至少不流失，
3: 对
0: 对，
3: 肉质会更。
0: 嗯，咱们现在好了，两个面团，咱们呢把它改好，大概在1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下面可以稍微厚一点，上面可以稍微薄一点。
1: 好，
3: 它这个面还是很有机性的。
0: 对
1: 对，
3: 一擀它有回缩的这个。
0: 没错没错。而且青稞面呢，它这种和全麦面烤出来，它口感呢一定会比普通面粉要好
1: 哦。而且您想啊，这道菜里面又是青稞面，然后呢又是肉，
3: 对，
1: 是吧？然后又是咱们杜大厨亲手操作，是吧？
0: 对。
1: 然后你看，再加上咱们那个柯一兰一吃哈，他从小就吃这个味道，
3: 对，
1: 相信一定能打动他的味蕾，
3: 肯定的，
2: 我也期待。
1: 两个面团擀成一边大是吧？
0: 上面要稍微大一点点。
1: 哦，上面要大一点。
0: 对，因为它包了。
1: 哦，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
0: 差不多了。
1: 嗯，
3: 这会儿肉应该也腌的差不多
0: 了。对，腌制好了，腌好的肉呢，给它铺到上面。
1: 啊，
0: 咱们里面放洋葱，这样的话呢，在烤制过程当中，它洋葱的香味呢，会和羊肉。

0: 然后融到一起。
1: 嗯，
0: 好，咱们现在把这个大点的面皮给它盖到上面，咱们给它压瓷实了。如果说这个面皮呢稍微的大，咱们可以给它稍微把边可以稍微去一下。咱们现在给它锁个边。
2: 好，
0: 咱们就用最简单的，有点像这个麻花辫给它锁一下。
2: 好，这里面汁水到时候漏出来。
1: 嗯，咱这个羊腿就包好了，是吧？
0: 对。现在呢，咱们刷的那个蛋黄，第一个呢，它颜色好看，第二个能让它表面上更脆一点。
1: 嗯，颜色会非常漂亮。
0: 哎，对，咱们放点那个白芝麻，
1: 嗯，
0: 和黑芝麻，
1: 为了让它烤的更好看。
0: 对，
1: 像这么一大份面包羊腿要烤制多久？什么温度呢？
0: 家庭版的大概在180度，烤40分钟，因为羊腿小。
1: 杜大厨，哎，您看咱们这个新疆啊，美食那么多，对吧？咱们不能光做一个面包羊腿啊，大热天的，是吧？外国有人来了，还能吃点什么呢？
0: 吃一个清凉解暑的冰酸奶。
3: 之前酸奶我天天都吃，但是冰酸奶我之前真没吃过。
1: 哎，正好呢，现在呀，天气有点炎热，吃一点冰酸奶降降温，肯定特别好。冰沙，夏天的避暑神器。
0: 咱们把这个冰沙呢，给它放到下面。咱们这酸奶用咱们新疆的酸奶。
1: 众所周知啊，新疆的奶制品特别好。
0: 没错，
1: 咱也问问柯一兰，咱老家有什么奶制品的美食吗？
3: 哦，非常的多。
1: 哦，
3: 就是平时如果是进了超市，那每个超市它有一大墙都是奶制品。
1: 哦，
3: 比如从奶酪、奶炸，到酸奶棒。
1: 哦，
0: 咱们呢？先放点杏子酱，我们现在再放点这个树莓酱。
1: 嗯，
0: 这个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比方说蓝莓酱呀、啊，
1: 嗯
0: 啊，苹果酱呀、啊，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来上一点蜂蜜，丰富一下它的口感。
1: 嗯，冰冰爽爽，带一些甜味儿、哎，带着奶香，还有这个果酱香味儿，一定非常受到大家欢迎。
0: 咱们还得要放咱们干果桑葚干，咱们新疆特有的破干。
1: 嗯。
2: 哦，
0: 来点咱们南瓜仁。
1: 行，朋友们，你看干果就可以和这个酸奶进行一个结合，吃起来口感呢它是有层次的，又软又脆有反差，哎，这种美味您到嘴里一咀嚼，那真的是特别的享受。
0: 最后咱们来一个带灵魂的，
1: 这是薄荷。
0: 对，薄荷比较清凉。
1: 嗯，
0: 放上以后它就是最具有灵魂性。
1: 哎，
0: 是不是感觉有特别有生机啊，
1: 又美观，吃起来呢还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这个搭配非常好。
0: 对，
1: 这时候冰酸奶我们就做好了，咱们看看面包烤羊腿怎么样了。
0: 好的，
1: 大叔您看看，
0: 烤羊腿好了。
1: 哇，
2: 有香味了。

0: 来吧，咱们尝一尝这个有新疆特色的美食，像这种味道能不能打动这个科科的味蕾呢？哈，哎，那咱们先来冰沙开开胃，科科，
1: 我看一下，有点像冰激凌。
0: 对，没错。爽，一口就凉到底的那个痛快劲儿，天气热啊，喝上这一口啊，绝对让您瞬间凉爽。
1: 又是像酸奶，又是像冰激凌，非常的清爽。嗯，
2: 刚才裹的脆，
0: 对
2: 对吧？
3: 有的时候还能吃到一些小惊喜，
4: 这个是很丰富。
0: 但是重头戏来了，面包羊腿，大厨帮我们分一分呗。哇、哦，
5: 看看。
2: 配点这个，
0: 嗯，
2: 这个呢是我们自己熬的那个新疆辣椒酱，
4: 尝尝羊肉的味道。
0: 好，来，咱们尝尝味道怎么样吧。哇，闻上去以后，这个羊肉的味道真的非常香，就是一点腥膻味都没有。
4: 这个羊腿面包啊，确实是这个肉质非常鲜美，它的皮也比较焦脆。
0: 嗯，
4: 羊肉吃它的鲜味，吃它的这个香味，再加上外面的这个皮的香味，又是一道菜品，又是一个美食，
0: 哎，
4: 主食。
0: 对
4: 啊，
1: 羊肉跟这个面包的配起来，我觉得真的

0: 非常的好吃，味道肉它没有那么硬，它非常的嫩，味道也没有任何膻味，然后这个饼它也比较脆。
1: 对，
0: 我觉得大部分螺丝人都不禁能接受，而且就非常喜欢吃这种。
2: 对，能让哥哥满意，我相信呢也是杜大厨这个特别开心的事儿。
3: 太开心了没想到柯柯这么满意。
2: 哎，对，
0: 我非常喜欢。
3: 你老家话，夸一句呗。
2: 你这还，你这能整这个事儿？你怎么还
0: 啊？我真酷死呢！哦，
3: 那个真酷死呢！
0: 啊，非常，
2: 那个真是
0: 没有口音，
2: 很厉害，很好吃。
3: 哎，谢谢。哎，
2: 我真的是通过一道菜，有点想了解一座城，吃一口这样的面包羊肉，哎，一定感觉不虚此行。
1: 对，
2: 那还想凉爽啊，咱们就去一趟烟台，咱们尝一尝啊，于大厨说的这个八仙包都是什么样。
4: 再一个就说一下我今天带回来的这些海鲜，就是我们烟台的特产，它属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的温度相对比较低，能增长这个海鲜的生长周期，所以说它的海鲜更鲜美。这个先说一下我们这个长岛的这个海参壁非常厚哦，因为它是要根据它的口感来定，
2: 不完全是根据大小来判断。
4: 对、这个海参回来以后处理很简单，因为它这个只是需要在它这个下面开一个刀口，把它里面的内脏取出来就可以了啊，然后是用热水啊把它这个煮透啊，然后是再用盐腌制上，然后
2: 就是想吃的时候我们发一下就可以了。
4: 对。第二个就是我们烟台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海肠，首先你要看海肠的好坏，你要看它的这个海肠这个肉壁非常的厚，这种淡红色的对，它的口感就是你做熟了以后还是脆。
2: 对，不会咬不动，
4: 对，不会咬不动，像皮筋一样的那种。再一个，海肠需要把头一个把它内脏给逼出来，直接改成我们需要的这个大小了。今天是做包子，所以说我们这个刀改的这个相对的稍微大一些。
2: 朋友们，请上眼，这就是我们八仙包里面又用的八样食材，大厨呢都给提前已经处理好了。
4: 今天啊，我们做的八仙包，先把这个肉提前给它腌一下。
2: 好，
4: 这个肉选的就是猪的前腿肉。它就是最适合包包子啊，
2: 是
4: 包水饺，因为它的肉是三肥七瘦，对，它的口感更嫩。加上我们的这个葱花、姜米儿，炒制的面酱就是用黄豆进行发制的一种这个面酱。
2: 是，它这个酱的主要作用，第一是增鲜增香，还有一个呢，它也能去除肉的一部分腥味。
4: 对，这样是腌制10分钟左右。好，这个肉已经腌制了10分钟啊。然后我们把现在的这个八种海鲜的原料啊，把它加入到这个馅料中。哎，八种海鲜呢，现在就剩了这种海胆没放，因为海胆它容易变碎。
2: 对啊，
4: 所以说我最后在包制的时候，把这海胆肉、海胆黄把它放在上面。为了追求这原料本身的鲜味儿，只需要再加一点盐，
2: 就来一点底味儿就可以了。
4: 对，就来一点盐，盐味儿要够才能吃出来它的鲜味儿。然后需要再加一些花生油。
2: 这个海鲜和肉这种组合我能理解，为什么最后还加点韭菜呢？韭菜在里面做的。
4: 韭菜实际上跟海鲜相结合是最好的。对，它也是为了提鲜，这个油水可以稍微加大一点。
2: 你看这个海鲜类呢是没有脂肪的，就仅有点肉的脂肪。
4: 对，
2: 然后韭菜呢，它也是素菜，所以要多放一点油，让它润泽一下。
3: 对，那油可以把这个汁儿给它裹住。
4: 馅儿调好了，我们开始弄面。面是我提前给你准备好了，
2: 提前和好了。
4: 对，把面要因为它是发面嘛，我们要进行二次发酵。
2: 您这个面的比例有什么讲究吗？
4: 这个面里面只加了酵母、泡打粉，然后少加了点糖、猪大油、这个纯净水，把它合到软硬合适，
2: 就是普通的中筋面粉
4: 就可以了。对。
2: 您这里边的是这个一斤面几两水？
4: 一斤面这是500克面粉，然后是加了260克的水。
2: 260克的水
4: 。这个面因为我们包了包子，要做到手掌大的大小，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面团
2: 个头大一点，
4: 对，下的要大一些。然后今天呢，为了把这个我们今天包子的这个水分把它锁住，咱是做了一次 简单的一个创新，一个小技巧。
1: 好，
4: 因为咱今天做的是八鲜包子，它海鲜的汁水特别足。所以说我在这传统上做的发面的基础上，里面加了一个烫面。做了一个双层皮的，就是为了在包完了以后能够充分的把它的水分给锁在这个包子里面。如果说做发面的话，很容易它的汁水都渗到这个，对，渗到这面里。所以说我也是做了一下简单的一个小创新啊，就需要这个就需要两张皮，
1: 这里面又有发面又有死面，所以你看它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八鲜包子来服务的。这创意太棒了。科科知道什么是发面什么是死面吗？
0: 对，知道发面应该是里面放那种东西可以让它变大变高，
1: 酵母。对，
0: 死面就是里面不放这个东西。
1: 对，它就是用开水来和面。
0: 对对对，
1: 把里面的那个面的筋性活性给烫死。

0: 你看，于大厨已经把这个死面的这个面皮已经擀好了。那他们俩要怎么结合呢？您再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个是死面单独擀，发面也要单独擀。哦。但是这两个面皮的结合啊，中间需要小葵来一点水。这你包制的话，这两个皮会划开。
0: 对。所以您用的水不是普通的水，是胶水，不是，是把它能粘合在一起的胶水。
1: 把这个包进去啊。哦，
0: 朋友们，尽量是每一种海鲜都能在包子里面。
1: 最后是把咱的这个海胆加进去。
0: 包的时候要慢一点，细一点。哥哥感觉这么多海鲜装在一个包子里，是不是还挺想吃一口？
2: 对，我就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
0: 不光是您没吃过，我也没吃过。这说明什么呀，朋友们？不是说咱们没机会，是咱们烟台去少了。您多去，您就都能吃到了。

0: 不是要醒制一下。
1: 为啥要醒制一下大厨？
0: 因为它是发面嘛，
1: 还要让它就是这个伸缩一下，
2: 会稍微再发
1: 一点，
0: 再发酵一下。
1: 所以你现在看着是这么大，到时候蒸出来以后还会再大一点，
0: 还会再大。
3: 其实我发现，烟台的包子他们的外观非常的美，因为之前我还没见过这种
1: 包，这种麦穗型的。
3: 对，
2: 它那个是叫柳叶包，它也叫秋叶包，其实和饺子的包法是有点相像的，对吧？
1: 对，你看它就是像一个大饺子一样，它把两边的褶叠起来，然后变成这样。
2: 醒吧。
1: 再醒多久啊？
0: 大约这个快，大约10到15分钟就能好。
1: 好。朋友们，包子呢经过了10分钟左右的醒制，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上气蒸了。蒸多长时间呢？
0: 蒸这个需要蒸15分钟。对，因为它的个头非常大，
1: 而且您这双层皮还有点厚，
0: 对，
1: 是吧？也问问科科，你看你来到中国有8年了，哪个城市的氛围让你觉着特别舒服呢？
3: 我觉得美食方面上肯定是西安，因为西安人我觉得他们把美食看到不仅是一个能吃饱肚子的东西，而是一生活方式，就是非常重要。他们要么在吃饭，要么在吃饭的路上，
1: 对，
3: 而且到处都是夜市，我觉得这个气氛非常的棒。
1: 是，
3: 中国就是美食这么多元化。是一个非常好的点，所以每个人无论他的口味是什么，他都能找到适合他的菜系。
1: 哎，所以啊，这个趁着现在呢这么好的时节，趁着这个中国还有避暑的城市，我觉着邀请全世界的友人都可以来到中国，感受美食，感受这个氛围，感受我们的空气和环境。
2: 对。
1: 好，那咱说着话呢，咱看看锅里的包子怎么样了。
0: 时间已经到了，
1: 来，哥哥看到了吗？包子已经比之前的那个包子大了一圈了，这是打肿了一样。那咱也把哥哥请下来，一起尝一尝大包子。
3: 来了，
1: 欢迎哥哥。
3: 好，谢谢。
1: 那到底味道怎么样？咱都尝一尝。
3: 好的。
1: 来，
0: 鲜美吧？
2: 鲜了，
4: 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味道和口感。一会儿是那种自然的鲜甜，一会儿就是那种海参的脆嫩，然后呢，你还能吃到那个肉的香味儿，然后带着那种海鲜的味道，里面还有汁水，哇！所以吃起来真的很棒。
2: 海参糯，海肠子。

0: 脆，虾拿的很鲜，八种原料里面就是把各自的这个最精华的地方都融入到咱们包子里面去了，
1: 是，
0: 最后还放点韭菜，
1: 对，
0: 而且一股清香的味道就出来了，
2: 就是它每个能吃出不一样的味道来，口感
1: 也不一样。你要吃到海肠也是脆的口感，海蛎子、生蚝啊，它是丝滑的那种口感，
0: 是，
1: 对。然后海参呢，它是软糯的一个口感，
3: 跟开盲盒一样。
2: 开盲盒，对，每一口都不一样，是吧？
1: 对，
2: 哎，所以不光吃的是开盲盒，我觉得大家呢来到中国玩的时候，应该也这种开盲盒的感觉。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美味，需要你细细的去发掘。慢慢的去寻找，总能找到适合您的那家味道。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多到中国来打卡，多到中国来品尝，我们在这里呢准备好美食欢迎您。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科科感受怎么样？
3: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地方给我感受，首先是很热情，非常的热情，然后也是避暑的好地方，适合夏天去，所以我已经准备出发了。对，必须去。
2: 对，必须要去，
3: 必须要去。
1: 欢迎可可，
0: 对，
2: 你没去过，但是通过美食，我相信已经感受到这个城市在向你招手了啊！到了以后，你肯定会住几天不走，哎，咱们一起啊，到当地去玩一玩吧。
6: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7: 3、2、1，
6: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8: 胡萝卜，
9: 大葱，
6: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0: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1: 为什么上面叫葱糊？
12: 这个要浇多少水？
6: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2: 厨房夏令营，
13: 做饭我最行。
6: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许多应用场景，目前我国已成功研制出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应用牵引，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满足各行业各领域需要。
2: 安全方面，我认为重在有效化解风险，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

0: 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1: 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25%左右。
2: 在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十五五时期，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黑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北气南下系统年输气能力将提升100亿立方米。
3: 黑河大庆天然气管道全长578.3公里，途经黑龙江省黑河市、齐齐哈尔市、绥化市、大庆市四市10个县区，设计压力12兆帕。项目与规划建设的大庆长岭天然气管道连通，投产后与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联合运行，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
4: 管道投产后，可推动北气南下系统年输气能力由380亿立方米提升至480亿立方米，有效提升东北能源通道资源调配与输送能力，完善东北天然气管网布局，带动沿线清洁能源利用和产业升级。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成黑河大庆长岭、虎林长春石家庄、川气东送二线等，构建中部十字形骨干通道。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随着多项赛事陆续收官，机器人在不同竞技场景中的表现也成为观察具身智能技术进步的重要窗口。昨晚，乒乓球项目正式完赛，赛场上，机器人依靠高速视觉感知能力，全程自主完成发球、接球和对打，展现具身智能在动态运动场景中的感知与决策能力。
5: 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赛采用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标准的3局2胜制，同时针对机器人的特点进行了规则微调。每2局比赛之间设置5分钟休息时间，参赛队员可在休息期间对机器人进行硬件维修、软件调试等操作，助力机器人运动员发挥全部实力。
6: 在这个开赛前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球发出，不要求他抛球的高度，也不限制他到底是怎么拿着球。整个这个乒乓球比赛中还有一个动捕系统，这个是人类运动员没有的。
5: 据了解，乒乓球赛项的参赛队伍都拥有自主的乒乓球对打算法模型，通过输入视觉的乒乓球轨迹信息与机器人自身的定位点，让机器人完全自主地做出回击策略。最终，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摘得金牌。
7: 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接下来像这个真人的这个运动员一样，更加灵活，更加具有动态性，施展出一些比较这个精湛的这个击球动作。
2: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街舞赛项备受关注。机器人们在赛场上秀出各种高难度舞蹈动作，他们都有哪些精彩表现？其背后的技术难点是什么？继续来看报道。
5: 在机器人街舞比赛中，对阵的双方选手需要完成1对1的对决。参赛机器人们跳着震感舞、嘻哈舞等多个舞种，能够完成单腿支撑、跳跃以及地板动作等高难度动作。街舞赛项尤其考验机器人的高速动态稳定能力，这也是一项高难度的压力测试。
8: 我们看中的是机器人做的更高难度的舞蹈动作会起关键性的作用。 用不一样的关节，然后去用不一样的爆发力，然后去完成。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是挺不可思议的。
9: 因为机器人的话，它是由这个各种联感机构组装成的，类似于人的骨骼肌肉系统。肌肉呢，就相当于这个机器人的关节模组。机器人要做像这样做到这样一个复杂的地板动作，它就需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每个关节模组要足够的爆发力和速度。
5: 今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多样性因素。机器人跳街舞也是对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本体发展进程的考验。
2: 关注房地产市场，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尤其近日，北京、上海、成都多地出台房地产新政，再次提升了市场热度。
1: 在上海，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改善家庭选择出手。
10: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11: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1: 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在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多家中介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
12: 新政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50%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1: 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10%。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而从今年前七月成交来看，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0.76万套，同比增长6.2%，其中二季度成交量连续三个月达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其中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杭州、南京等地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2: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关注请3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
13: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14: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1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15: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16: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13: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17: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18: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待量的60%以上。
13: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 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19: 请三修饰三平价方案促使预定

0: 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定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竟有小团游最受欢迎。
1: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的需求。充裕的时间意味着更多的选择空间，更远的飞行半径。上海的汤先生正在旅行社内咨询着出境游产品。汤先生告诉记者，趁着中秋国庆双节，他打算额外请3天年假，拼凑出10几天的长假，和家人一起开启一场欧洲之旅。
2: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些地方，我自己个人的话是特别喜欢希腊的建筑。2万多块钱一个人，预算可能是比平时稍微贵一点。
3: 出国我可能会带父母去东南亚，预算我基本上在人均的话15000左右差不多。
1: 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和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此外，请3休13的拼价方案当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
4: 去泰国玩一下，提前就开始在做攻略，看机票，然后大概是单人往返是2000多块钱，还是适中吧一个价格。
5: 就如果是一些免签的国家，那就可以说走就走，很方便。如果去欧美，觉得费用可能会高一些，大概会花到2到3万。
6: 去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会更偏向自由行。
1: 记者观察到，免签目的地凭借出行便捷优势，成为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偏好户外体验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
7: 我大概一共是14天到15天的假期，打算去南美玩，主要是去走一下巴塔哥尼亚的那个徒步路线。
8: 我们双节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全线产品基本售罄，且售罄节奏远远快于去年。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还有定制化的一些产品，市场占比大幅度的提升。免签利好，景观独特，还有一些差异化的新兴目的地，我游客呢选择呢应更加是多样化的。
1: 来关注双台风对我国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登陆，强度迅速减弱。目前紫檀已在我国3次登陆，先是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之后是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再次登陆，今晨5点减弱为热带低压。另一个台风，也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浙闽沿海。今天凌晨，沙德尔中心已移入东海海面，目前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境内江河水位上涨，沿江区域和部分低洼路段多处被淹，当地各部门迅速行动，24小时值守涉水点和危险隐患点，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9: 昨晚，左江江州城区段水位上涨，在太平大桥附近，洪水已漫过沿江公园。现场工作人员设立警示标志，并轮流值守，提示过往行人及车辆绕行。受左江洪水影响，江州区多条道路被淹，近300名警力24小时值守重点路段。同时，交管部门也与气象、交通等部门加强协作，根据水情变化，及时调整管控措施。
10: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根据我们这个水面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就是因为已经漫水了嘛，啊，群众出行的话呢安全得不到保障，那我们会实行一个临时的一个封控。同时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采取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巡逻的方式，及时消除隐患。第三个方面的话也是配合我们其他的一些部门，比如说有些要救治的，我们开一些绿色通道给他们去个通行。
9: 据当地水文监测显示，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区城区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随着洪峰过境，该段水位将逐渐回落。当地正在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做好后续应对措施。
1: 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加拿大方面的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1: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当天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等领域，税率分别为15%、25%和53%。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

0: 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据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报道称，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据美联社25号报道，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7月逮捕了49571人，较6月的43021人增加约15%，创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最高单月逮捕人数记录。
2: 该数据由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提供给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相关项目，由美联社进行分析。报道称，今年1月，移民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行动时发生致命枪击案，并引发抗议。随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逮捕人数出现下降。而到了6月，逮捕人数出现激增，7月再次增加。这一现象表明，尽管美国政府从年初那种在大城市开展引发较大公众关注的高调移民执法行动，转向了关注度相对较低的逮捕行动，但仍然是在继续推进其大规模驱逐计划。
1: 当地时间25号 ，SpaceX 公司宣布将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新建一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总耗资达到1000亿美元。
3: 25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与 SpaceX 总裁格温·肖特维尔联合宣布了这项计划。这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选址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沿海地区，占地面积达到约5万公顷，预计将包含5座发射综合体，每座配备2个发射台。基地还将建设推进剂生产设施、发电设施、飞行器处理设施。项目将于明年动工，预计首次星舰发射任务于2029年实施。SpaceX 目前主要在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建造和发射星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基地为公司在发射调度和地理覆盖上提供更多空间，对于 SpaceX 规划中的百万颗 AI 卫星计划也至关重要。另据美媒报道，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4号发文称，公司计划在2027年第四季度发射首批搭载英伟达芯片的 AI 卫星，并在随后一年大幅扩张规模，这较 SpaceX 此前披露的2028年部署计划大幅提前。此举意在加快打造太空数据中心。谈及与英伟达联合设计的太空优化系统时，马斯克表示，新设计比传统机架更简单，成本更低，密度更高，重量更轻。据相关行业机构估算，一座1吉瓦的轨道数据中心造价约为1700亿美元，是传统地面数据中心成本的3倍以上。不过报道称， SpaceX 正通过推动星舰项目来降低火箭发射成本，太空数据中心的经济性可能逐步改善。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当地时间25号，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环卫工人罢工进入第15天，城市街头及各大市场周边垃圾堆积如山，垃圾腐烂散发恶臭，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极大困扰。代表罢工的环卫工人工会表示，他们要求市政府上调垃圾清运服务费，同时落实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玻利维亚政府去年12月取消燃油补贴，上调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直接推高了环卫企业的燃油和人力运营成本，而清运服务收费迟迟未调整。近日，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公布了一段执法视频，在西班牙旅游胜地马略卡岛附近海域，一名52岁的男子涉嫌盗窃一艘豪华游艇，并迅速逃离海岸。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的执法人员随即展开追捕。经过30分钟的追逐，最终在海上截停了这艘游艇， 逮捕了这名男子。逃跑过程中，嫌疑人曾多次驾驶游艇做出冲撞执法船只的行为。据了解，涉案游艇估值约为1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80万元。美国航空航天局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5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成功安装并连接了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两名出舱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和来自欧洲航天局的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该天线是位于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与国际空间站之间高速数据传输链路的关键组成部分。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的存量达到了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震撼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国电动三轮车出口暴增，远销海外市场。
10: 这批货呢，是发到这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
11: 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
9: 从南亚的载客出租，到欧洲的果园货运，从非洲的嘟嘟车，到古巴的太阳能板三轮车，中国灵活的订单式生产，吸引海外客户纷纷下单。
12: 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13: 一个月差不多800-1000辆。
9: 为何中国产品风靡全球？消费主张解码全球爆款背后的消费密码，敬请收看。

0: 山野的野，绿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何野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一位美国博主将中国三轮车送给公公作为礼物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爆火。当小车响起中文提示音时，不仅逗乐了全家人，还引来了邻居们羡慕的目光。 中国电动三轮车正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据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电动三轮车出口额突破1.68亿元，同比增长87.2%。被中国网民称为“小电驴三蹦子”的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风靡全球、畅销海外呢
1: ？Where I come from, the farmers, the gasoline from it get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 go all the way south. It's getting more expensive. The electric car and is I think it'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 a boom, like.I'm gonna make me a lot of money, and I'm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0: 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电动车备受青睐，凭借性价比的优势走进乡村，成为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好帮手。Because
2: of Uzbekistan is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there are a lot of farmers in Uzbekistan. They go to work every day in long distances, and other farmers. Should carry a lot of loads. So these tricycles are extremely helpful for their daily uses.
0: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三轮车行业销量接近1500万辆。江苏一个小县城徐州丰县的产业规模已突破300亿元。 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出口总规模超过20亿元。行业有着“世界电三看中国，中国电三看丰县”的说法。来到丰县，记者正好碰到土耳其商人穆罕默德和他的翻译扎克，准备采购一批电动三轮车。本来
3: 是目标是我们是10000台要买给到土耳其去，然后呢，其中到现在我们大概2000。他已经买了。今年的目标是后面带货的，这个车子后面的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宽，是在现在的我们的那里的需求还是比较受欢迎。我们打算大先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4: 准备销往哪些国家？
3: 首先第一个是土耳其、格鲁吉亚。我们周围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土耳其的周围的隔壁的国家。
4: 有没有考察过别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选中国的产品？
3: 在这个行业，是因为中国是生产量非常大，一年的大概是1500万台。
5: Bu konuda Çin sektör olarak yan sanayi üretim dünyadaki en iyi ülke.
3: Çok açık ara. 在是配件、零部件生产的一个国家来说的话，中国是第一名。从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土耳其的市场，包括客户的反应非常好的。
0: 穆罕默德说，除了产品质量过硬，中国厂商非常灵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销往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特色，中国都能做到按需打造。
4: 这款黄色的蛮精致的哈，这是出口到哪里的？
6: 这一款呢是我们专门为欧盟国家进行设计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他们欧盟的质量认证。根据客户的要求嘛，这个轮胎做的比较大，它的这个载重能力更强。包括它的制动，你看它制动都是采用的是液压的，制动效果更好。这个产品呢在国外销售的还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单款的话在欧。

0: 周的销量能达到1000多台。
1: 在欧盟的话能卖多少钱？
0: 据我们客户讲，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8000到20000人民币左右。
1: 啊，如果是同款车在国内卖呢，能卖到多少？
0: 在我们国家的话，这一款车大概在4500到5000块钱左右吧。
1: 为什么这个欧洲的这个价格能高出这么多呢？
0: 运费，包括他们的关税，税收比较高，利润点也是比较高的。
2: 记者看到旁边这辆三轮车也取得了欧盟认证，它的后面可以乘坐两人，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变形呢。
0: 第一种呢是载客，就是这种载客的模式。第二种呢，有的客户他需要载货，我们把这个打起来。
1: 哦，还是一个折叠版。
0: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货运车。
1: 那这个就实用性非常强了哈。
0: 哎，是的。
1: 这款车就比较高大了啊，这款车是出口到哪里的？
0: 这款车我们是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棕榈园拉棕榈果的，前后都配的是5.00钢的轮胎，满足棕榈园路况比较差的情况下能载重1.5吨。然后这个我们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悬浮座椅。
1: 悬浮的？
0: 哎，对，是我们公司申请的一个专利。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
1: 嗯，
0: 这个是可以上下浮动的。
1: 哦，
0: 上下浮动的，这个就是解决了棕榈园路况比较差颠簸的那种情况。
2: 非洲天气炎热，他们的出租车往往会采用电动三轮车。
0: 非洲客户的诉求是多拉快跑。
1: 多拉快跑。
0: 对，就是他为了就是盈利嘛，拉载客盈利。你也知道在非洲的话天气也比较炎热。
1: 是。
0: 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是带顶棚的一个方案、
1: 嗯、
0: 然后也是不带门，然后也比较通风、
1: 嗯、
0: 他们骑行起来也比较舒服。
2: 针对古巴这样的高日照国家，则专门推出了配备太阳能板的三轮车，
0: 上面具有太阳能板，可以进行自行发电，
1: 嗯，
0: 然后整个的续航能力能增长50%。
1: 它能多跑多少公里？
0: 这个满电的情况下，我们正常设计的时候是在50到60千米，
1: 嗯，
0: 加上太阳能板的辅助的话，可以续航到80到90公里。
2: 这款三轮车在古巴售价大约在5000美元左右，如果要想跑得更远，还有这款加了增程器的三轮车，它既有电池又有油箱，满电满油的情况下能跑200公里以上。这款车是专为哥伦比亚客户定制的。
0: 像我们企业目前出口50余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罗马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等这些国家。上半年我们完成了10000余台的订单，预计全年销售量能突破20000台。
2: 在丰县，另一家年出口规模达10万辆的电动三轮车企业，负责人张天林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与海外客户的对接。此刻，他正在通过视频与孟加拉国客商鲍勃沟通订单细节。
3: 这款8-9那个车子，给你研发的另外一款双灯，就是贯穿式灯的，我觉得那个会更好一些。
4: 是的，我看到了那个灯，这个灯啊、非常好看。我们那边路上晚上没有这么多灯啊、农场旁边，然后有这个非常大灯，这个人愿意也可以看。
3: 你们大概需求多少辆一个月？
4: 一个月差不多800是1000辆，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我们的市场是有点大，也不要一个月，2-3个星期就买掉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去800辆是1000辆，后面可能这个多一点。
3: 刚才我们的谈成的订单是我们南亚孟加拉国的我们的客户，在他们国家使用过程当中是雨季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给他设计了雨帘，在司机以及我们的乘客使用过程当中可以给他遮风挡雨的作用。因为他们当地的路况比较颠簸，所以说轮胎在使用过程当中他们的磨损非常大，我们在这里给他设计了一个备胎的装置，同时呢要么可以乘坐客人，要么就可以装载他们的一些行李箱，更方便。为了提高我们在座乘客的一个安全性，给他增加了4个扶手，还在这边增加了风扇以及音响，可以提高乘客的体验感。
2: 张天林告诉记者，不同国家的客户需求也千差万别，在南亚载客型电动三轮车销量更高，而在欧洲货运型电动三轮车更受青睐。
3: 我们这款车子的载重能力能达到500公斤， 在欧洲国家，他们在葡萄酒庄园可以进行载货，我们有给它单独设计了自动升降的一个按钮，通过这个按钮呢，按下去之后，我们的货斗就自动升起，同时货斗里面的葡萄甚至或是其他农作物可以直接倒出去了，省人又省金。
2: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仅仅是这款机动灵活的电动三轮货车，每月出口欧洲的销量就达1200辆。今年受国际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不畅，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导致不少国家用油成本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开始选择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出台的新能源扶持政策也利好中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眼前这辆13.75米的大板车正在装载即将出口的三轮车零部件。
1: 咱们这车的这个三轮车零部件是发到哪里的呀？
5: 这批货呢是发到这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这批订单呢大概有1500多辆车，这是第一批货。
1: 咱们发的都是这种散装的零部件是吧？没有那种整车发过去吗？
5: 是的，因为考虑到这个综合成本，你比如说这款车发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从这个霍尔果斯口岸发过去，如果说发整车的话，可能也就是发个五六十辆车。如果说是全散发的话，可能要100多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每个国家它的这个报关和清关的成本不一样，征收的关税也不一样。整车的话，征收关税50%到100%都有。全散的话，有些国家它就是不征收关税的。
2: 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迈向供应链出海和品牌出海的新阶段。那么在徐州丰县，这两年的电动三轮车出口到底有多火爆呢？
6: 2016年上半年，电动三轮车自营出口为5.1亿元，同比增长95.7%。海外大部分国家现在都鼓励油改电，发展新能源。目前主要包括像印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占我县自营出口和供货出口总量的近30%；中亚国家占近15%；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占15%。土耳其、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市场占比20%，沙滩车、全地形车、环卫、消防等特种车辆较受中东国家市场欢迎。
2: 那么，地道中国造的电动三轮车开起来究竟什么感觉？它凭什么让欧洲农场主和东南亚出租司机都赞不绝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完全没有三轮车驾驶经验的记者决定亲身体验一番。
1: 已经有很多的海外用户用上了我们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用户，我还一直没有机会体验过这个电动三轮车到底好不好学，好不好开。
7: 这一款车型是我们出口到中亚的车型，它的外形俊朗，配置比较高，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10分钟就可以操控上手。
1: 10分钟吗？
7: 对。
1: 现在这个表的时间是1:27，看看我能不能在1:37独立上手。
7: 你可以先看看产品说明书，它的操控性非常简单，
1: 介绍得很明白，比较清晰。
2: 记者只花了1-2分钟就把这辆车的操作按钮和关键部件认全了，为接下来的驾驶做足了准备。
1: 开了呀。
7: 这是谢谢使用，已经关闭了，然后打开是欢迎使用。
1: 我要出发了，有点紧张啊。有点快呀，这样。
7: 没事没事，走，继续拧转吧，继续拧转吧，看前面看前面，继续拧转吧。
1: 对对对对，看前面，
7: 看前面
1: 是前方，
7: 直接拧转吧，加油门加油门。
1: 紧张的忘了。
7: 可以加油门，
1: 持续加油门。怎么一咯楞一咯楞的？我开的。
7: 因为你是在松，你松了之后减油门。
1: 这个不能一松一紧是吧？
7: 对对对对对，想开的话持续，前方没有障碍，可以直接加速加速。
1: 我还不太习惯抬头。
7: 加速。
1: 还在关注着每个脚每个手的动作。
7: 直接加速就行了，只需要简单的加速。
2: 初次驾驶的记者虽然有些紧张，但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也很快就掌握了直行、转弯以及倒车的基本要领。
1: 现在是1:38，11分钟以内学会了正常的向前行驶、正常的转弯，但是倒车呢稍微有一点笨啊。有一种很上头的快乐感，第一次开就开这么硬朗的一款三轮车。 好玩极了。其实我觉得这款车开起来就是它的冲劲儿还挺足的哈。嗯，它搭配的是多少马力的车？
7: 它搭配的是1800瓦的电机和控制器，它的动力非常的

0: 强劲。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测验爬坡平台，这边是20度，油门轻轻的往里拧，就可以很轻松的到达丁乃。好，我们缓慢的刹车。
1: 它是不是因为是空车，所以上去比较容易呀？
0: 我们的载重也非常的大，我们还准备了一个1000斤的沙袋，
1: 1000斤的沙袋啊，那再试一下，这次有货物了，加油啊！
0: 好的。
1: 看起来这个有1000斤的货物，速度是要慢下来一些了，但是还是很稳。不错不错，这个确实是动力性非常强哈。我就感觉如果是这样的三轮车卖到国外，他们拉货的话爬坡上坎都没问题。
0: 对，
1: 前面堵车了。
0: 堵车了。
1: 哦，果然是哈。
0: 我没有踩刹车，它就自动有一个防溜坡的驻车功能。
1: 我以为会溜一点，结果就是稳稳的扎在这儿了哈。
0: 对，它可以减少意外的往后溜坡的碰撞情况，
1: 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0: 对，非常的贴心。
2: 这一圈开下来，记者算是彻底明白了，难怪海外客户如此喜爱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动力足，好上手，开起来还顺手。其实电动三轮车不光是海外火，在国内从乡镇到县城，乡村田野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拉货、载人、赶集、接娃，这电动三轮车早就成了老百姓生产生活离不开的好帮手。
1: 我发现你这电动三轮还挺好用的哈，又能拉货又能摆摊的。
3: 是的，现在刚换成新的。
1: 这是新的。
3: 对，这个是电动的。
1: 对，这车买成多少钱？
3: 买出7500左右吧，7500多点，非常方便。现在我拉着一车能卖个800块钱左右，然后大概跑个10来趟就把这个三轮车就给赠回来了。村里边一家大概都有个一两辆左右，
1: 每家都有。
3: 对，每家都有。然后在村里面，在地里面，农场里面跑来跑去很方便。之前加那个柴油也贵，那个一车柴油的话大概是50-60块钱，这个充一次电才3-4块钱。卖苹果的大爷也是骑的这种三轮车，非常方便。卖桃的都是这种。
4: 你看今天这个雨这么大，我们坐在车里面一点都淋不着，而且我们前面还有这个雨刷。
5: 目前是我们家最好的劳动力了，然后它非常的经济实用。我们买的时候呢，就是说大概在裸车是在5000左右，加上电瓶也就是7000多。当时买的时候是觉得稍微贵一点，但是现在是觉得实在是太值了。我们还能买菜、买东西、接送娃上下学，就是非常的方便。
6: 你像骑的是这个2轮的，现在换成3轮了。这个车很方便，赶紧上店买个菜，这个上卫生室，这个检查身体，凉鞋也擦鞋的，都很方便，也快捷，也平稳。这个要步行来从家到这里得都12分钟，这骑这个车呢，3-5分钟、2-3分钟来到了。
2: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面向国内市场的电动三轮车也在向更高端、更高质量迈进。尤其在智能化配置、安全性能、制造工艺以及外观设计上，都在不断加快产品的更新迭代。那么国内市场的三轮车与海外市场的三轮车到底有什么不同？国内消费者有什么偏好呢？
7: 做产品研发过程中，首先颜值是一个大的门槛，我们就是说叫亮装工程。比如说颜色这一块，我们通过对梅拉德色系、马卡龙色系这些比较亮丽的颜色，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感官的一个提升，包括我们的这个贴花的这个纹理，就是采用多次这个喷油墨的技术，我们让这个贴花更有立体感，然后层次感也更加的丰富，然后室内的这些皮纹的状态，我们也采用了雷雕的工艺，我们的模具的加工就是往新能源汽车方面去靠。我们专门做了一些 DIY 的一些装饰点缀的心思，你比如说这个雷边的一个仪表，皮质的这种把套，定制化的这种座椅啊，这种座椅靠背，还有我们的地垫啊，包括我们的内饰的颜色也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划。车门采用的气

0: 车的一个冲压工艺，全絮膜车门，然后你看不到任何的一个焊点或者是焊疤，是吧？整体比较干净利索，啊，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车身的结构采用龙式的这种结构，就比较安全，就是说安全的性能行驶过程中是比较可靠的。仪表是五合一功能的啊，有倒车影像的一个状态功能啊，是高清倒车影像啊。右边这个是有这个蓝牙的多媒体，有收音机，有总里程。左边这个是有电量的显示，有电压的显示，有高中低速的这个显示。这个显示信息比较丰富，出口车产品一般是不具备的。
1: 丁浩告诉记者，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电动三轮车正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而海外用户更看重电动三轮车作为工具车的实用性和性价比。电动三轮车打开海内外局面，仰仗的是供应链底子与研发硬实力的双重加持。中国电动三轮车的生产效率到底有多高？整车装配有多牛呢？
2: 像三轮车比较复杂的前脸、挡风、半封闭的车门，这些造型比较复杂的，咱是也是一块铁皮一体冲压成型，然后经过三维的激光切割，保证了产品的一致性。然后它的效率呢，是普通人工的3到5倍左右。整车的车架焊接方面，咱采用的是机械臂焊接，然后配备了双翻转台，它的效率是普通人工焊的5倍左右，产品一致性比较高，而且焊缝比较美观。
1: 在整车组装车间，单条生产线的节奏已压缩至60秒以内，这意味着每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
3: 像我们车间有9条整车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大概到1分钟就可以下线一辆电动三轮车。
4: 像我们整车车间每天的日产能可以达到5000到8000辆。
1: 在丰县，1400多家企业把电动三轮车的产业链几乎包圆了，从螺丝钉到电机，从车架到整车，全都在这座小城里搞定。王在丰经营的企业专攻电动三轮车的三大件：电机、控制器和后桥。别小看这些零部件，它们可是决定整车动力、操控和承载能力的关键。王在丰一边埋头搞自主研发，一边跟高校联手搞技术攻关，让产品一代比一代更省电、更耐用、更智能。正是这样一批较真的供应商，撑起了国产电动车制造的硬核底牌。
5: 假如说你到丰县，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新的车型的需求，你在丰县48小时给你搞定，图纸都出来了。48小时出来图纸，然后再用72小时一辆整车就给你装出来了，样车给你装出来了，就这么快。总用时它不超过100个小时就整车搞定了。但是你到国外，基本上电动三轮车你要搞出一个车型出来，至少2年，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跑到丰县来，这就是原因。
1: 国产电动三轮车要从订单爆满迈向口碑长红，就必须跳出低价拼杀的泥潭，转向供应体系加售后服务协同发力的新模式。
6: 海外市场为产业开辟了全新的增长空间，同时海外各国严格的认证法规和关税的要求，倒逼国内企业提质升级，完善供应链，提升管理和技术质量水平。但行业挑战同样突出，同质化、低质竞争、国际贸易壁垒、海外售后服务体系缺失等问题，仍然是行业长期需要突破的难题。下一步，三轮车出口如果要健康持续的发展，还要打通诸多的这个发展途径，严守合规的认证，规范出口的行为，同步建设海外的销售网络、配件仓库和售后服务的体系，提供这个定制的产品，推动行业从产品出海稳步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的转变。
7: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暑期入境游热度不断攀升 ，China Maxing、China Cool 风靡海外。
1: 中国，我们来了！耶、yeah ！
2: 不到长城非好汉，
0: 汉服旅拍非遗首座，中国非遗圈粉世界。制香囊，学中医，中式康养独具东方魅力。淘好物，想退税，反向海淘省心又省力。从打卡观光到深度沉浸体验，外国游客花式解锁中式新生活。入境游文旅消费正在发生怎样的新变化？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12.80点，上涨23.35点，涨0.6%。深成指13841.33点，上涨95.46点，涨0.69%。创业板3414.88点，上涨17.37点，涨0.51%。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关情况，哪些重点内容值得关注？来看记者报道。
1: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此外，我了解到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也是未来发力的一大重点。
2: 分行业凝练高价值场景，探索一业一图谱、一景一档案的场景，培育新模式，推出一批轻量化的、低成本的、易部署的行业解决方案，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优质开源项目。
3: 辛国斌介绍，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E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通过实景实训，机器人已在生产制造、应急救援、餐饮服务等场景开启作业模式。未来还将支持研发高端训练芯片、多模态算法等关键技术，攻关类脑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推进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智能终端迭代。此外，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多个产业也被明确列为十五五时期布局发展重点，
2: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兴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正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
4: 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如判定肺膜玻璃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是原发性还是转移性，最终都要依靠病理切片分析得出定论。病理诊断结果直接决定手术范围、放化疗方案等关键诊疗环节，是肿瘤、肝病、肾病等疑难病症精准救治的核心依据，同时也是临床质控、靶向治疗、新药研发的重要数据资源。然而，传统病理检查依赖实体玻璃切片，即便部分机构完成病理数字化升级，也因数据格式不统一，导致数字切片图像、病理报告等核心数据困在院内、锁在科室。患者跨机构就医时，需携带病理切片辗转多地，切片借阅归还往往要耗时2-3周，部分患者甚至需要在就诊医院接受重复活检，影响了就医效率和就诊体验。为彻底打破病理数据共享壁垒，国家医保局搭建全国医保病理云，编制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依托统一医保病理云索引，全国病理数据互联互通，医疗机构可在线调取患者跨机构历次病理检查档案，异地就医群众无需携带实体切片，有效节省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 对大型医院而言，可精简诊疗流程，提升诊疗效率；对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可高效对接优质专家资源，依托标准化数字切片和 AI 辅助诊断，减少人为判读误差，提升诊断准确率。当前，国内超95%医疗机构病理科尚未实现数字化升级，编码规范的落地有望带动全国数千家医疗机构病理科数字化改造升级市场，推动数字化病理切片扫描、 AI 辅助诊断、病理信息系统等产业链产品迭代普及，为数字病理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0: 关注房地产市场，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尤其近日，北京、上海、成都多地出台房地产新政，再次提升了市场热度。
5: 在上海，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改善家庭选择出手。
6: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7: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5: 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在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多家中介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
8: 新政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50%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5: 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10%。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而从今年前七月成交来看，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0.76万套，同比增长6.2%，其中二季度成交量连续三个月达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其中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杭州、南京等地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沙德尔将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残涡的影响下，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过程。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西部、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莆田、宁德等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紫檀带来强降雨的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明天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广西、广东等华南多地，台风沙德尔将让华东沿海风雨增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前期由于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降雨，今明两天华南、华东部分地区仍降雨不断，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0: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及时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开高铁、金温铁路、金开铁路、永金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或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随着台风紫檀影响逐渐减弱，海上风力持续减小，今天14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船恢复渡运。为高效有序恢复水上运输秩序，海事部门优化港口调度、车辆疏导、现场安全管控等工作流程，并持续监测海上风力及天气情况，若出现不利气象条件，将及时动态调整通航及疏运安排，保障水上通航安全。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多个赛项迎来决赛。今天下午，自由搏击最后名次的争夺战在国家速滑馆内上演。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9: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80公斤级的机器人的季军的一个角逐。那比赛双方分别是来自北京警察学院和北京交通大学。那这两支队伍呢，是在8米等宽的一个擂台上正在进行季军的角逐。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可能是在一个休整的时间啊，重新调整自己的策略。那除此之外呢，像现在机器人正在进行准备工作。好。

0: 准备出拳，他可能会通过快速的移动试探出拳，或者伴随一些起身飞踢这样高难度的动作。那刚刚我们说到，其实上场这样的机器人选手，他们基本都是完整的双足人形机器人，在硬件配置上面各个赛队都是差不多的。而他如果想要丝滑的完成出拳、扫腿、躲闪这一全套的搏击动作，靠的还是各队的技术支撑，包括说有平衡的控制。哇，这个白方刚刚出拳特别快呀，他们的平衡控制、视觉识别、零部件联动的流畅度，乃至说整个场馆无线传输的稳定性，以及机器人自身的电池续航，这些都是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本届运动会自由搏击项目也是首次从去年的表演赛升格为了正式的竞技赛项，每场会有三个回合，每个回合呢会对抗两分钟。现在我们看到超重量级的机器人出拳就是特别的有力啊，像这样80公斤级别呢，他们主要的就是靠力量压制对手，而在稍早些时候40公斤级和58公斤级的这些相对轻量级的机器人，则是身形灵活，擅长游走、拉扯和快速连续进攻。那刚刚志愿者告诉我说，基本上每个赛队他们都是以10分左右的分数去结束一轮比赛。那可以说他们至少要完成多轮的这种有效击打，外加至少一个这种扫腿的高分动作。可以说今年在这样的这个高观赏性、高对抗性下，这项自由搏击还是成为了热度比较高的项目之一。那除此之外，我们能够看到场上其实还在进行一系列像是机器人的投壶，还有大屏幕正在转播的这个足球赛，各式各样的决赛。今晚7点呢，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100米决赛也将作为压轴的环节去开展，随后将会举行闭幕式，为本次运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关注请3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
2: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1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3: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4: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5: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2: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6: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7: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单量的60%以上。
2: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8: 请三休市三拼假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竟有小团游最受欢迎。
1: 眼下，江苏泰州的菱角、芡实等水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当地种植户忙着采摘供应市场。
9: 在江苏泰州市海陵区、江堰区等地，成片的菱塘碧波荡漾，种植户划着特制的小船或者木桶，双手熟练地翻动菱叶，

0: 采摘新鲜的菱角。
1: 预制亩产3000斤左右，每亩利润3000元左右。
0: 不仅是菱角，芡实也到了采摘季，在泰州市江堰区顾

0: 每年可以采大约9到10茬，每亩可以产出大约100斤的成品米，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每年的亩均收益都在3500元以上。
1: 今年泰州市水生蔬菜种植面积约5万亩，年产量将超12万吨。
2: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加拿大方面的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3: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当天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等领域，税率分别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
4: And it's not the first time, by the way, that we've faced these unjust tariffs and economic attacks. In fact, I'm from Northern Ontario,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we've seen this in softwood lumber and in pulp and paper over many, many years. And so this is an experience that workers are familiar with.
3: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财政部表示，加征对等关税和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加拿大国内的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
5: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Canada's counter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3: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2: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加拿大加征反制关税目的何在？加拿大国内对此有何反应？来看记者从加拿大发回的观察。
6: 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国加征的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官员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品，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4: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6: 初步分析显示，如果按进口额计算，那么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那么美国的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将受到更大的影响。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还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
4: Actually, when you choose a Canadian product, you're not only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U.S. Right now, you're protecting jobs.
6: 加拿大民众表示，美国的一些言论和措施已经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他们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但同时他们也仍然会担心关税对加拿大的经济和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7: I think the tariffs will probably affect daily life. A lot of people depend and their businesses have become entwined with the U.S. So probably we will see some amount of suffering, but I think to keep the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0: country, we're probably prepared to do that.
1: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places we can trade and do business with. You know, I think personally, if we start branching out a little bit more, like with Asia, doing more deals with them and stuff, it will be a lot better.
2: As a consumer in the U.S., yeah.
3: Everything is in the costs are increasing. And now that Canada's coming back with tariffs, and we've got, you know, the tariffs from everybody else and now Canada. So, yeah, it's not good for us.
4: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AI 算力需求的急剧增长令存储芯片价格大幅走高，民用存储产品供给持续收缩，上游涨价压力向下游终端传导。近期，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已对旗下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以应对成本显著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
5: 据了解，此次调价涉及亚马逊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多款畅销硬件产品，其中 Echo 系列智能音箱中销量最大的入门款涨幅最高，从$49.99涨至$79.99，约合人民币538元，涨幅约60%。16GB 基础版电子书阅读器从$109.99涨至$149.99，约合人民币1000元，涨幅约36%。亚马逊公司方面解释称，目前消费电子行业普遍面临内存和存储组件涨价压力，公司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现阶段不得不调整产品线定价。行业分析指出， AI 算力热潮正重塑科技供应链成本结构，其影响早已不只局限于数据中心领域。全球头部云厂商大量采购高带宽内存与通用 DRAM， 产能优先流向算力端，留给智能手机、电脑、智能音箱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份额持续缩减。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 DRAM 价格环比大涨80%至90%。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可能将持续至2027年。行业预测显示，存储芯片价格有可能在2028年触顶后逐步回落企稳。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5: 当地时间25号，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环卫工人罢工进入第15天，城市街头及各大市场周边垃圾堆积如山，垃圾腐烂散发恶臭，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极大困扰。代表罢工的环卫工人工会表示，他们要求市政府上调垃圾清运服务费，同时落实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玻利维亚政府去年12月取消燃油补贴，上调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直接推高了环卫企业的燃油和人力运营成本，而清运服务收费迟迟未调整。近日，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公布了一段执法视频，在西班牙旅游胜地马略卡岛附近海域，一名52岁的男子涉嫌盗窃一艘豪华游艇，并迅速逃离海岸。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的执法人员随即展开追捕，经过30分钟的追逐，最终在海上截停了这艘游艇，逮捕了这名男子。逃跑过程中，嫌疑人曾多次驾驶游艇做出冲撞执法船只的行为。据了解，涉案游艇估值约为1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80万元。美国航空航天局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5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成功安装并连接了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2名出舱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和来自欧洲航天局的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该天线是位于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与国际空间站之间高速数据传输链路的关键组成部分。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

0: 只做花生油。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昨天，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赤溪镇元宇村海域出现龙吸水现象，水柱上端连接云层，下端垂至海面，宛如一根巨型吸管连通海天。龙吸水俗称水龙卷，是发生在水面上空的龙卷风，它的形成需满足海面水温高，上层冷空气与下层暖湿空气形成强烈温差，风的垂直切变、水平旋转等多重气象条件。龙吸水移动路径不稳定，裹挟风浪，暗藏风险，公众切勿靠近岸边围观。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边境小城如何借陆路免签承接扩容带来的流动财富？
8: 他来相当好，
9: 相当好了。
10: 客房好订吗？现在
11: 目前十天半个月左右，还不一定能订到。
7: 本土文化怎样厚植底气，留住远道而来的跨境消费？
12: 他就把他来到珲春旅游还有治疗的这个
8: 过程
12: 的过程呢，写到了报纸上。因为我是我们店里唯一一个会俄语的人，一般我会在纸上给他们写上怎么去，然后中文名字叫什么，方便他们好打车。
7: 货通内外，又怎样凭开放之势焕发边城活力？
13: 上面很多中国商品，我们每天会选200个到600个不等吧。
14: 在仓客户大概5000-6000家，日均出单量大概在25000单以上。
7: 今天走进吉林珲春，去感受口岸之上的万象新生。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200多人，算多的吗？今天
1: 不算最多
0: 啊，
1: 每天不一样，最多的时候300-400人也有。
0: 那现在又来了一批客人的话，有您的客人吗？
1: 这次有我几个客人。
0: 成团来的？
1: 也不是，都是免签来的。
0: 这些都是免签来的？
1: 对对，现在因为来的人比较散，都是自由行嘛，免签政策开放以后，只要你拿着一本护照，您就能通关，就能到中国来。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只是在工作上的难度增加了一些。
0: 难度增加了？
1: 对，像以前都是成团啊，有领队直接带进来，我们好对接。
0: 嗯，
1: 现在是来的人我们都不认识啊，所以我们要去找他们，
0: 哦，
1: 然后去跟他们对接，然后知道他们坐哪辆车进来。
2: 每年的6、7、8、9月份都是浑身公路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客流的高峰期。浑身口岸呢，是吉林省唯一一个对

0: 的陆路口岸。豁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中俄两国公民出境的数量是明显增多。2026年截止到现在，我们口岸已经查验了53万人次。
1: 俄罗斯旅客的占比大概在多少？
0: 占比在60%左右吧。
2: 随着中俄免签政策相继落地，跨境往来愈加便捷。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座边境小城如何释放自身条件，打造东北亚边贸桥头堡？又怎样用东北特有的热情迎接免签带来的红利？当纷至沓来的俄罗斯游客顺利通关后，在珲春市内的各个酒店门前，中俄双方的旅行社领队早已等候就位。
1: 这边算是接团了。
3: 啊，对，整个一车46人都是我们的。住这个旅游店的话是20人，但是我们翻译同事根据客人的要求，订了不同的宾馆。
1: 啊，要分流一下。
3: 啊，对，分流一下。哦，今天有200名游客，
1: 200人
3: 算少的了。
1: 今天算少的，
3: 因为今天周日嘛，平时的话300-400人左右吧。俄罗斯的孩子的暑假呢是3个月，6、7、8，3个月。
1: 3个月。
3: 对。哦。然后他们冬天的话就放的比较短了，可能就15天左右。再就是过新年的时候，俄罗斯人会有一个10天左右长假的话，那时候人会很多。哦。这边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中部啊，就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有很多人这边度假的时候呢，了解到珲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有很多人甚至一年来几次，他有些人甚至一个月来一次，就是来到珲春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你跟俄罗斯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感觉把珲春就当一个第二故乡一样。
4: 比如说你好啊，就是德拉斯维奇，然后再建设什么大斯维大娘，然后回家啦，打梦一啊啥的，基本上都会一点点。
1: 客房好订吗？现在？
4: 不是很好订了。现在
1: 如果是预约的话，要提前多长时间呢？
4: 提前10天半个月左右，还不一定能订到。
5: 他来。
6: 相当好
1: 了，相当好了。对于你们出租车行业来说，其实也是挺好的客源，是吧？
6: 那是，促进这个消费，促进经济啊。我们出租车都是窗口啊。你就进那地方，他俄罗斯人找那个地方，隔壁就在前面。拿名片，我就简单的就跟他说，就是80里，就是走道嘛，80里。走道去就不远，我就不让他坐车了。那你坐车你就得收费，对不对？他还得感谢你。
2: 络绎不绝的俄罗斯游客跨境度假，让长期活跃在各个旅游服务窗口的一线人员练就了基础俄语沟通能力。而有着18年领队工作经验的宋学言，对于珲春在俄罗斯游客心目中的地位更有着切身体会。
3: 出差的时候去斯拉夫扬卡有个小镇呢，当时我们在那吃饭，有一个服务员呢，小姑娘，很年轻，大概18岁左右。聊天的时候她说，哎，你们来自哪里啊？我说我们来自珲春。她说啊，你们来自珲春啊。她说她就是她的一个梦想就是攒钱之后去珲春旅游，因为对于俄罗斯年轻人来说，来珲春旅游的话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事情，俄罗斯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同时呢，珲春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集散地，因为我们中国高铁非常发达，所以说通过珲春去哈尔滨啊、长春、
7: 延吉、
3: 大连、北京啊、北戴河啊，坐高铁去那边，
7: 就可以感受一下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速度。
3: 对，是吧？俄罗斯高铁很少的，只有那个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有一段，而且可能速度也不太高。而来到我们中国的话，3个小时就到长春了，到北京的话7、8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方便，
7: 非常方便。
2: 为了让俄罗斯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珲春，发布短视频已成为俄方领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这样的传播带来的效果又如何呢？
8: 天天去剪辑，剪辑的话是很累的。但是说，那你看我的风格就是这样，我有很多的粉丝一直在等我，那个我要
7: 看，
8: 对，就都在等着看你，对，所以说这样他就有动力。
9: У меня здесь память 1 терабайт, у меня ее почти не осталось。
8: 他说我这个是1TB的。
9: Эт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я удаляю. Я веду свой канал, я рассказываю о Хунчуне, я его показываю, я показываю различные магазины, едальни, кафе, парки, вообще просто даже улицы Хунчуня. Хожу каждый день, показываю, я видео выкладываю каждый день, хожу я ножками по всему Хунчуню. И поэтому вот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еня смотрят и хотят ехать.Хотят приехать, хотят посмотреть, хотят купить много что и вывезти. К сожалению, вывозить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25 килограмм.
8: 这个店儿亲到了一些产品，正好赶上人进货了，我赶啥我就拍啥，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就是说这个
1: 生活记录
8: 是吧？商家也发现了，都就邀请他，你来拍摄，拍了之后。 有很多人自己就去找去了，哦，然后就找了去买东西了，完直接就卖没了。嗯，而且就是整体来说，珲春的话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玩有玩，所以说他都是分享一些就是对游客来说更喜欢更感兴趣的这些项目。
2: 对俄公民持普通护照免签入境政策实施近一年，俄罗斯游客来到珲春更多会选择自由行，但不论是自由行还是团队游，突发情况屡见不鲜。
1: 哦，说到这个位置了。嗯，哦，严重吗？
3: 啊，这么严重，我觉得不够，
9: 不
3: 够，那个伤口非常深，非常大。上台阶的时候，台阶比较锋利的，嗯，有点像刀似的一样，直接一下就抢上去了，导致这个皮直接就翻过来了。
1: 对，开放式的。
3: 对，开放式。大夫就建议说，今天必须打护身符。
1: 现在还疼吗？
3: 啊，下次把力捏。
9: Нормально.
3: Ага, все.
9: Нормально.
1: 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9: Люди не бросили. Вызвали скорую. Люди добрые и дождались. Проводили.
3: 现在打呀，换以前的时候也碰到过，就是那个低血糖的患者，就碰到第一个之后的，以后再有这种类似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嗯，我们始终都是24小时开机的状态，始终待机状态。如果有客人出现突发情况的话，我们能第一时间能联系，第一时间到场。就是像这种外伤情况下吧，不多。嗯，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丢个手机啊，丢个刚才又丢个相机啊，或者丢个包什么的，这种情况落在出租车上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珲春现在的这个旅游环境非常好，非常安全，对他们来说就非常放松，所以说很容易就会丢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珲春市就是各地都有监控，所以说几乎就是丢了我们都能找到，
1: 都能找到。
2: 做好周到的服务保障是异国出游收获良好体验的根本。珲春热情开放的好客姿态，为免签带来的扩容营造了优质的旅游环境，这也是入境游客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
3: 我们去年大概是接待了将近4万多人，估计的话今年得接5-6万人吧。现在的所有的价格都比较透明化，我们更主要的是优化我们的服务质量，提供这种相当于保姆级的这种服务的话，那么客人非常满意，自然而然他们会更好的去选择我们这个旅游的团队。
1: 现在咱们这个团队游的话跟以前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3: 相对来说就是更细化了，就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小团，日期就不一样了，几个朋友我可能5个人我一起就同一个日期，这样的话就是团队变多了，更小更方便了，
1: 团队游更倾向于定制了。
3: 对，就是根据游客的这种需求，因为有的游客，哎，我来珲春之后我住了5天没玩够，那么我再继续延期几天，嗯，然后我再走。真的是非常方便。
2: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度假必不可少的要素，尤其是排在首位的吃，地道风味总能让来到珲春的俄罗斯游客不虚此行。
5: 你像这个擀皮儿、包饺子、和馅儿，然后还有煮饺子。你既然这个我爸我妈把这份家业传承到我这里，那你所有东西都得会，而且亲力亲为。
1: 我看这位大爷他是双手擀皮儿。大爷，咱一分钟能擀多少个呀？
10: 人
1: 于榜首的
10: 说30个，
1: 30个是吧？啊，能供得上他们这个包饺子，
10: 能供30个。
1: 平时咱们这边的客人多吗？
10: 哎呀，一盘16个、14个、12个的啊，那一天都包了180盘的。
1: 包饺子的话，应该馅料应该是最重要的，
5: 对，
1: 是吧？那咱们这个馅料有什么特点呢？
5: 你像咱们东北传统一点的，像猪肉酸菜啊、鸡蛋韭菜素的啊、然后还有猪肉白菜、猪肉芹菜，我家馅料是很丰富的，为了迎合俄罗斯顾客他们的口味吧，所以我家就突出了那个鸡蛋黄瓜鲜虾的，里面是两个大虾仁，猪肉牛肉鸳鸯馅的，还有牛墨鱼汁和的面，馅料是虾仁、黑鱼子、鲜猪肉、还有咸蛋黄。像在俄罗斯当地他们也有饺子，草莓馅料的、蓝莓馅料的、蘸蜂蜜吃，然后蘸那个奶酪。
1: 您怎么对那边的这个饮食这么了解呀？
5: 因为我之前在俄罗斯留学过4年。
1: 那想不想咱们这口这个饺子？
5: 特别想。
11: Здесь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правда, мы в восторге, еда прям вот супер,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вот с свининой прям супер.
12: Ну, я вам так скажу, мы много где были в Китае, мы сейчас приехали из Харбина и Байдахе, в Кунчуте самые лучшие пельмени, и здесь, особенно в этом заведении, вот вкуснее всего.
2: 饺子的馅料口味赢得了俄罗斯游客的喜爱，自己在俄罗斯游学经历， 让杨一林格外留意异国食客的

0: 食与生活习惯。
1: 像俄罗斯客人，他们习惯用刀叉，就习惯坐靠窗户的位置。
2: 靠窗户，
1: 看的外面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2: 风景好，
1: 对，风景好。再有一点就是桌面必须得保持干净。哦，
2: 形式要好。
1: 对对，他们有的客人是走的时候，直接就把桌子给你收拾干净了。然后桌子那个碗筷都给你落上。对，咱们免签政策开始了之后，有许多俄罗斯人，他们也有的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珲春，他们有各种需求，修牙了，美容，或者是购物。我家接完餐之后，因为我是我们店里唯一一个会俄语的人，他们会问我这个地方怎么去呀？一般我会在纸上给他们写上怎么去，然后中文名字叫什么，方便他们好打车，因为给司机一看去哪里就知道了。
2: 一目了然。
1: 对，
2: 把路书给他们做好。
1: 没错没错。
0: 依托自身的语言优势和服务意识，杨一林经营的饺子馆已成为不少俄罗斯游客就餐的首选。但面对传统经营模式下的成本压力，这位九零后采用了简单务实的做法。
1: 这个机器人在珲春算是少数的，像有的俄罗斯客人直接就是奔着我家机器人过来的，之后坐桌上先不点菜，先看录一下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这个路线走过去的，对，
2: 怎么送餐的，
1: 对，他们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像机器人是怎么避障的，还有机器人是怎么能精准的把咱们点的菜送到咱们桌上，会问我很多关于这个机器人的问题，比如说怎么使用啊，然后它这个使用周期是多长时间？然后再加上如何在国外能购买？
2: 他们其实也希望能够去接触它，
1: 对，
2: 去使用它。
1: 对，机器人它属于一个新兴产业，而且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它给我们餐饮人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像我们这个店里面面积是400多平，要是按以前的配置来说，要配8个服务员。而现在呢，就是用完这两个机器人了之后，现在只需要6个。
2: 6个。
1: 对，不仅节省了这个人员的成本，而且还减少了服务员的负担。
2: 负担。
1: 对。
2: 像成本这一块，大概能够降低多少呢？
1: 一年的话，大概在3到4万左右。
0: 饺子是店里响当当的招牌，可蒸、可煎、可煮，口感各有特色。为了丰富宾客的用餐体验，杨一林的菜单汇集各地风味。他更希望借此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美食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
1: 头伏饺子、二伏面啦，上车饺子，还有许多重要的节气，像立秋、立冬、冬至，这些都需要吃饺子。那我会主动的向咱们俄罗斯游客普及一下，为什么今天都要吃饺子？为什么今天我家人这么多？
2: 在东北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的这个菜品应该是很有特点的。
1: 对，你看，尤其像锅包肉。很大众、很普及的一道菜。在原来的基础上，我还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良。它在炸的过程当中，让它变得更酥脆，口感更丰富一些。而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添加了番茄汁儿、橙汁儿。这样的话，不光能让本地人能够轻松地接受，让外国的游客也更加喜欢。
0: 俄罗斯游客除了对中国美食情有独钟，近几年还有一项中华传统技艺。引得他们多次往返中俄两地专程体验。
3: 今年的4月份来了。
4: 他
3: 说我4月份知道他感觉身体非常好。
4: 这样的。
3: 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二次来
2: 是吧？来体验咱们这个中医。
3: 对，体验我们的中医艾灸。
4: 上次来的时候，我记得是颈椎腰都不是很好。
3: 我现在这个打裂嘛，
4: 都不疼了。现在
3: 八字弯多是一小，不要是你腿儿把把的为他背了，那不要是
5: 对
3: 主要是脖子不
4: 对。对，现在没说都不疼吧？
3: 没说了，把疼完了后面的膏肓穴疼。
4: 现在还疼吗？现在？
3: 谁家是乌鲁山？你也是一下子穷水洗的呀？
4: 没有了。
3: 他说现在很好。
2: 您知道刚才谭大夫给您做的是什么诊疗手法吗？
3: 这是号脉，
2: 号脉，把脉，
3: 把脉。
2: 就是您来珲春的话，什么是最吸引您的呢？
3: 珲春что вам понравилось на примеру？
5: Миша。
3: 他说我最喜欢韩大夫。
4: 感谢，四个戏吧，非常感谢。
2: Миша是什么意思？
4: 俄语名字，小熊。
2: 好称呼一些，
4: 对，好理解一些。对，是让我说自己的名字，他们很难以理解。一说 Миша 小熊啊，就很感觉很亲切。
3: 这是俄罗斯的一个记者写的就是我非常喜欢传统的艾灸，我的眼睛比以前明亮了。我的身体感觉到轻松了，非常感 谢韩大夫
5: 哦、
3: 就写了他的感受。然后没想到他回去呢以后呢，他就把他来到珲春旅游还有治疗的这个
5: 过程呢
3: 、写到了报纸上啊，然后呢当时还托人呢给我寄回了一份报纸，不仅是治疗成为了一个朋友吧，他也成为这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者。这是2016年10月12号写的
5: 哦、
3: 这
5: 个、快十年了。
3: 哎呦妈呀，可不咋的，十年前了，
5: 是吧？
3: 哎呀妈呀，已经满十年了。
0: 韩世明掌握的满足艾灸疗法，是从岳父黄孔杰，这项技艺已传承了300余年。自2013年接诊第一位俄罗斯顾客后，妻子黄迎春也将俄语特长融入到门诊的日常工作中，夫妻二人便开启了中医文化对外传播的新领域。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看得见的治疗效果自然最具说服力。
4: 其实针灸的灸就是艾灸，针灸完整来讲是针加灸、是这样的。很多俄罗斯人刚来扎针灸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害怕
5: 害怕
4: 惧。以前有一个小孩我记得当时牙疼嘛，
5: 孩子
4: 他就看针灸就不让扎，但他这块呢其实就是火牙嘛，他妈妈说那就针灸劝的，他就扎了，我就扎一针，扎合谷穴、扎一针之后呢，扎妈妈他就牙就不疼了嘛，然后我半个小时时间我要拔针，他不让拔了，孩子逼我拔，他怕牙疼嘛，再不让拔针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0: 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艾灸古已有之，如今面对来自不同地域的就诊者，诊疗也要做到因人而异。
4: 艾灸本身通过燃烧这个艾绒嘛，它是有这个通经活络，有这个祛湿除寒，有解郁散结，有这样的作用啊。所以呢，通过咱们燃烧这个艾绒之后，渗透到皮下，4厘米到10厘米之间，让经络进行传导，然后呢，达到去除垃圾和毒素，恢复人的阳气和正气，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可以根据把脉呀、看舌苔呀，辩证的选一些穴位。比如有的人脾虚的话，我们着重调一些脾腧、中脘。足三里，有的人肝郁的话呢，会着重调一下肝腧啊、太冲啊，这样的穴位。
5: 国内外的这个客人在体质啊，包括这个骨骼结构上，应该存在着很大差异。您会有一些针对性吗？
4: 会的，俄罗斯人吧，他们以肉食为主，喜欢喝冰水。他平时穿的比较少，这是他们的这种生活习惯。这块呢，我们调理这个湿寒呐、老寒腿呀，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呐、胃寒呐，效果是特别好的。一般艾灸个3-4次，立竿见影的效果。然后呢，因为俄罗斯一般来说体格比较壮嘛，我们会选择粗点的艾条，或者是延长的艾灸的时间，来保证疗效。
0: 随着每年跨境前来体验中医治疗的患者成倍增长，在以医会友的同时，韩世明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4: 我们上个月收了一个莫斯科来的徒弟呢。
5: 收了个徒弟。
4: 徒弟，他说大概在今年的秋天，或者来年的春天还会再来学习。中国美学院以后啊，很多人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尤其孩子。然后我们在24年嘛开展了研学，比如说他们来去药局辨识中药材，然后体验我们的满足的艾灸疗法，会亲手制作艾条去打一下我们的八段锦。
5: 八段锦，
4: 对，他们特别好奇，一直觉得中药啊、文化很神秘。体验感受之后，哎呀，孩子们都特别开心。今年我们上半年开展了9批，每批大概是30-40人，下半年大概能接待11批到12批吧。
0: 立足口岸区位，免签扩容，让珲春的对外开放程度迈上了新台阶。在把游客引进来的同时，如何让更多的商品输出去？新兴的跨境电商成为了对俄贸易新的实践方向。
6: 现在正在选品。
5: 选品？
6: 我们是根据我们自研的这个 ERP 软件，会去看它上面的数据，都是实时同步的。看它的女士运动鞋，它的搜索热度已经到35万多了，它的加购次数呢是5万多。我们会把它这个热搜词复制下来，到我们中国站搜索它，我们挑选一款。
5: 您的话每天要选多少个商品呢？
6: 我们差不多要选200个到600个不等吧。首先它这个是个5星好评，其次呢它的跟卖比较少，只有4个。这个是同行已经定完的价格，然后在国内的一些电商平台上看一下进货价。国际物流呢它是按克来的，尺寸大小也会影响它的价格。再就是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货损，偏远地区的配送费，所以我们定价的话差不多要定到它的采购价的3倍。
0: 00后李秀文 曾在福州从事跨境电商近3年时间，他为何会选择回到家乡珲春？除了故土情怀之外，当地尚处在起步阶段的跨境电商环境，让他看到了边城青年独享的发展机遇。
6: 我们珲春的口岸很便利，然后我们会经常出去啊，去实地调研一下，看看当地人真的需要什么，去商圈看一看呀，跟老板呀、老百姓唠唠嗑，问问他们当地人真正需要什么，然后也看一看在俄罗斯的中国商品有没有竞争力。再就是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国际物流比较给力，因为它整体的时效性会比我们在福州的时候会缩短3天左右，我们整体的运营成本会下降很多。
5: 哦，那像这样的话呢，您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多少呢？
6: 在50万左右。
0: 除了满怀热忱的青年创业者，大型物流服务商同样看重珲春得天独厚的口岸环境，落户于此，揽收来自全国的跨境物流业务。
7: 我们的业务辐射全国，包括国内的一些头部的卖家，广东啊、深圳啊，包括中国香港啊、义乌、杭州等地，将他们的货物发往俄罗斯的全境。
5: 目前的话，您这边的客户大概有多少呢？
7: 在仓客户大概5-6千家，累计现在在仓客户近2万家。
5: 近2万家？
7: 对。
5: 我看到咱们这边的物流商品很多，那么咱们这边的品类大概有多少种呢？
7: 主要有日用百货、服装鞋帽，还有一些3C 电子类产品，日均出单量大概在25000单以上。正是因为有这么多货物，所以我们自主研发了仓储管理系统，保障这个货物运输的准确性、时效性，在仓发货的这个准确率大概在99%以上。
5: 珲春口岸通过物流发出去的这个贸易额在多少呢？
7: 据统计呢，2025年从珲春发出的跨境电商商品的贸易额呢，在140多亿。
8: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9: 3、2、1，
8: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0: 胡萝卜、
11: 大葱，
8: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2: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3: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4: 这个要浇多少水？
8: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5: 厨房夏令营，
16: 做饭我最行。
8: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7: 助力出行更智能，
1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

0: 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越在关键的时刻，也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有句话叫“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酒精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2: 用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
4: 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十六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张琳。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关情况。哪些重点内容值得关注？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1: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此外，我了解到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也是未来发力的一大重点。
2: 分行业凝练高价值场景，探索一业一图谱、一景一档案的场景，培育新模式，推出一批轻量化的、低成本的、易部署的行业解决方案，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优质开源项目。
3: 辛国斌介绍，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E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通过实景实训，机器人已在生产制造、应急救援、餐饮服务等场景开启作业模式。未来还将支持研发高端训练芯片、多模态算法等关键技术，攻关类脑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推进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智能终端迭代。此外，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多个产业也被明确列为十五五时期布局发展重点，
2: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兴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1000瓦时，其中算力用电出现爆发式增长，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

0: 同比增长40%。记者在用电大省江苏、广东多地走访发现，随着算力成为新增用电的重要来源，过去主要随气温起伏的用电负荷曲线正在出现变化。
1: 在江苏常熟，一家大型制算中心八月份最大用电负荷较去年同期增长超70%。常熟算力产业最高用电负荷已达到20万千瓦。已经上升到全市用电负荷比重约4.1%。
2: 我们数据中心算力负荷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 CPU 为基础的通用算力业务，另一类是 AI 大模型业务，包括实时推理、模型训练等业务类型，24小时不间断运行。
1: 常熟算力负荷大幅增长的同时，空调负荷占比却在下降，较去年峰值回落了4.3个百分点。
3: 算力产业贡献全市近半数用电负荷增量，占比约49%，反映出算力负荷逐步取代季节性空调负荷，成为今夏用电增长的核心主力。
1: 2026年7月，江苏全省纳入监测的106家算力中心企业用电量突破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其中超算和制算中心用电量占比已超80%，同比增长33%。
4: 用电上涨，也是算力业务快速增长。服务器持续上架，通用算力、智能算力业务量不断攀升，二是大量部署液冷高性能服务器。
1: 在另一个用电大省广东，进入八月，广州用电负荷连续创历史新高，空调和算力负荷占到了47.3%，成为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广州四大制算项目集中开工，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视频制作、推理、代码写作等需求带动用电负荷节节攀升。
5: 广州四大制算项目呢正在加速推进，预计建成后将增加用电负荷约20万千瓦，相当于27万多台一家用空调的负荷。为了应对算力和电力的叠加的风险，我们正在推动优化完善电源布局，完善双电源互为备用的架构，推广自于快速复电技术等举措的落地。
0: 负荷结构变了，电网的调节方式也在变。最近国内首次百兆瓦级算电协同调节在冀北电网完成，11座算力中心在不到10分钟内释放超过100兆瓦供电空间。算力中心除了用电，也开始成为电网可以调用的灵活调节资源。
1: 进入八月份，受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冀北电网用电负荷多次创下历史新高。晚高峰时段，国家电网向域内算力中心告知用电紧张情况，并发起协同邀约。11座算力中心自发参与，不到10分钟为电网释放出100.64兆瓦的供电空间，足以同时满足20000多户居民家庭的用电需求。
6: 我们这边就紧急启动的算电协同的联动机制，通过启动柴油发电机、应急储能装置、算力的柔性调度池，为电网腾出了超过10个兆瓦的供电能力。
1: 这次调度也是国内首次百兆瓦级算电协同调节，意味着算力中心正从用电大户变为电网的机动调节力量，相当于在用电高峰增加了一座电厂。
7: 这个就有点像这个负负荷等于正发电的这个概念，有点像蓄意电厂的概念。电力在平衡紧张的时期呢，它可以积了水分之后呢，给我们的电力的保供呢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1: 当下算力负荷的规模越来越大，加上新能源、天气等多重变量，也对电力保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国家电网在冀北地区部署了全电磁仿真系统，将多重复杂因素纳入超大规模的仿真计算，为调度指挥提供更加精准的决策支撑。
8: 这个更像是一个我们电网运行的一个题库，我们通过更丰富的手段把整个题库做到了更大的范围，能考虑的更全面，然后难度上也做得更高，从而保证我们整个在不同的范围情况下都能保证电网的安全。
0: 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量预计将激增至8000亿度。与此同时，我国光伏和风电装机也将增长到28亿千瓦以上。面对海量算力和绿电消纳的双重挑战，多地正通过算电协同，让算力跟着绿电走，实现降成本与促消纳的双赢。
1: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单体最大的制算中心正在探索绿电直供的新模式，通过自建风场和 AI 电力系统给制算中心供电，解决制算和绿电的波动性难题。

0: 我们的新能源它时有时无，它的波动性它像个调皮的孩子，但其实算力它从训练的角度上来讲时高时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打造一套新能源的电力系统，能够让这两个调皮的孩子啊，能够同样的在一个舞台上握手做朋友。
1: 算电协同一方面呢是算力资源的一个协同，可调资源的协同，另外一方面呢是稳定性的协同。如果未来的算力中心的一些数据的任务呢，跟包括新能源的这个大发的时候多做一些训练的任务，整体呢对新能源的消纳和高质量的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在江苏，城市级算电协同平台近日投入运行，通过预测电价与绿电走势，引导算力中心把高耗能计算任务挪到风电、光伏多发时段，并通过智能分析探针实时追踪绿电变化，让算力跟着绿电走。
3: 在南通，我们已经跑通了这套机制，当午间光伏发电量一上来呢，系统就自动提醒执行分时电价的算力中心，把图像渲染、数据备份这些不急但耗电量大的任务挪到午间去做，这样能节省近一半的电费。我们计划在全省推广这套模式。
2: 国家能源局表示，将推动算力负荷与新能源功率联合预测、算力负荷柔性控制、智能化调度等技术创新应用，
4: 将具备调节能力的算力设施作为灵活调节资源纳入虚拟电厂，聚合参与电力互动和电力市场交易，实现新能源促消纳和算力设施降成本。
5: 利剑系列运载火箭最近迎来两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底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厂，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6: 利剑一号是中科宇航研制，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8月25号，它完成了海上发射联合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流程，开展发射架起束等十余项试验。后续，它将在广东附近海域执行一箭三星任务，这是它的首次海上发射。
7: 在海上发射火箭，就像在颠簸的马车上做手术，发射安全和精度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延误腐蚀也可能对火箭的精密电子元件造成损害，因此，必须为海上发射打造具备强环境适应性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6: 此外，利剑系列另一款火箭利剑二号也迎来新进展。利剑二号是该系列的液体运载火箭，相比于利剑一号，它的运载能力更强，可以实现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计划今年10月执行一箭18星发射任务。
8: 目前，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已完成全部出厂的评审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飞行要求。本次火箭总装测试周期相比首飞实现稳步的缩短，标志着利剑二号向标准化、批量化研制发射的方向稳步迈进。
5: 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尤其最近北京、上海、成都多地出台房地产新政，再次提升了市场热度。
9: 在上海，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改善家庭选择出手。
10: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你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11: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9: 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在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多家中介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
12: 深圳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50%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9: 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10%。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而从今年前七月成交来看，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0.76万套，同比增长6.2%。其中二季度成交量连续3个月达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其中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杭州、南京等地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5: 国家医疗保障局最近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13: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不得重复享受两项保险待遇。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失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今后，国家层面将探索对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护理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项目，采取按定额或按项目付费等方式。护理服务报销标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失能等级及护理服务类型等分档设定。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支付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护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
5: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加拿大方面的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4: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当天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等领域，税率分别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重点支持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
15: And it's not the first time, by the way, that we've faced these unjust tariffs and economic attacks. In fact, I'm from Northern Ontario,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we've seen this in softwood lumber and in pulp and paper over many, many years. And so this is an experience that workers are familiar with.
14: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财政部表示，加征对等关税和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加拿大国内的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
16: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0: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1: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2: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加拿大加征反制关税目的何在？加拿大国内对此有何反应？我们来看记者从加拿大发回的观察。
3: 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国加征的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官员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品，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4: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3: 初步分析显示，如果按进口额计算，那么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那么美国的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将受到更大的影响。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还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
4: Actually, when you choose a Canadian product, you're not only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U.S. Right now, you're protecting jobs.
3: 加拿大民众表示，美国的一些言论和措施已经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他们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但同时他们也仍然会担心关税对加拿大的经济和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5: I think the tariffs will probably affect daily life. A lot of people depend and their businesses have become entwined with the U.S. So probably we will see some amount of suffering, but I think to keep the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we're probably prepared to do that.
6: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places we can trade and do business with. You know, I think personally, if we start branching out a little bit more, like with Asia, doing more deals with them and stuff, it will be a lot better.
7: As a consumer in U.S., yeah.
8: Everything is in the costs are increasing. And now that Canada's coming back with tariffs, then we've got, you know, the tariffs from everybody else and now Canada. So, yeah, it's not good for us.
2: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9: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

0: 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他还表示，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2: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据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报道称，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一些美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这也是7个月来的最低值，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3: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其中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至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消费者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小幅升高，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652.97点，上涨0.56%；国企指数报8533.84点，上涨1.05%；恒生科技指数报4626.15点，上涨0.82%。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台风沙德尔将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残涡的影响下，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过程。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西部、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莆田、宁德等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紫檀带来强降雨的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明天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广西、广东等华南多地，台风沙德尔将让华东沿海风雨增强。中央气象台

0: 来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前期由于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降雨。今明两天，华南、华东部分地区仍降雨不断，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1: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及时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计划对8月27日至28日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到29号的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或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从昨天开始持续降雨，当地已于昨天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御台风沙德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2: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德市蛟城区秋竹村的养殖鱼排上。我现在身旁的这个网箱，它呢是一个5米乘5米的一个方形的养殖网箱，而且啊可以看到它的材质呢是这种塑胶的材质。那相比于之前的一个木质的网箱，它本身的抗风浪的性能就会更好。那么，考虑到这次台风来势汹汹呢，这两天这个养殖户是已经用锚把这190多口的网箱全部串联到了一起，来提高他们的一个抗风性。那现在大家还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是正在对所有的网箱来仔细的检查。那么首要的就是要检查这个锚绳和网箱的连接处，那看这个绳索有没有出现破损或者是松动。与此同时呢，要把所有的绳索全部的收好系紧，这样的话呢，整个鱼排的受力就会更加的均匀。那第二个要进行重点检查的呢，是这个水下的渔网。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渔网网衣呢，因为它长时间的浸泡在海水当中，所以呢上面很容易会出现一些藻类，甚至有一些会有贝壳。那么如果海上的风浪增强呢，这个老旧或者是破损的网衣就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撕裂，造成鱼群的一个逃逸。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呢，有工作人员是在把这个网衣拉起来去仔细的来检查，来及时的更换掉这个破损的网衣。那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有一项这个工作正在同步的进行。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身后有这样的一座黄色的小木屋，它呢现在是漂浮在水面上的。那这个呢就是平时渔民们生活和存放生产物资的一个活动房。那有一些呢上面还会配备有这个供电系统。那现在大家看到有的呢上面它会有这样的风机叶片，这个其实呢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风电设备，它相当于是整个鱼排上面的一个充电宝，可以给渔民的生活不断的去供电。那么考虑到这次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的一个影响呢，在今天早上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提前的去把这个风机叶片进行了一个拆除，是为了防止它在风中转速过快造成一个损毁。那么随着台风沙德尔不断的靠近呢，那整个的根据气象的预报，宁德市还将出现一个强降雨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啊，从昨天开始，宁德全市的25座中大型的水库提前的开始了泄洪腾容的一个工作。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是已经完成了库容3.2亿方的一个腾容。
1: 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气象数据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共有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8月25号至8月26号，北京、河北、福建、广东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全国共有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 其中，全国最大累计降水量和最大一小时降水量均出现在河北沧州沧县，分别达 349.6 毫米和 128.3 毫米。全国平均降水量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为福建，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54.4 毫米，最大降水量为 282.3 毫米。未来几天，受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外围充沛水汽供应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比较大，对流也比较剧烈。其中，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公众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安全。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下午，自由搏击最后名次的争夺战在国家速滑馆上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80公斤级的机器人的季军的一个角逐。那比赛双方分别是来自北京警察学院和北京交通大学。那这两支队伍呢，是在8米等宽的一个擂台上正在进行季军的角逐。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可能是在一个休整的时间啊，重新调整自己的策略。那除此之外呢，像现在机器人正在进行准备工作，好，准备出拳，它可能会通过快速的移动试探出拳，或者伴随一些起身飞踢这样高难度的动作。那刚刚我们说到，其实上场这样的机器人选手，他们基本都是完整的双足人形机器人，在硬件配置上面各个赛队都是差不多的。而他如果想要丝滑的完成出拳、扫腿、躲闪这一全套的搏击动作，靠的还是各队的技术支撑，包括说有平衡的控制。哇，这个白方刚刚出拳特别快呀，他们的平衡控制、视觉识别、零部件联动的流畅度，乃至说整个场馆无线传输的稳定性，以及机器人自身的电池续航，这些都是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本届运动会自由搏击项目也是首次从去年的表演赛升格为了正式的竞技赛项，每场会有3个回合，每个回合呢会对抗2分钟。现在我们看到超重量级的机器人出拳就是特别的有力啊，像这样80公斤级别呢，他们主要的就是靠力量压制对手，而在稍早些时候40公斤级和58公斤级的这些相对轻量级的机器人，则是身形灵活，擅长游走、拉扯和快速连续进攻。那刚刚志愿者告诉我说，基本上每个赛队他们都是以10分左右的分数去结束一轮比赛。那可以说他们至少要完成多轮的这种有效击打，外加至少一个这种扫腿的高分动作。可以说今年在这样的这个高观赏性、高对抗性下，这项自由搏击还是成为了热度比较高的项目之一。那除此之外，我们能够看到场上其实还在进行一系列像是机器人的投壶，还有大屏幕正在转播的这个足球赛，各式各样的决赛。今晚7点呢，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100米决赛也将作为压轴的环节去开展，随后将会举行闭幕式，为本次运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的时间，不少人关注请3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的需求持续增强。
5: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6: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5: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7: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8: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 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5: 针对消费者拼价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

0: 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1: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2: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待量的60%以上。
0: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3: 请三休市三评价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近有小团游最受欢迎。
4: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的需求。充裕的时间意味着更多的选择空间，更远的飞行半径。
0: 上海的汤先生正在旅行社内咨询着出境游产品。汤先生告诉记者，趁着中秋国庆双节，他打算额外请3天年假，拼凑出10几天的长假，和家人一起开启一场欧洲之旅。
5: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些地方，我自己个人的话是特别喜欢希腊的建筑。2万多块钱一个人，预算可能是比平时稍微贵一点。
6: 出国我可能会带父母去东南亚，预算我基本上在人均的话15000左右差不多。
0: 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和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此外，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方案当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
7: 去泰国玩一下，提前就开始在做攻略，看机票，然后大概是单人往返是2000多块钱，还是适中吧一个价格。
8: 就如果是一些免签的国家，那就可以说走就走，很方便。如果去欧美，觉得费用可能会高一些，大概会花到2到3万。
9: 去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会更偏向自由行。
0: 记者观察到，免签目的地凭借出行便捷优势，成为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偏好户外体验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
10: 我大概一共是14天到15天的假期，打算去南美玩，主要是去走一下巴塔哥尼亚的那个徒步路线。
11: 我们双节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全线产品基本售罄，且售罄节奏远远快于去年。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还有定制化的一些产品，市场占比是大幅度的提升。免签利好，景观独特，还有一些差异化的新兴目的地，游客呢选择呢应更加是多样化的。
4: 国家标准委最近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产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
12: 本次发布的新标准是在原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基础上转化的强制性标准，覆盖洗涤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全流程，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刚性约束。围绕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新国标严格规范洗涤用品原料，对洗涤用品生产配置所用的主要活性成分表面活性剂提出准入要求，规定了香精及其他辅助成分的使用应遵守的原则。
13: 在化学管控上，标准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全面加强化学物质风险管控，同时规范毒理学测试数据要求，明确接触皮肤的产品提供皮肤刺激性、致敏性等安全数据。
12: 新国标明确了洗涤用品原料及终端产品的安全技术要求，并配套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安全性检测方法，为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提供科学依据。生产企业对今后推出的洗涤产品需要满足更加严格的要求。
13: 生产企业吧， 对，首先对这个配方的安全性它要负责任的，它要做安全评估，以前是。

0: 没有这些要求啊，产品的安全性、原料的安全性，企业都要进行一定的评估，才能上市，才能提供给消费者。如果出现安全责任，企业有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监管机构也会依据这个标准来进行处罚。
1: 新标准要求生产企业在产品上市前，针对产品使用过程中可能与人体肌肤、眼部等接触的场景、接触程度开展全面风险预判，完成产品使用安全综合评估，并落实保障措施。也就是说，按照新国标要求生产的洗涤用品安全性将更有保证。
2: 洗涤用品外包装上的标识是消费者选择使用产品的主要参考依据。记者了解到，新国标对此也专门制定了详细要求。
1: 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若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针对具有强刺激性、腐蚀性等特性，涉及使用安全及环境管控要求的产品，还应同步规范标注使用指南及警示说明。
0: 这些标识管理要求可在产品使用储存安全环节发挥安全警示作用，切实防范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同时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有效遏制虚假宣传、消费误导等行为，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合规生产经营，筑牢洗涤用品质量安全防线。
2: 下面来关注宠物经济。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3100亿元。最近在上海落下帷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了超过53万人次的观众以及2600多家海内外展商参与到其中。不少海外采购商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智能宠物产品。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在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3: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实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
4: Pet technology will maybe we will need to update every year. We already received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6: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Every year we come to see a new products. So that is why we are attending the exhibition.
3: 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7: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3: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获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8: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2: 从宠物烘水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国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物产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转型。
9: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些极端情况。 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3: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7: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红外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方向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3: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7: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3: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8: 中国企业呢，目前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科技产品变成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硬件出海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随着我们各种各样 APP、AI 的一些加入，云端服务、产品生态、衍生服务呢，都会逐步产生出来。
2: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 ，SpaceX 公司宣布将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新建一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总耗资将达到1000亿美元。
10: 25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与 SpaceX 总裁格温·肖特维尔联合宣布了这项计划。这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选址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沿海地区，占地面积达到约5万公顷，预计将包含5座发射综合体，每座配备2个发射台。基地还将建设推进剂生产设施、发电设施、飞行器处理设施。项目将于明年动工，预计首次星舰发射任务于2029年实施。SpaceX 目前主要在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建造和发射星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基地为公司在发射调度和地理覆盖上提供更多空间，对于 SpaceX 规划中的百万颗 AI 卫星计划也至关重要。另据美媒报道，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4号发文称，公司计划在2027年第四季度发射首批搭载英伟达芯片的 AI 卫星，并在随后一年大幅扩张规模，这较 SpaceX 此前披露的2028年部署计划大幅提前。此举意在加快打造太空数据中心。谈及与英伟达联合设计的太空优化系统时，马斯克表示，新设计比传统机架更简单，成本更低，密度更高，重量更轻。据相关行业机构估算，一座1吉瓦的轨道数据中心造价约为1700亿美元，是传统地面数据中心成本的3倍以上。不过报道称， SpaceX 正通过推动星舰项目来降低火箭发射成本，太空数据中心的经济性可能逐步改善。
2: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公司 OpenAI 公布自研哈拉佩尼奥 AI 推理芯片的最新基准测试数据，同时表示其多项核心推理性能指标超越英伟达 GB200、GB300 旗舰算力系统，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10: OpenAI 最新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相较于英伟达 GB200、GB300 旗舰算力系统，自研 AI 推理芯片哈拉佩尼奥的单位功耗下推理性能达到 GB 系列的 1.5至1.9 倍，端到端推理延迟时间大幅减少40%至70%。这一跑分来自一家第三方基准测试平台，尚未经过大规模真实业务负载验证。据介绍，哈拉佩尼奥芯片由博通公司代工制造，专为 AI 推理场景设计，主要用于运行已经训练完成的大模型，支撑 ChatGPT 等产品响应用户提问，并不适用于训练大模型任务。这款芯片可以有针对性地缓解 AI 推理高功耗、高延迟等行业痛点，有望大幅降低 AI 服务长期运行成本。 不过，这款芯片目前仅完成基准测试，距离大规模商业化落地仍有较长周期。据 OpenAI 硬件负责人介绍，哈拉佩尼奥芯片将于今年年底开展小范围试验部署，具备规模的实际部署预计要等到2027年。有行业分析师表示，仅凭现阶段基准测试优势，哈拉佩尼奥推理芯片短期内难以颠覆英伟达在 AI 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但这款芯片的突破凸显推理赛道的战略价值，预计推理业务将成为未来全球 AI 芯片竞争的关键赛道。
2: 最近，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对旗下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以应对成本显著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
10: 据了解，此次调价涉及亚马逊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多款畅销硬件产品，其中 Echo 系列智能音箱中销量最大的入门款涨幅最高，从$49.99涨至$79.99，约合人民币538元，涨幅约60%。16GB 基础版电子书阅读器从$109.99涨至$149.99，约合人民币1000元，涨幅约36%。亚马逊公司方面解释称，目前消费电子行业普遍面临内存和存储组件涨价压力，公司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现阶段不得不调整产品线定价。行业分析指出， AI 算力热潮正重塑科技供应链成本结构，其影响早已不只局限于数据中心领域。全球头部云厂商大量采购高带宽内存与通用 DRAM， 产能优先流向算力端，留给智能手机、电脑、智能音箱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份额持续缩减。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 DRAM 价格环比大涨80%至90%。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可能将持续至2027年。行业预测显示，存储芯片价格有可能在2028年触顶后逐步回落企稳。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0: 当地时间25号，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环卫工人罢工进入第15天，城市街头及各大市场周边垃圾堆积如山，垃圾腐烂散发恶臭，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极大困扰。代表罢工的环卫工人工会表示，他们要求市政府上调垃圾清运服务费，同时落实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玻利维亚政府去年12月取消燃油补贴，上调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直接推高了环卫企业的燃油和人力运营成本，而清运服务收费迟迟未调整。近日，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公布了一段执法视频，在西班牙旅游胜地马略卡岛附近海域，一名52岁的男子涉嫌盗窃一艘豪华游艇，并迅速逃离海岸。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的执法人员随即展开追捕。经过30分钟的追逐，最终在海上截停了这艘游艇，逮捕了这名男子。逃跑过程中，嫌疑人曾多次驾驶游艇做出冲撞执法船只的行为。据了解，涉案游艇估值约为1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80万元。美国航空航天局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5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成功安装并连接了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2名出舱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和来自欧洲航天局的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该天线是位于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与国际空间站之间高速数据传输链路的关键组成部分。
2: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
8: 新。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就近期社会关注的部分热点话题作出回应，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非理性竞争被明确为15/5时期必须要加力解决的重点问题，来看具体内容。
1: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4/5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至千万辆级，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2: 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我认为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我们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那么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来推动产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1: 辛国斌表示，要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将支持重点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动力电池低温适应性、耐久性，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同时要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上路通行试点和车路云一体化试点，
2: 要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强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提升新型储能调节能力，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15/5期间，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助力国家15/5碳达峰目标实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表示，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

0: 动心的打击，而是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他还表示，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加拿大方面的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3: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当天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等领域，税率分别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
4: And it's not the first time, by the way, that we've faced these unjust tariffs and economic attacks. In fact, I'm from Northern Ontario,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we've seen this in softwood lumber and in pulp and paper over many, many years. And so this is an experience that

0: workers are familiar with.
1: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财政部表示，加征对等关税和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加拿大国内的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
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Canada's country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1: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3: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3: 据美国广播公司25号报道，美国蒙大拿州黄石县比林斯市一处住宅近日发生枪击并起火。警方表示，该事件造成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现场发现一名男性嫌疑人身上有疑似因自杀造成的枪伤，嫌疑人被送医后不治身亡。警方认为此次事件起因是家庭纠纷。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5: 当地时间25号，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环卫工人罢工进入第15天，城市街头及各大市场周边垃圾堆积如山，垃圾腐烂散发恶臭，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极大困扰。代表罢工的环卫工人工会表示，他们要求市政府上调垃圾清运服务费，同时落实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玻利维亚政府去年12月取消燃油补贴，上调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直接推高了环卫企业的燃油和人力运营成本，而清运服务收费迟迟未调整。近日，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公布了一段执法视频，在西班牙旅游胜地马略卡岛附近海域，一名52岁的男子涉嫌盗窃一艘豪华游艇，并迅速逃离海岸。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的执法人员随即展开追捕， 经过30分钟的追逐，最终在海上截停了这艘游艇，逮捕了这名男子。逃跑过程中，嫌疑人曾多次驾驶游艇做出冲撞执法船只的行为。据了解，涉案游艇估值约为1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80万元。美国航空航天局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5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成功安装并连接了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两名出舱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和来自欧洲航天局的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该天线是位于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与国际空间站之间高速数据传输链路的关键组成部分。
3: 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的相关问题，建立了多方面的服务框架。
0: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6: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0: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6: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0: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3: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备的产供链体系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探寻投资新机遇。近日，中国贸促会组织来自12个国家的30多家外资企业以及海外商协会代表深入青海省清洁能源以及绿色算力产业腹地考察调研，感知中国西部绿色转型活力，挖掘产业合作商机。
7: 依托水光风资源禀赋，青海省正在积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这也为算力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优势。我身后就是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它就是将瓦特转化为比特的智慧大脑。在这里，绿电资源与算力需求实现了精准的匹配。
8: 走进调度中心，大屏上布满了各类数据和曲线，实时刷新着全省590座清洁能源电站的出力数据，5家核心算力中心的负荷数据，以及电网运行状态数据。在光伏出力高峰时，调度算力中心集中开展 AI 训练、遥感数据处理、影视渲染等耗电量大的任务，充分消耗绿电。在夜间则保障基础算力持续运行，这种算电协同的模式促进了清洁能源的消纳，还降低了算力中心碳排放和企业运营成本。
9: 有绿电直连，同时呢电还进入到算力，几乎把电用到了极致，电价它是有优势的。那对于一些大型的高耗能的企业来讲，它来投资 它一定是有它的一些成本的优势的。我也看到这些上下游的企业啊，越来越多的落地在青海了，那给我们来讲，就是说气体配套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
8: 目前，青海省清洁能源装机7180.7万千瓦，占比94.6%，绿电外送省份增至25个，绿色算力产业加速发展，已建在建标准机价约。

0: 3.3亿元，高技术产业占比超40%。中国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进一步发挥超级买家作用，也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
1: 洲际酒店集团全球版图的15%-20%，在未来再建酒店里面，全世界每3家酒店有1家就在中国。中国市场它是不能够被忽视的。
2: 在高原上，我们更能登高望远，看到我们未来前行发展的路。我们也希望利用这次青海行，我们各位外资企业能够找到在中国发展的新机遇。中国15规划纲要对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也做出了全面的部署，也释放出欢迎和支持跨国公司深耕中国发展的鲜明信号。
3: 今天，全国首趟南通道跨里海一单至提单班列、郑州至巴库中欧班列正式发车，打通了跨里海中间走廊铁海铁联运的新路径。与此同时，全国首趟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也在今天首发，跨境运输时效得到大幅提升。
0: 上午9:50，在郑州国际陆港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随着汽笛长鸣，郑州至巴库跨里海国际多式联运提单班列正式发车。本趟班列共计55标准集装箱，装载汽车配件、家用电器等外贸货品，货值约236万美元，货重约370吨，目的地为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阿布歇隆。长期以来，跨里海走廊铁海铁多段转运一直沿用传统铁路运单，单证环节多，制约通道贸易金融发展。
4: 班列的成功开行，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割裂的痛点，丰富了跨里海通道的制度软实力，助力了中间走廊高质量扩容。
0: 同日发车的还有全国首趟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班列自郑州出发，经磨憨口岸出境，纵贯老挝全境，直抵泰国临查班，全程运行仅需5-6天，比之前缩短2-3天。
3: 利剑系列运载火箭近日迎来两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场，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5: 利剑一号是中科宇航研制，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8月25号，它完成了海上发射联合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流程，开展发射架起束等10余项试验。后续，它将在广东附近海域执行一箭三星任务，这是它的首次海上发射。
6: 在海上发射火箭，就像在颠簸的马车上做手术，发射安全和精度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延误腐蚀也可能对火箭的精密电子元件造成损害，因此必须为海上发射打造具备强环境适应性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5: 此外，利剑系列另一款火箭利剑二号也迎来新进展。利剑二号是该系列的液体运载火箭，相比于利剑一号，它的运载能力更强，可以实现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计划今年10月执行一箭18星发射任务。
7: 目前，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已完成全部出厂的评审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飞行要求。本次火箭总装测试周期相比首飞实现稳步的缩短，标志着利剑二号向标准化、批量化研制发射的方向稳步迈进。
3: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央视财经主持人来到现场，发起央视财经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足球对决、百米竞速、乒乓交锋等等，从足尖到指尖，人类与机器人正面交锋，谁将技高一筹？一起来看。
8: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个比拼足球比赛的场地。

0: 快！若干若文，哦哦，
1: 哎哎，小心啊！哎呀哎呀，哦哦，
2: 哇，怎么样？
3: 太出色了！
1: 人类对机器人，比赛开始，
4: 准备接招吧。
1: 第一局，人类方发球，哎。
5: 哎，哎呀，行了，拿下了，
1: 一比五，人类第一局取得胜利，
6: 非常轻松，毫无压力。
7: 得就位，预备，好。
1: 啊！这是什么？
8: 机器人的成绩11秒38，第二名16秒98，
6: 也就差了个五六秒，
9: 不多。我来宣布，这场，要不然机器人赢一把。
6: 对对对。
10: 为了增加难度，您在完成这个乞丐的过程当中需要闭着眼睛，
5: 我就闭着眼睛了啊。
10: 是，比赛开始。哎，
5: 我好，开了一个了，那我这要遥遥领先了。你看第二个，
11: 所以我们直觉觉得开瓶最难，其实把起子拿起来这是最难的，
9: 最难的。最后一个了，
5: 朋友们，怎么样？
9: 一，
10: 比赛时间到，机器人开了3个，我们嘉宾开了10个，最终结果
9: 人类获胜，
10: 人类获胜，
5: 小意思小意思。
10: 比赛开始。
12: 哎，我发现他是斜着拿这个螺丝刀哈。
9: 哎，你看他打了一个，咱打了仨了，行了，稳赢。第一行还没完呢，你这都第三行了，必胜啊！
10: 机器人完成时间为3分46秒，我们嘉宾完成时间为4分08秒，所以本场比赛机器人胜。
13: 今天进行的4个项目比赛中，央视财经主持人获得2场胜利，1场平局和1场失败，险胜。这场人机趣味比拼展现了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客观地说，目前机器人的本体距离人类的能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也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致敬向未来，人形机器人依然拥有无限可能。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根据琼州海峡目前的天气情况，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4点恢复正常运输。复运后，港口将优先疏运停航前已在港口待渡的1100余辆货车，预计需要7个小时左右可以完成。请出岛司机、旅客需避开疏运高峰，延后到港。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及时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或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穿搭、料子、里子、面子，通通拉满。潮流爆款，色彩搭配，穿衣火候要拿捏准了，生活的饱和度才始终。今天咱们穿件花衣。对广东人来说，家楼下烧腊小店的影响力不亚于夏天的啤酒烧烤摊。
1: 烧腊啦，家里面不煮饭就在这里买。
0: 浓油赤酱，醇厚鲜美，当做一顿晚饭，就算是路过也直流口水。鸡、鸭、鹅、猪均是流量美味。
2: 来点叉烧了，叉烧多漂亮！试一下哈，我们的招牌。
0: 在烧腊三宝里，红褐色的蜜汁叉烧断层领先于咱们的视野中，但其中的一匹黑马。
1: 还有黑叉烧吗？没有吧？
0: 叉烧界的当红炸子鸡，黑叉烧。
3: 很松软。
0: 一块好吃的黑叉烧，在广东人口中大多是又嫩又甜，但要同时保持肉味和口感，需要点真手段。
4: 对，它就贵，对，但它的口感呢，它味道啊，它跟我不太。
0: 一出手就知轻重，湛江的烧腊造型师老郑，从档口到酒楼，情怀严谨，老郑样样落不下。
4: 其他人的做法黑叉烧，它靠的是一种马来西亚一种黑酱油，我们靠的是糖的焦化，变成暗红色那种感觉，压到那个点子上，它就变成产生米达的感觉。
3: 真好呀，叔。
0: 带着严谨的时髦感，美拉德是老郑钟爱的色系。一块上好的黑叉烧，要用清晨抢到的梅花肉才行，瘦肉和肥肉六四分。只选中间的一字眉，严格遵循老郑的数学逻辑。
4: 85年就读这个专业，一个饮食文化，一个就说记忆上的，写了有8篇吧，最少都要4000多字。
0: 多年学院派的严谨，老郑对数字极其敏感。众所周知，制作烧腊的卤汁担当着把控味道的开关。
4: 我们通常不喜欢说什么适量。因为呢，酱汁的配比其实很要求很高的。
0: 各种瓶罐粉末专治强迫症，美拉德男人也有自己的化妆台。精确重量，酱醋油露搅拌至合适的粘稠度。
4: 酱汁看似简单，其实呢，它做起来呢，味道确实呢和与众不同样的。
0: 所谓与众不同，也是粤菜师傅们心照不宣的做菜传统。
4: 我们现在拿的是湛江特产的一种红片糖，
0: 根植于本土食材，就是他们的厨艺理念。湛江红片糖水有土蔗糖的香味，有红润的颜色，能让黑叉烧烤起来更加美拉德。糖水溶于先前的酱汁中，续上9度米醋、玫瑰露酒、6000克清水，小火慢煲，再晾上一架。
4: 那
5: 我
4: 方便了。现在要烤30分钟。
0: 一口直径约1米的瓦缸，就是叉烧的新衣服。当地人也叫它烧腊炉。小火慢烤，逼出油脂，让肉不会太肥，颜色也不会过黑，保持颜值出炉。再刷一层麦芽糖衣。老郑的美拉德艺术，色泽油亮，妆造齐全。下班后的一碗叉烧饭，如同美拉德反应，让广东朋友们的夜晚多点焦黄，多点灿烂。
3: 我最喜欢吃叉烧饭啊，一顿能吃2碗。
4: 做我们这行的师傅呢，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也是我们行业的俗话：铁脚麻眼神仙堵，能战能挨饿。就说一干起活起来忘记了。
0: 千万个不善言辞的老郑， 用烹饪的钻研守护着一座城市的味道和底色。这种色在温度适宜的岭南地区是夜晚，是排档，是烟火，但换个面料，天寒地冻也有自己的保暖方式。早八够呛，但早事儿必行，这是边境小城上独特的风景线。年轻人是支撑这个水上早市的购买力，延吉饱和度拉满的各种小吃让他走红。延吉小伙宋哈哈替大家拔草了不少网红餐厅。
6: 这家店在当地开了20多年，一直保留的就是原有的那种传统的烤肉方式。
0: 据说在从前，朝鲜族会在郊游野炊时带上这件衣服。
6: 以前那种是炕嘛，炕顶上有一座大铁锅，
0: 擦得油光锃亮的铁锅盖就是延吉朝鲜族烤肉的传统烤炉。
6: 最原始的话，它是油里脊配上萝卜条还有豆腐放在一块去煎烤，就是也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就没有是100%就是定义为这个得这么吃。
0: 因为卷，所以五花八门，但延边黄牛是永远的烤肉王者。牛肋条瘦肉多脂肪少，肉嫩多汁，搭配上朝鲜族蘸料，苏子叶在包上。
7: 延吉这边的烧烤有的关系特别
6: 棒。它那个是海鲜烧烤，它还不是不一样，还不一样。
0: 并不靠海的延边海鲜烧烤却比比皆是。价格不菲的烧烤料理多的是人为此不辞千里。
8: 今天第一天来广州来的，
9: 我深圳，
10: 下一站就长白山，
9: 我只问有这远。
0: 延吉成功让全国人知道，不沿海在北边，但海鲜并不输南。
9: 确实会比广州那边要大一些。
0: 大是冷水海域的海鲜特色，生长周期长，体内积蓄了更多营养。这些大家伙们从隔壁拥有丰富海鲜资源的俄罗斯进口而来，所以延吉也是个吃海鲜的方便之地。首当其冲的板蟹、大长腿自带高贵气质，肉质带点透明，蒸着吃尤为鲜甜。
11: 我们来延吉这么多天，这一顿吃的最好的。
0: 色白肉足，做个开胃，当然还没吃美。
8: 感觉东北还没有广州那边的，就是我自己的体感。
12: 一会儿吃个，好不容易来一趟。
0: 体感再冷，都被热情冲淡了。纯洁神圣，洁白无瑕。不知在您心中，白色是哪种？
13: 老板人也不错，长得也好看。
0: 好看是白色最具象的体现。
14: 我的新年愿望是在45岁之前退休。
0: 离目标还剩9年，但嫁过来已经过去了10多年。做着白色烧烤的东东，其实是个山东人。
15: 没有吃过可以喝汤的扇贝吧？
16: 那个啥。
0: 靠在异乡经营的贝壳烧烤成功和本地打成一片。
17: 什么时候能熟啊？
18: 5分钟左右吧。
0: 比脸还大的扇贝您见过吗？小火慢烤，本地吃法是先来一口汤，
17: 真鲜，
19: 好
0: 鲜美。喝完汤后，再将扇贝肉剪成小块，辣酱和原味两种口味。烤好的扇贝肉憨厚肥美，清甜但贵。
15: 这一个要长20多年，现在78一斤。
0: 这件昂贵的衣服，冬姐不愿浪费。章鱼在二次利用的洁白贝壳上 享受烈火焚身的喜悦，成为最鲜美的盘中餐。
10: 就为这个来吃的。

0: 跟吃生的那种口感完全不一样，这贝壳烤出来的味道吧，就是那种鲜嫩的那种感觉。
1: 更惊人的，第三波扇贝回炉，辣酱店主烤牛肋条。出生的是故乡，但经过点滴生活洗礼的地方，已然变成了他的家乡。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拿个餐具，拿筷子，筷子。
3: 演技好啊！
1: 网红城市火爆，不仅是机遇，真诚才能留住人。对于延边人来说，幸福的底色就是折腾。但这一趟可折腾挺远。
4: Всех поздравляю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здоровья, счастья и мира。
1: 这个距离延吉市几十分钟高铁的地方，牌匾上变成了三种文字。
3: 还有俄罗斯美女。
1: 一眼望三国，这里是与俄罗斯、朝鲜相邻的珲春市，异域风情在这里野蛮生长，吃串逮大，喝饮料，咱喝面包。和延吉以朝鲜族为主的口味不同，珲春这边三国味道都行得通。
5: 俄罗斯人爱吃的俄罗斯大串、红菜汤啊、大列巴。
1: 列巴就是俄语的面包。面包对俄罗斯人来说，不仅是主食，更象征着希望与生命。这个长相斯文的男人，年少时曾旅居俄罗斯，看着那脸，其实有个猛男的姓名，强子。嘎丽娜是强子曾心爱的名字。店里的招牌烧烤是他们过往的记忆。
5: 黄色是开心的颜色，非常明亮的颜色，就是充满希望的颜色。
1: 黄色列巴和中国的硬核烧烤在强子手里干仗了。
5: 一定要大串。
1: 您炫过40厘米的大串吗？
5: 这一串是35块钱，光肉的话就有8两。
1: 以高热量为目的的超级大串，猪肉和蔬菜搭配，朝鲜族辣椒粉，俄罗斯串料，吃一串烤三国的调味。
5: 俄罗斯的腌肉里面必须得有茴香。
1: 抓匀后，撑满半个手掌的食材，一荤一素，串成40厘米长的混血大串，扔进烤箱单人间，将酱混到入味。这是一次突破传统的烧烤，掀起大列巴的头部，再挖空他的身体，强子的修剪美学成就这件小麦色的嫁衣。烤好的超级大串，炭炉再烤到表皮焦脆，一块一块撸进空心列巴内。
5: 俄罗斯人能占30%大概，他们喜欢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1: 芝士碎喷枪使其融化，沙拉酱挤满，再来点欧芹碎，香气瞬间散开，巨额热量看着就爽。
3: 哇，这进去不是出来的。哇，
1: 列巴烤得酥脆，料足，肉香，味美，碳水加蛋白质的快感，这是一首舞动在美食中的变奏曲。除了能满足多种口味的烤肉，您也别忘了，这是在东北。
6: 吃这个很满足，烤肉很满足。
1: 无论是一人食能吃到饱的列巴大串，还是热闹相聚的东北烤盘，来珲春，
7: 心情
1: 强子必须让你哈了哨。

0: 子过得越来越快，回过头看看自己，顺境逆境都转瞬即逝。强子记忆里的青春，是年轻时朴实顶饱的面包，也可以是人到中年倾注温情和爱的回忆。生活回归于平淡，但美食是寄托，是向往，它值得我们一直在路上。一不注意，这条路把咱们指来了山里。
1: 从小就喜欢嘛，往山里跑，然后特别是有一些竹林啊什么，感觉很舒服。
0: 青山绿水，茂盛无边，户外的清新、狂野与儒雅并存，一场不一样的烧烤体验。潮州，咱们又见面了。
1: 就阿远嘛。
0: 顾家守土的阿远，难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1: 绿色，舒服，很坦然，可以没什么杂念那一种。
0: 非冷或暖，这种中性色调和着生活中的棱角。
1: 竹子是包容的，然后它的可塑性很大，就喜欢竹子那一个味道，竹香味。
0: 这件包罗万象的绿衣，要选水分多的新竹，香味更扑鼻。切割均匀后，再做个洞口，这就是竹烤的外衣。
1: 整个潮汕地区就只有一家，
0: 很稀奇。尝鲜的人也多，回头客的口味必须得贴合。
2: 它这个的话是融合了咱们本地的一个口味，鲜味有，带了淡淡的胡椒味，
3: 甜甜的。
4: 这里的猪蹄就是有一点就是微辣，
0: 酸甜辛辣应有尽有，大人爱，孩子也爱。
3: 哎呀，
0: 广东人无鸡不欢，所以招牌之一是竹筒滑鸡。紧随其后，腌过的牛肉，绕不开的潮汕顶流。爱吃辣的朋友，泡椒猪蹄儿根本停不下来。这是真潮人的时髦家宴，这是阿远竹烤的三叉戟。合上洞口，一只竹筒只做一份烧烤，绝不回收，但只用一次未免有点可惜了。
1: 煮肉人肉皮啊，用这些用过的竹筒就拿去烧，当柴火烧。
0: 就像绿色代表着环保，竹豆燃起，被扫光的竹筒作为燃料，燃烧着自己最后的能量。寻常上炉，有条不紊，点兵防焦，雨露均沾，开盖观色，拿捏烛火，趁热上菜。像潮州功夫茶一样，行云流水的烧烤，温润中刺激着你的神经。滑鸡香甜滑嫩，猪蹄酸辣爽口，牛肉荤香浓郁，顶饱的竹筒饭给人更多满足感。
2: 饭我只吃了第三碗，很好吃，这是第三碗的了。
5: 被我们干得快完了。
6: 竹子它有岩石的味道，
2: 而且老板的话，他以前他比较喜欢创新，也喜欢到各个地方去游玩，尝试了回来这里开。
0: 衣服合不合身，只有自己知道。这世界五光十色，看过了才懂心中想要。
4: 那倒一点了，然后干一下
6: 咖喱蛋啊。
0: 或许生活时常鸡飞狗跳，但永远会有人给你拥抱。无畏华丽，挑选适合自己的面料，穿着舒服才算真的好。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福建漳州诏安，这里是福建和广东的交界处，咸淡水交界的天选之地。这里有一种水产，贵为闽南人的硬通货。
2: 诏安清蟹会成，
3: 诏安硬蟹就好吃啊。
1: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诏安清蟹是养殖的，不是野生的。
3: 这大脚会咬人啊，咬下去就流血。
1: 它与生俱来的凶狠脾气，不因人工养殖而有一丝改变。除了天然丰富的微生物，蟹农还会给它们不断加餐，鲜活的蚬子管够。但是在海鲜这件事情上，人们都喜欢野生的。
4: 黄膏蟹比较好卖，
5: 这么多鲜就是看一个。
6: 报膏的最好的，
4: 一斤150。
1: 养殖青蟹根本卖不过野生青蟹，再加上这青蟹真够难养的。
7: 螃蟹怕那个动物，动物一来容易死掉。
1: 螃蟹还怕脱壳，养殖户喂得越久，战损越多，所以一般养到四五两就脱手了。谁都知道大个头的青蟹更好吃、更值钱，可是人工养殖的青蟹却很难挨到那个出头天，所以在市面上，个头更大的野生青蟹完全占了上风。一边要面对难以转变的野生迷信，一边要和自身弱点做斗争，养殖的诏安青蟹是腹背受敌。
8: 我们都有一种误解，认为野生的一定比养殖的好。其实呢，螃蟹呢，它是养殖的比野生的更好。哇，好香！
1: 这位老哥哥说的对。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他带了三位主厨来到诏安。他们能帮养殖青蟹逆天改命吗？能把诏安青蟹从泥泞中拽出来的，绝对要是强有力的厨房大手刘和森，大家都叫他 Jason。 2022年黑珍珠和米其林双料年轻主厨奖获得者
9: 刘师傅，他的风格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10: 我的风格是看上去简单，吃起来复杂。
1: 冯永彪，竖起广州酒店餐饮新标杆的粤菜大师。
9: 冯永彪师傅，他长得帅，本来跟吃的饭根本没有什么可谈的，但是他的帅呢，是一种优雅刚劲的美，菜如其人的两个字，刚劲。
11: 我没想到他诏安的青蟹居然这么出名。
1: 上清洁阁，全网千万粉丝的海鲜流量王。不知道这次三位星厨带来的奇思妙想，是否能破解诏安青蟹养殖业的困局？
12: 杰哥，我是你的粉丝。
11: 你就睡在这里啊？
12: 对啊，我在这边下棋啊。
11: 你养螃蟹养多久了？
12: 大概在4-5年吧。
11: 那你养了多少螃蟹啊？
12: 我带你们下去看一下我自己养的螃蟹。哦，这两个池塘都是我的。
13: 它咬合力还挺强，
14: 很猛啊，
12: 活力十足啊，小心啊。嗯，
11: 没事，我每天不知道抓多少蟹，你这蟹太小了。
12: 不是小是小，它猛，主要是猛。
8: 诏安的是巨源青蟹，这个品种呢养殖的比较少，它主要是因为巨源青蟹非常凶猛，这种凶猛的话呢，它会导致它会自相残杀，这样影响它的这个产量。
12: 去我那个池塘里面看一下。这个也死掉了，
14: 也死掉了。
12: 对，哎呦，有时候你放了10000只苗，有时候才抓2000到3000只。哦，因为它每一次蜕壳哈，都要有一部分损失，嗯，就是死掉啊。

0: 对，死掉一部分。
1: 因为你退壳的时候，它就要经历那个水质啊、天气的原因啊，体质差一点的，它就直接死掉。有时候那个刚好我们池底下的东西不够吃的话，它一年它会吃软的。螃蟹怕那个冬风，冬风一来，那个螃蟹就容易死掉。
2: 对，那你冬天怎么办？冬天就不
1: 冬天的话就是不管它了，反正就是活几只算几只。
2: 它死亡率比较高，所以呢，养殖户呢一般不愿意养太大。赵安呢刚好是个出海口，所以呢这一片的滩涂呢，它给螃蟹一个天然的生长环境。咸淡水交界，它的盐度呢稍微低一点点，是有利于甜菜碱的形成。
1: 捞蟹苗就这样捞了，哦，刚刚涨潮的时候就这样捞，这一推一进，一推一进，哦，就起来看一下，洗一下，如果有的话就小小的。
3: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赵安人找到了养殖螃蟹的诀窍。螃蟹还小的时候吃的是鱼肉泥，螃蟹长大了以后就能吃鲜活的贝壳了，饮食上完全复刻野生的原始状态，营养又干净，所以养殖的赵安青蟹特别好吃。
2: 而野生的这一些巨盐青蟹呢，它的水环境是怎么样，有一些不确定性，还有呢营养丰不丰富，这也很难说。所以呢，养殖的螃蟹会比野生的螃蟹更好吃。
3: 上市之前，赵安青蟹过的是写意蟹生，上市以后，它的困境才真正显现。所以辉哥和主厨们从滩涂直奔市场，先去痛点处寻找症结所在。
2: 这里的菜市场就是卖这些东西了。
1: 陈大哥，陈大哥，
4: 你好，
1: 你好，你好。哇，这个都是母蟹哦。
4: 是。
1: 哇，有一些这么大的。
5: 我告诉你，你只要去买螃蟹的时候，拿起一只母蟹，然后对着阳光这样照，
4: 是，
5: 他就不敢给你随便开价格了。嗯，哎，
1: 这样说是对的。
6: 他这个肯定说你是内行的。
7: 怎么看呢？
5: 对着强光下面，它有一个比较有亮光的地方，看到吗？但如果是越不透明越肥，越透明说明它越空嘛。哦，这只就很空了，看到没有？哦，没有，这只就很空了。
7: 很空啊！公蟹怎么分好不好？
2: 你就是按一下，就壳越硬越好。啊！
3: 四个人看完了赵安青蟹的生长环境，决定就近找地方，看看本地人料理起青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花样。
2: 这个就鲜了，这个够鲜了。
5: 这个蟹跟冬瓜是绝配。
2: 蟹味很多啊，
5: 蟹是好吃的。
2: 对，你看它用的料，它就还是蛮多的。嗯，其实就是把各种氨基酸放到一起来，那它一定是鲜味是足的。这个在潮汕里面的香宴，这个算大菜了。
5: 这种菜它就是都是中规中矩，它也不会给你惊喜。
2: 你看像高招白菜，它不可能做的这么精致。第一，第二呢，这个菜本身它也就卖不起价钱的。它的难度在哪里？就是说你要从创新的角度，它是比较难的。
8: 蟹是没有问题的，蟹很好的，
5: 就可能烹饪方式过于传统。
8: 嗯，只是调味方式，
5: 或者蟹也很难调味的。
2: 当地的这些做法呢，它的风味没问题，但是呢，这种烹饪方式，那肯定走不出去。
5: 如果是把这个食材让好的厨师对它进行诠释的话，那将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8: 厨师一定要知道食材的属性。
3: 冯永彪擅长将食物和当地味道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印记的味道，所以今天他要做炒蟹。这第一板斧就是猛火大锅宽油，这就是潮州菜元素。

0: 北边切丁炼油，焚香落泪。这第二碗腐就是菜腐，这是诏安人熟悉的味道。
1: 我们用了两种菜谱，一种咸的，一种甜的，去混合。
0: 锅里越炒越香，最后再来一把金炉换，香到另一个层次去。
1: 辉哥试一下，
2: 这个是用
1: 九层塔，
2: 九层塔哦，这个萝卜干菜谱炒青蟹真的没吃过哦，
1: 够味了吗？
3: 够味，够味。
2: 在当地从来不会想到用菜谱来炒螃蟹的哦，那他就创造了这么一个奇迹了。
4: 看不见，哎，哎，哈哈，嘿嘿。
0: 杰哥这边思路特别简单，闽南人在闽南，堂堂正正做闽南菜就好了。哦，闽南人喜欢简单，但是能够掀翻你的澎湃鲜味。只需要粗海盐、白胡椒，用量整个拉满，鲜香直接爆炸。趁你不注意，新香味已经在螃蟹壳里拌好入住了。
2: 盐焗的方法呢，水分呢它流失的不多，整个味道得到完整的保留。闻到胡椒味了。
4: 这诀窍就是不能烤太干。
2: 哇，好香。其实螃蟹呢有一点点腥味的，那么淡淡的胡椒味呢，它刚好盖住了这一个螃蟹的腥味，这么一点点的缺点呢都给盖住了之后呢，这就是一只完美的螃蟹了。
1: 阿姨，我用了一些青蟹做了一些菜，能帮我尝一下吗？
5: 不好吃啊。
1: 你不喜欢那个？
5: 不喜欢那个。
6: 我做完从来没有吃这样的螃蟹，
7: 有一个菜脯的味道，
6: 太香了。老婆做的很好吃，
8: 有点香，淡一点更好吃。
7: 它这个毕竟是炒的，不是蒸。
8: 这样炒起来，我们这边叫做太浪费了，因为我们主要做的是螃蟹粥，因为那样更营养。
1: 阿姨，我当地的做法稍微的清淡一点，可能他们喜欢原味。
2: 当地的人肯定差评的多，但是这个不要紧。如果说当地人不喜欢，外地人喜欢，那你就走出去了。
1: 如果人人都理解你的话，你该有多平凡啊。
4: 你要不要尝一下看看？
9: 关注好久了，
10: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4: 是吗？
11: 是，我们是小粉丝，
12: 我们一起来。
13: 老师多拍几张吧。
2: 两号家，像杰哥的呢，更多的是固守本地的表达方式，情况下的一些提升，创新的不算多。
13: 唐老明做的，
2: 但是他很稳啊，啊，也会很多人的喜欢。
4: 我觉得他们在那边送肯定很难，杰森他比较内向。我挺担心的，
14: 我不太喜欢跟路人打招呼，可能像问路我都不太会问，硬着来该怎么办？阿姨好，阿姨你要吃矿奶不？你好，你好，哇，你好，试试看吧。
15: 对
14: 呀，你帮我试试看。阿贝，你试试看好不好？这真的要全送完是吗？
15: 对，你可以的，加油。
16: 不要了，不要了。
10: 啊，试看看。
17: 它的饭不能炒得糊糊的，炒得糊糊就不好吃，不够功夫。
18: 就做的干饭啊，不。
19: 阿姨给我一百，我整盆都买下来。
8: 100块呢。
3: 要炒干一点。
14: 好，
11: 炒得太烂，
17: 干一点。
1: 我炒饭
14: 啊。它不是炒饭。
2: Jason 呢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一个

0: 个年轻的师傅，他创作的手段呢、天马行空。因为这个螃蟹呢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食材，如果要把它做出新的花样出来，确实要费一些脑筋。
1: 蟹肉煨一个炖饭，但是它调味是中式的味型。
2: 这个想法很新鲜，是一小时前刘和森在赵安街边捡到的。
1: 那是路边的一个感觉没有人的地方。
3: 哎，你好，
4: 你好，我要一个老菜脯粥。
3: 他现在喜欢吃什么？
4: 那我想要鳝鱼，还想要点腰子。前面可以小肠，
3: 煮这个粥是用那个米浆，我们这边米粒就比较慢下，要吃那个有口感一点，这个珍珠米

0: 被惊艳到，非常非常鲜，很厉害。
1: 菜脯粥中米饭的独特质感，让刘和森找到了方向。中餐为体，西餐为用，不仅要意式炖饭的浓稠，还要日式炊饭的干爽，同时还不能少了闽南咸饭的油润。三个不同地域、不同口感、前所未有的中间地带，这到底是什么？
2: 它是一个比咸粥还要鲜，同时它的口感又比粥还要更有趣。
3: 好鲜啊，好鲜啊，太棒了这个菜。
2: 谢谢谢谢。
4: 一般这个我吃的不习惯，
2: 我不知道，就感觉有点，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你知道我的感受。
4: 那你现在心情是好还是不好？
2: 你说呢？
5: 刘和森的创新呢，因为它是中西结合，它这种表达方式非常锐利，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欣赏，啊，但是我就喜欢。
6: 我们有100个菜想出来，可能有95个是失败了，需要你不停的错误得到的经验，然后再去修订。
2: 这个好小啊，这个啊，
3: 螃蟹主要是讲究的会硬，
2: 嗯，对，
3: 不是大个就好，
2: 没错。
3: 螃蟹抓起来的时候，它力气很大、很凶的、那个就是好了，硬的再走去走那个脚尖，嗯，
2: 对，
3: 软的就这样，这只就可以很硬了。最简单的判断活力好不好，这里拉一下，有力气的就马上勾过来，没有力气的就是这样的。它要交配的时候是在还没有脱壳的时候，那个弓就抱在它的后背上啊，一直保护它。等到脱壳的时候才交配。
5: 啊，螃蟹呢一次呢，最起码要10个小时，有时候呢要持续1到2天。
6: 一天要放在这里多少时间呢？
3: 不好说了，就是经常在待在这里呗。坐了坐了，地方有一点窄，坐坐坐。嗯。
5: 晚上要在这里守着。
3: 对对对对，为什么我7点也会睡，1点也会睡，3点也会睡，不管赚多少钱，另外一回事，主要是，心情感觉很爽。啊，有时候我就早了4、5点就唱歌，蹦蹦跳跳就这样了，自己跳跳跳跳跳跳怎么样，什么动作都弄了，倒步的走，倒步的跳，唱歌边蹦，唱歌边跳，自己一个人啊。
7: 这也是炸鸡，好，好。啊，可以。炸王炸鸡团现在没有了，要有炸鸡团应该请你去。
6: 哦，厉害厉害。

0: 人的心能放下来去做一件事情，一件简单的事情，可能外面人看上去很无聊，但是我开心就好了嘛。
1: 父亲讲他的故事的时候给我们听啊，老公婆两个人搞到那个猪啊去收购厂，回来到家里站街下去啊，这个钱多了啊，好要拿去还给人家。我妈说啊，这个人家都拿多拿给我们，不是我们给他多算的啊，干嘛拿去还给人家？他说你不等这个理账的，他这个钱你没有拿去还给他，今天那个账门他就混不灭了，为人家方便而已。儿子啊，要实实在在做人，一定要做好心人。以前这几个村都夸他是老秀才，那个寒衣小学四个字都是也是他写的。哦，
2: 他是村里面有文化，字又写得好。
1: 哎，我是很想读书，但是没条件读书。当时就是我排第九，生活条件差，那个他能力演得活我们，我就高兴了。读了一年半，除法还没有读过。其实二十来年了，真的，我很思念我父亲，真的。
0: 不是说钱越多越好，因为我父亲以前跟我说，人到最后，你平时回家只需要一张床，

0: 鲜甜了、啊，
1: 好鲜甜哈、啊！
0: 啊，我也第一次吃牛肉跟螃蟹一起，
1: 很好吃了，亲爱的，这个就等于显瘦了，一个大厨来煮菜给我们吃，美梦成真的。

0: 那么今天就想做一些简单的食物，因为越简单的东西，你下的功夫就越多。
1: 清蟹去壳取肉，冯永彪决定用足功夫做一道家常菜。入浓汤煮面线，质地逐渐浓稠。先入蟹肉，让风味充分在汤羹中释放。后入蟹膏，是为了留住它的细腻流沙感。这是福建面线糊和广东蟹粉翅的一次复杂勾兑，看起来它就是老少咸宜，让一家人轻松分享的汤羹。
2: 好鲜啊！
3: 看起来这个是面线糊，是一个福建菜，但是呢，吃起来的味道呢，是一个粤菜的风味，啊，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
4: 那什么？那是鸡蛋吗？鸭蛋？那什么？恐龙蛋吗？
5: 软的，
4: 软的吗？啊，真的是软的，你看，刚才不停的有鸭子在笑我，哈哈哈，还一直笑我，你看又在笑我吧？
5: 哎，还挺多鸭子，
4: 还得吃多少只啊？
6: 三四百只呢。
4: 哎呀，这个我看每一只鸭子长得都一样，那怎么看他们哪一只是鸭公，哪一只是鸭母啊？
6: 挂长线
4: 啊，听线
6: 啊，哎。
5: 听声，
6: 啊，讲个声，就喊喊叫，
4: 喊喊喊喊，
6: 好啊，无听个声，赶赶赶赶，哦，查甫人个声就跟咱查甫人声不一样，
4: 哈哈哈哈哈哈。这啊，你生啊人无？
6: 有个来生，
4: 有在看不？
6: 有哪个只？
4: 哦
6: 哦，
4: 啦，哦，这做诶，
6: 啊，喊袂叫，只条个卡路，攞了钱决定，这个卡路梅，
4: 卡路攞双黄的，
5: 哦是，
4: 是。
6: 卡路莫迪亚，
4: 那怎么看呢？
6: 生鸭的就

0: 相关人啊，老爷就没有。
1: 好好好好，
0: 这放海啊，能就比比他较好啊，清点啊，熬
1: 很黄啊，
0: 啥是吧？两千啊，
1: 很黄啊，
0: 还有两千对杂种了解个甜哦。
1: 它的蛋清现在营养就很丰富、它像胶水一样。
0: 这样子，这东北啊，炖起来叫不？
1: 哦，这一窝，这一窝一窝的。

0: 应该感觉快100克了吧？
1: 如果这鸭蛋是我的话，我觉得很贵。
2: 你吃啊？吃几年啊？
3: 从这家吃几嘛？今年66岁。
2: 啊，你身体很好啊？啊，身体比年轻人还好，比那年轻人还好。
3: 哎，你听，夜饭所也去哦，
2: 老鸭子就全部回来了，小鸭子就还在贪玩，
3: 一把揪到头脑。
2: 哦，有眼睛，有脑袋，
3: 走出去呀，走回来，
2: 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出去玩了以后，玩累了，他就要回来，要回来喝水，回来吃饭。哎，
3: 好吃。太阳还没有下山就回家。
2: 对对对对。
3: 一欢喜，就跳起来。
2: 他
3: 开开开。
4: 他说他做了40年差不多，那真的是算一辈子，就跟鸭在打交道，每天这样子忙奔波操劳，但是他可能过得比我还开心。
3: 刚刚我的家叫小孩先我去
2: 对了
3: 啊，对呀。
2: 什么这么香啊？

0: 来来来，吃饭吃饭。面条下面的比较有汤汁的。好，好，
1: 闽南的男人都会做饭，嫁给闽南的男人最幸福了。
0: 这一碗饭中让我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把平凡的食材做得不平凡，把家常菜做得好吃。这道菜是我们传统的煎蟹上味道的一个提升吧，就是用了干邑。
2: 干邑的加入让闽南人家常的煎蟹更鲜甜更热闹，就像家里新添置的一束鲜花，让日常更加生动。
3: 像桔梗这种菊啊，它有香味，所有的人都不会拒绝香味。经过菊的话呢，它的汁液不流失，所以呢，它就把鲜味也保留在里面，既兼顾到香味，又兼顾到鲜味。
0: 这个是老东西，闽南煎蟹。
4: 老东西说的是我吗？
0: 我也是啊。
3: 看起来步子迈得不大，但是口味有所提升。
4: 老家伙有老家伙的精妙之处，这还是老的吗？
2: 自称社交恐惧症的 Jason 想一个人四处走走，对这个闽南小县城，他既陌生又有些期待。

0: 奇妙，这是应该是我没有体验过的画面吧。应该是小的时候陪我爷爷去公园的时候会被阿姨用边唱甜蜜一边指吧，但是到现在也20年差不多了。
1: 谁会跳？你会跳吗？来一个，来一个，我们都很随性的。
0: 我相对比较不喜欢跟陌生人搭话，因为要在不同城市上生活，或者是保留一点隐私，然后慢慢的披上一些外壳，

0: 吃的。
1: 你们今天晚上吃什么？
2: 跟昨天一样。好吃吗？
3: 吃一小口就好了。
2: 慢慢吃那个，会不会太咸？
0: 不会不会，
2: 好吃吗？
0: 好吃，像小时候家里的味道。
2: 家里有一半。眼睛是为
1: 你写的歌。这怎么买啊？
4: 自己选。
1: 可以选几个？
4: 随意挑嘛。

0: 在那边开多久了？
1: 我这个店，我老丈人在这摆摊摆了30几年，我接手6年了。
0: 6年？
1: 对，
0: 快40年了。
1: 过年基本上都是整天很忙的，忙得连吃饭都要人家替。我觉得好像都已经习惯了，就是呢，如果下雨天我就说，哎，好休息了。小孩子都在家里都说，天天盼着下雨，下雨了，今天我们不用卖了，爸爸妈妈可以带我们去玩了。
0: 对，回到说我小时候的感觉。小学有6年，可能有搬14家，转14学校，等于认识了别人10倍的学生。这个数量的话，其实我们会很小心的跟每个人沟通。也许也不是因为不想跟他们沟通，就是觉得刚熟悉了之后又要换环境，所以势必会有一点保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拍摄特别自然，在镜头下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在意所有人，然后做自己。我对自己的其实就是怎么样做出自己的一个更明显的个人风格。

0: 第一天的话，把那个菜做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复杂，非常有层次。但是想要说的事情太多了，变成就是这道菜失去了它的主题。最常被听到的就是不中不西。然后其实第二天的话，就大量的甲壳为前提下，它会有更多的中国味。
1: 所以在第二道菜里，刘和森不再执着于创造一种前所未有，他找到了一个锚点甲壳，来表达核心元素鲜味儿，把虾蟹贝的鲜味儿从甲壳中萃取，
2: 琥珀霜把它萃取出来，它会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鲜的味道。琥珀霜呢，其实有一点点酸味的。有两个东西 Jason 呢用得非常巧妙，一个藏红花，第二个呢就是陈皮，把这一个酸味呢一点点的酸味给盖住了。

0: 将浓郁的甲壳素贯穿进一道平时的蒸蛋里，又是一道刘和森式的中国菜。
1: 海鸭蛋的这个蒸蛋呢，很嫩滑，所以一个是非常滑，一个是一种细腻的鸡肉状，这一道菜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搭配。先生，这道是什么菜啊？
2: 它是膏蟹蒸蛋。
1: Okay, 好漂亮，
2: 谢谢。
1: 好吃啊。昨天的那种鲜呢，是像一把刀一样，今天这个鲜呢。

0: 像一把重锤啊，它没那么锐利。
1: 嗯，
0: 我就更喜欢这种鲜，完整的表达了我们中式的味道，非常非常棒，这是。
1: 哦，谢谢谢谢谢谢，
0: 很棒很棒。
2: 从海边到餐桌，从爆炒到煎煮，烹为做法，调为艺术。三位厨师用五花八门的烹调技法，为赵安清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管它养殖还是野生，只追求味道好极了。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欢迎大家来到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今天呀，我们摆在这儿都是一水的什么呀？
9: 黄瓜。
8: 哎，怎么还迟疑了？哎，不敢承认他们是黄瓜了。是不是对待这么多的黄瓜的时候呢，总有很多的问题，是吧？
10: 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呀？
11: 这个长这样还能叫黄瓜吗？我都没见过他们。
10: 这个黄瓜跟我手指头一样短，是没长大就摘下来了吗？这黄瓜为什么浑身都是刺儿啊？
11: 我妈每次做黄瓜都要把屁股切了，说屁股是苦的，这是真的吗？
8: 你吃过那个屁股吗？
11: 没吃过。
8: 我给你掰一个，你尝一尝，看妈妈说的是真话吗？
11: 被骗了。
8: 没有那么苦，是吧？但是它的口感呢，确实没有中间的部分那么嫩，对吧？好，今天呢，各位小朋友带着各种各样对于黄瓜的问题，咱们今天厨房夏令营就带大家把黄瓜做成美味。那掌声欢迎一下今天会做黄瓜的两位高手啊！大家好。
12: 大家好。
8: 来吧，那我们各位小应援，我们在上头休息休息，待会儿跟我们一起学，好不好？好，来，有请，来两位前头请。
12: 大家好，我叫孙亚轩，是每天变着花样给孩子做饭的宝妈，能把菜市场最不起眼的黄瓜变成孩子抢着吃的餐桌惊喜。
8: 欢迎。
13: 大家好，我是能够把非常普通的黄瓜也能够做出创意十足的美味的大厨顾玉亮。
8: 其实小朋友对于黄瓜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今天就要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为他们一一解答。三位小应援，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呗。
10: 大家好，我叫胡墨一，今年八岁，我平时爱吃妈妈做的饭，还爱和妈妈学做饭。
8: 哦，那妈妈做饭好吃吗？
10: 好吃。哦，
8: 妈妈已经露出了笑容，是吧？那今天有没有信心跟妈妈学一道菜？
10: 有。
8: 来，哥哥打一招呼。
11: 我叫于一凡，今年13岁，我在家不仅爱吃，有时候还稍微研究研究。
8: 研究啥呀？来来说一说。
11: 像怎么把这黄瓜切成那种皮儿，有时候还把那个西红柿然后给它解剖。
8: 西红柿叫解剖，好，将来看起来像工科男啊。来，妹妹。
10: 大家好，我叫于婉莹，今年8岁了，我是一个绝世小吃货。
8: 那家里面谁做饭最好吃呀？
10: 妈妈。
8: 妈妈做饭好吃。我知道旁边是你哥哥，对不对？哥哥切菜切得怎么样？
10: 很好。
8: 是吧？哥哥说我这叫研究，是吧？那三位小应援今天呢也有个任务，就跟着我们今天厨房夏令营的两位老师要学做菜，有没有信心？
9: 有。
8: 给自己一些掌声，来，加油。那两位今天给我们做什么菜呢？
12: 我做一个黄瓜鸡丁，还有一杯孩子们都爱喝的黄瓜奶昔。
8: 你们喜欢喝黄瓜汁吗？
11: 不喜欢。
8: 那喜欢喝奶昔吗？
10: 没喝过。
9: 那喜欢。
8: 那黄瓜奶昔呢？
11: 估计不行了，
8: 是吧？现在呢，大家意见产生了分歧，但是待会儿看黄瓜变成奶昔之后，能不能碰撞出让孩子们喜欢的火花？
12: 会加一些他们喜欢的调味的水果。
8: 好的，那顾大厨呢？
4: 今天我就用这个普通的黄瓜来做一个升级，做一个脆皮黄瓜。它那种脆是升级版的脆，
8: 从清脆变成嘎嘣脆。嗯，看看顾大厨待会儿用什么样的厨房魔法啊？那既然要用黄瓜做菜，咱们先挑黄瓜来。我们看一看。

0: 黄瓜鸡丁我们就选用最常见的这种顶花带刺儿的，这种会比较新鲜，然后挑一些比较直的。奶昔就用这种水果黄瓜，因为它的口感会比较甜，
1: 就没有那个涩涩的单宁的感觉。
0: 对对，
1: 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个很特别的黄瓜，你们有没有特别想吃的或者好奇的哪个黄瓜？
2: 我要尝试水果瓜是不是真的是甜的，
1: 来
3: 我想尝那个特别小的那个。
1: 这个呀，来，水果黄瓜吃起来像水果吗？
2: 不像。
1: 那跟咱们这种带刺的黄瓜比起来
2: 更甜。
1: 那果真没错。妹妹你想吃哪个？
4: 那个水果的。
3: 可是咋没味儿啊？
1: 那要不换一个呢？这是什么黄瓜呀？
3: 秘密黄瓜。
1: 行，那给妹妹一个这个让她尝一尝啊。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做黄瓜环节。来，这是你们待会儿要用的黄瓜，给你们啊。
0: 我们要先腌鸡丁儿。
1: 营员们准备好了，要开始今天的第一步腌鸡丁了。请问腌鸡丁分几步？
3: 两步啊。啊，
1: 哪两步啊？
2: 四步吧。
1: 哪四步啊？
2: 先把鸡杀了，然后把毛那个剃了，然后切了，腌了。
1: 你还有啥补充吗？嗯。我不能说各位小朋友对于这个厨艺一无所知，但基本上也不太懂啊。行，来，咱们今天教给他们这一步，孩子们真的是可以跟着学的啊。
0: 我们先把鸡丁放到这个盘子里，然后我们需要料酒去腥，然后白胡椒来一点，白胡椒也是去腥，嗯，然后加入半勺盐吧，
1: 半勺盐啊，
0: 因为最后还要拿生抽翻炒，
3: 少点少点，
0: 然后加半勺糖提鲜，最后加入一点点淀粉，让这个鸡丁更滑嫩。
1: 加淀粉的目的是什么？
3: 让它变得更滑润。
1: 哇，你们真的是刚才听进去了啊！哥哥，你的手法是什么样的手法？
2: 瞎抓。
1: 瞎抓，原来瞎抓也是一种手法。那咱们有什么要求吗？这手法
0: 就顺着它的方向这么抓，不要瞎搅拌，
1: 这样呢味道就能充分挂在鸡丁上面。
0: 是的，
1: 目前看哥哥的这个手法还是很统一的。
0: 我们抓匀以后再淋一点点油，就给它封一下层，保留它的那个水嫩的口感。
1: 好，加油的目的是什么？
2: 增加水润的口感。嗯，
1: 是吧？来，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
0: 油可以封住它的水分，炒的时候更水嫩一些。
1: 对，
3: 油可以封住它的水分，锁住它的水分，
1: 不让它在待会儿过油的炒的时候出来。嗯，好棒啊。那咱们要腌多久呢？
0: 腌10分钟到20分钟都可以。
1: 好的，咱们腌着它，接下来要干什么了？
0: 接下来我们就切黄瓜。
1: 我们要动刀，这个就交给哥哥啊。哥哥要开始进行自己通常的日常的研究了。你管这个切黄瓜叫啥？
2: 解剖。
0: 掐头去尾，然后我们中间给它切一刀吧，这样更好分一下，要不然因为它太长了。
1: 切成丁儿对吧？
0: 对。
1: 请问丁儿是什么样的？
2: 小块。
3: 我妈妈平常切都是切的那种三角的。哦，
1: 三角的丁儿啊，来我们看一看啊。现在相当于把黄瓜一开四。
0: 对，一开四。然后我们要去一下中间的瓤儿，因为我们是大火爆炒嘛，肯定会出汤儿。这样去出去呢，它就会更爽口一些。
1: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5: 通常是这样的，我们做一些黄瓜鸡丁啊、酱爆鸡丁的时候，配到一些黄瓜，都得把这个瓤去掉。哦，
1: 我觉得你今天给我们表演了一个专业的词——食盐。刚才自己说特别不喜欢吃黄瓜，你们喜欢黄瓜吗？
2: 不喜欢。
1: 现在切剩下的剩余食材全部都要吃掉。
6: 瓤儿吃没了。
1: 对，
2: 不能浪费。
1: 对，我想这也是我们厨房夏令营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孩子跟家长互动学习的过程当中，让他们能够接触到食材，烹饪食材，最终感觉到这一顿饭的快乐跟这一顿饭的来之不
5: 易。对的，
0: 对。
5: 其实平时孩子们也是特别愿意学做菜。有一次我去那学校里去做那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美食公开课，和孩子们一起分享美食，哇，那个现场那个气氛，孩子们非常的踊跃高涨。
0: 其实孩子们更愿意动手参与进来。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吃这个黄瓜里面那个瓤的时候，啥味道啊？
3: 有点软，
1: 软软的，是不是没有皮的那个苦涩味道了？更清爽了，是不是？然后我们把它切成小丁儿。我们还要提醒各位啊，因为电视机前应该有很多的家长呢，带着我们家里的小营员跟着我们一起在学。那么因为要动刀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黄瓜切成了小丁，接下来让小锅来一下，上锅。

0: 我们这个锅一定要热透，要不然容易会粘锅，热透了以后倒油。
1: 我们听准了要点啊，来，
0: 我们放入鸡丁翻炒一下。
2: 来，看老师放入鸡丁，
0: 葱姜蒜的调料给它放进去。
1: 好，我们在大概五成的时候加入葱姜蒜啊，进行一个炝锅。
2: 哎，这个手法很娴熟，看到吗？有点功力啊。
3: 我们的熟透了，
0: 加入生抽，
1: 好，
0: 然后再加一点蚝油，我们就可以倒入黄瓜丁了。哎，
2: 好，来，
4: 全倒里，
0: 基本上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5: 再炒会儿，得保证这个食用安全。
1: 好，那顾大厨帮忙看一下孩子们目前这个炒的怎么样啊？
2: 来，我看一下，
1: 帮我们监工一下。
2: 好，火再大一点点，有点出汤了啊。
1: 熟了吗？
2: 熟了，熟了，可以了。
1: 好，出锅，给自己一些掌声，妹妹们。
5: 哎，实力。
2: 你看到妈妈炒的时候，出锅的时候，你应该紧跟着出锅，为什么？里边有黄瓜，你炒的时间太久的话，你看出了很多的汤。妈妈炒的菜就很干爽。
1: 行，那咱们待会儿搭配饮品一起炒，
0: 行，
1: 好不好？来吧，咱们准备做黄瓜奶昔。刚才我们说了要选这个水果黄瓜，为什么呢？
0: 因为水果黄瓜它的口感相比于刺儿黄瓜来说更清甜一些，作为果汁啊或者白嘴吃，它会口感更好，没有那种涩感。对，我们也是给它切块就可以了，要看家里榨汁机的大小。
1: 因为这道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待会儿在最后呢你们可以用这个榨汁机玩一下，前头的切呢然后我们看着阿姨切就好了，好不好？啊，还要加什么？
0: 加香蕉和牛油果。我们的比例是两根黄瓜，一根香蕉，然后一个牛油果。香蕉口感比较甜糯嘛，然后那个牛油果它很有营养，小朋友要白嘴吃牛油果会不喜欢，但是什么东西它要榨成汁儿的话，哎，就非常非常喜欢了。
6: 对，香蕉其实就是中和一下这个黄瓜和牛油果的这个味道。
0: 对，
6: 牛油果它那个味道也不是很突出，黄瓜也有些小涩味儿，是吧？
1: 其实呢，原则特别简单，当孩子不喜欢吃某一个水果蔬菜的时候，你可以搭配着他喜欢的，这样呢，它就营养更均衡的水果了。
0: 对，榨成汁儿，这样孩子们也爱喝，然后也能补充每天所需的水分嘛。它熟透了的呢就特别好翻，一翻就出来了。
1: 好，我们现在已经把牛油果加到里面了，然后我们还要加什么？
0: 加牛奶，
1: 加到三分之二。
0: 我们平时要是做奶昔，可以把牛奶稍微的冰镇一下，或者加一点点冰块，或者把香蕉冻起来，它也会有那种沙沙的口感。哦，
1: 我想问一下，谁想玩这个冰沙？来，两个妹妹一起完成啊！来，我待会儿数三二一，你们一起啊！三、二、一，放手，
5: 关机了。
0: 双击启动，
5: 双击
0: 启动，哎，可以了，倒过来晃悠一下，
2: 晃一晃，晃一晃，
1: 行，
0: 可以了。
1: 这个颜色呢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牛油果
0: 绿，
1: 就是现在很多的人在追求一种自然色，牛油果绿好像能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心情变得更加的舒缓。
0: 对，因为黄瓜如果保留它的皮的话，也会让它的颜色更翠绿一些。

0: 来，咱们尝尝尝尝，
1: 尝一个哥哥的鸡丁。嗯，很嫩啊。哥哥不光解剖解得好，炒菜也不错。哎，
0: 他的这个黄瓜炒得这么脆，是我意想之外。我特别担心他把黄瓜炒得特别软。你们自己评价一下。
2: 棒，好孩子。
3: good。
4: 好孩子。其实哥哥已经炒得很不错了，唯独的就是火力稍微的小了一点点，然后呢出汤出的多了一些。

0: 层次分明，
1: 对对对，
0: 咸淡合适。那么咱们尝尝妈妈做的，哎，嗯，好不好？来，大人做的呀，还真的是大人的味儿。它的收汁，包括它的鸡肉的嫩度，包括它的整个的味型，我觉得就是那种特别家常的好味道。依依来评价一下，觉得妈妈炒的怎么样？
2: 好吃，
3: 比我是味道浓了一点点。
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厨房夏令营为什么鼓励小营员能够学一道家常菜的重要目的。来，我们尝尝这个奶昔。朋友们，让我们为黄瓜干杯。今天表现很棒啊，
2: 干杯，
0: 再接再厉啊，学更好的菜。来，
2: 哥哥的厨艺非常棒。
0: 我觉得这个奶昔真的非常好，如果说再加一些冰沙或者加一些酸奶，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2: 或者加一些乳酸菌饮料，然后孩子们都爱喝。
0: 大家发现没有，就小朋友在这儿一直疯狂炫饭那种感觉，我相信是每一个家长都想看到的。如果家长这时候能和孩子一起做饭，并且吃了孩子做的菜，我们心情也是特别好的啊！为自己刚才的精彩表现
2: 鼓掌，
0: 鼓掌。你看咱们吃了黄瓜，然后呢又了解了黄瓜，而且呢做了黄瓜，你看其实对于黄瓜，各位小朋友应该还有很多的疑问，我们来了解一下黄瓜的前世今生。
4: 黄瓜作为人们夏季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国民蔬菜，我国种植面积和年产量都稳居世界第一。相传第一个将黄瓜成功驯为食用蔬菜的是古印度，而他们栽培黄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3000多年前。黄瓜原名叫胡瓜，在古代典籍《齐民要术》和《本草纲目》中都有对它的描述。据传它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而胡瓜改称黄瓜，流传较广的说法和古代避讳胡子有关。这个名字也源于瓜老熟之后会变黄。要想留住黄瓜最佳口感，还是建议在绿色的时候食用哦。
0: 我们了解完了黄瓜的前世今生，了解了哎这么多品种的黄瓜，它到底是啥？
1: 我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黄瓜其实有些是不常见的，有些是常见的。比如说这个，那就不用说了，我们最为常见的这个刺黄瓜，这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个黄瓜，
0: 传统黄瓜。
1: 对的。然后呢，这个呢就叫黄瓜钮，其实就是黄瓜刚刚长出了一点点的时候，
0: 宝宝黄瓜。
1: 对，刚才我们的妹妹已经吃过了，但是这个时候是很涩口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焯烫完了以后做一些凉拌菜。这个是奶油黄瓜，就看起来特别的细润，然后这个呢就比较特别一些了。
0: 这真的是老黄瓜呀，
1: 它的品种就叫老黄瓜啊，它不是这种黄瓜老了以后的样子，不是，这个皮是不能吃的，是非常硬的，要刮完皮，然后里面的瓤是白瓤，略微有点酸，然后大部分是我们炒菜呀炖菜来用。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大白黄瓜，胖胖的大白黄瓜。这个呢刚才你们一直在吃的这个水果黄瓜，这个其实我们平常也是比较多见的啊，做一些凉拌菜啊，刚才你们做了一些奶昔什么的都非常的好啊。然后歪歪扭扭的这个啊，这个呢就是刺黄瓜，长得不太好的那种。
2: 对，
1: 但实际上这种呢我们这么干吃肯定是口感不好，但是你在我们老家都是干嘛呢，把这些个长得不好的黄瓜要把它腌成咸菜，反倒口感会特别好。
0: 腌成咸菜黄瓜，
1: 这个呢叫玉女黄瓜，皮特别的润，水灵，叫玉女黄瓜。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会儿我做菜的时候要用的一个旱黄瓜。这种黄瓜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小马口，这种呢它的水头还是有的，这个黄瓜味道非常窜，比较适合今天咱们做的这个脆皮黄瓜。
0: 好的，那刚才已经学习完各种各样的黄瓜了，都认识了吗？这个
1: 老黄瓜，
5: 老黄瓜。
0: 这个
3: 白黄瓜。
0: 这个
3: 玉米
5: 黄瓜。黄瓜
0: 虽然没有理解它的意思，但是应记住了玉女黄瓜。
1: 对，
0: 这个呢
3: 歪瓜。
5: 歪瓜。
0: 那这个歪瓜怎么做最好吃？
5: 腌制。哦，
0: 好，那我请问这个小黄瓜和大黄瓜的关系？
3: 它刚出生。
0: 哎呦好聪明啊。行，那咱们选黄瓜啊。哥哥不是一直特别想练一下刀工吗？今天想不想跟顾大厨学一学？
3: OK，
0: 行，来，那咱们做菜拿黄瓜。
1: 哎，拿黄瓜。那接下来咱们做的这个菜呢叫脆皮黄瓜嘛，对吧？这个做法其实在网上也特别的火啊，特别流行。那第一步要一个比较靠谱的刀工来做出脆皮黄瓜。黄瓜呢咱们还是掐头去尾，咱们一切为二就行了啊。一切为二之后呢，咱们开始来做这个黄瓜脆皮。但是怎么做呢？我这里得需要一道具啊，两只筷子。其实我呢平常在店里呢，我们酒店卖的时候，我们的厨师直接就是片就可以了，刀法是可以来去掌握的。但是作为咱们的小朋友来讲的话，那得需要一个道具，两只筷子，然后呢把它

0: 斜45度做了一个切进去的凹槽，这块底部离案板的距离呢，也就是2毫米左右。两只筷子看没有，我们把它做好了。
1: 哦，相当于给它固定住。
0: 对，因为我们要把它做成脆皮嘛，非常薄的脆皮，所以说就需要今天的这个神器。这个黄瓜我们还是不要去皮，因为不光是口味不一样，它的营养其实我们还是要保留的。来，这里呢不需要太多技巧了哈，因为有这个道具的存在之后呢，我们只需要左手压住黄瓜给它固定的作用，我们的右手呢只需要轻轻的和左手做一个搭配往下来滚。哇，等会儿啊，我慢一点啊。
1: 嘿，哇塞，你瞅瞅，
0: 好，来看一下，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哇，把黄瓜从3D 变成了2D。
0: 你看这个厚度呢，其实也刚刚好是2毫米的厚度。那咱们这个脆皮黄瓜很重要的一步，刀工这个环节就算结束了。
1: 啊，可以，哥哥想不想试试？
0: 想试试，
1: 想试试。你觉得它难度大吗？
2: 不大，
0: 好，
1: 不大是吧？来，给哥哥一点掌声。好，来。
0: 哎，可以哦。哇，刀压住，
3: 刀压住，刀压住。
1: 哇，来，已经一片了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现在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感觉在切它？
0: 哎，你看切的可以啊，
4: 削片，
1: 给我们拿起来展示一下怎么样。你隔着那黄瓜片能看见我们妹妹，
3: 最薄的这儿是能看见，
5: 最薄的是可以，我都看到它的
1: 样子，是吧？哇，薄如蝉翼，大概就这感觉。
0: 其实你看，有了个小道具以后啊，咱们小朋友都能完成。那其实家里的小白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把它复刻出来。完成这一步之后呢，我们开始来改刀。改刀呢，其实呢，我们就把它改成一大的这种三角块，稍微的大一点，不要太小，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还要让它变得更脆的有一个步骤。嗯，那个步骤呢，如果是切得太小之后，它就没有很好的一个口感了。
1: 来，把哥哥的片好的黄瓜给我们拿点儿，
0: 加上你这些啊和我那些就够一份了，这是咱俩共同创造的一道菜啊。
1: 好啊，
0: 那接下来呢，让它变得更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要用一些冰水来快速的激一下。啊，我就拿冰块，
1: 咱们现在要加一些水，用冰激它的方式，
0: 然后呢把这黄瓜呢快速放到冰水里来，我们冰镇大概是有个5到6分钟就可以了。冰镇它的目的呢就很关键了，就是让这个脆皮黄瓜变得非常的脆。刚才你提到了一句话叫做嘎嘣脆。咱们这个菜里我又配了虾肉，这虾肉呢其实海鲜的味道和黄瓜的清脆的味道在一起是非常的搭的。虾肉焯水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这个焯虾仁呢就交给你了哈。嗯，
1: 我现在焯虾，然后加一点点料酒。
0: 哎，加点料酒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咱们说一下料汁儿，帮我烧点底油，然后呢我们把这调味料做一个混合啊。这里呢我们给到一些蒜蓉，那黄瓜配蒜这个口味是非常搭的啊。然后再给到一点干的辣椒碎，干的辣椒碎我建议稍微的粗一点的，粗一点的之后呢一会儿要有沁油嘛，它的香味和那个细的还不太一样啊，更丰富一些。然后再给到一点鲜的这种小米辣椒，
1: 这果真是为小朋友们特意准备的呀。能吃一点辣椒吗？
6: 我得特别多。
1: 你可以吗妹妹？
7: 应该是
1: 一点点，
7: 一点点可以。
0: 好，主菜啊是这个点睛的一个部分哈，这一口下去呢其实有三个口感，一个是呢黄瓜的这个脆，另外呢就是虾肉的弹牙，还有呢就是我们最后说的这个主菜的酥，因为我之前用那个平锅把它干焙过了，现在是很酥的状态。哎，油可以了，
1: 油泼它
0: 1/3去了啊。好，一次热油之后啊，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好，那拌匀之后我们开始来加一些生抽，
1: 借着那个热油的温度让生抽变得更香。
0: 是的是的，我们再加点香油啊。可以了。
1: 好，
0: 虾肉焯完水之后哈，也是把它倒到这个锅里就可以了。它放进来之后快速的让这个虾肉呢降温，如果你不去过凉的话，它虾肉它里边还有余温的嘛，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老掉，
1: 它就不是一个清爽的清脆的菜了。
0: 对的对的。最后一步哈，我们只需要给到一些的这个浓缩的橙汁就可以了，因为有一个甜嘛，和咸和辣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中和，孩子们就比较爱吃，
5: 口感很丰富。
0: 对的。
3: 这是不是可以？

0: 代替醋的作用啊。
1: 没错没错，你看我加进这些个浓缩橙汁以后呢，稍微的一搅和，它有点稠了。经过这个浸泡的这个黄瓜来看一下哈，更透亮了，并且是摸起来就是非常挺的状态，
2: 对，感觉就是那种清脆清脆。
1: 对的，稍微的控控水，挤挤水都可以啊。
2: 考你们一个知识点，为什么刚才虾仁和黄瓜要过冰？
3: 黄瓜让它更脆，虾仁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
4: 虾仁不应该让它更弹吗？
2: 哇，你们好厉害呀！
1: 看起来
2: 都听进去了，
1: 很认真啊。水控完之后呢，开始把刚才我们的料汁啊，给它放进来。哎，你看这种感觉是不是？
2: 而且刚才因为加了浓缩橙汁，它的附着力会变得更强，更容易挂汁了啊！
1: 来，
2: 行，
1: 我们
2: 准备装盘。小朋友觉得怎么样？
5: 不错。
2: 他非常勉强，不错，对，挺棒。
1: 这紫菜呢，就是我们日常做的那个蛋花汤的那种紫菜，咱给它搓一搓，
2: 增加口感，增加营养。行，
1: 好了，
2: 掌声，掌声。

0: 来，让我们尝一尝，这里面都有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听这声音，
1: 这是够脆啊，
0: 比咱们直接吃黄瓜的脆感要强很多，
2: 很甜哎，
0: 清爽
2: 是吧？它没搁糖，但是有那个果汁那个甜感。
0: 因为我们刚才加了那个浓缩橙汁，它挂味挂得特别好，即便是切大片，依然能吃出浓浓的那种酸甜苦辣的味道，而且这种酸甜苦辣很平衡。加什么口感？
3: 辣。
0: 那黄瓜脆吗？
3: 它好脆呀。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是不是这个黄瓜的这种升级的做法还是比较务实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今天顾大厨完成了自己之前承诺的，让一个普通的黄瓜今天从口感以及味道上进行了升级，我觉得升级成功了。好，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厨房夏令营，
6: 做饭我最行。
0: 谢谢，谢谢各位小应援，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水墨古村风景依旧，游客玩法更新。一对中西合璧的创业家庭，一处藏在塔川村里的特色小院。当徽州老宅遇上入境游风口，古村民宿如何跳出只赚房费的老路，闯出一条不一样的经营之路？本期节目带您解锁徽州古村的生财密码。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宏村，黄山脚下的千年徽派古村，村中马头墙错落有致，月沼流水绕村而淌，粉墙黛瓦，水墨山水般的景致，让这里成为享誉世界的徽州名片。如今来到这里的游客更多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旅行需求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看古建、赏景、游山玩水，更是渴望沉浸式触摸鲜活的古典文化。就在紧邻宏村的塔川古村，一栋由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徽州宅院改造而成的民宿，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深度游徽州的首选落脚点。
1: So that's why he doesn't want to leave China.
2: Yes, I understand.
0: 这栋特色民宿的主理人是湖北姑娘黄琼，她和来自奥地利的丈夫阿明，带着女儿阿琳娜，告别了繁华的大都市，扎根在这山水古村，创业安家。
1: 我们一家是2021年，就是整整5年前，我们第一次到这儿来旅游，第一次来皖南，然后来了之后就非常喜欢，然后一喜欢就留下来了，就真的就是冲动式的。我们5月份到这儿来旅游，7月份我们就举家搬迁。我实际上在深圳生活了19年，就是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做地产广告，就刚好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就是在那个时机就觉得，哎，到这儿来又可以生活，又可以让孩子有一个自由自在的成长的环境，包括我老公也就是相对城市来讲他更喜欢乡村，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家庭成员的需求都得到了一一的满足，所以好像到这儿来就变成了一个特别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徽州的老房子，所以上面是这个马头墙砖雕，它非常传统，比较有年代感的房子了。
3: 它这个砖呀，我看了，
1: 对，都是老砖，
3: 哦，老砖，
1: 都时间都比较长，
3: 这里面一共多少个房间？
1: 我们一共11个房间，
3: 房间里就是木质结构了，
1: 对，房间一进来就是非常典型的大宅，就徽州大宅，你看这上面就是四水归堂，但是因为考虑到居住的舒适度啊什么的，所以上面就
3: 封起来了，
1: 所以也算是新旧结合。
0: 徽派建筑经典的四水归堂是天井的屋檐向内收拢，雨水尽数流进院子，徽州人以水育财，盼着四方财气汇聚家中，小小的空间藏着古老的建筑智慧。整栋民宿最大程度保留了徽州老宅原汁原味的砖木结构，有着浓厚的徽州古典韵味，但家具却采用

0: 欧式风格，这样的设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我自己感觉从去年下半年然后到今年还蛮明显的，就是外国游客好像越来越多。
0: 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来一线的海外游客整体增幅接近100%，拥有了更长的停留时间，更多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古村，而这种中西合并的风格恰恰是希望给海外游客带来归属感。
2: 客人会喜欢吗？
1: 客人会非常喜欢。
2: 他们最喜欢哪一个角落？
1: 我觉得就是这种氛围感，因为我觉得民宿一定是跟主人的理念和生活方式一定要相关，否则它就是只有一个漂亮的外表，它没有实实在在的民宿的这种内核。所以我们家就是大家来了就会能感觉得到我们是真的生活在这儿，然后我们真的是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就这种营造出来的民宿的氛围感会让客人会觉得非常不一样。那刚好我们在这儿呢，我们经常觉得我们就像一个桥梁，会让他们去看到哦，原来中国是这个样子的，原来中国吸引了这些欧洲人在这边来定居，会给他们一些启发。
0: 而在民宿的装饰上，黄琼在古典韵味中巧妙融入了西式家居美学，温润舒适的软装搭配古朴徽派建筑，中西两种风格的交融，既有古村岁月沉淀的静谧，又能让来到这里的国际游客感到舒适，到处都充满了独特的家庭氛围。
1: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这些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感受到，哎，我们在这儿是完全落地的，完全融于当地的，并且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这些商业上的想法去把它实现，让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中国的这种乡村之美吧。
3: Okay, we're from Holland and we decided to go to China because we heard aboutthe diversity of the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gestures here, and we were really curious about the people here because of my son, he loves it.
4: This is very cozy. Of course, I love the animals here.
1: I love the animals
0: here. 民宿经营初期，黄琼想得很简单，用心打理小院，做好住宿服务，靠环境和氛围留住客人就足够了。但随着国家免签政策持续落地，来到这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而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在民宿入住逛一下景点，而是渴望着有更加深入的文化体验。
1: 这儿就是进来就是南湖书院，它本身就在南湖边上，所以实际上最好的位置，景观是最好的，就把这个这么好的位置就留出来做了私塾。这个私塾其实一直用到了90年代，就现在才搬到村外，就是它的位置啊，它的景色啊，它的便利度啊，然后它在村子整个最核心的位置啊，强调这是一个
2: 位置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1: 对，
2: 所以他们能理解吗？
1: 他们能理解，大概能理解
2: 大概能理解，
1: 就是最精华的地方，然后要留给孩子们
2: 所以到这儿来旅游，如果住在你们家的话，他可能我觉得挺幸运的，起码能多一层。
1: 对啊，对，是的，是的。比如说南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片湖我会让他们先看一下《卧虎藏龙》。
2: 先看一下电影，
1: 对，先要了解一下，对，他先要带入到那种情境当中，不然对他们来讲一切都是空白的嘛就他要先带入，然后再来眼界为实，这样这种感受会更有收获。对，包括那个桥那个画桥一定会让他们在那儿拍几张照片。
2: 你会告诉他们哪个角度拍最好吗？
1: 对对对，然后也会刚刚强调卧虎藏龙里面周润发牵着马走的这个桥就是这座桥就让电影进入到现实就很好玩，
2: 所以他自己就会很有代入感。
1: 对对，几乎所有的外国游客一进来就马上就觉得哇，这个就是他想象中的古老的传统的中式美的中国的那种意境马上就来了
2: 就是很水墨画一样，
1: 水墨画
2: 是吧？
1: 对，然后对对对，我一般还会提前给他看几幅水墨画。
2: 您会提前给他们做功课？
1: 对，让他们想象一下。
2: 对，想象一下，然后他们到这儿了之后
1: 就会，对，发现就是那个样子。
5: 我的中文名字叫谭子兰，那我是

0: 九岁，我是俄罗斯人，
1: 中文已经学了两年了，说的已经很好了，是吧？
2: Learn 2 years.
0: 我学习中文两年，
1: 确实不错。
2: Very good. 卧虎藏龙。非常经典 ，really classical movie， yeah。
0: 我知道，
1: 你看过？
0: 我没有看过，可是我很想看。啊，
1: 你看过吧？
3: 听过。
4: 在逛古村之前，提前了解中国水墨画。看电影对于外国游客来讲，是对中式美学做了基础的预习，这样再逛起古村来，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2: 谢谢。你看，我这里有一份那个英文的红春解说词，
1: 你还要自己要复习预习一下，
2: 要复习一下，要背下来，
1: 更好的给他们讲解。
2: 对，因为红村里面有好几个景点嘛，就好几个必看的。对，因为还是有很多专业的说法，比如说它的年份，然后它的一些建筑的结构，其实这些词儿我们平常根本都用不上，所以必须要做点功课，
1: 学习一下。
2: 对。
4: 黄琼说，要讲好徽州故事，首先自己要吃透本土文化。闲暇时，他都会走进红村的街巷老宅，深入了解徽州民俗、村落历史。他觉得只有自己懂文化了，才能真正做好文化的传播和服务。
2: 我一开始是希望我老公和我女儿他们能够真正的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就请了太极师傅在这里教他们俩。然后慢慢的我发现很多客人就很感兴趣，因为我们会跟他介绍说，你感兴趣吧，你可以一起来参与。我跟你讲，就绝大部分的外国人他都是非常愿意去来体验的，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因为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所了解，比如说功夫啊，中国功夫啊，中国太极啊，他们多多少都是了解，但你让他稍微的照葫芦画瓢摆一摆，他们都觉得哇很好玩。
4: 武术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也是海外游客最感兴趣的体验项目。在黄琼家的民宿，专业武术教练把太极传统武术从影视剧里搬进了乡村小院，让游客在院落之中就能沉浸式观赏武术表演，亲身跟着一招一式练习体验。而这独特的体验也给外国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我以前没有想过我能在一个民宿里面做武术老师。
6: 你只要提起来武术功夫，别人就知道你前面两个字是，就知道它来自于哪里，就知道它这是中国的。他们对于中国武术的看法，或许大多数都是认为是，就觉得很厉害，像那些动作这种一摆就很帅的那种。然后他们跟着一起学练习那些动作的时候，他们能轻易的摆出来，他们就觉得学这个就挺有意思。
7: 怎么样？真有意思
1: 啊，
7: 真有意思！
1: 我看你打得很好
7: 啊，谢谢。再叫我跳舞
1: 哦，跳舞，所以对肢体动作还
7: 跟一点一样。
1: 你爸爸特别认真，
8: 这是

0: same。
1: 快翻译一下。
2: 他说很难，但是他说相信通过这个每天的练习和每天的小小的进步，
3: 他会觉得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4: 就是能让他们眼前一亮，让他们突然对这个地方感觉到，哦，我没有白来中国，我没有白跑一趟，我看到了我以前很难见到的表演，让他们觉得这一趟很值得，然后我也会觉得很开心。
5: 武当太极拳，嗯，练到武当山。
6: 武当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知道太极拳。
7: 因为我自己也在做社交媒体，然后就是吸引了很多跟我们的理念一致的家长，所以像寒暑假呀，我们也会做武术的夏令营。那很多家长是可以亲眼看到和感受到孩子的一些变化，就对孩子来讲，我真的觉得乡村是

0: 有着无可替代的这种养分。
1: 黄雄认为，如今的民宿从来不再是简单的住宿场所，古村的文化资源为远道而来的国际游客提供着有温度、有内容、有记忆的旅游体验。
0: 我觉得我们在接待外国游客上面，语言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因为可能他们旅游的习惯是不喜欢那种走走看看，他们是非常希望深度体验，所以他但凡到了我们家的客人，那我们也会根据他们的一些行程时间的安排，会给他们比较多的建议。会有一些就私家景点，就不是那么大众的，他们可能在社交平台上都不一定搜索得到的。
2: 他们到了村里也特别开心是吧？
3: 哦，他们太开心了，他们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每个村子的气质啊特点都不太一样嘛，所以等于他们之前逛了红村，然后今天逛一下碧山，他们觉得哇好棒。对，因为他们这次来，他们两个客人，他们是那个两个青少年嘛，老大16岁，老二12岁，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一定得让他们亲身参与，动动手
2: 哦，要体验。
3: 对，要体验哦。所以对阿敏打算跟他们也要做一些介绍。
2: 哦，对
3: 对，他现在也算是也是对当地的文化，对惠州文化还蛮了解的，所以他也讲得非常好，
2: 可以算作你的助理导游了是吧？
3: 对，算是。
4: Hello, I'm your tour guide for today. Right. And as you can see, all buildings are very, very distinct惠州 architecture, and its wood carvings and the build up.
3: 它是 big one.
4: In Chinese mythology, especially around 惠州，Water coming inside the building would bring money and good fortune into the family.
2: Wow!
3: 所以这些对外国人来讲，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2: 对，这个游客又少，
3: 对，
2: 哦，
3: 就私人定制，居家定制，
2: 几乎没有游客到这儿来，
3: 对，
2: 就可以很安静的听，认认真真的讲，
3: 对，
2: 不错不错不错。
1: 跳出大众游客的常规打卡路线，黄雄和丈夫阿明亲自探索开发了小众乡村徒步体验线路，带外国游客走进原生态古村，感受真实质朴的皖南乡村烟火。
5: The temple is so beautiful from the inside. So many stairs and so many chambers. It's so beautiful.
2: 红村来旅游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特别的，
3: 非常难忘的体验。对，他一定回去会认真学中文。So are you going to start to learn Chinese, right?
5: Mm-hmm. Yes, yes, promise.
3: Promise.
5: I really want to learn Chinese.
3: I will always support you.
5: Yes.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2: 我发现阿米给人介绍的时候特别自豪，
3: 对，
2: 他有那种主人翁的感觉。
3: 对对对对，你看出来了哈，非常明显。他非常自豪。他非常觉得他对这些人有责任感，
2: 要给他们讲清楚。
3: 对，他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去了解我们惠州的历史和文化，所以他平常也会做很多功课，然后虽然说他的专业知识可能还不像中国专家那么系统，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讲，我觉得已经非常
2: 足够了，
3: 足够了。
2: 而且我觉得他们回国了之后是会口口相传，会让自己的朋友亲戚再到这儿来，肯定会还是会光顾你们的。
3: 对，我觉得就是希望每一个到我们店到我们家的人都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4: Let's get hands on crafty.
2: 中文给大家说。
4: So we're going to the workshop.
3: 亲手来参与，来画，来画龙灯，怎么样
2: ？Yeah. 阿琳娜很高兴了。Let's
3: go.
2: 哦，
3: 打扰
2: 了，打扰了。
3: 豪哥，
2: 豪哥。啊。我想象当中的彩灯的那个制作手艺
3: 应该都是在老手艺人，
2: 老手艺人全是年轻人啊！
6: 是我们现在小伙伴团队，
2: 感觉都是00后。
6: 对，基本上是00后了，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的这个小伙伴
2: 哦，
6: 还有
3: 当地的小孩。
6: 对，
2: 你像黄总，他是不是会经常领他的客人到你这儿来呀？
6: 对，其实我们在一线啊，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我们一线呢，互相之间很多都大家互相串串门啊，这种很感觉特别好。
1: 黄宪豪，一位土生土长的一线年轻人，

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拾起几乎要失传的石亭灯彩手艺，组建起了一支年轻的团队。过去，这项非遗技艺大多藏在工坊、陈列馆，游客只能远观。如今在黄宪豪的工作室，世界各地的游客都能亲手选材、扎架、塑形、上色

0: 这个呢，我们制作它首先，需要糊布，我们要把这个布先给贴在这个竹子上面，所以我们要用到胶水。
1: 那就是胶水，
0: 胶水拿这个封。对对对，就这个，刚好。对，最后必须要有灯嘛，没有灯它亮不了。
2: 徽州灯彩是流传百年的皖南非遗民俗技艺，每逢节庆，鱼龙灯彩流转。便是古诗里一夜鱼龙舞的盛世景象，非遗变成了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可分享的鲜活体验，真正让传统技艺活在了当下，火到了海外。
3: And one of the biggest differences I see here between Iberia, using LED strips, not light bulbs, but LED strip. LED.
4: Yes.
5: 对。那有那个外地的游客或者是外国游客，他们会感兴趣想要买吗？
0: 会有。我们之前碰到过外国朋友，在我们这边看到之后就会问，主动的去问，能不能售卖，能不能这个做他们各种喜欢的这样子的体验啊、造型。
5: 你觉得中国游客和外国游客他们各自喜好的倾向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中国游客我们发现很多会带着自己的家庭啊朋友来，他们特别喜欢去拍照，特别喜欢，希望带走或者说留下自己一个印记。外国的朋友呢，就是也是特别关注这个东西背后的，在中国对于我们本土的这个民众心里的一些寓意，因为他们也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5: 他更喜欢文化类的东西。
0: 他可能会也会问一些这个文化相关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Bamboo strip, and we use this is a kind of cloth, to cover it.
5: 我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英文也很好。就是还可以给他们讲一些你的这个你们家灯彩的制作方式啊、步骤啊，是吧？
0: 那确实是，因为我们这边旅游慢慢要走向国际化，那我们有一定英文基础呢，我们要想去如何去把我们未来更好的这个本地东西传递给外来的朋友，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主动的去学习。当然，我们碰到很多外国友人交流的时候，也慢慢提升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6: I really think it'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us. We are really impressed by it.And they love it. They love it. I'm going to share this experience definitely with friends. And they already said we return here. We come back. Yes.
2: 经营民宿几年下来，黄雄意识到让外国游客吃好饭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来自欧洲的丈夫阿明有特别乐于制作地道的西餐，于是古村中一家地道的披萨店开业了。
7: 这儿是我们的一个西餐厅，因为现在到我们家住的外国游客，第一个是越来越多，第二个住的时间就是有3天、5天、1周的都有。所以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呢，就他们像爸爸妈妈的这个年纪的，他们还是对徽菜很感兴趣，我们会推荐他吃臭鳜鱼、毛豆腐，他们接受度都还可以。然后但是他们有的是亲子游带了小孩的，像青少年的呀或者几岁的小孩的，那他们就没有那么开放，他们还是习惯吃自己熟悉的食物嘛。所以我们觉得刚好有个不错的地方，有个不错的合作机会，我们觉得在这儿来做做西餐厅应该也是一个好的商机，
8: 也是给你的客人更多
7: 的
8: 体验，是吧？
7: 对啊，对，
8: 这个视野真好，
7: 对，环境非常好，而且位置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中国游客还是外国游客，有这样一个业态，一个多一个选择吧，因为徽菜在这儿还是很受欢迎的。但如果我们也希望如果有更多不同的业态可以吸引大家在这里，就是从旅游到旅居，我觉得就会更好一些。
8: 那这一家店你们主要打算经营什么口味？
7: 那像我老公擅长的德国猪手，德国香肠，这些是肯定得有的，
8: 肯定要在他的亲自指导下来做这些东西，
7: 对，
8: 是吧？
2: 在徽州，不再只有山水风景能赚钱，传统文化、非遗技艺、乡村烟火、沉浸式体验，都是致富的新资源。古老的徽派山村，正凭借鲜活的文化创新，在入境游的风口之中， 走出了一条文化出去

0: 圈的特色生财之路。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注进油热度不断攀升 ，China Maxim、China Cool 风靡海外。
2: 中国，我们来了，耶！
3: 不到长城非好汉。
1: 汉服旅拍，非遗手作，中国非遗圈粉世界。淘好物，想退税，反向海淘，省心又省力。
4: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5: 这个退税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我感觉非常好，太简单了。
1: 外国游客花式解锁中式新生活，入境游文旅消费正在发生怎样的新变化？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6: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荷叶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
7: 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China Magazine 这个热词正在迅速传播，相关标签浏览量突破了40亿次。 China Magazine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从中国游到成为中国人，再到极致体验中国生活，中国旅游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欢迎。埃隆·马斯克近日也极力推荐中国游，他在社交平台写道，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中国看看。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是个中国迷，他跟帖赞同，他说，我的很多帖子就属于 China Magazine， 我感受到中国到处充满了活力。今年3月，他还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游览长城、吃长城文创冰激凌的视频。
1: So I'm doing China Magazine. The energy is always up to meet only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energy and enthusiasm. I learn about products that I didn't even know were important, and so it's just a learning process.
0: 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点赞中国，正是当下中国入境游热度的缩影。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汉服话题已经积累了近45万条帖子。飘逸的广袖、精致的妆造、充满东方韵味的质感，让无数外国网友隔着屏幕心生向往。
2: 我来自俄罗斯，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也很开心可以穿这个苗族服饰。
0: 来到中国，亲身体验一次完整的汉服妆造，拍一组国风大片，成了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必打卡项目。
2: 我选择穿这件汉服，因为我喜欢粉色和蓝色，梳的发型也很有趣，我想有机会再尝试穿一次。
0: 阿迪南来自印度，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家人在浙江绍兴工作，所以趁暑假来到中国游玩。之前他就见到不少身穿汉服的中国人，与现代服装完全不同的设计勾起了他的好奇。
3: 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我看到了许多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服饰，我之前从没在电视上看到过，这让我从中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我最喜欢的是这把剑，拿着它让我觉得很自信。
0: 俘获外国游客的中式衣服远不止汉服一种，不少人来到中国都会迫不及待地挑选一身独具东方特色的服饰，把东方美学穿在身上。
2: 我喜欢的是这个细节，这样的蝴蝶结，这件衣服丰富了我的衣橱，可以搭配不同的裙子、不同的高领衫和上衣，当然这里面的面料和刺绣也很漂亮。
0: 对很多外国游客来说，一件汉服，一件

0: 国风配饰不只是旅行纪念品，更是把中国文化带回家的载体。来自马来西亚的埃兹万十年前就曾到访中国，对中华文化始终抱有浓厚兴趣。这次他因工作来到中国，特意邀请家人从马来西亚专程飞来团聚。一家人没有选择游客扎堆的热门地标，而是直奔北京郊区的古北水镇与司马台长城，打算用一整天的时间慢下来，感受地道的北方水乡与长城文化。一家人行程的第一站是古镇里的永顺染坊，刚进染坊，他们就遇到了一位特别的小小向导。
1: 你怎么会这么流利的这个英文的介绍这个地方啊？
2: 我在考托福。
3: 你平时都在这儿帮忙，遇见的外国游客多吗？
2: 遇见挺多的，我还让他们买了裙子之类的。
0: 埃兹万一家对中国传统扎染技艺充满好奇，不同的染料，不同的扎结手法，就能晕染出独一无二的自然纹样。两个孩子更是跃跃欲试，坐到体验台前亲手操作起来。对第一次接触的孩子来说，拆开布料的那一刻就像开盲盒一样充满惊喜。
4: We love it.
5: OK.
4: 我喜欢就是衣服。
3: 你喜欢这个衣服是不是？
4: Wow. I like it.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愿意为这类可参与可带走的文化体验项目买单，亲手做一件专属纪念品正成为入境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带着亲手做好的扎染作品，埃兹万一家人坐上了古镇的摇橹船。埃兹万告诉记者，这次特意选择古北水镇，就是想在体验长城文化的同时，感受原生态的中国山水风情。和开发成熟、修缮完善的八达岭、慕田峪长城不同，司马台长城是中国唯一完整保留明代原貌的长城段落，以险密奇巧全著称，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原始长城。记者在缆车口看到，专程选择这里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导游特意教了埃兹万一家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并告诉他们这句话的含义。一家人兴致勃勃地跟着逐字学习：“
5: 不到长城非好汉。”
6: Yeah,
7: we are 好汉 ，we are the warrior。
0: 带着一家人游览的导游名叫杨宝平，入行已经近十年，常年对接入境游客的他，对这些年入境游的变化有着最直观也最深切的感受。
7: 今年我的感觉是，暑期的话，来中国游览的国际游客比之前要多了不少。总体来讲，我觉得有一定增加，比去年呢可能有一个15%-20%的增加吧。除了我们说传统的这些景点以外呢，更多的老外更想的还是到中国人用餐的那种餐厅，中国人常去的社区待一待啊，坐一坐，体验一下，作为一个纯本地人的角度去平视这个文化、这个文明的这种感受，而不是说简单的打个卡啊、拍个照，仅仅是我来了就戛然而止。
0: 据了解，我国过境免签朋友圈又扩大了。8月20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国家已扩展至57个，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文化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暑期入境旅游市场越来越火，太阳即将下山，许多游客都选择在日落前登长城，这样既可以看见群山沐浴在余晖之中，也能等待暮色四合、灯光渐次亮起的美丽景色。 远处是连绵群山，近处是璀璨水镇，山河的辽阔与人间的温暖在这一刻同时收入眼底。从长城下来，古镇的夜间大秀正式上演，夜幕之下，长城灯光秀与非遗打铁花轮番登场，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驻足。打铁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匠人将1600摄氏度的高温铁水奋力击打向夜空，铁水瞬间化作漫天金色星火坠落，如同天女散花，震撼又浪漫。
8: 我喜欢那些火焰，而且火焰看起来真的在往上窜。这些火焰像星星，像漫天飞舞的星光。
9: 我也喜欢它们每一次撞击时呈现出的漫天火花，每次看到都让我兴奋和快乐。
0: 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正从到此一游的打卡观光转向深度参与的文化体验，非遗手作、市井烟火、特色夜游等体验类消费正成为入境文旅消费新的增长动力。海外社交平台上，喝热水、练八段锦、泡脚养生、艾灸推拿，这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正在被全球网友争相模仿，成了 China Magazine 里最具生活气息的一部分。在浙江杭州河坊街的一家中药房老字号，一批来自保加利亚的游客正在体验制作中药香囊，一捻一装之间，一个个充满东方韵味的中草药香囊便在这些外国游客的手中诞生了。 I
9: have heard about 我早就听说过中医，但今天实际见到的远超我的预期。今天的体验让我印象深刻，我看到了许多我从未听说过的中药材，中药非常天然，也许这就是它的优势所在。
0: 过去境外游客来华大多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现在越来越多小众目的地、县域乡村正进入他们的旅行清单。 Country Walk 乡村漫步正在成为入境游的新潮流。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不再只为打卡地标，而是更想融入中国的人间烟火，体验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在云南，亲自做一顿中国菜就受到了不少外国游客的点赞。玛丽一家来中国旅行已经6次了，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10: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11: I love it as well.
12: Yeah, no, we. 我也很喜欢。我们刚吃过。前两天我们去山里采摘野生菌，感觉特别棒。我觉得通过买菜做菜来了解当地文化非常棒。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五颜六色的云南特色食材，还能和当地人交流。
0: 食材备妥，云南菜体验课正式开始。鬼鸡、小锅米线都是云南菜的招牌菜，酸辣爽口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在入境游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量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一周能开设5场体验课，单月接待量可达200人。除了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触角还深入到了民间赛事和文娱活动。
13: 现在我们在推广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大众文艺，在用好文艺两心，对吧？我们各种各样的春操、春踢、春编，还有我们的足球比赛、音乐会，如何让外国游客产生兴趣，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解决的。
0: 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火遍全网，当欧洲多地遭遇高温热浪，法国、波兰等多国气温突破40摄氏度，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气温。在气候巨变下，我国各个避暑胜地凭借原生态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夏的新选择。 青海西宁平均海拔2261米，7至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今年不少外国游客比往年提前差不多1个月时间来到西宁。

0: 纳凉度假。在西宁野生动物园，游客们趁着凉爽天气近距离观看野生动物，其中园区里的动物明星园方救助的雪豹林小哲，憨萌嬉戏，灵动可爱，吸引大批外国游客驻足围观。带有雪豹元素的冰箱贴、玩偶等文创周边也深受外国游客喜爱。
1: 西宁 is so beautiful。
2: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环境很好的城市，能看到这些遭遇各类意外后被救助的动物实在很难得，尤其是雪豹，它们十分珍惜。而且这里的天气特别舒服，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那么，今年外国入境游客的旅游消费兴趣点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3: 从外国游客来中国，他们感兴趣的点或者主流的这个打卡地和消费结构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4: 嗯，
3: 比如说早些年，我们可能是京西沪贵广，
4: 嗯
3: 啊，那年轻人话说可能是五件套，是以有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和最有标志性的文化遗产来快速的了解中国。随着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等网络体系的这个现代化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那么游客可以说遍布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各地，所以这时候五件套也可能变成六件套、七件套。至于说昨天可能是 city by city， 今天可能是来体验中医，后天可能是体验美食，我觉得这个会随时变化的。但是对中国当代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心，这才是根本的。
0: 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正在全方位升级，还有一个藏在细节里的变化也格外有意思。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华逛景点、买东西时，都愿意试着说上几句中文。在我们的采访路上，就有不少游客主动用中文分享起自己的旅行感受。
1: 我爱中国。
5: 中国我们来了。
3: 你看现在外国游客来中国，他会用中国话来跟您说话。
4: 嗯，
3: 可是我们想以前我们是要学外国话跟别人去做接待。
4: 对，
3: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平视世界，世界也开始平等的跟我们交往。
0: 外国人来华入手中国制造好物，正成为入境旅游市场里的一股消费新潮流。深圳华强北、浙江义乌商贸城成为了他们入境中国的热门打卡地，不少外国游客开启反向海淘模式。
6: High-tech products. I bought this. Using his brain, he can control a spider. So it's a very nice product.
1: I have just used my mind to make the spider move. Impressive.
7: I found everything I want.
0: 外国游客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寻找中国产的智能产品。在北京一家商城，记者就遇到了一位来自希腊的游客，正在选购智能相机。他告诉记者，在来中国前他并没有打算买相机，逛街正巧碰到有货就果断下单。
8: I make a lot of trips and I think that
9: 我经常旅行，而且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棒的国家。这是我第三次来亚洲，我觉得两周的时间对这次旅行来说太短了，但还是很棒。我已经买过纪念品了，但现在我还想买这个设备，因为我喜欢拍视频，而且你们国家非常漂亮，我有机会拍出很棒的视频。我是到了这儿才决定的要买这个相机。
0: 从智能眼镜到无人机，从 AI 定制产品到折叠屏手机，中国制造凭借过硬的品质、突出的性价比，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眼中的新特产。不断优化的离境退税政策和日趋便利的支付环境，为外国游客提供了不少方便。在北京另一家商场，皮埃尔正在和妻子菲奥雷拉给家人选购一款 DIY 定制水杯。 选好杯子后，短短三分钟，自己喜欢的图案就在杯子上呈现出来，让他们直呼太震惊了。
4: Amazing！ 哎，
5: 我觉得事情可以这样做，几分钟就搞定了。对我来说，这太神奇了。几年前，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种事，而且有可能根本做不到。但现在几分钟就能搞定了，太棒了！
0: 选购完，皮埃尔和妻子随后来到商场内的离境退税服务点，提交护照，核验信息，填写离境退税单，整套流程一气呵成，办理得十分顺畅。游客后续只需要到机场的指定地点办理退税即可。不断优化的离境退税服务，也让外国游客的这场反向海淘之旅买得放心，退得省心。
10: 非常感谢。
8: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9: 这个退税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我感觉非常好，太简单了。
11: It was a fast process.
5: 流程很快，我们不需要做太多，去到机场就可以拿到退税。
12: 2026年整个上半年的离境退税的笔数整个增长了95%以上，然后带动整个销售额也是翻了1倍以上。4月份，商务部出台了下调离境退税的起点，以后从500元下调到200元，4月份就出现了一个比较爆发式的增长，然后这个增长的趋势也是一直持续到暑期。
13: 那他们能退多少？
12: 可以退9%，是整个销售订单的9%。购买的产品的话，我觉得今年也是有一些细小的变化。原来呢，其实还是以购买化妆品呀、服装为主，然后今年呢，也是就是增加了一些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产品的购买，有一些专属的服务、定制化的服务，像水杯，我们推出的刻字服务也是特别受到外国顾客的喜爱。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离境退税境外旅客数同比增长366%，退税销售额增长69%。除了传统的离境退税模式，如今即买即退服务的铺开，更是大大提升了外国游客的消费体验。2026年5月，商务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旅客办理退税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延长至28天。这即买即退到底怎么操作？方便又体现在哪些环节呢？
14: 客人享受即买即退的时候，需要提供一张自己本人的预授权的信用卡进行一个预授权。其次呢，就是要提供他的护照以及他的退税单以及发票，我们进行一个核验。核验之后，我们输入到这个退税系统里面去，客人就可以拿到退税的现金或者电子支付。之后呢，客人就会拿着这个退税金在我们商城进行第二次的消费。除此之外呢，就是客人在离开中国之前，会到机场的退税柜台有一个快速通道，解除他的信用卡的预授权。
0: 之前的退税政策得等游客到了机场才能办，钱还要等一阵子才能到账，而即买即退在商场里当场就能拿到退税款，特别适合行程不赶还想接着逛逛买买的游客，手续简化了，到账更快了。
14: 今年的1至7月份，这个离境退税的销售额同比去年的1至7月份涨了52%，离境退税的开单量同比去年涨了125%。
0: 签证便利打开了入境的大门，而消费、出行、住宿等环节的便利化，则决定着游客能不能留得住、愿意花。在业内人士看来，继签证通关便利之后，全链条的消费服务升级正成为入境游提质扩容的关键。
3: 今年上半年入境旅游，特别是外国人使用这个签证便利化政策来华旅游的人数是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在增长。我们也去关注到外国人入境以下3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呢，就是入境的外国人不仅是要看风景，还要去享受风景之上的

0: 美好生活。
1: 外国人在中国的这个消费正在从单一的观光游览消费走向更加多元的综合性的生活消费，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第二一个呢，从个人的流向上去看，那么除了北上广深、成都、重庆、武汉这些大城市以外，我们看很多中小城市甚至县域中心城镇也成了外国人到访和打卡的地方。第三一个，从消费结构上去看，入境游客更愿意去体验当代中国的一些美好生活和我们的现代化的建设成就。
2: 从刷到中国，到想到中国，再到爱上中国， China Maxim 的流行， China Cool 的走红，本质上是外国游客对于中国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向往。它不再是刻板印象里的古老符号，而是可触摸可体验的中国人间烟火。中国的美景、美食、科技好物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释放入境游消费的新活力。
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爆火功夫女足取景藏深圳，飞碟场馆看着是足球场，真实用途出人意料。空中云巴串联自然博物馆，山水园林暗藏片中名场面。科创厂房、客家古居、湖景秘境，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全域隐藏福利。想知道取景玄机、独家打卡机位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跑步、跳高、格斗轮番上演，人形机器人界的奥运会，科技感拉满。
2: It's really futuristic. It was so fun to see the robots jumping, running. It was incredible.
1: 一次次打破纪录，一次次跌倒又爬起，一场机器人比赛如何牵动现在与未来？
3: 金牌，金牌，金牌！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钢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TCL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我们来关注2026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跑百米用时8秒86，比博尔特还快，跳高3米4，人类花了几十年才刷新的记录，而这些机器人几天就全破了。不只是跑步跳高，还有足球、乒乓球。那接下来就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见证这场正在发生的产业未来。
1: 没想到啊，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想看机器人的比赛。我呀，提前两天就在网上购买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门票。提前两天，这里就显示只剩下最贵的一档门票了。那你说，花468元来看一场机器人的比赛，这钱花得值吗？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太有看点了，就在我的身后，机器人的400米比赛即将鸣枪开赛。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而就在我们的跑道的旁边，足球赛刚刚结束，太极拳的比赛正在同步进行。这一刚一柔的比赛之间，令观众大呼过瘾。而说到柔，我们太极拳的选手们不一定乐意，他们同样也有充满力量、充满活力的一面。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机器人的足球赛。哎，大家看，对抗很激烈，双方的肢体接触很多，比赛非常有看点。大家都可以看到，哎呦哎呦，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对抗非常激烈的。哦，差一点进球，哟，进球了，进球了，进球了。
2: 我觉得很值，
3: 当然很值，
2: 非常值。
4: 我对拳击比赛印象最深刻，因为打拳击的时候，有些动作特别精彩，
5: 机器的那种碰撞非常特殊，
6: 能够感受到咱们国家现在 AI 就是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
7: It's really futuristic. It was so fun to see the robots jumping, running. It was incredible.
8: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在8月23日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上，一个身高不足1.4米的身影，以掩面扭腰飞奔的独特跑姿一马当先，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在狂奔。这就是天宫阿姆尼机器人，它以45.66秒的绝对领先优势夺冠。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羞答答的跑姿是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一遍遍测试选出的效率最高方案。
9: 从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它的执行更加靠前了。它的执行靠前，它就要就是不停地来通过往前的这样一个导步，就是相当于它一直在牵引着自己，一直往前拉着自己跑。
8: 8月24日，400米和100米

0: 障碍赛决赛拉开帷幕。参赛机器人需通过轮胎阵、 S 型弯道、一米高台等重重关卡。比赛现场状况百出，令人捧腹。看看023号机器人选手一气呵成爬上一米高台，又稳了稳脚步。当你以为他要大展拳脚了，没想到下一秒他竟然直接扑向地面，引来哄堂大笑。比赛中有发挥失误的，也有勇于挑战自我的选手。032号机器人外形步态都好似2-3岁的幼儿，腿部的长度刚刚与跨栏齐平，他在跨栏面前试了好几次都无法通过，最终在观众的鼓励声中超时退赛。
1: 每一个机器人都非常拼搏，很努力。
0: 有遗憾败北的，当然也不乏表现惊艳的选手，有的机器人快到镜头都跟不上。015号机器人与002号机器人同时出发，白色的015号几乎全程领先。到了倒数第二关，015号依然领先，率先爬上了一米高台。但就在他准备跳下时，身后的黑色002号迅速跟上，并闪电般跳下高台，刹那间就完成了逆转。最终，黑色的002号率先冲线，拿下决赛第三名的好成绩。白色的015号以不到2秒的差距赢了孙山，位列决赛第五名。
2: 超出我们的想象，觉得他们很多的动作是非常的连贯丝滑，然后呢比我们的预期要表现得非常厉害。
0: 今年障碍赛新增的一米高台难倒了不少参赛选手。8月24日下午的400米障碍赛，来自山东大学的申普影就在这里碰了壁。他的机器人爬上一米高台后没能稳住，失足跌倒，有些失落的他还要抓紧调整，马不停蹄地备战晚上的100米障碍赛。
3: 针对于一米高台，我们是用了攀爬的一个动捕 motion， 然后动捕动作，就是从人类身上动捕的动作，然后训了一个 ANP。这个 ANP 就是说我能把人类的动作模仿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
0: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同样设置了一米高台，不过申普影的导师张国腾依然对学生充满信心。
4: 今天就是很寸，之前怎么摔都没事，但是就今天这一下就卡到了那个电机上，那电机就是不行了，就是卡到那个，正好卡到那个7寸上了那种感觉。我们研判，我们对自己的算法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场地上做过很多测试，都没有问题。
0: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申普影和他的机器人能否顺利通关呢？鸣枪开赛后，申普影没有追求速度，而是选择稳扎稳打。到了一米高台，他的机器人爬上台面后，用横向匍匐的方式越过高台，啃下了几个小时前没能闯过的难关。
3: 我还挺满意的吧，就是证明了我们算法其实是没问题的。
0: 申普影和导师张国腾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发现今年的比赛难度大大提升，去年的砾石路等障碍被删掉，新增了一米高台、轮胎阵等关卡。
4: 直观上来说，就是机器人更强壮了，就是说它的电机的功率啊、爆发力更强了，所以速度更快了。去年的时候大家都是闭着眼走的，但今年呢，大家这个难度是大家必须要睁着眼才能完成比赛了。这一年大家的这个感知能力和基于感知的步态规划能力提升了，所以也就是水涨船高吧。
0: 这届赛事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机器人台数翻了2番。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首次从表演项目升级为正式竞技项目，共有14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战队，采用淘汰赛制决出冠亚季军。然而乒乓球的球速快达每秒10几米，从对手击球到球过网，留给机器人的反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发球、接球、判断旋转，每一个环节都在考验机器人的感知速度、决策能力和动作精度。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乒乓对决，机器人们会表现如何呢？
5: 就只有最后几分钟了，然后要清场，动捕现在还在连。

0: 在乒乓球项目小组赛开始前，记者在测试场见到了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队长李向龙，正和战队的同学们进行赛前调试。他们参加比赛的目标很明确，夺冠。
1: 今天测试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
2: 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机器的话，它虽然每一台可能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做发球任务的时候，就是它的要求精度更高，有时可能会失误。对，我们担心可能就是今天的失误率会不会会增加或者怎么样，其他的还好。
0: 参加这次乒乓球比赛的机器人和人类有一个根本不同，它没有眼睛。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全靠场边的十个探测摄像头，球桌上方有八个高空摄像头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两个摄像头则用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的轨迹。那么机器人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的呢？原来各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这些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2: 对，击球的瞬间嘛，他要把球退出去。其实现在就是时间上可能差了几十毫秒，他可能就打不到球了。
0: 各队加紧调试的同时，赛事发起人唐敏琴也在做最后检查。他说，办机器人乒乓球赛的想法他酝酿已久，但今年才算时机成熟。
3: 就是机器人能打乒乓，而且是人形机器人能打乒乓，其实也是期待着一个这样子的无遥控、无脚本，就是无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成熟。当把硬件、软件、本体、大脑训练把它就是完全综合在一起，才能呈现给大家一个能够看到，就是应该说在整个巨身加体育里面最难的一个赛事。
0: 随着一声哨响，首届人形机器人自主乒乓赛事开打。发球失误、接球失误、机器人的动作卡顿，这是比赛常态。十余支赛队分成四组展开角逐，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没有遥控、没有脚本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整场对决。比赛执行11分制规则，全程不接受人工干预，如果机器人出现硬件故障无法继续移动，直接判负。这就是正式比赛的残酷，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我们回去再把那个发球再打磨打磨。
5: 对，只要不失误，对方就没有机会。
0: 小组赛2胜1负，北大战队顺利晋级淘汰赛。他们抓紧收拾装备，返回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调试。
6: 可能他这个 Smash 还是进攻性比较强，
7: 所以只要他不失误，他的赢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0: 蒋尚航是这支战队的带队老师，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人形机器人 AI 自主乒乓赛事，但是相关项目研发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8: 我们开始是用机械臂加滑轨打乒乓球，我们是在3月底的时候快速的花了10天时间，就把我们机械臂加滑轨的这条算法迁移到了人形机器人上面去。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它迁移到人形机器人上。
0: 虽然起步较早，但从机械臂到人形机器人，复杂度不止提升了一个量级。移动、接发球、视觉识别，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人负责。为此，蒋尚航专门组建了一支近20人的战队。于润泽是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个，07年出生，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乒乓球国家2级运动员。因而于润泽也是他们战队机器人动作采集的原型。
9: 都是我的动作，就是包括这样动作，但是在我动作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因为他这个动作上头他可以捕捉球的旋转。
0: 旋转是乒乓球里最难对付的球技，于润泽的工作就是一边喂球一边帮算法校准这个球到底旋转了多少。如果掌握了旋转球的奥秘，在人形机器人的赛场上基本上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这次的旋转球训练并不顺利。
10: 关节都断掉了。
9: 啊？
10: 啥时候撞？物理上断的吗？
11: 刚刚撞那下撞弯了是吧？
12: 对。
11: 哎，
12: 这线电机也坏了，
4: 壳撞掉了。
12: 对。再分发一个。
0: 一个旋转球让陪练机器人直接摔坏了手，关节断了，电机坏了，这就是旋转球的杀伤力。

0: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北大智原联合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挺进了决赛。这一天的观众席上来了一名特殊观众，他叫曹旭，是北大学生战队机器人本体研发总负责人。这次运动会，曹旭的公司带来了上百台机器人。
1: 我认为比如说像乒乓球这个过程，其实就在这个展台是吧，它其实是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毫秒级的这么一个反馈，它是一个整个一个是一个全市自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通过感知到这个预测，再到决策，再到本体的一个响应，它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的控制。那在这么短时间控制之内呢，它对于感知的能力，对于这个运动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它这个能力已经很强了，那它在比如说在酒店他需要迎宾，哎，需要去递送一个这个房卡的过程之中，他一定动作就会比原来更快，那所以他其实是会反哺到其他这个能力的。
0: 曹旭说，打乒乓球不是为了培养一个机器人运动员，当他能在球桌上接住高速旋转的球，那在工厂搬东西，在酒店送房卡就都不在话下了。用最难的任务逼出最强的能力，再把它用到千行百业。
2: 即将进行的是决赛，由香港大学 SMASH 战队对战北京大学智原研究院联合战队。
0: 决赛时刻到了，两台人形机器人站在球桌两端，自主发球，自主回球，自主判断，没有遥控器，没有人在旁边操控，他们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完成整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是毫秒级的博弈。晚上8:34，冠军产生了。北大的这支机器人战队以比分2-0赢得比赛。乒乓球赛的升级本身就是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最好证明。
3: 打个比方说，机器人打乒乓球或者是障碍赛，可能观众们看到的是它对球类的这个对抗能力或者是障碍的通过能力，但实际上将来这些人形机器人一旦走向一些比如说应急或者说走向一些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那么对它的手眼协调能力，它的通过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些赛项呢，一方面呢是考验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是这样的一个通过能力。
0: 这是一场在机器人大赛上正在进行的58千克级自由搏击赛，对战的红黑双方分别是上汽 GOGO 队和成都智原队，擂台上对抗十分激烈，红方机器人不断打出连环攻击动作，最终拿下了对局。王子颖是上汽 GOGO 队的其中一位成员，为了让机器人在格斗赛中有效得分，他和队友们在此前进行了多次动作编排，希望让格斗机器人兼具力量感与观赏性。
4: 每天都早上9点到达训练场地，然后一直都不休息，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可能6-7结束训练。总共我们维持了一个14天的训练，会去组合一些机器人基本的拳法，是使它变成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0: 赛场上参与格斗的机器人不仅实现单独的出拳踢腿动作，还可以完成连贯的成套招式，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这款机器人它全身的自由度高达31个自由度，它几乎和人是一样灵活的，并且我们采集了大量的这种武打的数据，比如说跆拳道、截拳道以及中国武术等等的动作风格，实现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底层运控算法的算法训练。
0: 今年只有26岁的郭晕进入机器人行业只有不到2年时间，他全程参与了眼前这款机器人格斗功能的迭代升级。精彩刺激的机器人格斗带给观众的不只是赛场上的视觉冲击，比赛还没结束，郭晕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已经收获了实打实的订单需求。
6: 那有没有通过这次的比赛有一些这种爱好者来找您订购这个机器人？
5: 我了解到的非常多，
6: 大概这个数量多少？
5: 具体的数量我暂时不能透露，这个需求是很多的。
0: 今年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首次进入机器人运动会，每一项都是对

0: 记者探访现场时，他正在进行开赛之前的最后实战演练。
1: 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比如说更改这个裁判机的参数，还有那个就是队伍的人以及队伍队员的编号，然后以及这个球场的大小也都要调的。我要负责机器人的启动，还有就是那个座位飘的时候需要重新启动的那。
0: 机器人3v3足球赛，真正的较量其实在赛前，因为机器人一旦上场完全自主运行，所以赛前调整的越细致，机器人在场上的球感感知和团队配合就越流畅，进球的胜算也就越大。而高子君接触机器人编程还不满一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1: 接触最佳家大概就是最近学的一年，当时呢就是老师想让我们报名，就是老师在群里发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世界性比赛的。
0: 这群小学生初次参赛就表现不俗，在预赛中以8-2的比分强势突围，成功挺进1/4决赛。
2: 我们有一句话叫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在接触这个机器人足球方面以后，学校特意去为学生去申请了专门的训练场地，训练的机器人，以及找了一些专门的这个技术人员帮助我们学生去进行学习去训练。从课后4点放学以后一直训练到晚上那个5点半，然后在假期开始，从8月初一直到现在，学生基本上在持续的进行这方面的训练。
0: 5个多月的训练让这支小学生战队快速成长，他们正式上场前还在不断优化程序。
2: 我们现在的场馆是训练的基地，头顶的灯光照在草地上，照在这个边线上，机器人的视觉捕捉到它是一种那个情况。可能我们到了那个冰丝带主场以后，它的头顶的灯光不可能这么近了，他捕获的可能就不一样了。
3: 那您觉得应对这个情况，就是让孩子们重点去训练什么内容？
2: 得把机器人的这个视觉系统重新进行一个调整。
0: 5个小时的备赛时间转瞬即逝。8月23日晚上8:20，1/4决赛正式开始。辅学小学对战北京市第15中学南口学校战队15NK 队。开球、冲刺、抢球、卡位、防守、带球进攻、射门得分，前半场比分一度十分焦灼。就在两队激烈博弈的关键时刻，场上出现了突发意外，辅学小学战队的一台机器人出现了运行故障。
4: 那我了解一下规则啊，如果这种3v3足球比赛，一旦场上的机器人出现任何问题，需要马上下场进行更换和维护。那么我们现在看场上已经变成了这个3v2的一个局面，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参赛队员的反应情况如何吧。
0: 赛场对抗中，机器人非常容易因为剧烈碰撞、重心失衡触发自我保护机制，卡顿倒地或动力失效。一旦出现故障，队员们需要第一时间把机器人搬运下场检修。赛场另一端，高子君也正聚精会神观察场上局势，实时监测场上机器人的运行状态。经过30分钟的激烈角逐，本场比赛正式结束。最终，辅学小学战队以3-5的比分惜败高中生15NK 队。赛后，孩子们的脸上难掩失落与遗憾。但在老师们眼中，不管输赢，小学生们的表现已经十分出众。
5: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我们一个小学站在世界人形机器人的比赛的舞台上，我是很佩服他们。我也给他们点赞。还是从培养学生，还是从对人工智能以及人形机器人这些课程的进行相关的这种学习，未来可以有更多的平台来进行一种实训，就会更好一些。
6: 明年有没有信心啊？
7: 有。
6: 大点声。
7: 有。
0: 比赛结束后，这群小学生参赛选手推着巨大的行李箱有序离场，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参赛的器材设备，还有沉甸甸的收获。
8: 我们这回比赛主要就输了速度，那边那我们对手那机器人特别熟练，跑得巨快，而且大脚也特别准，

0: 我觉得他们的战术布置得很好，多让机器人打几次模拟比赛，然后呢让他们的速度提升提升和准确力。
1: 还有一个事儿，其实我们两边就是程序不一样嘛，因为他们就是设置了程序，如果找到了球和门，那么他就可以开大脚，我们是必须得在那禁区里才能开大脚的，那这个时候对手远攻的机会他就会多了。
0: 如果下个回再对到他，我们就得想上半场让我们来领先。
2: 一场比赛的失利从来不是终点，在这群孩子心中，一颗追逐未来的小小种子已经种下，等待未来发芽长大。
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集中曝光，比如跑得最快的天宫 Ultra， 技术团队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它的速度从每秒七米推到了每秒十米。而这些数字背后是关节电机扭矩的爆发、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更是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奖牌争夺，它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全部聚到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资本在这里寻找方向。机器人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职场。当机器人运动员在冰丝带的跑道上加速冲刺，他们冲刺的不只是终点线，更是中国制造从跟跑到领跑的全新赛道。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获取更多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n， 小米鹏程。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热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在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等多领域发力。
2: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此外，我了解到，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也是未来发力的一大重点。
1: 辛国斌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全部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继续保持在25%左右。十五五时期，要促进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培育增长动能，加快产业升级。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多个产业也被明确列为十五五时期布局发展重点，
3: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型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通过实景实训机器人，已在生产制造、应急救援、餐饮服务等场景开启作业模式。治理层面，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已成功研制。
3: 我们将支持研发高端训练芯片、多模态算法等关键技术，攻关类脑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推进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智能终端迭代。
1: 此外，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期间要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3: 当前形势下呀，对中小企业怎么样重视，我认为都不过分。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这个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成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27，加强普惠金融支持和上市培育，为中小企业经营注入源头活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锚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安全保障全域联动、融合赋能更深更广等目标，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表示，六 G 将成为重中之重。
4: 我们将加快六 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六 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六 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六 G 的商用做好准备。积极推进双万兆网络建设，加强算网协同，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
1: 此外，刘玉林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手机、电脑等重点消费电子产品产量居于全球第一，集成电路成为国内出口额最高的单一商品。十五五时期，要大力夯实基础能力，加快新兴技术发展和产品转型升级，
4: 加速太空计算、虚拟现实、微型发光二极管、硅基 OLED、新型电池等产业化进程，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
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还围绕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内容，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的多项重点工作。
1: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目标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方面，要分类施策，推动再生资源、大宗工业固废、新型固废综合利用。
3: 比如，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那么为了应对大规模退役潮，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研究起草相关的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 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百万吨级以上。
1: 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方面，15/57，工信部还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强化国家标准引领、数字绿色技术赋能和环保安全制度约束。
5: 首先，我们要重点抓好技术改造，我们将深化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在石化化工行业，我们将加力推进老旧装置的更新改造，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有效降低安全环境风险，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之妻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今天上午，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总台记者也正在赶往现场。
3: 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边检部门获悉，吉隆口岸附近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枚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
4: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敬义此前正在现场参与救援，来看他稍早前在救援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吉隆口岸，距离口岸有1.5公里处，目前我们正在组织两台铲车正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因为我们道路是挨着河边的，因为那个泥石流倒灌从口岸那边往我们另外一个方向倒灌回来，大概有2公里处，然后那个泥石流的厚度大概有1.5米左右，持续到夜间2点钟左右都有小雨。现在这个天气只要一下雨，不管是小雨还是大雨，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就直接是软了，它就不好铲了，于是它那个道路直接中断。现在我们推到大概三百米，但是它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那个断路，直接被冲断了。我们直接搭现在目前的话，直接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2: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总台记者多吉也正在紧急赶往现场，我们来看一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据了解，吉隆口岸有建筑损伤的情况，同时从吉隆县城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已中断。然后我们一路上也是看到了有消防、武警等救援部队正赶往现场。目前呢，西藏正紧急展开救援，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等工作。
2: 灾害发生后，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两部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同时，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的损失和人员伤亡。从昨天到今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的最新通知，已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
3: 贴息范围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 贴息金额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近期部分理财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从此前的数值区间，比如2%至3%，调整为挂钩动态市场指数的公式。那现在的业绩基准到底怎么算，又为什么调整呢？一起来看一下。
3: 近期工银理财、农银理财、中邮理财、兴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公告，将旗下部分理财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从数值区间型切换为挂钩债券指数、存款利率、股市指数等各种市场指数的公式型基准。以某款固收加理财产品为例，新的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为中债新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乘92%，加沪深300指数收益率乘3%，加人民银行公布的个人活期存款利率乘5%。
1: 该产品的资产配置策略是以固定收益资产为底仓，同时配置不超过10%的权利资产以增厚收益，同时少量配置部分高流动资产。调整后的一些比较基准呢，可以更加贴合产品的实际的资产配置策略，也更加便于投资者进行业绩参照。
3: 据不完全统计，8月以来业绩比较基准换锚的相关公告合计超500条。此次调整的核心就是把过去的数值区间变成一套看市场的动态公式，理财产品每一分收益都能在新的业绩比较基准中找到对应的市场来源。
7: 改为这种挂钩债券指数还有存款利率啊这样一些公开指标之后呢，那么这样一个业绩基准啊，它可以随着市场的波动而自行的这个变化，更加贴近于产品啊它的真实的投资方向和收益的来源。
8: 如果说呢就是风险偏好比较高，那么可以购买挂钩这个权益类指数的理财产品，可能波动会更大一些，那么预期收益也会高一些。如果说呢风险偏好相对比较保守的话，那么可以购买这个挂钩的债券类的理财产品，更稳健一些。
4: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披露今年以来银行业最大单笔罚单，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3: 处罚信息显示，因相关贷款、票据、理财业务不审慎等，渤海银行被罚款5015万元，其全资理财子公司渤银理财因投资运作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准确等，被罚款1230万元，此次罚单金额合计超6200万元。此外，渤海银行及渤银理财的共5名时任责任人也被处以警告并罚款。
9: 母子机构罚单同批次下发是比较少见的，不仅罚机构也罚责任人，双罚制在切实落地，这对所有金融从业者都是一个强烈的职业警示。
3: 专家表示，贷款、票据、理财是商业银行最核心、体量最大的业务，同时出问题说明渤海银行风控体系存在漏洞。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年内渤海银行体系已收罚单罚没金额合计超7400万元。
9: 银行应该从规模导向啊转向合规与质量的导向，要将风控嵌入到业务流程当中，是而非简单的事后补救。理财子公司呢，需要建立独立于母行的投研与信披体系。对投资者来说，买理财产品不仅要看收益率，也要看这家公司的合规记录。
2: 近日，北京证监局与深交所接连披露多张罚单，国新证券、西部证券两家券商及4名签字保荐代表人被采取监管措施。券商哪些业务问题被监管反复点名？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该如何进一步压实呢？一起来看一下。
3: 8月21号，深交所针对奈普股份创业板 IPO 项目开出罚单，因对发行人收入确认、销售费用等内部控制问题关注和核查不到位，对销售服务商、研发投入等事项核查不充分，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被采取约见谈话措施，2名保荐代表人凤林松、徐笑龙被采取书面警示措施。此前，北京证监局因国新证券函证程序瑕疵、收入核查不充分等， 对其监管谈话，并将保荐代表人乔军文、潘建中认定为不适当人选，12个月内不得从事保荐业务。7月31号，证监会集中处罚宏塔证券、世纪证券、广发证券等多家券商，并追责部分券商时任投行业务负责人。据统计，今年以来，监管层已出具39张投行罚单，涉及23家券商，共50条处罚对象记录。专家表示，从今年以来的罚单看，投行业务从严监管、穿透监管、全程监管的特征进一步凸显。
10: 追责直接穿透到保贷等个人，资格类处罚增多，不再只盯着申报环节，持续督导债券受托管理等后端履职同样要担责。从正行事流程转向正实质核查，项目撤回也不免除职业责任。
11: 对于券商压实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那么首先是夯实前端的一个履职底线，严格落实全流程的尽职调查，其次是强化终端内控把关，要尽好公司质控内核的独立把关责任，要杜绝形式化的审核，最后是要完善内部问责和长效的整改机制，真正从源头去提升投行的职业质量，守住资本市场合规风控底线。
2: 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专门解决重度失能人员长期照顾难题。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统一规范长护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机制。
3: 国家医保局将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求的36项服务纳入了长护支付范围，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项目。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
12: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期护理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管理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不得重复享受2项保险待遇。
3: 指导意见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失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
12: 未来，随着政策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按照单个项目付费。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13: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
14: 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13: 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
14: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截至今天晚上8点，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8.8亿元，逼近去年暑期档整体票房，单日票房连续47天破亿元。
4: 这个暑期，浙江创新上线电影票根汇享平台，把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优惠券包，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3: 在杭州市拱墅区的一家影院，不少观众散场后并未直接离场，而是拿出电影票根，开启观影之外的消费体验。
15: 进入了一个小程序之后，只要拍照这个票根上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券，操作起来很方便，就感觉票的性价比更高了。
3: 按照活动规则，观众在浙江省内观影结束后7天内上传纸质票根，核验通过后即可生成有效期7天的电子权益卡，在全省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礼品赠送等多重优惠，影院周边商超率先承接观影客流。这家位于影院楼下的超市，凭票根可享满100减20。截至目前，已有1700余人参与兑换，累计发放现金券超3.4万元。观影人流有效转化为线下消费流量。
16: 我们两个人只花了60多块钱嘛，就看了一场电影，还可以到楼下这个附近的超市去消费，就还蛮方便的。一共40块钱的券嘛，优惠力度还蛮大的。
3: 票根带来的惠民红利也为实体书店引流。参与活动的书店为市民提供免费门创冰箱贴，同时普通图书消费享受8-5折。此外，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南浔古镇、丽水云和梯田等景区也相继推出凭票根免门票或门票半价政策。仅丽水云和梯田景区就已完成400多人次的优惠门票核销。
17: 我没想到居然可以在这个云和梯田可以享受这个门票半价，这个索道半价这么大的优惠。
3: 一张电影票根正在串联起观影、餐饮、购物、旅游的消费闭环。据了解，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自7月中旬上线以来，已累计上传有效票根凭证8.7万张，核销商户权益1.6万项。
18: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省已经有4200多家商户入驻到我们的票根活动平台，会涵盖着景区、酒店、餐饮、书店、文旅相关的一些娱乐的场景，整体带动整个全省的一个上下游的消费大概有1500万元。
4: 接近8月底，广东佛山依然暑气未消，出门寻一顿宵夜成了不少人的消夏选择。在佛山高明藏着这样一条特别的美食街，高明牛街，它凭借极致新鲜的牛肉迅速走红，一起去看看。
19: 我现在就在佛山高明区的牛街，这里啊可是个新晋的美食打卡地。大家看到我身后已经是晚上8点了，但现场依然是座无虚席。这条美食街啊和其他的地方可不太一样，您可能都很难想象到面前这盘牛肉究竟能有多鲜。
3: 入夜后的高明牛街灯火通明，整条街都飘着肉香，不少食客慕名而来，就为这一口肉片鲜红微颤，这是极致新鲜才有的画面。为什么能这么鲜？答案就藏在这条街的楼上。
20: 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企业的3楼就是我们的那个屠宰车间，然后我们屠宰车间下到来我们这里的餐饮店铺就只需要10分钟。
3: 把肉联厂与饭店开在同一条街上，这种新模式全流程保障新鲜，食客买的是看得见的放心，饭店则省掉了中间流通环节，也实现客流的大幅增长。
21: 去年整条牛街的一个改造之后就又上了一个台阶，就是大概去了300桌吧，对，大概有30%左右的提升吧。
3: 走进高明宁汇肉联厂，来自全国多地牧场的优质活牛运抵这里。白天完成屠宰后，分割车间开始忙碌，一头牛被拆成数十个部位，分好后直接送入楼下售卖档口。下午3点，档口开市，食客挑好肉，称好重，转身就可以交给旁边的饭店切片装盘。
0: 你的确很新鲜，因为有些牛肉它直接就鸡肉都还在冻的，很夸张。对，
20: 我们这里的服务全部都有，我们有初步的加工给你切了啊，有蔬菜啊什么给你配了，粥水什么你回去也吃也可以，你在我们这里现场消费也可以。
3: 曾只有一家肉联厂和零散小摊的牛街，通过盘活已有资源，打通了从肉品供应到集中管理的全链条，短短一年便烟火升腾。自2025年10月开街以来，高明牛街共吸引21家餐饮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120万人次，综合营收已达6800万元。
2: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一起去看一看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5: 和体育、舞蹈、太极拳等等赛项一样，这个自选拳术的赛项也是通过动作完成度、动作质量、演练水平和创新难度等等模块对各赛队进行综合评判。而根据现场裁判介绍，这个自选拳术的赛项会更加重视机器人运动员的发力点的准确以及上下肢的协调，拳法、掌法和肘法等等细节都成为评判的标准。
22: 自选拳术的风格特点就是流畅、速度、力量、节奏，比如说有划拳、少林拳、形意拳、八卦掌这些拳种，包括南拳、咏春拳，大家可以在所有的这个拳种里面自己去取材，自己去编排。
3: 现场参赛的17支队伍各显本领，根据机器人本体特征编排出了速度与力道兼备的拳术组合。最终，上海高一队的武术机器人们用后空翻、侧翻等经验编排斩获该赛项金牌，赢得现场阵阵喝彩。
23: 我们设计了一款类似于长拳的一个武术动作，接下来就是动捕训练，然后上肌、脚踝电击，包括我们腰部电击啊，那我们也是不停地调整我们的训练参数，然后达到一个让机器人能够稳定呈现的一个状态。也是不停地在测试啊、摔跤啊之间的成长起来的。
2: 同样在今天进行的立定跳远比赛中，形态各异的参赛机器人起跳、腾空、落地展现出过硬的爆发力和平衡力。
19: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立定跳远比赛，机器人需要在起跳线以内双脚同时原地起跳，不得助跑、小碎步或连跳，在一套动作完成后双脚同时落在落地区域内方可算成绩有效。这对咱们机器人的关节动力、平衡掌控力以及传感器响应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既要爆发出强劲的动能、跳得够远，又要保障身体的姿态，避免起跳失衡与落地倾倒。
3: 为了让机器人跳得更远，研发团队需要寻找最优起跳角度，兼顾机器人的水平速度与腾空高度。到了腾空阶段，还需要调动全身多个关节完成脚步前伸、身体下压等动作，并在落地时同步完成屈膝、屈髋动作，化解地面巨大冲击力，完成平稳起身。最终，天卓队在该项目中以4.83米的成绩摘冠，也打破了人类立定跳远的世界纪录。
24: 今年具有了质量更轻、强度更高的这么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在大跳等方面是具有一套完整的应对这种高爆发、高动态的全身运动控制的这么一个体系。未来在特种作业也好，还是说灾情、灾区的救援也好，还是说应急的驰援也好，我们都会有更好的一些落地的表现。
4: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机器人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一份份漂亮的成绩单在惊艳观众的同时，也折射出相关软硬件技术的提升。
25: And then check out these boxing robots. The two of them duking it out. One of them even doing a victory dance at the end after he was declared the winner. Look at him there.
26: It's a little too Terminator for me.
25: I know.
27: 八月中旬开始，中国连续迎来两场机器人领域的盛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继19号至23号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之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至26号在北京上演。
28: If you want to get an idea of how advanced robots are becoming in China, this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The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as the name suggests, this is basically the Olympics for humanoids.
27: 从举重到障碍赛，多个项目让外媒惊叹不已。
29: So much promise as the bar lifts above the humanoid robot's head, only to vanish with a few stumbles. His mind is forced to stretch him away.
27: 100米障碍赛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 比赛赛道共设置十处障碍点位，机器人需要在百米内连续完成跨越、绕行等一系列动作。
29: The second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in Beijing is clearly pushing these 2,000 plus machines to the limit. The 400 meter obstacle course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entertaining events, as robots attempt to jump, climb, maneuver through swinging tires, and crawl through a tunnel. Some master the difficult circuit, while others collapse only to persevere.An endearing quality that's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and plenty of fans.
27: 日本电视台则关注了机器人足球赛。
1: ワールドカップの盛り上がりも記憶に新しいサッカー競技。頭部に搭載したカメラでボールを認識して動いています。
27: 比赛中，机器人踢点球的场面给日媒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6: 哇，すごい勢いですね。シュート決めました。
27: 日媒记者甚至客串了一回守门员，亲身体验了机器人踢球的那种力量。日媒称，机器人射门速度很快，时速约130公里，丝毫不逊色于人类。由于关节运动等技术的进化，机器人现在能发挥出比以往更强的力量。8月25号，大型组100米复赛，天霄队选手虽然在起跑之后并不占优势，但是后半程凭借加速冲到第一，最终跑出了8秒85的成绩。这一成绩远超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首次将机器人百米带入8秒时代。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
2: 7月30号，工信部宣布正式废止动力电池 T 四利用相关条款，100家 T 四利用企业被移出合规名单。T 四利用是指将容量衰减的退役电池经过检测、重组等处理后，应用于通信基站备电储能等对性能要求较低的场景。这给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来看记者走访。
3: 在安徽合肥的一家电池回收。

0: 州企业。记者注意到，近300台充放电设备正在同时作业。对车间约6万块动力电池当前实际的可用容量进行测量。负责人楚延鹏告诉记者，公告明确，企业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的电池产品应符合应用领域的质量标准要求，提高了动力电池再利用的准入门槛。对于企业而言，虽然合规成本高了，但新规淘汰了部分不合规产能，反而让废旧电池更好收了。
1: 上半年，整体的电池回收量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了大概在20%左右，我们整体的这个电池回收区域布局也从去年的全国180多家增长到上半年总体230多家。
0: 废旧动力电池的另一大流向则是再生利用，也就是通过放电、拆解、破碎、分选等工艺，提取出锂、镍、钴、锰等有价金属。
2: 王总，我听说你有一批这个3元电池要卖，是吧？业务员说是有50吨左右，对不对？然后价格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模式嘛，就到货当天的金属价加折扣。
0: 智慧是一家电池回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原先他们只收电池企业在研发、生产、检测等过程中产生的厂费，而最近有不少企业找上门，想要一起合作。电池包业务在快速拓展，政策的变化是重要因素之一。
2: 已经有一些上游的拆解企业跟我们联系了，想跟我们合作，也是担心以后的这个政策越管越紧，回收量肯定会有一个明显增长。因为以前我们是不会去收电池包的，那么以后会有一部分电池包也会流入我们这种企业。我们预计的话，一年可能增加的产值在3000万到8000万之间。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全国电池回收项目共508个，其中已投产186个，产业规模逐年攀升。业内人士指出，加强监管，施行车电一体强制报废、电池的全生命周期溯源等制度，有利于推动行业从粗放式增长向规范化、规模化发展转型，加速淘汰不合规产能，让资源进一步向头部合规企业集中。
3: 实际上，从去年的2月份开始，这个行业就已经开始这个逐渐的开始这个规范化了。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呢，也在这个从原来的不合规走向合规，要么退出。
4: 把退役电池处理好、利用好，对于资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5: 随着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即将到来，叠加新政策的催化，越来越多的退役电池正加速流向再生冶炼环节。记者走访发现，多家动力电池再生冶炼企业正加紧扩建产线，提升金属回收率。继续来看报道。
0: 伟伦是一家再生冶炼企业招投标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近期企业废旧电池的招投标中标率提升了60%到70%。
6: 现在的一个中标率相比以前而言呢，有大幅的一个提升。以前呢，都是往 T4 利用方向去走的，现在呢，都是往再生的报价去走。
0: 企业位于江苏盐城的再生冶炼工厂，上半年的产能利用率也在逐步增加。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袋袋废旧动力电池正被工人运输到传输带上进行破碎和分选，先分选出铜和铝，再将富含锂、镍、钴的电池粉投入湿法冶炼产线进行深度提纯。面对上半年金属价格的大幅波动，企业通过缩短原料库存周期至半个月，产品快进快出，有效锁定了利润空间。
7: 今年跟年初相比提升了将近20%以上，那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整体企业也实现了盈利，技术方面在重点突破材料的修复技术，镍钴的回收量由传统的97%提到了99%以上。
0: 记者走访多家再生冶炼企业了解到，今年产线的开工率有明显提升，不少企业正开始加紧扩建新产线，以应对持续增长的废旧电池处理需求。
8: 大约较之前增长了约10%左右，硫酸法湿法产线，目前是正在试生产当中。
2: 每个月处理大概是500到600吨电池，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一直都是满产的。年底之前会新建另外一条生产线，这样达产以后，年处理能力接近20000吨。
0: 数据显示，全球2026年退役动力电池总量预计为65.5万吨，到2030年将增至244.6万吨，厂废原料总量将从2026年的181.7万吨增长至2030年的294.2万吨。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流入再生冶炼行业的废旧电池约为总量的40%，未来占比将逐年攀升。
9: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加拿大方面的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0: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当天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等领域，税率分别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
11: And it's not the first time, by the way, that we've faced these unjust tariffs and economic attacks. In fact, I'm from Northern Ontario,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we've seen this in softwood lumber and in pulp and paper over many, many years. And so this is an experience that workers are familiar with.
10: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财政部表示，加征对等关税和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加拿大国内的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
1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Canada's counter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9: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他还表示，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3: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
5: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内阁首次将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完成了相关改革措施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
14: 根据草案，西班牙拟实行对非法入境外国人进行快速评估的筛查分类机制，包括健康检查、脆弱性评估、身份确认、生物特征信息采集和安全检查等，并根据具体情况转入相应后续程序。西班牙内政部表示，欧盟规定筛查程序最长可持续7天，西班牙拟将期限控制在72小时以内，只有经司法机关批准才能延长，以尽可能缩短相关人员在指定警务设施内的停留时间。 在国际庇护方面，草案中将审查程序分为普通程序和加速程序，其中加速程序需在3个月内完成，庇护申请被拒者将收到离境通知。据悉，上述改革措施还需政府进一步审议并提交议会批准。
9: 当地时间25号，德国科隆国际游戏展开幕。作为欧洲最大规模的游戏展会，今年的游戏展预计将吸引35万人前来参观，展会将持续至30号。
14: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达23.3万平方米，首次实现所有展馆展位全部售罄。展会期间将展出800多款新游戏，现场设有游戏试玩与互动体验、独立游戏、棋牌卡牌、游戏周边产品销售等板块。本届展会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余家参展商，规模再创新高。其中，海外展商占比超过70%，亚洲企业参展势头强劲。据悉，今年共有60家中国企业参展，创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多款中国游戏作品首次在海外开放线下试玩，相关中国元素和前沿技术受到行业和游戏爱好者广泛关注。据报道，科隆国际游戏展创办于2009年，与美国 E3 游戏展、日本东京电玩展并称为世界三大游戏展会。
5: 挪威政府25号说，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
14: 挪威政府发表声明称，民众的私人生活及隐私正受到新技术冲击，政府希望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实施比现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将考虑禁止智能眼镜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等功能。政府还呼吁公共部门和私营领域自行制定相关使用规范。挪威消费者委员会数字政策方面的负责人表示，智能眼镜等设备存在极大的滥用风险，并警告称，即使禁止使用智能眼镜的人脸识别功能，也无法阻止佩戴者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偷拍。智能眼镜可拍照录像、播放音乐、接听电话、翻译外语，在视野内投射文字或地图，还可通过内置人工智能助手与使用者进行交互。据悉，一些科技企业也研发出可接入智能眼镜的人脸识别功能。
9: AI 算力需求的急剧增长令存储芯片价格大幅走高，民用存储产品供给持续收缩，上游涨价压力向下游终端传导。近期，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已对旗下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以应对成本显著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
15: 据了解，此次调价涉及亚马逊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多款畅销硬件产品，其中 Echo 系列智能音箱中销量最大的入门款涨幅最高，从$49.99涨至$79.99，约合人民币538元，涨幅约60%。16GB 基础版电子书阅读器从$109.99涨至$149.99，约合人民币1000元，涨幅约36%。亚马逊公司方面解释称，目前消费电子行业普遍面临内存和存储组件涨价压力，公司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现阶段不得不调整产品线定价。行业分析指出， AI 算力热潮正重塑科技供应链成本结构，其影响早已不只局限于数据中心领域。全球头部云厂商大量采购高带宽内存与通用 DRAM， 产能优先流向算力端，留给智能手机、电脑、智能音箱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份额持续缩减。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 DRAM 价格环比大涨80%至90%。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可能将持续至2027年。行业预测显示，存储芯片价格有可能在2028年触顶后逐步回落企稳。
5: 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
14: 巴拿马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根据巴拿马气象和水文研究所的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十月至明年三月期间进一步增强。该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降雨不足，其影响预计持续至明年五月。高温和降雨减少可能对水资源、农业生

产等造成影响。公告说，干旱可能导致河流、湖泊和水库水位下降，并可能影响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运河运营所需的水资源供应。此外，水力发电也可能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五末扩大2倍以上。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经海关验放，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崇州管护总站公布今年最新一批红外相机监测影像。在一段视频中，大熊猫妈妈正在待宰觅食，途中她多次停下回头张望，确认幼崽安全跟上后才继续前行。相机还捕捉到大熊猫林间觅食、气味标记等行为。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分析称，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表明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当地时间25号，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环卫工人罢工进入第15天，城市街头及各大市场周边垃圾堆积如山，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极大困扰。代表罢工环卫工人的工会表示，他们要求市政府上调垃圾清运服务费，同时落实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玻利维亚政府去年12月取消燃油补贴，上调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直接推高了环卫企业的燃油和人力运营成本，而清运服务收费迟迟未调整。近日，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公布了一段执法视频，在该国旅游胜地马略卡岛附近海域，一名52岁的男子涉嫌盗走一艘豪华游艇，并驾驶这辆游艇出海逃窜。经过30分钟的追逐，执法人员最终逮捕了这名男子。据了解，涉案游艇估值约为1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80万元。美国航天局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5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成功安装并连接了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2名出舱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和来自欧洲航天局的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该天线是位于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与国际空间站之间高速数据传输链路的关键组成部分。
2: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以智能化体系重塑内容生产方式？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人员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进行深入探讨。
1: 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启动。共建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
3: 我觉得这次的共建最大的意义来自于整个多模态的模型的能力和技术，其实是我们说更广泛的应用于了整个我们说影视视听。我们的 MiniMax 的 H3 开源模型其实开源之后能够更好的跟央视听模型进行匹配，开源模型本地化部署了以后能够更好的去赋能一些细分的行业，比如说我们的电视台，这是一个双向的赋能的过程。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在现场同步启动，汇集合作企业的优势资源，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
4: 人工智能的整个高速的发展和今天的行业应用的快速的落地，其实是一个我们整个碰到的一个时代机遇。今天我们看到总台提出来识变、应变、求变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和一个战略思考，从算力，从今天我们千问的大模型，从场景的应用落地，在这几个不同的方面，今天阿里云都希望跟总台能做更多的创新。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按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七十天，签约企业已超1300家。
6: I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5: 通关更便利，物流更通畅，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不断跑出加速度。
7: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5: 看超级买家如何用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朋友圈越来越大，全球商品进入中国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便利。这一进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为了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中国都进行了哪些创新改革？从进博会到服贸会，再到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不断扩容，为海外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又给全球贸易伙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系列评论《超级买家汇全球》，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进口背后的开放支撑。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70天，今年的盛会有哪些新特点？我们先来看记者不久前发回的报道。
1: 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
2: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3: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艺品，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
4: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2: 当前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不仅是进博会，我国依托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一批重大展会，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也为全球产业协同搭建了稳定对接的平台。
5: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
0: 今天是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70天，目前已经有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那么作为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崔老师来说说，你觉得进博会的现在的热度究竟如何？进博会给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机会？
6: 其实去年呢，我去参加了进博会的这个配套的虹桥论坛，也去那个参观了这个展馆，展馆确实是非常的大，琳琅满目的，所以也没有逛完。但去年他们就跟我讲呢，是去年的这个参展的这个课上的这个人数，创了新高。那么今年呢，我看有这个新闻报道呢，说今年这个招展的这个进度呢，又快于这个去年，所以呢，我想呢，这个进博会啊，它这个持续的这个热度啊，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吸引力。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去年，和这个进博会的第一年2018年，那么2025年，比2018年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啊，又增长了50%多，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啊，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啊。实际上呢，也是对这个客商来讲，外国客商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我们到2035年的时候，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呢，应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到那个时候呢，中国的整个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规模呢，又会上一个新的一个台阶。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持续增长啊，那么经济体量、市场的持续的扩容。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在持续的这个扩大开放啊，特别是制度性开放。那么这个进博会本身来说呢，也是可以说是制度性开放的一个这个体现。 那么在这个进博会上呢，我注意到呢，除了它本身来说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进口产品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场所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些中国的这个开放的政策的一个实验场啊。其实每年像海关呢，它都要推出很多的这个措施啊，来这个就是说便利这个进口的这些啊进来参展的这些这个产品啊进入这个市场啊，进入中国。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研讨的一个场所。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的客商，也有外国的这个政府官员、外国的企业的商协会啊，还有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界人士啊，都在这个里面来讨论中国的开放政策。而且我看到有很多上海的市民也来参加这个进博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来说呢，我们的不断的开放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这个就是说更多的产品，使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更加活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0: 那除了进博会，我们看到这些年像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热度也在逐年上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形成了一个展会的矩阵啊。金春来跟我们说说，在你眼中这些展会啊，它在功能和定位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那么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矩阵是如何协同起来，更好的让我们的海外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的？
7: 对，我们看到这些展会它其实呈现出一个协同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效应，那么它在共同助力着全球的资源来落地中国。那么我们先看就是这个进博，从进博会开始说起。那么进博会到消博会到服贸会，然后再到链博会，其实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到，它一方面涉及到商品市场，另外一方面涉及到服务贸易市场，那么一方面涉及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端口，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生产层面，所以整个是一个立体式的布局。那么我们看到进博会呢，其实它主打就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那么它其实除了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贸易链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展示以外，现在更多的增加了文化交流，其实这些是世界对我们的诉求，然后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升级的回应它。那么进博会上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工业用的这个精密仪器啊，然后包括这个医用的各类的器械，还有药用的这些高端的原料，还有一些进口的这个粮油啊、生鲜啊，它其实都带有大宗贸易的这个性质。所以每一年我们看到进博会它的这个贸易额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消博会，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就更近，那么消费品是吧，我们针对这个消费品的这个更加这个高端和这个精品的赛道，然后我们熟悉的日常用的这个比如说进口的这个美妆护肤啊，包括这个母婴的奶粉啊，还有一些高端的保健品啊，然后这些家居的潮品啊，然后都是选择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上然后首发首秀。然后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不仅是停留在展会上，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落地进到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了。那么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服贸会它其实是聚集交这个服务贸易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商务服务，然后旅游服务、通讯服务，然后医疗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留学服务等等等等12个核心领域。那么链博会呢，它就是针对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览会，那么它更加贴近于这个硬核的这个产业层面，那么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目标，它要服务于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也要服务于这个数字化转型。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四大展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然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0: 那么从国家级开放平台持续扩容全球合作通道，到各地海关接连推出跨境通关创新模式，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正不断跑出加速度，让全球商品更快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一起来了解。
2: 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8: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1: 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两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啊自己跑起来。
2: 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回程的中老班列实现了铁路快通，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的中老班列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5天便直达贵阳。在这一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目的地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提升物流和通关效率，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也日渐成为决定性力量。
9: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
10: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0: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快，通关的过程加速了，手续也简化了。那么这样一种便利化的红利啊，崔老师来说，你觉得给我们的全球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6: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国家级高端论坛的他们的高端智库的他的一个研讨会，他们是跟联合国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促进这个我们的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这个出口能力，那么研究呢怎么样促进他们呢能够生产那么更多的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也促进他们呢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5月份开始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呢，我们还同时实行对非洲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绿色通道的政策就是一种快速通关的便利化的一种措施。我看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措施还这个范围涵盖的范围还是不断的扩大上个月呢海关总署呢刚出台了对非洲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水产品便利化通关进口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呢很多的非洲的农产品水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进入中国的市场，丰富了那个中国市场的这样的多样性。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中间呢这个谈判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那么同时呢也在对这个协定的这个落地方面那么也是积极的那么推动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贸易的这个便利化呢在海关呢是通过了很多的新的一些举措在最近几年这个自贸实验区他搞的这个制度创新促进贸易的这个通关呀什么这些措施中间就是说就是海关涉及到海关的这些措施那么是在这些新的这些这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间占了40%将近40%特别是这个海关呢在近些年呢推动这个智慧海关的建设那么它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综合保税区看到它的工厂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监控设备它是跟海关完全是打通的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的短片中间看到那个检验的那个设备它是完全可以远程的检验那么对这个海关的这个查验来说呢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这个呢也实际上也节约了企业的时间节约了他们的成本那么也促进了那个不管是中间产品还是这些最终产品消费品能够更加快捷的便捷的

0: 进入到中国市场。
1: 那说到制度型开放，像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等这些平台，我们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窗口啊。金春来说说你对于这些领域现在在规则、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实践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评价？
2: 对，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就是展会上的这个热度到这个长效性制度的形成，然后中国市场红利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在汇集全球。其实提到这个自贸试验区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触还是比较深，就是我们拉长线来看的话，其实以前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个物理地域的概念。提到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们就谈到自由贸易园区、自由贸易港区，然后它好像是一个在一个物理范畴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仅仅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个退税啊，然后保税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更多的从制度建设上已经拉出了一个系统化的建设，比如说包括投资啊，然后包括金融啊，然后数字啊等一些条件上，然后制度建设已经是越来越完善，包括人才交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港口城市啊，包括单列市，其实越来越深入到内陆，我们看到现在是覆盖面很广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啊，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和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实际上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口表现其实还是优于出口。那么这些其实是后面制度型的这个制度型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的这个落实，还有就是系统化建设一步一步走过来，来后面坚实的给出支撑的。
1: 那我们现在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现在其实不是满足于只来中国参展，而是说他们会选择在中国设立像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选择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孙老师觉得这样一种趋势的出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现在正在焕发哪些新的吸引力？
0: 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外商投资呢，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呢，它的那个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进入中国市场，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商协会的这些问卷调查也显示出来，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是表示会要继续的在中国进行投资。那么实际上前几年我们看到哈，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生产的产品呢有时候会面临着一些歧视性的一些高关税，这个确实呢也促使呢有一些投资者呢，他呢来改变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在境外来设立新的生产点。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还是认识到中国市场的价值，那在持续的在中国呢增加的投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特别火的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三星啊、海力士啊，他们呢那个其实在中国呢都有大规模的投资，在西安、在无锡。那么我刚刚看到这个有转载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两家企业呢也正在准备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扩大产能。那么今年3月份呢在湛江，那么德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石化企业巴斯福它呢这个新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生产这个基地啊，它的核心的模块呢开始那个就运转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80多亿欧元的一个项目。那么它之所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呢，是中国的能源现在目前来说呢

0: 大大的低于欧洲。而且呢，中国目前呢对这些石化产品的需求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大，而且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他来说有吸引力啊，政府部门还有包括一些配套啊，那么对他来说呢都是大大的便利了他的这个生产啊和这个投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跟德国呀、美国这些发达国家这样经贸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他们呢不但是可以就是说通过出口来向中国市场来提供这个就是说产品，同时呢他们有很多的在中国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呢生产呢在当地销售，这些当地销售的规模很大，所以它是贸易和投资是一体化的啊。我们呢也是欢迎外商投资企业呢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啊，那么持续的来深耕中国的市场。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和讨论。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平台矩阵化发力，让越来越多海外企业不再满足于参展卖货，而是希望成为中国市场的合伙人。通关更快，成本更低，则不断夯实着贸易伙伴的信心，因为那意味着更好的收益和更稳定的预期。从报关手续简化到国家级展会扩容，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每一步都是开放这两个字变成可触摸的制度红利的真实写照。开放的中国早已用行动证明，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一个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正是中国为全球经济提供的最可靠的确定性。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就民用电可能是黑色。
1: 烧起壁炉，沏壶茶，与三五好友小聚闲话。这是罗丁每逢冬季回到同里别院不变的主题。同里别院位于同里古镇三元桥西北，原为一处四进苏州民居宅院，由同里米行富商庞元润于1931年兴建。2013年，罗丁租下这里，改造成为他的第二家精品民宿。同里地处苏州市吴江区，濒临太湖，15条小河把这里分隔成7个小岛，49座古桥又将其连成一体，是典型的江南运河水网古镇。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同里自古以来的富庶。明清时期，许多退休官僚、文人、富商到此定居，更留下一批园林、寺观，以及极富江南风韵的汀井式民居。汀井式是长江以南广泛使用的一种民居形式，同样为四周围河、中轴对称的庭院格局，但与北方河院四面建筑各自独立不同，汀井式建筑各屋屋面搭接，相互连属，所有住屋都建有前廊或宽大的前檐，雨天可串通行走，这也使得中间的庭院尺度较小，与房屋檐高相比类似井口，故又称其为天井。江南地少人多，建筑密度较高，屋面排水只能做内向处理，于是每到雨天，雨水就会从各面屋檐汇聚天井，形成四水归堂的奇妙景观。
0: 实际它是进三趟。
1: 罗丁大学学的是建筑，当过开发商，当他初次来到庞宅时，这处富商院落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2: 一进和两进呢已经塌掉一半了，楼板也都泡水了，然后呢房基呢也歪了，就这些呢，当然我们仔细看了呢，觉着这还是可以修的。
1: 罗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庞宅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测绘。
2: 我既然要想做一个老建筑的再利用，我一定要恢复它当时的功能啊，厕所在哪儿，厨房在哪儿，楼梯在哪儿，做了一个几百张图纸的一个测绘报告。
1: 庞宅已被纳入当地的登记保护范围，现代的测绘手段并不能完全还原建筑最初的风貌，许多缺损的建筑构件和做法更是苏州民居文化的神韵所在。
3: 他那个老，
1: 而这一切都将给设计和改造带来困难。好在在同里，可供参考的范本并不难找。同里上元街陆家寨中段这处临河而筑的大型宅院，系明代处士朱祥所建，因朱祥好耕乐，故名耕乐堂。耕乐堂坐西朝东，建成之后曾几经兴衰。现存南麓建筑为清乾隆及咸丰年间重修，沿轴线纵向布置，有门厅、正厅、绣楼，共2个天井院和1个后花园。虽然建数不多，但宗法社会一个江南大家庭，生活所需的前堂后寝、内外有别、饮食起居、闲情逸致等功能空间已尽在其中。走进耕乐堂，苏州汀井式民居的经典做法无处不在。苏州地区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冬冷夏热，梅雨季节潮湿多雨， 民居多采用高密度的布局方式，宽敞的前廊，密集的重檐，高耸的院墙和堂楼，这些都利于减弱夏日的暴晒和雨水湿气的侵扰。这条从正厅直通后花园的狭长壁弄，既是佣人们日常联络各屋的通道，它与宅院内大大小小的天井、花格门窗所形成的通风廊道，也是苏州民居保持常年干燥的主要手段。进深极大的厅堂门口，这排落地长窗，在炎热的夏季可以终日不闭。没有大事，还可以全部拆除，与天井院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千百年来，这里的民居就是在适应当地气候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审美与功能的统一。加上苏州文人多喜欢参与宅地营建，使得这里的民居逐渐形成一种外实内虚、简素内敛，具有可居可游并与水乡环境高度和谐。

0: 老的院落有一个特点，不论隔壁院子多吵，由于这个声音是向上传播的，所以你只要一进院子，大门一关，二门一锁，独自小楼成一统。所以这种院落违和感呢，它会形成于中国的这种向心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心理状态。
1: 2013年，罗丁着手改造这座宅院，他请来苏州香山帮传人之一薛家，以保证修复的规范，保留建筑的精神气质。
0: 当时这一个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用现代方式呢演绎中国传统生活。
1: 但是，古老的民居真的能够适应当下高标准的生活吗？
0: 古人的智慧，既然我控制不了湿度，我就空气流通，所以窗有窗的缝，墙有墙的缝，它底下的地气拔上来从房顶上跑了，所以这房子在古代是一个空气流通系统。
1: 为了保温、隔音和控制湿度，罗丁先对所有房屋的地面做了6层防潮处理，又在砖墙内部做了一圈内防水，2楼地板加装隔音层，仿照原有形制定做了可密闭的落地长窗。而屋顶的处理是最复�杂的，总共做了9层。
0: 原来啊就2层瓦，把旺瓦换成旺板，旺板上面做结合层，结合层上面做防水层，防水层上面做保温层，保温层上再做防水层，再做结合层，再做挂瓦条，再挂瓦。
1: 在对承托屋顶的木梁架和墙体进行相应的加固后，罗丁又做了一套智能控制系统。
0: 这10几个现代化的系统呢，没有一根电线是暴露在外的，而且所有的控制系统全是自动的。你从这儿看，这些被弄的关键的地方呢，它都是可以起开的。所有的这些条石底下是一个综合的管网系统，一共有6层。
1: 经过20个月的施工改造，同里别院于2015年投入运营。

0: 们就是希望以一种你看得见、摸得着、住得进去的方式，让下一代中国人爱上中国的优雅生活。
1: 学者们认为，天井市民居是北方河源市与南方甘蓝市交流融合的结果。这一点也体现在天井市建筑结合北方台梁式与南方川斗式，从而形成的插梁式木结构中。粗大的梁与柱相互穿插，在建筑规格较高的厅堂、祠堂构建出宽敞的空间。整个木构架结构暴露在外，又成为各种装饰艺术的载体。此时，金华兰溪诸葛村一栋传统民居的大修已经全面展开。姚焕强和妻子黄海凤负责的依旧是木雕修复。
2: 以前的师傅做的真挚，我们在后面收的人一定要配合上去，这个人把这个东西收得完美。
1: 尽管已从事木雕50余年，每当拿到待修复的老物件，姚焕强还是慎之又慎，生怕在自己手里走了样。因为他知道，这些大大小小的装饰构件正是金华传统民居的精髓所在。金华古称婺州，多丘陵盆地，历史上文风较盛，宗族观念极强，使得这里的传统民居有着上古之风。而境内东阳号为百工之乡，尤其木雕技艺的广泛应用和持续发展，成为民居建筑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金华传统民居习惯上又称东阳民居。
2: 这个是应该是属
1: 于姚焕强结束了施工现场的工作，需要精修的部分将在他居住的姚村工作室完成。
2: 我是姚村木雕第三代传承人。
1: 东阳木雕的历史可追溯至唐宋，经历过古老体、雕花体、化工体等几种风格的演变，雕刻技艺由简入繁，这也对修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 每一代都有一代的风格，你修复一定要按他的思路去做，要通过想象，雕刻的刀法要怎么做。所以我晚上都睡觉的时候都在想，怎么把这个东西搞好，搞得最好才是完美的东西。
1: 专注用心真是传统，这是东阳木雕技艺赖以代代传承的法宝，也是东阳民居整体精神的写照。位于东阳市东郊的卢宅，建于明清时期，既是一座村落，又是一个家族聚居点，更是金华地区宗族文化深厚底蕴的一个见证。它由10余族按南北轴线布置的宅院所组成，是中国12大民居之一。素雍堂轴线是全宅的主体，以前堂后寝制共分9进，其中第7进为后寝的主厅室雍堂。这是一个典型的东阳天井式民居院落，主房3开间为敞厅式，左右两侧对称，各有5间厢房。当地人习惯将这种共有13间房子的民居院落叫13间头，它是东阳民居的基本形制，人们可根据居住需要灵活增减房间数量。 厢房二层只设封闭式长廊，以适应当地长夏闷热的气候。天井比其他厅井式建筑开阔疏朗，两厢拉开距离，围墙相对低矮，以获得充分的通风和对流。正房、厢房的山墙借以层层跌落的马头墙彼此隔绝，形成纵横交错的组合体，这也是东阳民居的一大特色。而民居内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这些不时油彩、有白木雕之称的东阳木雕。梁、方、斗、林等立面意见之处，无不精雕细镂。题材有山水花鸟、珍禽瑞兽、戏文人物等，且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种兼具审美和认知、教化功能的民间艺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历经一代一代积累沉淀，必然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影响着这里人们的信仰、风俗和人伦。这座由姚村富商姚坤敖1915年兴建的衍德堂，是姚焕强最喜欢拜访的地方。
2: 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了一些，自己想象不到的、没见到过的东西，到这里来看看他们的雕刻，真正的雕刻房，能够从中得到一种智慧。看看又回来做，做了又做，做了又去看。穿的这个衣服啊，每一个角落都是用这个苏绣这个丝线拉起来的做法做起来。这种脸型啊，啊，还有姿势啊，这然后这个人的这个长短的比例啊，把它找点破绽都找不出来。
1: 现在，姚焕强除了修复，还在兰溪当地学校里带着两个木雕传承班，每个班有学生30人。
2: 全展的东西要从学校里开始，让向他们长大以后也要用这个精神把这个老祖宗的这保护好。
1: 中国南方地形复杂，人文历史多样，各地的厅井民居往往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响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个性特征。
0: 好，同学们，我们来到了这次我们测绘的这个测点啊，有半塔山房啊，它建于呢清嘉庆年间啊，至今呢。
1: 2020年10月，吴伟东带着建筑系大三的学生来到南坪村。他们将在这里完成7天的实习课程。
0: 平面、立面、剖面以及计算机的这个图形，
3: 这门课程叫做古建筑测绘，选定了南坪，因为这些民居保存的还是不错的，没有过多的去动。
1: 吴伟东是安徽科技学院教授，他已经连续4年担任这门课程的带队教师了。
3: 这一年年都在增长，今年一共是99个人。
1: 南坪村始建于北宋，地处安徽一县西南，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古村落，与水乡苏州不同的是，徽州多山地丘陵，雨量更为充沛，以血缘姓氏聚居的宗族文化历史悠久， 加之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这里的听景市民居逐渐自成一派。南坪村现存的300多幢古民居和祠堂，大多是这个时期的建筑。古建筑测绘是一门强调动手能力的课程，同学们分成小组，到达的第二天就动手操作起来。半塔山房小组由吴伟东负责指导，
3: 手绘平面图、剖面图、仰视图，最终他们还要完成一个动画效果嘛，让他们能够对中国传统的建造技术和技艺啊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1: 南坪村自明代起就形成了叶、程、李三大宗族聚居的格局，白墙黑瓦间这些高密度建筑的防火山墙，远远看去就像一组组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音符。这也是徽州古村落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由于山多地少，徽州听景市民居外形方整紧凑，建筑多为二层，其基本形制为三合院，由中间敞厅、两侧卧室、前端加一面高墙围合而成，以此为基础，两个三合院对接可形成四合院，反接又可成为两个敞厅共用一个屋脊的一脊翻两堂，组合形式灵活多样。半塔山房就是由一个四合院和一个三合院串接而来，主体建筑以中轴对称布局，各个空间内精巧的木结构装修，正是清中期以后徽商文化影响下的格调。
3: 半榻山房，半榻皮囊，半榻书，这一个床上我人占一半，书占一半，那说明呢这个主人是从上读书推起这个名字。
4: 当这个建筑那么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去真实的感受它，并且去了解这个结构构建，然后也对这个徽州民居有更大的发现和体会。
5: 它是依室而居，整个的地势是有一个坡度的，底下垫的是大的石块，然后下面用的小碎石很精巧。
6: 光从狭小的那个天井然后漏下来的那种感觉，就都让人觉得很宁静，然后就是很舒服，不会像现在很多城市呀很浮躁的那种感觉。
1: 徽州民居的天井横长而狭小，却是整座建筑中最活跃最典型的构成元素，在内部空间的联系与导向上具有枢纽作用，使得室外与室内、大门与宅内、一层与二层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兼具采光、通风、排水、防火等众多功能。
3: 夏天的时候它是很凉爽的，它有个拔风的烟囱效应，冬天还容易呢将潮气呢给它排上去，排水方面也做的是非常精妙的，四水归明堂，肥水不流外人田，室内它放了一些暗沟让你外面看不出来。
7: 这个是
1: 在7天的测绘课程中，同学们对徽州民居的小空间小细节印象深刻。
8: 那刚才我们上来走的这个楼梯是吧，那么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正堂的位置我们看不到啊，空间上来讲呢它很有效的利用了空间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使整个的屋子显得很规整。
1: 楼梯 通往二楼卧室。二楼有廊道连通，飘廊的地方多设舒适的美人。

0: 那个通风口。捕猪一看它的时候，觉得它像一个装饰物一样，既有装饰性，然后又有功能性，就非常的不错。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照壁，给它带来的那种气势，它很有给人一种很吉祥的感觉，感觉很优美，人到那个环境里面就很放松。
2: 那经过这个亲手去测绘和体验呢，它肯定是一个传承的多。那么在后期啊，我们还会继续让它进入新的一些题目，比如说这边能给它改造一下，那让它能够活化起来，啊，后期还要让他们继续去做。
3: 就在同学们仍沉浸于徽州民居的建筑之美时，版画家朱建祥正在赶往湖南的普市镇，他要在自己创办的湘西版画院完成一幅作品最终的定稿。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普市人，我打造这一个艺术的空间，其实也是想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这个房子里面，对古建筑的保护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朱建祥所说的房子，就是这座形似堡垒的青莲湿地。这是一种湖南、贵州等地山区古商镇特有的厅井式民居建筑。房屋四周包以封闭高耸的烽火墙，四面内倾的坡屋顶围成一个小天井，俯瞰就如同井窖一般，因此被称为印子屋。普市镇地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沅水中游西岸，它因军事而立，因商业而兴，历史上曾是中国大西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位列湘西四大古镇之首。这里多山多水多雨潮湿，正是这种自然人文条件塑造出印子屋独特的样貌特征。
4: 我现在正在创作的这幅肖像作品呢，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八九个月的时间了，这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这个修版的阶段，我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年前把它最后完成。
3: 作品名叫《素素》，刻画的是青莲湿地房主的女儿，而朱建祥与这座印子屋的渊源其实要早得多。
4: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美术啊，就是对画国画特别感兴趣。我的父亲曾经带着我到这所房子行了这个拜师礼。
3: 青莲湿地于清朝中期由府氏巨商李氏家族所建，是李家三重院中的二院，它坐东朝西，院内的两层建筑同样沿中轴线对称布置，一楼中间为一场厅，三面环至厢房，内部装修皆用当地盛产的杉木，门窗多雕有山水花鸟，方形小天井可吸纳阳光和空气。
4: 我们小时候我们家族其实也是有这样的老院子的，我记得就是说一大家人在这样的院子里面，包括做饭呐、烤火呀、生火呀，都在这个里面其乐融融的。
3: 二层由于相对干燥，古时仅在贴邻后墙处设有房间，其余的开场大空间用于存放货物。青莲湿地外围的烽火墙高近10米，这是当年防匪防盗的需要，也是印子屋最重要的特征。朱建祥自初中离开普市，长期生活在外，近些年却思乡情切。

0: 曾想盘下普氏另一老宅，不料第二年再回来时，老宅已被拆毁。
1: 我就说，好像是一位我认识很多年的一位老人，突然的离去。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尽自己所能去为普氏做一点事情。
0: 2015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朱建祥与普氏镇一位美术老师携手，共同修复、活化当时已经破败不堪的青莲湿地。
1: 当然我们也请了一些最传统的当地的工匠来做这个事情，力求保证它的这种传统的样式。我们尽可能的复原它最辉煌、最鼎盛时候的这个模样。
0: 与青莲湿地同时期修复的，还有旁边的李家三重院之首。这栋建筑完全保留了原本的样貌，现两栋建筑已经被打通为一个连通的空间。朱建祥的作品已经基本完成，他这次使用的是自己钻研多年的灰调木刻法，希望通过这种善于写实的版画形式，表现一个湘西姑娘春天采茶的状态。
2: 这是啊，这画开业了啊。
1: 它这个难度就是在于这个对刀的控制，如果你刻错了一根线条，它整个画面的这个色调的变化就会出现问题，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旅行。但是我们把这种失误在我们的人为的控制下把握好，我觉得它是可以是其乐无穷的，
3: 就相当于你走进了花丛啊。
2: 第二根线
1: 可以说我也是看着它长大的，所以说这幅画里面也融入了我很多对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感情在里面，
2: 对，比较最经典的稳定性格的。
0: 现在朱建祥会在青莲湿地不定期的举办版画创作研修班，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艺术家传授自己的版画技艺，向他们讲述青莲湿地的故事。而普氏古镇上许多与青莲湿地一样的古宅也正得到修复与保护，吉家大院、李家书院、万寿宫等。这些高耸的烽火墙、灵动的雕花画梁、厚重的青石水缸，无不象征着祖先的智慧，无不渗透着普氏繁盛的过往。走在普氏的街巷中，人们仍能从一个个不起眼的角落体味到这座湘西古镇独有的韵味。由湘西再往南，直抵中国南海，汀景市民居依然扮演着主流的角色。胡少平主持建造的这组民居已经接近完工。这一天，施工队正在进行外门楼大木架的搭建。
4: 这是一个纯民居建筑，还有一个拜祖乡的祠堂，还有一个花园，配有一座标准的四点金。
0: 现在这种传统民居样式在潮汕地区仍较多适用，但跟这组建筑一样完全采用传统材料和建造工艺的已经很少了。位于广东东南的潮汕地区古称潮州，北依莲花山，南濒南海，平坦的潮汕平原自秦代起就是中原南迁汉族一个重要的聚居地，唐宋时期又是海上丝绸之路一大门户，许多人由此远渡重洋

0: 使这里成为著名的侨乡。而这一切都对潮汕地区传统的民居建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少平出身于大木匠世家，从事古建筑营造和修缮40多年，在潮汕古建筑界享有盛名。他将为我们揭示潮汕传统民居的奥秘。
1: 我们走进来就是前厅，再走进来是一个天井，这个是次首，也叫商房，标准的一个四点金，也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古民居。
0: 四点金，因侧立面能看到4座金字形山墙而得名，是潮汕地区最重要的基本民居形制。它由前后两进建筑和两侧厢房围住中间天井，形成四合院。门厅与正厅朝向一致，且位于中间位置，同样是中轴对称的厅井式布局。
1: 比较规格比较高的住在后环，前环就是晚辈住的地方，它就是做得非常完整，是以为和来生气，气就是有龙脉气运的意思。
0: 天井两侧的厢房多用作厨房和柴草储物房。由于潮汕地区多台风暴雨，同时海风带来的风沙盐碱对建筑侵蚀较大，这里的民居多重视通风防热，形成外围以砖墙封闭、封户檐口、硬山屋顶、布局紧凑等特色。
1: 四点金中间有一个天井，夏天它这个海盐气又封蚀成天井垂下来，金字顶它是形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对流，你感觉到它的连气就来了，空气流通就非常好。
0: 四点金是潮汕地区普通人家近乎完美的民居形制，也是更为庞大的民居变化的起点。今天潮汕的平原沃野上，不仅能看到由四点金发展而来的各种大型民居建筑，还有许多四点金组成的村落。东里寨是一座典型的潮汕方寨，建于乾隆年间，占地1万多平方米，整�齐地分布着22座四点金，连排成片，气势恢宏。凡事亲力亲为，是胡少平多年养成的习惯。现在，他最上心的是潮汕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其中，潮汕古建筑民艺馆是他倾注心力最多的地方。这座民艺馆位于汕头市同余镇永兴里，采用4马拖车形制，由胡少平集结100多位潮汕优秀工匠，耗时2年建成。
1: 永兴里的4马拖车，他把规格全部放大，中间一个池塘像一个车一样，然后两边前后两座四点金4匹马，还有2个簇包，好像非常形象，这样一个拉杆，后边后库非常的形象。
0: 这种合族居住的大宅制度，反映出潮汕地区家族观念的深刻性和宗法制度的牢固性，同时也让潮汕传统民居讲究趋吉避凶、装饰华丽繁复这两大重要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凡建筑的开间、进深、檐高、门口的高宽等主要尺寸，皆要符合鲁班尺规定的传承。
1: 鲁班是一词就是八寸，八寸也有八个字，财、病、离、义、官、劫、害、本。吉祥的字我们就常用，不吉祥的字我们就尽量不用。
0: 大门为凹入式，取其招水纳财之意，里面分两段处理，上为匾额及左右花窗，下为大门框扇及左右装饰性腰墙。烽火山墙有五种不同的造型，分别代表五行的形象，圆线代表金星，折线代表木星，折弧线代表水星，尖状线代表火星，阶梯状代表土星。
1: 它就形成一个天地人合一，做一个非常好的祭祀环境。
0: 沿着烽火墙顶这些繁复的线条与彩塑、嵌瓷等，组合成一条华丽的装饰带。无论山水花鸟、人物器具，皆有吉祥寓意。此外，金漆木雕、石雕、彩画以及复杂的防震木台梁结构在此皆有应用，其潮汕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之大成。
1: 像我们现在这些五六十岁的老工匠，就是利用他这个建筑来整合整个社会的工艺资源，把一些好的工艺、好的经验要留在一个好的作品上面，让后辈去传承、去研究。
0: 松阴一架办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描绘初夏庭院小景的绝句里，充满了中国人愿居生活的情绪。听，意味着家人的团聚、宾朋的往来；景，连接着天和地，承接阳光和雨露。看院中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感受着时光的流逝与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农耕时代南方中国理想的家园。
2: 南方的话呢，它这个阳光比较强烈，同时的话呢天气比较炎热，它这个天井的话呢，它必定要跟建筑跟结合起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解决建筑物里边来讲，它的这个采光啊、通风啊，减少阳光的这个直射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对防风、对防雨，那么也有一定的帮助。
3: 正中对的要挂，要挂祖宗的像，对吧？那个条案上面，左平右近，然后两边都是太师椅，这样就是把这个堂屋就布置得很有味道，精神的东西出来，文化的东西出来。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0: 有事说话啊。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10: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9: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地月空间往返飞行，经历两次发射，两次着陆，一次交会对接。这看似简单的太空之旅，却是一个难度极高、充满挑战的飞行过程。该如何设计它的飞行的路径，又该如何保证它的飞行过程环环相扣、连贯如一呢？从地球到月球，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历经11个飞行阶段才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历时23天，只要稍有偏差就可能功亏一篑。成功的保障就是嫦娥五号探测器按照既定的路线稳定而安全地行进。这条既定路线就是探测器需要遵循的飞行轨迹，被称为轨道，是一条连接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环月轨道与月球表面之间的往返路径。轨道的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要合理安排出发、停留、返回的时间，精确计算飞行过程中的推进剂消耗，准确给出刹车制动、加速前进以及航向的参数。只有考虑充分，才能设计出理想的飞行轨道。月球是嫦娥五号探测器飞行的目的地，轨道设计的首先任务就是设计出环月轨道。根据开普勒定律的描述，所有行星绕太阳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由此可以设定环月轨道为椭圆形。在工程轨道设计中，圆轨道是一种特殊的椭圆轨道，由于它的对称性和均匀性得到了广泛的采用。最终，嫦娥五号的环月轨道被设计成了圆轨道，不仅使探测器受到的月球表面辐照和外部光照条件均匀稳定，同时还可以灵活安排轨道调整的位置和时机。除了确定轨道的形状外，还需要确定轨道的大小和轨道在空间中的指向。圆轨道的大小可以用距离月球表面的高度来衡量。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轨道高度被保持在了200千米，高度过高会消耗探测器所需的能量，高度过低则会受到更强的月面热辐射和引力影响。在200千米的高度下，嫦娥五号探测器耗时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环绕月球一周。考虑到嫦娥五号在月面转着陆和起飞时，采样点都应在轨道平面内，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出圆轨道的空间指向。不过，虽然确定了环月轨道，但因为嫦娥五号探测器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它还要从200千米高度的环月轨道到达月球表面，而后进行月面采样，采样和封装完成后再飞离月面。所有动作环环相扣，需要的是精准、完美，差之毫厘都可能导致任务失败。要设计成什么样的往返飞行轨道，才能帮助嫦娥五号圆满完成任务呢？嫦娥五号探测器要降落到月球表面，就需要进行减速控制。由于月球上没有空气，减速刹车只能依靠发动机进行反推。为了确保飞行的探测器在环月轨道和月球采样点往返途中的能量消耗达到最小，环月轨道的一端高度便由原本的200千米降低到15千米，形成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反推发动机连续工作，降低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动能和势能，最终降落在月球表面。月面起飞上升的过程与降落过程刚好相反，
上升器通过发动机不断加速，提高了动能和势能。首先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不断调整进入目标环月轨道。在进入目标轨道的设计中，轨道高度、轨道形状、轨道面的指向不断变化，这一系列调整被称为变轨，是通过改变探测器的速度大小和方向，从而调整轨道参数的过程。经过变轨，嫦娥5号实现了月球表面与环月轨道的往返飞行，接下来它将面对更远的往返飞行过程。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往返飞行，地球和月球是两个具有不同引力的天体，这是嫦娥5号在它们之间的飞行同时受到两个天体的引力影响，运动轨迹不再是一个闭合的椭圆轨道。不是椭圆轨道，嫦娥5号探测器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出发，又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回家呢？在从地球飞往月球的过程中，嫦娥5号探测器的轨道在地球和月球引力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复杂的运动特性。不过在地球附近时，月球的引力还影响不到嫦娥5号探测器，它的飞行轨迹近似为环绕地球的大椭圆轨道，近地点高度200千米，远地点高度约为月球到地球的距离。当嫦娥5号探测器到达月球附近后，它的飞行轨迹近似围绕月球的双曲线轨道。月地转移轨道则与地月转移轨道完全相反。嫦娥5号从月球出发时，相对月球为双曲线轨道，到达地球附近时，则是相对地球的大椭圆轨道。由于两种转移轨道相对月球均为双曲线轨道，为了将它们与环月圆轨道相连接，从双曲线轨道变为圆轨道的过程称为近月至冬，从圆轨道变为双曲线轨道的过程称为月地入射。正是有了地月空间的飞行轨道，嫦娥5号探测器圆满实现了在地

嫦娥5号探测器需要怎样的设计才能圆满完成这项前所未有的任务呢？2020年12月17日，嫦娥5号探测器成功将获取的1731颗月球样品带回地球，这是我国首次在地外天体完成采样，成为人类历史上无人自动采集月球样品量最多的一次任务。嫦娥5号探测器采样工作的实施地点被选择在月球正面风暴洋的东北部区域，在月球上地形相对低洼的大型盆地被称为月海。风暴洋是月球最大的月海，这里由远古月球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构成，地质结构较以往获取月壤的区域更加年轻，是人类从未探索过的全新区域。在这里实施采样获得月壤，可以丰富人类现有月球样品的种类，帮助人类进一步认识神秘的月球。那么嫦娥5号探测器的采样封装系统将如何完成任务呢？这是一次兼顾获取表面和剖面两类月球样品的任务。为此嫦娥5号探测器设计并采用了钻表异构的采样方案，将通过一次任务同时获得剖面钻取和多点表取月球样品。月面环境及钻进剖面的不可确知性对钻取采样装置的设计提出了极大的考验。当我们在地球上进行钻探工作时，往往会根据不同的钻进目标对象选择不同的钻头类型，但面对目标特性未知的月球钻取时，钻头则需要具有宽范围适应能力。嫦娥5号探测器使用的钻头由特殊的硬质合金材料制造，确保能够应对各种硬度和类型的目标材质，实现对取样目标的有效回转切削及冲击破碎。钻杆设计长度 2.5 米，主体材料采用了铝基碳化硅材料，可以使整个采样装置兼备了轻量和高性能的特点。钻杆内部则装有采用特殊的柔韧高强度材料编织的曲心软带。这套复杂构型的钻取采样装置，纵贯着陆器和上升器，保证嫦娥5号探测器获得具有较大深度的剖面月球样品。钻取采样过程中，外层月壤通过切削刃与旋翼将粉排出，钻头曲心通道的内层月壤被切割后进入曲心带，软质曲心带的末端采用特殊的高弹性记忆合金进行封口处理，确保采集到的样品不会被向外洒漏。随后整形机构转动，将装有月球样品的曲心带从曲心钻具中提拉出来，有序缠绕在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内。缠绕结束后，通过特殊机构分离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利用月球重力进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从而顺利完成钻取采样与封装工作。为了确保在不同着陆姿态、不同月壤形态特性情况下，可以在一定月面范围内获取多点多类的表面月球样品，嫦娥5号探测器设计了大臂展、轻量化、大驱动力矩的机械臂，配置铲挖和旋挖两种不同的采样器，安装了近摄和远摄两个视觉相机。这套复杂的装置功能强大，机械臂就像是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仿生人类肩、肘、腕、手臂工作特点，设计了四自由度活动关节，运动灵活，最大输出力矩超过200牛米。拥有这么大的力量，是为了能够适应不同月面风化层的物理和力学环境，确保在各种环境下

依然能够可靠获取月球样品。铲挖采样器前端由摇臂铲和伸缩铲组成，摇臂铲的外形呈钩状，边缘部分设计成细齿状，伸缩铲的外形呈铲状金属罩，可通过铲夹等方式获取普通规格的月壤样品。铲挖开始前，将铲挖采样器调整至水平状况，摇臂铲打开，伸缩铲往后收缩。铲挖时，摇臂铲圆弧运动完成月壤铲挖，月壤保持在摇臂铲铲勺中，随后伸缩铲往前推出，与摇臂铲形成闭合空间，避免月球样品洒出。旋挖采样器适用于特定形态的月球样品，采用了振动吸纳式管状取芯设计，有负责取样的采样管和负责采样管口开闭合的活瓣。采样管为圆柱体状，活瓣为砂齿形，共有八片。打开活瓣，使采样管敞开，建立采样状态，使采样管口接触并压实在目标采样月壤表面。关闭活瓣，切削，将月球样品封闭于采样管中。采样器获取到目标样品后，将样品转移到表取初级封装容器中。当容器中装成有足量的样品后，初级封装容器关闭罐口。采样器此时由采样手转型为抓罐手，利用相机的图像机械臂进行定位误差小于 1.5 毫米的精确运动，将装有表取月球样品的初级封装容器送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无论是钻取样品还是表取样品，都被密封在同一个封装装置里，空间环境资源得到了最优化利用。通过软金属和弹性元件的组合密封，封装装置实现了极低漏率的密封性能，保证了月球样品的原有特性。嫦娥五号任务无人月球采样封装的实施，为后续深空探测采样任务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在月面完成采样后，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将珍贵的月球样品安全送往地球，这条回家的路困难重重，遥远的距离，不可预测的外力影响，如何让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返回？谁能做好这个引路者呢？嫦娥五号探测器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它需要像人类一样时刻用眼睛观察四周，用大脑迅速做出判断，再让四肢处于合理的姿态，帮助嫦娥五号完成一系列规避风险的高难度动作的正是一套名为 GNC 的系统。GNC 是 Guidance, Navigation, Control 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组合，分别代表制导、导航和控制作用。它由充当眼睛的敏感器、充当大脑的计算机和充当四肢的执行机构三部分组成。在帮助嫦娥五号回家的关键岔路口，解决了我在哪里、要怎么走的问题，确保探测器不迷路。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是遵循力学原理实现的。力可以使探测器的轨道位置发生变化，力矩可以使探测器的朝向姿态发生变化。力或力矩一旦过大或过小，就可能让嫦娥五号探测器走错路。因此 GNC 系统的任务就是要精准稳地控制力和力矩的大小。月面采样任务完成后，上升器起飞的主要动力来自3000牛发动机。起飞后， GNC 系统同时利用多台小发动机帮助上升器克服多余的扰

当上升器上升到一定高度后，GNC 系统开始利用发动机组合调整外力的方向，使上升器沿期望姿态飞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上升器和轨道器都在环月飞行，但轨道高度不同，上升器在外道跑，轨道器在内道跑。为了实现对接，轨道器的轨道高度逐渐抬高，离上升器越来越近。当接近到一定距离时，GNC 系统会发挥作用，通过自主控制发动机来改变轨道器的行进方向，使轨道器朝近道追赶到上升器。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也会借助外力来实现。在返回器载入阶段，返回器高速进入大气后，强烈的气动力效应会远远大于返回器推力器的喷气作用力，于是返回器被设计成了特殊形状，置心位置也做了相应改变，更好地利用了升力和阻力，延长了返回器在大气中的飞行时间和距离，实现跳跃式返回载入。在载入的过程中， GNC 系统通过调整返回器的滚动角度，改变了升力作用的方向，准确控制返回器的开伞着陆位置。除了发挥控制作用， GNC 系统还需要对嫦娥5号探测器进行导航。在地球上，我们可以利用卫星导航系统进行方向上的指引，但在嫦娥5号的返回之旅中却不存在地图和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如果没有引路者，那么带着月球样品回家的嫦娥5号很可能就会迷失方向。GNC 系统让嫦娥5号在广袤的太空中知道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便是自主导航。GNC 系统配备了惯性导航敏感器，用来测量嫦娥5号在惯性空间中的微小角度和速度变化。知道了这些变化， GNC 系统的控制计算机就可以根据敏感器信息推算出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个过程完全依靠 GNC 系统自主完成，不会受到外界干扰。然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仅仅知道自己的位置还不够，还要让轨道器和上升器清楚彼此的相对位置和姿态。为此，GNC 系统配备了多种进行相对测量的敏感器，用来实现相对导航。通过交会对接雷达的引导，轨道器逐渐靠近上升器。当距离足够近时， GNC 系统的交会对接光学敏感器就可以大显身手。这些敏感器以安装在上升器上的合作目标为测量基准，从而计算出相对于基准的位置和姿态，就可以让轨道器看得更准，测得更精，才能实现完美对接。具备了控制能力和导航能力， GNC 系统就足以使嫦娥5号找到一条归家的路吗？显然还不够，嫦娥5号从月球返回地球的旅程还会受到很多限制条件的影响，这就需要 GNC 系统发挥制导作用。其实在上升器起飞和返回器载入之前， GNC 系统都已经预测出了到达路径终点的偏差。接下来， GNC 系统的控制计算机会在嫦娥5号的飞行过程中不断根据当前的导航结果对后续飞行轨迹进行优化，并且对每一种可能路径的终点情况进行预报，最终修正出一条最优路线。这些正是 GNC 系统制导作用的结果。在制导作用的影响下， GNC 系统为上升器规划出了最节省推进剂而且入轨点精准的路径。这条路径

直接决定了上升器能否在后续的交会对接中取得成功。而轨道器要成功完成交会对接，则需要处理好飞行时间和对接安全问题。作为引路者，GNC 系统提前在交会路线上规划出了若干个调整点。当轨道器到达每一个调整点时， GNC 系统就会根据当前的状态规划下一段路程的飞行轨迹和时间，直至豹爪开始合拢。返回器再入返回地球时， GNC 系统规划的路径是一条跳跃式的轨迹，帮助返回器顺利实现了高精度开伞着陆。拥有控制、导航、制导能力的 GNC 系统为嫦娥五号探测器指引了方向，是月球样品回家的引路者。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嗓子卡痰，咳不出，咽不下，老痰反复，久治不愈，根源到底在哪？心痰在肺，顽痰在脾，老痰在肾，盲目驱痰可能越调越重。处暑短短15天，是全年最佳黄金驱痰期。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对症化心痰、除顽痰、清老痰。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处暑这个全年最佳驱痰期。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纺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早上醒来的时候，嗓子里总觉得有痰，就像是塞了一团棉花，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另外还有一些人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拼命的咳嗽，吃了川贝枇杷膏，也喝了梨汤，但就是效果时好时坏。医生告诉我哈，痰其实也是分种类、分症型，根源也不同。心痰在肺，顽痰在脾，老痰在肾，因此如果调理方向错了，可能越调越差，适得其反。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那医生告诉我，从今天开始，未来的15天是一年当中化湿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如果错过了，就只能再等一年了。如何借这个时机去掉身体里的这口痰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王医生，欢迎您。
1: 好，
0: 你好，杜医生，欢迎您。你好，陈医生，来，请坐。
2: 陈宏宇，杭州市中医院肾脏病医院院长；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0: 处暑节气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是调理痰湿祛痰的黄金时间呢？这15天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先问一下唐老师啊。
3: 处暑啊，尽管有一个暑，但是呢它已经入秋了，就时令来说它已经入秋了，
0: 因此处暑也有初暑这一说哈。
3: 对，
0: 出去了。
3: 对，因为它等于是三伏已过，已出伏了。处暑这个节气反映的就是从炎热转向凉爽这样的一个时段。
0: 嗯，
3: 那么其实咱们国家呢，因为幅员辽阔啊，从南到北，从纬度来说跨了50个纬度。

0: 怪不得人家有一句话叫处暑海暑好似秋老虎啊，天气非常热，外面又热又湿，那为什么反而成了一个可以祛痰的黄金时间段？
1: 处暑过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正式的就是这个秋季，秋季的话秋是主燥的，这对我们的肺又是考验，因为肺脏它是一个喜润恶燥，
2: 在燥邪加重之后，它会影响肺的这种宣发呀、速降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在这个处暑这个季节，肺脏还没有受到影响，还没有过于的这个速降收敛的时候，赶快把这个通道打开来，让痰排出去。如果这个时候呢，不抓紧时间祛痰的话呢，这个阴敛之气深入体内的话呢，会携痰深入肺。 脾肾甚至到经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疾病呢更加复杂，然后呢，在治疗上也更加困难。所以呢，处暑应该说是祛痰最好的一个时节。那么错过这个时节，病情会变得深重而且复杂。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上面讲的，我们治胃病的一种体现。那么在疾病比较粗浅或者是还好治的时候，尽量的抓紧治疗，不然的话呢，就变得深。
3: 然后变得这个更加难治。所以刚才跟大家说，处暑节气这天开始的15天可是化痰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呢，那怎么去祛除它呢？
4: 中医治痰呢，其实还是很讲究的啊。咱们首先叫治病必求于本，我们必须把这个痰的产生的根源给它搞清楚啊。比如说咱们心痰在肺啊，脘痰咱们在脾，老痰是在肾，那么只有分清楚了
0: 这个痰的根源我们才能对症用药，如果一旦用错了，有的时候不但痰没去掉，有时候还会加重。
3: 如果调理方向做了反而适得其反，我们就逐一认识一下。先请王医生告诉我们心痰，先来看一下心痰这个心字啊，我们在想是指它产生的时间，对吧？
0: 对，
3: 什么叫做心痰？
0: 主要这个心字是从病程上来讲，一般我们就认为这个一个月之内的，我们称之为心痰。
3: 那我们看心痰也分为两种哈，一个叫寒邪之痰，一个叫肺热之痰，这在处暑这个节气当中都会出现吗？对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寒邪之痰哈，寒邪之痰是什么？
0: 就是我们身体感受了寒邪为主的，或者是风寒等等的这些情况，它导致的痰。你虽然在处暑这个季节，气温还是热的，但是它昼夜的温差开始加大了，而大家呢，就习惯性的依然还是按照我们在盛夏时节我们那种生活的方式，比如说，可能有的朋友晚上睡觉还开着窗户，开着空调， 时不时的让自己这个房间还有这个穿堂风，这时候当寒邪疏到肌表，伤及到我们的肺气的时候，那肺的水液代谢出现了问题，这时候就开始生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是叫寒痰。
3: 所以为什么王医生把寒邪之痰放在第一个？大家总觉得外面这么热，哪有寒？有，早晚和中午温差不一样。
0: 对，而且现在现代生活使我们的局部的环境是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呼吸科是非常典型的，是我们叫靠天吃饭，夏天我们的病人非常少。 但是从90年代到现在，我们呼吸科的病源没有这么明显的季节性了。就是跟空调的这种普及是有关系的。就遇到一个小姑娘来说，大夫，我就是我老咳嗽，我从夏天一直在咳嗽，我一遇冷就咳嗽，咳得特厉害。我一看她就是穿着小热裤，穿着小背带，在室外是合适的，但是比如说在室内，比如商场里啊，像尤其来医院的话，那建议她还是要多带一件衣服，然后及时的 就是遮蔽一下，不要让这个身体从炎热到寒凉这么大的温差，而且它的主诉就是说它遇冷咳嗽，那更得保护好自己呀，避免有太大的温差吧。对，比如说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还30几度呢，您家里的温度就不要设成18度20度这样子，不然从这种炎热的环境里边，一到这种特别寒凉的地方，人身体的我们的
3: 肌表的胃气，它是确实它就没法帮你很好的保护你自己了，这时候着了凉，然后就会形成这种寒痰。在家里面尽量的也别对着空调吹，对，而且把温度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不是有研究说26度是个最好的选择吗？对，这就是为什么寒邪入侵之后会产生痰了，也为什么在处暑节气这个时候会产生

0: 寒，那寒邪之谈什么样？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刘丹吧。刘丹，你来猜一猜寒邪之谈是什么样？
1: 我觉得开始肯定是比较清亮的那种，因为寒嘛，应该是白色的那种透明状的那种。
0: 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能好理解，我们给大家造了一点这个坛的样子啊，但这是我们做出来的，并不是真的拿了坛来哈，就要特别跟大家说明哈。我们先说寒邪之坛它什么样。
2: 拿起来给大家看看，这虽然我们这是用蛋白条打出来的，
0: 就是鸡蛋清打出来的。
2: 对对对，您看这个寒痰，它就是像这样子白色的，质地呢也是稀的，有这种特别细小的这种小泡沫。第二就是我们很多寒痰，它都是这种病人咳出来的时候是有口感的，很多病人跟我们说，我这口痰咳出来是凉凉的。
0: 真的是寒的。
2: 还有些人体质偏寒的，他往往在表达的，他说我嘴里整个，尤其是我的天花板上颚那儿都是凉的。
0: 容易咳出来吗？
2: 特别容易咳出来，就好像他就在嗓子眼这儿轻轻一咳就咳出来了。其次呢，就是一个寒痰，往往他还会有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咳的声音，出寒痰的时候咳的声音往往是比较清亮比较短促的。
0: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是听声音哈，
2: 听声音，这是咳嗽的声音，它会有特色。再一个呢，就是它在咳嗽和咳痰的时候，它就有一个特点，往往是御寒加重的。
0: 怎么讲？
2: 就是风吹来了，比如说他平时都没事呢，比如吹了空调，甚至有的病人跟我们说，我一开冰箱，冷风一刺激我就会咳嗽，然后我就会咳痰。
0: 明白了，那我们再总结一下，首先第一个要看时间啊，病程是一个月左右。
2: 对。
0: 第二个，我们看他的这种样子哈，稀稀的，
2: 白白的，对，
0: 吐出来有泡沫的，然后我们还要听一下声音，咳出来是清亮的、短促的，然后再看其他的伴随症，
2: 鼻子的，这流清水鼻涕呀，而且着凉之后会加重。
0: 好了，这是寒邪之痰，对应的一定就是肺热之痰了。这个核心在于一个热字。
2: 对，肺热之痰呢，是首先在处暑这个时间，它气候还是炎热的。对。有很多朋友他可能需要在户外工作呀，再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他可能本身就喜欢吃点辛辣刺激的，
0: 也是
2: 高油啊高脂啊这种重口味的东西，那他很可能在这个季节他就会生成这种肺热之痰。
0: 那这种肺热之痰的样子大概是什么样？
2: 肺热之痰首先它是黏的，粘稠的，另外一个呢它往往是黄色的，咳的时候不太好咳出来，咳的黏相对要就是费力一些。
0: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一种
2: 气道里
0: 粘稠感，
2: 对，它气道里有那种黏黏的痰，所以它咳出来可能有点痰鸣的声音，
0: 咳嗽声带有痰音的，很好区分。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2: 像肺热之痰，口干口苦，流的是黄鼻涕，
0: 流黄鼻涕，
2: 嗓子疼的，有的说热疼烧疼烧疼的。
0: 再总结一下哈，首先如果要是肺热之痰的话，病期也是一个多月，
2: 对，
0: 一样的。第二，痰一定要看它的颜色，黄而且很黏了，然后听咳声带有痰音，咳起来有点困难有点费劲。最最关键的是你还要判断你自己的其他体感，嗓子疼不疼啊，
2: 对，口干
0: 口干呢，口苦啊，
2: 对，
0: 这都是肺热之痰。好了，心痰为大家介绍清楚了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越来越有点顽固的顽痰哈。顽痰在脾怎么讲？
3: 今天对痰这个讨论啊，在西医的认知里面基本上考虑是肺部的一些感染
0: 、
3: 有这个痰的产生，但是在中医里面对痰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经常说这个脾为生痰之源，是它的源头，那么肺是储痰之器啊，那看见结果的时候可能是在肺，但是你要追溯源头可能是在脾啊。那么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说了，心痰经常是在一个月之内的。为什么说一个月呢？经常咱们一般的感染一个月之内基本上是要结束的
0: 啊，
3: 但是超过了一个月这个痰还是特别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这个脾的这个运化是不是有问题啊，生痰之源可能出了故障，时间比较长。
0: 所以为何顽痰在脾啊？脾它运化不行了，湿它化不了了，都成痰了。
3: 对，所以说顽痰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时间拖得特别久，超过一个月。
0: 那顽痰在脾里的这个痰 它到底是什么样呢？
3: 刚才说脾是运化水湿的，那么如果脾虚产生的痰呢，就是量会比较多，会比较湿。比如说我们今天道具老师做了也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啊，你看就是这种
2: 黏痰，
3: 哎，又黏又多，然后看上去很湿啊，亮晶晶的这种状态。当然这个痰的话，它模拟的是有点颜色的啊。比如说我们老是咳，可能气道然后有一定损伤的时候，哎，这个可能时候颜色就会出现一些铁青色的那种状态。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是白痰，有很多热象不是这么重的，但是脾虚的痰其实它的量很大，很水湿，但是它颜色可能是偏白的。当然了，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痰它有味儿啊，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儿，
0: 而从味道上来能
3: 对，因为
0: 辨别出来，
3: 哎，这个中医里边，然后我们五味跟五脏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哎，脾主肝嘛，所以说呢，这个也真的是很神奇啊，老祖宗智慧，就是脾虚的痰有时候带着一种淡淡的腻腻的甜味儿，
0: 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3: 还有一些脾虚的一些征兆啊，比如说面色稍微有点虚浮啊，比如说舌苔，然后可以见齿痕啊，哎，这样一些特征。
0: 那我们还是要问一下，顽痰在脾呀，它这个咳的声音应该是更往里了哈，
3: 咳声或者痰声相对比较深一点啊，比较重浊一点
0: 啊，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非常往里，比刚才那个寒邪之痰要
3: 更深
0: 了，
3: 而且重浊。
0: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这种顽痰在脾，它的病程要长，肯定是超过心痰的一个月了。
3: 对了，
0: 另外颜色白色、黄色都有
3: 。
0: 质地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稠了，
3: 比较稠，量比较多。另外就是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儿。
0: 什么样叫做顽痰？介绍完毕了，那接下来就是在我看来，相对来说非常非常难搞的、难驱除的，就是在肾的叫老痰哈。刚才王医生讲，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痰之源，那肾和痰之间是什么关系？特别是跟老痰又是什么关系？陈医生，
4: 刚才王主任讲了，这个肺呢是储痰之气，那么脾呢是生痰之源，那么肾呢其实就是生痰之本，那么肾的话呢，它是主生发阳气的，那么蒸腾一身的这个水液和运化，那么如果说肾阳不足了，蒸腾作用就发挥失常，那这样的话呢，痰液呢就不能够正常的被这个运化掉，那么就成了一个生痰之本，
0: 就有痰了。
4: 对，老痰在肾的话，一听这个老痰就时间特别长，是吧？刚才我们杜主任，他的顽痰已经要一个月以上，对吧？我这个老痰的话呢，那患者往往咳了
3: 几年累月，
4: 对，几年累月，几年甚至十几年，更有甚至可能几十年的。那这个老痰它有个特点啊，就是，它呢就是非常的深，它就是在深入肾脏甚至是经络的这么一个。那么它这个咳起来非常费劲，顽痰已经咳得很厉害了，我们老痰那个患者咳起来的话，甚至是你可以看到他弓背这样子弯腰，甚至是捶胸都咳不出来，啊，咳完之后的话觉得腰酸啊乏力。
5: 有时候还会咳到抽筋儿哈，
4: 咳得厉害的就是有的时候一下子都气都接不上，就是这些，就是
5: 肾不大气了啊。
4: 对，
2: 我们好多老慢支的病人就说他自个儿真的会说他咳完了会腰疼，就像你可能他佝偻着身子啊，怎么反复咳？
4: 他咳得非常的就是厉害，可能都咳不出几口痰，就很费劲。
3: 痰黏量少，
0: 咳声肯定还要再往里了，更加厚重，对不对？
4: 对。
0: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啊。这真的就像是502，就把所有的有力的胶水全混杂在一起了。
4: 那么患者除了这种费劲咳、痰很深很难咳之外，往往就是有怕冷啊，有一些呢可能会伴有水肿。那么因为肾亏嘛，他有的时候晚上的夜尿会增多啊，就是起夜会比较频繁啊，因为他本身病根子还是肾阳虚。
0: 那这种老痰在肾大概是什么样？
4: 老痰的话呢，它也是啊，我们道具老师做得非常好，就是它非常的黏腻啊，黏腻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说痰黏如胶啊，不光是就是像那个我们
5: 湿痰
4: 这种黏了，像胶水这样了。就是说你如果用那个餐巾纸去擦这个痰啊，如果咳出来之后，它可以拉丝，拉得非常长。而且我们老痰跟我们的这个顽痰不一样，它是一个甜腥的味道，但我们老痰呢，它往往啊有这种咸的味道。
0: 那我们再为大家总结一下，这种在肾的老痰，它首先它的表现非常非常的黏腻，甚至能拉丝，咳嗽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沉。另外，因为肾气不足，肾虚了，有一些伴随肾虚的一些表现和症状，浑身怕冷啊，特别特别典型。好，三种痰呢，我都已经给大家分辨完毕了。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各位已经开始自测了，我这口痰到底是属于哪儿啊？是在肺、在脾还是在肾呢？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哈，你认为你们的痰是属于哪一种？先把话筒给到刘丹吧。
1: 我觉得我是顽痰，但是我呢是从心痰转过来的，因为从过年以后我们家里老人就一直在生病，就一直在跑医院，然后我同时也在感冒发烧这种，但是就自己随便找点药吃，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个月感冒发烧好了，但是痰一直没去掉，好的时候呢就少一点儿，不好的时候呢就多一点儿，然后到现在来为止有半年了吧，
5: 但是不清亮呢，听着还有点痰呢。
1: 对，能听出来是吗？
0: 对对对，
1: 对对是有的。我吞咽的时候是有感觉的，但是我没有其他症状，就只是有痰。对，陆陆续续有半年了。
0: 杜医生，你这么分析，他这算是顽痰吗？不算吧？
3: 还算顽痰，
5: 面色偏白，形体稍丰腴是吧？一看的话，还是有点这个属于偏脾虚的体质
0: 哦。好，再把话筒给到志强吧，唐老师。
6: 我有两年。就是大概是春天啊，春天会发作三个月，就是那种人家说啊、哎、你是肺痨，就稍微有点凉气一吸进来，咳咳咳咳咳咳，然后后来我看那个大夫开的药有肾的药，
0: 哦，
6: 就是那个一支一支的哈、啊、吸的，我想可能就属于那种老痰的那种阶段，对，但是治了两年以后给治好了。
0: 陈医生，唐老师，这可能是老痰吗？
4: 应该算老痰，但他治疗的还是比较疗效比较好。嗯，我们说肾阳不足吧，肾主水，它就主全身的水液，然后呢包括水液的这个硬化蒸腾，那么如果水液代谢都正常的话，那么像这种痰该排就排就排出去了。那如果说是他这个肾气不足，肾阳亏虚的话，他这个没有正常的运化这个水液，那就是会熬成这个老痰
0: 了。
4: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温养肾阳，它是治老痰的一个重要的治疗原则。所以唐老师这边啊，吃了药之后就很明显他的痰就慢慢化了，对吧？这个肾阳恢复之后，就是把这个肾主水的功能又给恢复起来
0: 了，
4: 对，然后他的痰就该排就排出去了，然后就接下来就没有痰了。
0: 我们再问一下泽阳，你认为你的痰属于哪一种？
7: 我认为我的痰就是心痰、老痰、顽痰都有，因为我有真的是这样，是，不瞒您说，现在我这儿就卡着，就是也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因为我有抽烟的习惯，然后每天早起，第二天的早起的话，我吐的那个痰颜色都比较深。就这就肯定是跟这个抽烟多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我是心痰、老痰、顽痰都有。
0: 像真的像泽阳这样的有心痰、顽痰、老痰都有的人吗？
2: 对，刚才泽阳说的这种情况，首先如果他是时间持续每年超过三个月，连续两年的话，他就可以诊断一个疾病叫慢性支气管炎。当他在合并感染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以这个心痰为主，对，本身他的比较魁梧。然后
3: 你说的太谦虚了，他是有点胖。
2: 这种一看就是一个脾虚啊，湿浊呀什么的这种，气虚湿阻的这种情况，他的个就是本身他有顽痰也是有可能的。另外就是时间，比如说您连续好多年了，始终是处于这种情况，一步步就是肺脾肾，就是我们所代表的肺脾肾这个三个脏器，它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它可能有一部分也是这种老痰存在的。
0: 既然身体里面有痰了，那我们想肯定是要调理，把痰去掉。那针对心痰、顽痰和老痰，每个医生带来的方子都不一样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方子。我们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呀，肯定还是
2: 心痰
0: 了。
2: 对，
0: 那心痰的话，
2: 先讲寒痰。
0: 寒痰
2: 嘛，它的本质就是寒，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主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
0: 这是啥叶子？
1: 紫苏。
8: 对，
0: 一看就是烤肉达人。
8: 哎，对，这确实就是烤肉店里啊，或者大家有时候在家里边自个儿做呀什么的、嗯、也会经常用到这个食材、嗯、刚才我们说的寒痰的本质是寒，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温肺化痰、嗯、这个紫苏它的功效呢，它可以散寒解表，还可以温胃行气，它是肺胃同治的。
0: 明白了、嗯、因为有寒，所以必须得用温的来给它把寒驱走。
8: 对对对，
0: 那我在想啊，紫苏肯定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了、嗯、还要搭配其他的。接下来呢，王医生会给我们推荐几个方子。
8: 对，我们首先推荐一个茶饮。
0: 茶饮啊，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8: 紫苏生姜陈皮茶。
0: 紫苏的功效说完了，那生姜和陈皮发挥什么作用呢？
8: 生姜也是一个散寒的药物。嗯，陈皮呢，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化痰行气的作用。
0: 其实这就是做成一个代茶饮，泡就可以吗？
8: 泡就可以，煮也可以。
0: 煮也可以。
8: 对 对。
0: 各几克呢？
8: 紫苏叶我们选六克，生姜呢3片到5片，看每个人他对这个辣的味道的一个耐受程度。陈皮呢，像这个，我们这个用的这都是新会皮了，像这个陈皮，我们可以就直接就是一半就可以了。
0: 明白了，
8: 对。
0: 我来尝一尝哈，我在想这个味道，首先肯定也是有一股姜味，我们各位健康观察也尝一尝，特别是泽阳哈。嗯，果然啊，首先步入口中的就是姜的味道。对，
8: 如果大家不喜欢喝姜的味道，就可以把姜量再减一减，然后多加一点紫苏。
0: 紫苏
8: 它是因为它是一个辛香的一个味道嘛，所以如果紫苏加的多的话，就是那种辛香的味道会更好。
0: 对，如果是
8: 重一点，
0: 觉得姜啊有点刺激，就把姜的量减少。这是第一个方子，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子，其实是一碗粥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8: 紫苏生姜粥，像我们刚才提到了。紫苏呢，它有这个散寒的解表的作用，生姜温中散寒的作用，然后再加我们的粳米，粳米呢它也是一个调中气的一个作用、嗯、放在一起熬一熬、哦、对，
0: 非常好喝。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它里面可能是要加点盐呢，没有盐。 嗯，特别特别浓的紫苏味道，太好喝了。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9: 紫苏生姜粥，处暑时节恰逢紫苏上市，正是驱除寒痰最好的时候。首先将姜丝切得细细的，与大米一起下锅，大火烧沸，转小火慢熬，把姜的辛辣熬进米汤里。20分钟后粥底粘稠，这时把紫苏切成丝撒进去，用勺轻轻一搅，紫苏的香气便散开。处暑的天，喝下这一碗，用温润之气驱除体内的寒痰。
0: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紫苏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这个绿色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王医生告诉大家的紫色的。我们一对比一看，哎，一个绿色的，一个紫色的，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8: 它们两个实际如果从种属，就是植物的种属来说，它是同一种。嗯、我们入药的实际是这个紫色的
0: 紫色的，
8: 会发油的成分要更高一些，
0: 要更高一点。
8: 对，
0: 那这种绿色的是吃烧烤的，
8: 就是拌菜也可以。
0: 所以这个呢，就吃一种味道，就烤肉的时候卷着肉吃。
8: 对，
0: 但如果入药的话，就选
8: 也会有一点功效了，只是它的功效要更强一些，
0: 更有利于我们驱寒化痰哈。好，但是我又发现了，哎，你看。还有哈，
8: 对，这是我们常见的，这是我们的紫苏叶，
0: 这是晒干了，
8: 药店里啊，医院里啊，都是这个。
0: 但如果我自己回来，比如说刚才要煲粥啊，和这种代茶饮，我是选这种鲜的紫苏叶，还是选这种干的？
8: 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用这个，咱们在家里做饭呀、啊、什么用的，还是这种鲜品。但是唯一的有问题是鲜品它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啊，所以如果您确实这时候着凉了，然后又咳嗽又咳痰的话，其他的季节没有这个鲜品的时候，那就可以选择紫苏叶。但是这个干的这个紫苏叶晒干之后，它的挥发油成分就又少了
0: 啊、哦。所以如果要是身边有的话，首选鲜的， 紫苏叶。
8: 我们就觉得当季的时候，我们最希望的时候，比如大家可以自个儿拿个小盆啊，种一点，要有个院子更好了。然后随手采点紫苏，然后你包括炖鱼啊之类，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鲜的一个食材。
0: 那如果我自己晒呢？
8: 对，如果要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赶在它的开花之前，然后这时候把叶子采收下来直接去晒，这时候能更就是最大限度的来保留这个苏叶的作用。
0: 哦，好的，这是针对寒邪之痰，王医生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紫苏叶。
8: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肺热之痰用什么了。其实这个植物还有一种气节在里面，是什么呢？竹子。
8: 对，
0: 咱肯定不能直接啃竹子吧，我又不是大熊猫， 是吧？那怎么让它以及哪儿发挥作用，针对的是肺热之痰呢？
8: 竹子呢浑身都是宝，我们今天主要是用到了三个部位，
0: 分别是什么呢？
8: 第一个，这是竹沥水，它们都是有清热化痰的作用。
0: 竹沥水是什么？
8: 竹沥就是我们把这个鲜的竹子把它抛开，然后在火上慢慢的烤，它实际上是竹子的茎叶，然后它滴下来的就叫竹沥水，它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化痰的一个药物，它的作用呢就是清化热痰。你可以尝尝它的味道。
0: 我尝一尝，我还真没喝过，纯天然的哈。
8: 可以少喝点啊，
0: 少喝点，有点寒是不是？
8: 对对对，尝一尝味道就好。
0: 这个味道啊，有一点点像酸梅汤的味道，就是酸梅汤兑了好多水的那种那种味道。它主要是偏寒，是不是？
8: 它对，它是比较性味上是寒的，但是也是只是它有寒凉之性，又不是特别苦寒的那种性味。我们有很多的中药，像这个复方鲜竹沥液，然后祛痰灵口服液等等，都是以它为主料的。尤其是我们会。有些小朋友如果是肺热咳痰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推荐用竹沥水。
4: 竹沥水我很有感触，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我们那边也有很多这个山上面好多竹子。像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咳嗽咳不止，家里老人就会上山就砍一段竹子，然后就在家里面就烤这个竹沥水，然后呢就喝。应该说呢是非常经典和有效的一个用药。
0: 接下来介绍第二个方子是什么？
8: 是这一团叫竹茹，它是竹子的内衣，就是把外皮新鲜竹子把外边那层青皮去掉，
0: 把它刮开里面那个
8: 把里边的芯儿也要去掉，
0: 也要去掉，
8: 然后那个它干燥了以后就是这样子，叫竹茹。竹茹也是清化热痰，还有一个就是清心除烦止呕，它都是有作用的。像我们这儿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清化热痰的茶饮。这个茶饮呢用了两个食材，一个呢是这个芦根，一个是我们的竹茹。
0: 芦根功效在哪里呢？
8: 清热化痰，然后生津止呕的作用。
0: 那么这个方子是泡水喝吗？
8: 它需要煮了，因为你看这就是干干的，都是一个纤维状的这种材质嘛。一般这个就是用五克的竹茹，加上30克的这个鲜芦根，然后一起切了以后煮水喝就可以。
0: 就可以了。
8: 对。
0: 但其实哈，我觉得这两款都是代茶饮了。
8: 对。
0: 王医生带来一款汤，哎呀，这汤真不错，我给大家接下来看哈。3、2、1，这个叫
8: 竹荪干贝萝卜汤。
0: 哎，竹荪干贝和白萝卜，咱先来说一说竹荪哈。竹荪的功效是什么呢？
8: 它是一种菌类，也被称之叫做血群仙子。
0: 很好看。
8: 对，非常好看。它的功效呢，它是具有这种补气润肺化痰的作用。干贝就是我们指的这个叫血肉有形之品。它是性味是咸寒的，它的作用呢，它是可以滋阴化痰。
0: 好，白萝卜呢？
8: 白萝卜呢，它是我们称之它为叫做肺的清道夫。我们讲肺气和胃气都是以通降为顺，像萝卜这个食材，我们就甭管是在呼吸科呀，还是在脾胃科，我们都是特别喜欢用。它具有降气化痰的作用，所以这三个组合呢，是这样子：通过白萝卜，我们把这个痰往下降，然后通过竹荪呢，然后来滋润。 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肺，让它更加华丽的往下走。而这个干贝呢，它也是有滋阴的，然后生津液，然后辅助这个痰排出去。
0: 嗯，所以我在想，他们三个加在一起是针对心痰的黄金组合吧？
8: 对，尤其是这种肺热的心痰驱除出去的一个黄金组合。
0: 嗯，好，我在想啊，这个味道怎么样？咱一块尝一尝哈。好喝，
8: 很鲜香啊。
0: 嗯，好喝好喝。 我先说一下，确实鲜。为什么鲜？因为有干贝在了。
8: 对对。
0: 然后呢，这个萝卜一点就不冲了，闻起来萝卜味冲，结果一入口很甜。
8: 对，
0: 再加上竹荪这种稍微有点嚼头的口感，这汤真不错。那么竹荪干贝萝卜汤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9: 一碗好汤不需要太复杂工序，喝上一碗就能身不燥心不烦。干贝得提前2小时拿温水泡，那是鲜味的底子。萝卜切滚刀块，别切太小，2指宽，炖完还能夹得住。竹荪拿3-4个就够，去头用水一冲就可以保留最原始的鲜味。先下干贝和萝卜，再放竹荪，大火烧开转小火煨40分钟，盐最后放，其他啥也不用搁，不用费多少功夫，一碗好汤就做好了。
0: 刚才我们聊的是心痰在肺怎么驱除，几个方子教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脾这儿顽痰了。问一下杜医生，顽痰在脾在你看来本质是什么？
3: 本质其实是两方面，第一个是本虚，就是脾虚，第二叫标实，就是有湿，内湿。
0: 所以啊，这个方子肯定是奔两个方向了，一个就是得把脾好好的给它弄一弄，
3: 对，
0: 第二个把湿好好的除一除，
3: 划一划。
0: 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3、2、1，
3: 是这个岛参干姜甘草茶。那么这个痰饮刚才说了，需要健脾，需要化湿。那么我们选用的呢，第一个呢是岛参呢健脾益气，也兼有化痰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是干姜啊，干姜呢是温肺化饮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中药，当然是也是咱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了。
0: 特别问一下，为什么此刻用的是干姜而不是鲜姜？
3: 鲜姜这个多入胃止呕去风寒，哎，它这个是偏这种在表的在胃的这样。干姜的话呢，温肺化饮啊，对于顽痰效果更好一点。那么第三个呢，甘草，这个甘草的话又能清热解毒，又能健脾胃，同时还能化痰。
0: 化痰、啊。
3: 所以总体来说，那这个方子，做代茶饮之后呢，就是微甜啊，微辣啊，喝完之后呢，然后是身上微微有点发热啊，然后这样的话嗓子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利。
0: 如果自己做代茶饮的话，一人一天大概几克配比呢？
3: 那么一天的话，党参可以给6克，干姜甘草的话一般给到3克就可以了。那么一般是沸水冲服，大概要放1000毫升的水，然后焖10到15分钟，然后这一天，然后均匀的进行这个饮用就可以了。
0: 来，国年尝完之后觉得这款代茶饮如何呀？
10: 其实味道还不错，然后还挺给我惊喜的，就是淡淡的那个药草的香气，而且那个甘草其实有回甘的，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辣味儿，然后在嘴里面中和出来那个味道挺奇妙的，让你觉得身上暖暖的。
0: 暖暖的。那我就问一下，这款代茶饮哈，它需要注意些什么？
3: 有一少部分的人对甘草特别敏感，它会产生这种水肿，甚至低钾的这种情况啊，会觉得会特别无力。所以说呢，一般我们如果说喝了有3到5天就感觉比如说身上有肿的这种情况，那就不能再喝了，
0: 马上停止。
3: 对，
0: 好。这是代茶饮。还有一个方子其实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好吃啊。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这个方子。来，3、2、1，叫做
3: 核豆陈皮麻鸭汤。荷叶啊，白扁豆，那么还有陈皮，当然它的主料是这个老鸭啊，老
0: 鸭，而且是老麻鸭，
3: 老麻鸭啊，老麻鸭。那么这个说说荷叶吧，荷叶的话呢，有解暑、有清热解毒，还有利湿的作用啊，是咱们经常用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药物。当然了，在这里面它还有一个增味增香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如果利湿了，那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脾啊就能获得健运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痰慢慢就能下去。
0: 明白了，因为湿都没了，痰就没有生成的
3: 这个根基了。对，那么白扁豆的话呢，然后几个功效，首先是能够健脾止泻，同时还能这个解毒啊，它是一个豆类啊，能咱们知道绿豆解毒，白扁豆其实也能解毒。那么另外就是还是化湿啊，化湿这个作用很强。陈皮的话，大家实际上非常熟悉了啊，然后这种化痰呀、理气呀、健脾呀，它都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老麻鸭的话呢，一般就是说，第一它的品种是麻鸭，第二呢生长周期至少得超过一年。
11: 嫩的麻鸭为什么不行？
3: 咱们这个养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啊、家畜，一般偏小的动物，它温阳的作用就偏强，就是比较容易上火啊，比较适合这种偏虚寒的体质啊。然后这种老麻鸭啊，生长时间久了之后呢，它是相对就是变得比较平，它可以叫平补五脏啊，是这个能够就是说润燥啊，能润燥，不是特别容易上火。对于咱们有些痰的这样一些患者，其实呢，像我们会选一个老麻鸭啊。
11: 所以河豆、陈皮、麻鸭汤，大家会发现这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它偏的都是化湿，要不就是平，要不就是健脾的。
3: 对，健脾化湿偏平。
11: 怎么做哈？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河豆、陈皮、麻鸭汤到底是怎么做的，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1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河豆陈皮麻鸭汤。做好这道汤的关键呢，就是选料。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河豆陈皮麻鸭汤。购买的时候怎么去鉴别呢？首先呢，我们就看这个鸭子的嘴。这个老麻鸭的嘴呢，颜色比较发暗，嫩麻鸭呢就没有。再有一个呢，老麻鸭的这个脚呢有这种这个老茧的，老麻鸭的肉质呢比较硬，我们摁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回弹，小麻鸭呢肉就比较弹性，一摁呢，哎，它有明显的这种回弹，所以呢，我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河豆陈皮麻鸭汤。第一步，鸭子呢给它斩块，出八块就行了。改好这个鸭子呢，我们把它呢给它泡在水里，这个呢是鸭子去腥的呢关键的一步。
9: 赵大厨告诉我们，鸭子去腥有关键三步：一泡、二炒、三清洗。泡出血水后焯水，就要进行下面两步。
12: 我们来翻炒，能把这个鸭子炒到，哎，有一点点这个美拉德反应了，有一点点焦了。再加水呢，给它稍微的清洗一下。鸭子之所以有骚味，是因为鸭子的油脂有一种特殊的异味，所以我们呢通过炒把这个油脂给它炒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洗掉，这样煲出来汤呢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腥味了。炒好的这个鸭子呢，放到这个汤包里，加入这个泡好的这个白扁豆。白扁豆呢，因为它这个比较硬，所以呢我们要提前给它泡上，大概要泡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加水，接下来呢我们放陈皮，给它刮一下。这层白膜呢煲出汤来会发苦，而且呢汤里面呢会有一些絮状的东西。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开火。荷叶呢，加手掌大的荷叶就可以，它能够赋予这个汤呢淡淡的这种荷香的味道。另外呢，在这种处暑的节气里面呢，可以清火化痰。好，咱们这个汤呢已经煲了有半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荷叶呢盖到这个汤的这个表面，它出的味道呢更均匀，把这个荷香呢给它锁在这个汤里。如果提前呢把荷叶下去煲时间，荷叶加热时间久之后呢，有一种苦味。如果要是用干荷叶的话，放在这个汤里面一起去煲的话，这个汤出来的颜色会发黑，建议大家就是把荷叶用来封口，通过这个蒸馏的这个作用，它这个味道也能够返回到汤里。最后呢进行一个调味，你加入有10克左右的盐就够了。这道河豆陈皮老鸭汤呢我们就做好了，简单易做又好吃，大家可以在家里呢做起来。
11: 来，我们请现场观察员看看谁说一开始他这个顽痰比较多哈。我们把话筒给到文丽吧，正好文丽也尝一尝这个汤。其他的观察员国宁和刘丹，你们也尝一尝这个老鸭汤的味道怎么样哈？来尝一尝，文丽先说一下口感怎么样。
13: 味道还是相当足的，有那个荷叶的清香，还有那个白扁豆的那个豆香，还加上陈皮的那种厚重的带甘味的回甘，很好。最主要的还是那个老鸭汤，
11: 对，麻鸭，
13: 老麻鸭汤啊。到这里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杜大夫，那个必须用那个老麻鸭吗？就在北京我们很难能见到这种老麻鸭，常见的都是那个白羽鸭，这种白羽鸭能不能制作咱们这个去痰湿的 汤呢？
11: 哎，好问题。
14: 人家说麻鸭那肯定是有好处嘛，然后第一个呢，然后是长期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啊，然后是个性质偏凉，第二身上这个相对比较健壮，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啊，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鱼生痰肉生火，吃多了的话呢，这个痰火容易重。其实更常见的就是如果我们吃的食物油脂特别多的时候，这个痰不太好消的。
11: 明白
14: 了，因为它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
11: 也是对脾有伤害，
14: 对，痰就上来了。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选肥肉少一点的，哎，但是北京鸭咱们都知道了，好吃就在于那层
11: 油啊，
14: 对呀，
11: 所以它为什么要烤啊？
14: 所以我们就不太适合做这个去痰的这样一个食物，就很不适合了。
11: 因为老麻鸭在这里面其实我理解是平补的功效了。
14: 对，
11: 那如果换成其他的肥肉啊，白羽鸭呀，特厚啊，它反而就黏腻了，
14: 对，
11: 你对脾就伤害了。
14: 对，
11: 再次感谢杜医生哈，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顽痰在脾，这种痰该如何去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老痰在肾，这口老痰该如何去除。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9: 老痰在肾该如何调理。核桃这样吃能从根源上化出陈年老痰，痰卡在喉咙里咳不出，这两招最管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1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其实说到老痰呢，我自己挺怕它的，毕竟它深呢，而且年头久啊。我再问一下陈医生，老痰在肾本质是什么？
4: 老痰在肾本质是虚。
11: 嗯，那所以我们给的方子是不是就要把虚亏空补上？
4: 对。
11: 给推荐什么？
4: 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食材，也是药材，就是核桃。
11: 因为我们都知道核桃补脑，我核桃还能补肾是吧？
4: 核桃的话呢，它有温肾纳气还有温润化痰的作用，所以呢它治疗老痰在肾呢应该是推荐的第一个第一位的一个食材。那么作为这个祛痰为目的的话呢你看它这个核桃的外衣上面有一个褐色的一个果皮，就不能把这个皮去掉。对，这个皮它其实有一点稍稍的涩味。那么其实它这个涩在中医讲的它是一个收敛一个作用，它能够敛肺气，那也能够固肾，然后呢涩精，所以呢要取到更好的效果的话呢，不要把这个果一去掉。
11: 其实说到核桃，在我这儿哈，红皮核桃、黑皮核桃、薄皮核桃和小核桃，在功效上特别针对这些在肾的老痰，这几种核桃有没有区别？
4: 紫衣核桃，有的地方也叫黑衣因为它颜色的确很深。然后呢这个呢是红衣核桃，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是因为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这个普通核桃
11: 多一点，
4: 所以它的这个就是果衣上面的颜色就呈现出深紫色和这个红色。那么从药用功效来讲的话呢传统的中医药典上是没有这两位这个核桃的记载，但是它的功效因为是同科同属的
11: 一家子，
4: 对，所以它没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山核桃的话，就我们江南的小核桃还有碧根果，它其实也是属于山核桃的这个属类的。那么总的来讲它们功效是类同的，都是有一个温肾补肺纳气化痰的一个作用。
11: 我再问一下陈医生，鲜的核桃一个是干的核桃，这俩在功效上有没有区别？
4: 它是同一个这个药材，它不同阶段的一个果子我们一般入药呢是用干果入药的那么鲜核桃的话呢其实可能做菜的会比较多在功效上面的话呢，鲜核桃呢因为它比较嫩，它外面还没有形成这种褐色的一个果衣那么它的口感呢会比较偏清脆，在性味上也比较偏凉一点。 然后我们成熟的这个干核桃的话呢，它的这个温肾润肺的还有祛痰的作用会更强。
11: 就是说这个核桃还比较年轻，它的药效也会比较年轻，还得选这种成熟的核桃。
6: 嫩核桃呢，因为它那个含水就是还是湿的嘛，所以它含油质量呢只有30%-40%，然后呢它是嚼起来啊比较脆，脆嫩，同时呢它是适合进行这种鲜吃和凉拌，那么成熟了以后呢，它那个含油质量就涨上来了，涨到60%-70%了。
11: 但如果说哎，我想补一补肾虚吃核桃，确实可以，但你得吃多少呢？因为毕竟属于坚果，油脂比较多。说到这儿，很多老年人说，哎，油脂是每天要定量的，不能吃太多
4: 啊。那么核桃的话，常规呢是1天10到20克，也就是3到5枚的样子啊。一般呢不建议多食，因为核桃它含油脂量也非常高，而且呢性呢是偏温热啊，还是要控制分量。
11: 那就得把它变成方子了，这就是陈医生要带来的方子了。我们来看陈医生带来的跟核桃有关的第一个方子叫什么名字啊？来看一下大屏幕。
4: 好，我首先跟大家推荐一个叫核桃分心木茶饮。
11: 哎，分心木茶饮，分心木在哪儿呢？它长在核桃里。其实在哪儿呢？我再拿一个核桃来哈。你看核桃啊，它是分瓣儿的，把这个瓣儿拿开之后。就是这个长在这儿，这就是它的分心木，对吧？我们把它全拿过来了，也在这儿呢啊。这个分心木它的药效是在哪里呢？
4: 核桃分心木的话呢，也是起到一个就是纳气和这个温肾化痰的一个作用。功效呢其实跟那个整个核桃是不相违背，相一致的。但是呢它如果做茶饮呢就会比较方便。一般来说呢，取这个分心木的话3到5克，然后呢就是沸水然后浸泡，泡个5到10分钟之后呢就可以就是代茶饮喝了。那么应该说这个分心木在买了核桃之后吃核桃肉同时不要丢弃了那这个留下来效果也是不差的啊。
11: 我吃了这一口核桃之后，真的我特别想喝一喝这分心木是什么味道。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4: 对，它的味道比较清淡的，它化痰的力道比较弱一点，但是呢对，但是呢它这个代茶饮嘛，就是相当于多喝点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不限量可以。
11: 听到这儿，有很多咳了十几年的一些患者，所谓的这个老痰，如果平时你想喝水的话，换成分心木泡水是没问题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方子是什么哈。这个方子叫做核桃肉桂粥。来介绍一下核桃的功效，我知道了，山药肉桂的功效在哪儿，以及为何要用到粳米。
4: 肉桂的话，它其实在我们药典上面它是一个引火归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材。那么它呢就是一个引肾火，就是下行，然后呢归为我们的这个这个肾门。那么而且肉桂呢，它又是从食材上讲呢，它有个很好的一个新香料调味啊，非常好。那么山药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山药它有一个健脾，然后呢化湿化痰的一个作用。而且山药在性味上呢，它是入肺脾肾三经的。
11: 在我们看来，山药有一个本事叫打通三焦，因为刚才陈医生说了，它通肺经、通脾经、通肾经啊。
4: 是
11: 粳米的功效在哪儿呢？
4: 粳米的话，它也有一个健脾，然后呢一个就是健运化的一个作用。那么运化不光是运化这个我们的水果啊，也运化我们的这个痰湿，就是三个这个食材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健脾温肾润肺，然后呢化痰的一个效果。
11: 好，那核桃肉桂粥既然是针对老痰在肾的一个方子，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9: 处暑，暑去凉来，燥气初生，这时节这碗粥给身体最温柔的滋养。大米冷水下锅，大火催开，山药紧随其后，入脾肺肾，转中小火，让它慢慢融进米汤里。核桃仁的关键要先碾碎才可激发香味，撒入粥内瞬间激发油脂香。20分钟后肉桂粉登场，撒入粥里，香味扑面而来，这一下才为整碗粥画上圆满句号，把初秋的温柔熬进了每一口。
11: 小小的核桃其实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智慧哈，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很多人咳嗽是很长很长长时间的咳嗽，并且伴有痰，这个痰咳不出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几位医生将会分享高效且安全的咳痰方式，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9: 三二一，
18: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20: 胡萝卜，
21: 大葱，
18: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22: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23: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24: 这个要浇多少水，
18: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25: 厨房夏令营，
26: 做饭我最行。
18: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1: 欢迎回来，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在说痰，其实很多人在咳痰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咳，使劲的咳，这口痰就是出不来，特别是对于家里有老人而且是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该怎么样帮助他把这口痰咳出来呢？这接下来就是王磊医生给大家分享的高效安全而且非常有效的咳痰方式，我们请王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来国宁，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来欢迎二位，来请国宁先请坐。王医生，我在想这种咳痰的方式其实是辅助了，对吗？
8: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种方法，分不同的层次来帮大家来把痰排出来。
11: 第一个是什么？
8: 第一个是拍背排痰法，可以稍微的往前弯一弯，把手放好了这样子，对，就是有支撑力啊。当然老人的话那就让他侧躺着，我们拍背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型，然后把这个手微微的弯起来，像是一个小的小碗这样子，拍的力度一定要轻，从下往上拍，用手腕去带动我们的手，这样子轻轻的拍。第二个呢，就是要从外侧往我们的脊柱方向拍，就是我们叫从外往里拍，这边也是一样，从外往里拍，轻轻的这样拍，上下内外呀，这样子拍个一两分钟就可以。然后在过程中可以让拍背的人说，你如果就现在觉得有痰了，然后就咳一下把痰咳出来，这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拍背排痰要注意有几个地方是不拍的，一个是脊柱，尤其是老人，有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老人，如果你使劲给他拍的话，可能有可能会造成骨折，对，二次伤害。再一个，一定要拍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区间啊，不要拍就是腰这个位置，腰底下呢就是没有我们的肋骨做保护了，就是你拍的直接是肾区叩击，你如果大力的肾区叩击的话也是个二次伤害。第二个排痰法，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他在咳痰的时候他痰不太好上来，他就会使劲咔咔咔使劲咳，有的人甚至会把嗓子给咳破，对我们的气道呢再次的进行个伤害。我们就是一般我们会教给病人叫做一个哈气排痰法，也是这个姿势做好了，对，手这样放着，请就是您跟着我一起来吸一口气，就像这吸气，你像有水把这个水都喝进去，就只是用鼻子而已把它吸满了，吸满以后停住，稍微憋一会儿一两秒钟，然后就是嘴把它嘴张开，圆，对，哈几下，如果有痰上来就把痰咳出去。您是主持人肯定会啊，就像您那个叫发电发声那个哈气的方法。
11: 你这么一点播我就明白了，其实用腹部来用力，
8: 对，膈肌，
11: 用膈肌，就我们说丹田发力之后把这口气从下面怼上去，把这个痰带出来，这用力了，
8: 这用力了，
11: 但是方式是对的啊。 对吧？
8: 对，这是第二个哈气排痰法。如果只是个感冒啊或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再肺的心痰的时候，有时候拍拍背就可出来了，
11: 就能出来。
8: 一些老痰深痰的话，你倒可以用哈气法。
11: 谢谢王医生带来的排痰法哈，再次感谢郭宁，谢谢郭宁，也谢谢王医生继续落座继续来聊。
8: 从呼吸科的角度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伴有咳痰，伴有发热，伴有痰中带血，或者是特别强烈的咳嗽的话，建议大家呢及时到医院就诊，不要只是采用其他的这些方法，以免耽误病情。
11: 杜医生的提醒，
3: 咱们这个治疗痰呢分了新旧，但是呢其实治疗的时候心痰就应该特别的注意啊，尽量不要让心痰然后持久不化，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顽痰或甚至是老痰的这个地步。
4: 是的，就是说痰在体内的话呢，随着病情的延长，你没有

0: 及时的清除的话，它会逐步的深入，然后呢时间越长，它这个痰呢逐步从肺，然后呢涉及到脾，最后呢会延至到肾，然后越随着时间越长，那痰呢越是这个深入，它的治疗也越加的困难。
1: 我们说今天是处暑节气，也是一年当中化痰祛痰最黄金的15天，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期，不然就只能再等一年，还得再继续咳嗽，太遭罪了。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仁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1: 让你久等了。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我们来关注2026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跑百米用时8秒86，比博尔特还快，跳高3米4，人类花了几十年才刷新的记录，而这些机器人几天就全破了。不只是跑步跳高，还有足球、乒乓球。那接下来就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见证这场正在发生的产业未来。
1: 没想到啊，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想看机器人的比赛。我呀，提前两天就在网上购买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门票。提前两天，这里就显示只剩下最贵的一档门票了。那你说，花468元来看一场机器人的比赛，这钱花得值吗？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太有看点了，就在我的身后，机器人的400米比赛即将鸣枪开赛。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而就在我们的跑道的旁边，足球赛刚刚结束，太极拳的比赛正在同步进行。这一刚一柔的比赛之间，令观众大呼过瘾。而说到柔，我们太极拳的选手们不一定乐意，他们同样也有充满力量、充满活力的一面。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机器人的足球赛。哎，大家看，对抗很激烈，双方的肢体接触很多，比赛非常有看点。大家都可以看到，哎呦哎呦，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对抗非常激烈的。哦，差一点进球，哟，进球了，进球了，进球了。
2: 我觉得很值，
3: 当然很值，
2: 非常值。
4: 我对拳击比赛印象最深刻，因为打拳击的时候，有些动作特别精彩，
5: 机器的那种碰撞非常特殊，
6: 能够感受到咱们国家现在 AI 就是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
7: It's really futuristic. It was so fun to see the robots jumping, running. It was incredible.
8: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在8月23日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上，一个身高不足1.4米的身影，以掩面扭腰飞奔的独特跑姿一马当先，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在狂奔。这就是天宫阿姆尼机器人，它以45.66秒的绝对领先优势夺冠。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羞答答的跑姿是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一遍遍测试选出的效率最高方案。
9: 从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它的执行更加靠前了。它的执行靠前，它就要就是不停地来通过往前的这样一个导步，就是相当于它一直在牵引着自己，一直往前拉着自己跑。
8: 8月24日，400米和100米障碍赛决赛拉开帷幕。参赛机器人需通过轮胎阵、S 型弯道、一米高台等重重关卡。比赛现场状况百出，令人捧腹。看看023号机器人选手，一气呵成爬上一米高台，又稳了稳脚步。当你以为他要大展拳脚了，没想到下一秒，他竟然直接扑向地面，引来哄堂大笑。比赛中有发挥失误的，也有勇于挑战自我的选手。032号机器人外形步态都好似2-3岁的幼儿，腿部的长度刚刚与跨栏。

0: 习平，他在跨栏面前试了好几次都无法通过，最终在观众的鼓励声中超时退赛。
1: 每一个机器人都非常拼搏，很努力。
0: 有遗憾败北的，当然也不乏表现惊艳的选手，有的机器人快到镜头都跟不上。015号机器人与002号机器人同时出发，白色的015号几乎全程领先。到了倒数第二关，015号依然领先，率先爬上了1米高台。但就在他准备跳下时，身后的黑色002号迅速跟上，并闪电般跳下高台，刹那间就完成了逆转。最终，黑色的002号率先冲线，拿下决赛第三名的好成绩。白色的015号以不到2秒的差距赢了孙山，位列决赛第5名。
2: 超出我们的想象，觉得他们很多的动作是非常的连贯丝滑，然后呢比我们的预期要表现得非常厉害。
0: 今年障碍赛新增的1米高台难倒了不少参赛选手。8月24日下午的400米障碍赛，来自山东大学的申普影就在这里碰了壁。他的机器人爬上1米高台后没能稳住，失足跌倒，有些失落的他还要抓紧调整，马不停蹄地备战晚上的100米障碍赛。
3: 针对于1米高台，我们是用了攀爬的一个动捕 motion， 然后动捕动作，就是从人类身上动捕的动作，然后训了一个 AMP。 这个 AMP 就是说我能把人类的动作模仿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
0: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同样设置了1米高台，不过申普影的导师张国腾依然对学生充满信心。
4: 今天就是很寸，之前怎么摔都没事，但是就今天这一下就卡到了那个电机上，那电机就是不行了，就是卡到那个，正好卡到那个7寸上了那种感觉。我们研判，我们对自己的算法是有很有信心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场地上做过很多测试都没有问题。
0: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申普影和他的机器人能否顺利通关呢？鸣枪开赛后，申普影没有追求速度，而是选择稳扎稳打。到了1米高台，他的机器人爬上台面后，用横向匍匐的方式越过高台，啃下了几个小时前没能闯过的难关。
3: 我还挺满意的吧，就是证明了我们算法其实是没问题的。
0: 申普影和导师张国腾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发现今年的比赛难度大大提升，去年的砾石路等障碍被删掉，新增了1米高台、轮胎震等关卡。
4: 直观上来说，就是机器人更强壮了，就是说它的电机的功率啊、爆发力更强了，所以速度更快了。去年的时候大家都是闭着眼走的，但今年呢，大家这个难度是大家必须要睁着眼才能完成比赛了。这一年大家的这个感知能力和基于感知的步态规划能力提升了，所以也就是水涨船高吧。
0: 这届赛事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机器人台数翻了2番。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首次从表演项目升级为正式竞技项目，共有14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战队，采用淘汰赛制决出冠亚季军。然而乒乓球的球速快达每秒10几米，从对手击球到球过网，留给机器人的反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发球、接球、判断旋转，每一个环节都在考验机器人的感知速度、决策能力和动作精度。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乒乓对决，机器人们会表现如何呢？
5: 就只有最后几分钟了，然后要清场，动捕现在还在连。
0: 在乒乓球项目小组赛开始前，记者在测试场见到了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队长李向龙正和战队的同学们进行赛前调试，他们参加比赛的目标很明确，夺冠。
6: 今天测试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
5: 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机器的话，它虽然每一台可能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做发球任务的时候，就是它的要求精度更高，有时可能会失误。对，我们担心可能就是今

0: 天的失误率会不会会增加或者怎么样，其他的还好。
1: 参加这次乒乓球比赛的机器人和人类有一个根本不同，它没有眼睛。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全靠场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用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的轨迹。那么机器人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的呢？原来各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这些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0: 对，击球的瞬间嘛，他要把球退出去。其实现在就是时间上可能差了几十毫秒，他可能就打不到球了。
1: 各队加紧调试的同时，赛事发起人唐敏琴也在做最后检查。他说，办机器人乒乓球赛的想法他酝酿已久，但今年才算时机成熟。
2: 就是机器人能打乒乓，而且是人形机器人能打乒乓，其实也是期待着一个这样子的无遥控、无脚本，就是无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成熟。当把硬件、软件、本体、大脑训练把它就是完全综合在一起，才能呈现给大家一个能够看到，就是应该说在整个巨身加体育里面最难的一个赛事。
1: 随着一声哨响，首届人形机器人自主乒乓赛事开打。发球失误、接球失误、机器人的动作卡顿，这是比赛常态。10余支赛队分成4组展开角逐，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没有遥控、没有脚本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整场对决。比赛执行11分制规则，全程不接受人工干预。如果机器人出现硬件故障，无法继续移动，直接判负。这就是正式比赛的残酷，没有重来的机会。
0: 我们回去再把那个发球再打磨打磨。
3: 对，只要不失误，对方就没有机会了。
1: 小组赛2胜1负，北大战队顺利晋级淘汰赛。他们抓紧收拾装备，返回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调试。
4: 可能他这个 Smash 还是进攻性比较强，所以只要他不失误，他的赢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1: 蒋尚航是这支战队的带队老师，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人形机器人 AI 自主乒乓赛事，但是相关项目研发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5: 我们开始是用机械臂加滑轨打乒乓球，我们是在3月底的时候快速的花了10天时间，就把我们机械臂加滑轨的这条算法迁移到了人形机器人上面去。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它迁移到人形机器人上。
1: 虽然起步较早，但从机械臂到人形机器人，复杂度不止提升了一个量级。移动、接发球、视觉识别，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人负责。为此，蒋尚航专门组建了一支近20人的战队。于润泽是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个，07年出生，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乒乓球国家2级运动员。因而于润泽也是他们战队机器人动作采集的原型。
6: 都是我的动作，就是包括这样动作，但是在我动作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因为他这个动作上头他可以捕捉球的旋转。
1: 旋转是乒乓球里最难对付的球技，于润泽的工作就是一边喂球一边帮算法校准这个球到底旋转了多少。如果掌握了旋转球的奥秘，在人形机器人的赛场上基本上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这次的旋转球训练并不顺利。
7: 我关节都断掉了。
6: 好、
7: 啊、啥时候撞？物理上断的吧？
8: 刚刚那下撞弯了是吧？
9: 对。
8: 哎，
9: 这电机也坏了，
10: 壳撞掉了。
9: 对，再能发一个。
1: 一个旋转球让陪练机器人直接摔坏了手，关节断了，电机坏了，这就是旋转球的杀伤力。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北大智源联合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挺进了决赛。这一天的观众席上来了一名特殊观众，他叫曹旭，是北大学生战队机器人本体研发总负责人。这次运动会，曹旭的公司带来了上100台机器人。
11: 他认为比如说像乒乓球这个过程其实就在这个展台是吧，
10: 它其实是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毫秒级的这么一个反馈，它是一个整个一个是一个全时自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通过感知到这个预测，再到决策，再到本体的一个响应，它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的控制。那在这么短时间控制之内呢，它对于感知的能力

0: 力，对于这个运动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他这个能力已经很强了，那他在比如说在酒店，他需要迎宾，哎，需要去递送一个这个房卡的过程之中，他一定动作就会比原来更快。那所以他其实是会反哺到其他这个能力的。
1: 曹旭说，打乒乓球不是为了培养一个机器人运动员，当他能在球桌上接住高速旋转的球，那在工厂搬东西，在酒店送房卡就都不在话下了。用最难的任务逼出最强的能力，再把它用到千行百业。
2: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乒乓球场地上即将进行的是决赛，由香港大学 Smash 战队对战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
1: 决赛时刻到了，两台人形机器人站在球桌两端，自主发球、自主回球、自主判断，没有遥控器，没有人在旁边操控，他们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完成整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是毫秒级的博弈。晚上8:34，冠军产生了。北大的这支机器人战队以比分2-0赢得比赛。乒乓球赛的升级本身就是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最好证明。
3: 打个比方说，机器人打乒乓球或者是障碍赛，可能观众们看到的是它对球类的这个对抗能力，或者是障碍的通过能力。但实际上，将来这些人机器人一旦走向一些，比如说应急，或者说走向一些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那么对它的手眼协调能力、它的通过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些赛项呢，一方面呢是考验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的这样一个通过能力。
1: 这是一场在机器人大赛上正在进行的58千克级自由搏击赛，对战的红黑双方分别是上汽 GOGO 队和成都智源队，擂台上对抗十分激烈，红方机器人不断打出连环攻击动作，最终拿下了对局。王子颖是上汽 GOGO 队的其中一位成员，为了让机器人在格斗赛中有效得分，他和队友们在此前进行了多次动作编排，希望让格斗机器人兼具力量感与观赏性。
4: 每天都早上9点到达训练场地，然后一直都不休息，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可能6-7结束训练。总共我们维持了一个14天的训练，会去组合一些机器人基本的拳法，是使它变成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1: 赛场上参与格斗的机器人不仅实现单独的出拳踢腿动作，还可以完成连贯的成套招式，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这款机器人它全身的自由度高达31个自由度，它几乎和人是一样灵活的，并且我们采集了大量的这种武打的数据，比如说跆拳道、截拳道以及中国武术等等的动作风格，实现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底层运控算法的算法训练。
1: 今年只有26岁的郭晕进入机器人行业只有不到2年时间，他全程参与了眼前这款机器人格斗功能的迭代升级。精彩刺激的机器人格斗带给观众的不只是赛场上的视觉冲击，比赛还没结束，郭晕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已经收获了10打10的订单需求。
6: 那有没有通过这次的比赛有一些这种爱好者来找您订购这个机器人？
5: 我了解到的非常多，
6: 大概这个数量有多少？
5: 具体的数量我暂时不能透露，这个需求是很多的。
1: 今年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首次进入机器人运动会，每一项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支小学生队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高子君，刚满10岁，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他和同学们组成的战队即将参加本次运动会中 U19 的3v3足球比赛，也是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中唯一的小学生队伍。 高子君负责机器人的程序调试。记者探访现场时，他正在进行开赛之前的最后实战演练。
7: 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比如说更改这个裁判机的参数，还有那个就是队伍的人以及队伍队员的编号，然后以及这个球场的大小也都要调的。我要负责机器人的启动，还有就是那个座位飘的时候需要重新启动的那。
1: 机器人3v3足球赛，真正的较量其实在赛前，因为机器人一旦上场完全自主运行，所以赛前调整的越细致，机器人在场上的球感感知和团队配合就越流畅，进球的胜算也就越大。而高子君接触机器人编程还不满一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7: 接触随加加大概就是最近学的一年，当时呢就是老师以前让我们报名，就是老师在群里发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世界性比赛的。
1: 这群小学生初次参赛就表现不俗，在预赛中以8-2的比分强势突围，成功挺进1/4决赛。
8: 我们有一句话叫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在接触这个机器人足球方面以后，学校特意去为学生去申请了专门的训练场地，训练了机器人，以及找了一些专门的这个技术人员帮助我们学生去进行学习去训练，从课后4点放学以后一直训练到晚上那个5点半，然后在假期开始，从8月初一直到现在，学生基本上在持续的进行这方面的训练。
1: 5个多月的训练让这支小学生战队快速成长，他们正式上场前还在不断优化程序。
8: 我们现在的场馆是训练的基地，头顶的灯光照在草地上，照在这个边线上，机器人的视觉捕捉到它是一种那个情况。可能我们到了那个冰丝带主场以后，它的头顶的灯光不可能这么近了，他捕获的可能就不一样了。
6: 那您觉得应对这个情况，让孩子们重点去训练什么内容？
8: 得把机器人的这个视觉系统重新进行一个调整。
1: 5个小时的备赛时间转瞬即逝。8月23日晚上8:20，1/4决赛正式开始。辅学小学对战北京市第15中学南口学校战队15NK 队。开球、冲刺、抢球、卡位、防守、带球进攻、射门得分，前半场比分一度十分焦灼。就在两队激烈博弈的关键时刻，场上出现了突发意外，辅学小学战队的一台机器人出现了运行故障。
6: 那我了解一下规则啊，如果这种3v3的足球比赛，一旦场上的机器人出现任何问题，需要马上下场进行更换和维护。那么我们现在看场上已经变成了这个3v2的一个局面，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参赛队员的反应情况如何吧。
1: 赛场对抗中，机器人非常容易因为剧烈碰撞、重心失衡触发自我保护机制，卡顿倒地或动力失效。一旦出现故障，队员们需要第一时间把机器人搬运下场检修。赛场另一端，高子君也正聚精会神观察场上局势，实时监测场上机器人的运行状态。经过30分钟的激烈角逐，本场比赛正式结束。最终，辅学小学战队以3-5的比分惜败高中生15NK 队。赛后，孩子们的脸上难掩失落与遗憾。但在老师们眼中，不管输赢，小学生们的表现已经十分出众。
9: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我们一个小学站在世界人形机器人的比赛的舞台上，我是很佩服他们。我也给他们点赞。觉得还是从培养学生，还是从对人工智能以及人形机器人这些课程的进行相关的这种学习，未来可以有更多的平台来进行一种实训，就会更好一些。
10: 明年有没有信心啊？
11: 有。
10: 大点声。
11: 有。
1: 比赛结束后，这群小学生参赛选手推着巨大的行李箱有序离场，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参赛的器材设备，还有沉甸甸的收获。
12: 我们这回
7: 比赛主要就输的速度，那边那我们对手那机器人特别熟练，跑得巨快，而且大脚也特别准，我觉得他们的战术布置得很好，多让机器人打几次模拟比赛，然后呢让他们的速度提升和准确力。
12: 还有一个事儿，其实我们两边就是程序不一样嘛，因为他们就是设置了程序，如果找到了球和门，那么他就可以开大脚，我们是必须得在那禁区里才能开大脚的，那这个时候对手远攻的机会他就会多了。
7: 如果下个回再对到他，我们就得想上半场让我们来领先。
1: 一场比赛的失利从来不是终点，在这群孩子心中，一颗追逐未来的小小种子已经种下，等待未来发芽长大。
1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集中曝光，比如跑得最快的天宫 Ultra， 技术团队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它的速度从每秒七米推到了每秒十米。而这些数字背后是关节电机扭矩的爆发、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更是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奖牌争夺，它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全部聚到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资本在这里寻找方向。机器人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职场。当机器人运动员在冰丝带的跑道上加速冲刺，他们冲刺的不只是终点线，更是中国制造从跟跑到领跑的全新赛道。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获取更多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物流自古便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漕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

0: 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番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道路加货车的简单运输概念，实现质的跃升。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深度解读。
1: 很高兴今天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和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聊一聊物流网建设的情况。
0: 刘敬珍，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立足企业改革发展实践，统筹推进物流实体网与数字网建设，紧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物流空间布局，推动多场景物流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网建设，提质增效，助力畅通现代流通体系与国民经济循环，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认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啊，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 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啊，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啊，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2: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推进过程却阻力重重。
3: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改我的，我要求改铁路的。
4: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2: 一套看似简单的联运流程，却因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处处受阻，这也直观暴露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存在明显堵点。而这仅仅是当前物流行业存在的诸多短板中的一个缩影。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物流基础设施规模、货运流通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长期分领域、分区域碎片化发展积累下来的各类流通难题，仅靠局部优化、单向改革很难彻底化解。也正是立足这样的现实背景，国家将加快建设综合物流网摆在突出战略位置。除破解多式联运衔接堵点之外， 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综合物流网建设，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考量与现实原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六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啊，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15期间年均增长了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1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这1.1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 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啊，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啊，货物在途状态连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
2: 2026年8月12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它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运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低成本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
5: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2: 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供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除这类标志性江海枢纽工程外，打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有哪些建设重点与关键布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4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2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 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

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70%。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解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我们还在跟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制造业央企

0: 开展合资合作，探索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定制化的物流解决系统化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做搬运工，而是要做制造业产业链的内置模块。这也是啊，国家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的题中应有之意。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物流企业，才能支撑世界一流的制造业集群。第四个方向，聚焦啊智慧升级，提升物流运行效率。如果说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它的灵魂和底色。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也聊一些前沿的东西。我们发布中国物流行业首个千亿级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这些技术参数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用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能干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啊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啊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80%能在10分钟内完成成交。近3年来啊，该企业运输订单的匹配成功率提升了10%，综合物流成本啊下降了大约15%。这些速度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实现了货源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从司机师傅角度，他们在驾驶室里就能完成接单和线上的结算，而且还能方便地匹配到返程的货源，大大减少了空驶和等待的时间，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司机的双赢。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江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他们的安全。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3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贮议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这套深度嵌入整车制造流程的智慧供应链，成为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想要完成一台红旗整车装配，需要近1万个零部件同步配套，物料配送的节奏必须和生产线精准同频。
2: 这是我们工厂物流，这边是总装线，

0: 我们把工厂物流呢建在了统阳县的县边，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用户的效率。以前我们是每小时可以生产大约20台车，但是通过这种改造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主机厂每小时生产60台车，平均1分钟下线1台车。
1: 智慧物流的变革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同样重塑整车下线后的仓储与运输环节，每台商品。

0: 车，每天呢极限吞吐量呢能达到2800台车。以前呢我们整个的作业方式呢通过人工的记录，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呢，实现了从商品车的入库、整备、备车乃至出库均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应用，照比以往我们整体的效率呢是提升了25%，人员呢是大大缩减了70%。
1: 一汽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物流深度激活汽车产业活力，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1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之前呢，西北地区这个钢企啊，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的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的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除了帮助钢企拓展销售渠道，也大幅便捷了西北地区钢材加工企业的采购流程。越来越多的小微加工企业开始集聚于这个交割库的周边，依靠交割库来保障自身的原料供应，并节约采购与物流成本，这呢成为西北地区钢材流通生态的一大新变化。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物流成本，这是物流网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率是13.9%，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1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以前物流节点分散，布局不合理，许多货物不是走最短的路径，而是在路上绕来绕去，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衔接更加顺畅，门到门全程一单制，转运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压缩，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 大家可能

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40%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体质征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平时啊，物流枢纽的合理布局可以引导城市货运实现客货分离，客运走城内，货运走城外，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数字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城市配送的精准调度，药品配送、餐饮供应链、生鲜冷链，这些对时效和温控要求极高的城市物流需求，在智慧物流网的支撑下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及时，比如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拥堵。物流网的建设恰恰是针对这些痛点来补短板，通过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布局，实现物流网络多通道的连通，多方式的协同，平级兼顾，自主可控。物流网是城市的隐形守护者，平时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些存在，但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东部物流成本低，中西部物流成本高，西部产品进入东部成本就高，竞争力被削弱，市场难以真正的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卡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
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谢谢大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每逢节日，这里的人们都会跳起古老的热巴舞。女舞者敲着会有各类植物图案的日月彩鼓，男舞者挥动牦牛尾，舞姿来自于对动物姿态的模仿。这种流传于藏族聚居地的传统舞蹈，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崇拜。
1: 也有狮子的这种动作，还有老虎啊、秃鹫啊，还有彩鸟。最明显的那一点就是猴子翻身舞。
0: 自然赋予了舞蹈最初的形式。当先民还不能像今天这样认知自然，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神明，通过模仿等行为可以与众神沟通，祈福丰衣足食、风调雨顺。热巴舞的舞姿便由此得来。渐渐的，这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关乎自然保护的民俗文化。如今拥有88平方公里土地的巴珠村，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8.2%，是全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村庄。云南生活着2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和习俗，并以此呵护着自己的家园。

0: 农历初五，摩梭人平措卓玛带着五谷杂粮来到泸沽湖上，这些是特地为湖里的生灵准备的。
1: 每逢初五、十五和二十五，大家都会划船到湖中心去撒五谷杂粮，让这些小鱼小虾来吃，回馈给这些山水。泸沽湖水呢，是摩梭人的日常饮用水。从小，父母和长辈就教育孩子们，不能往泸沽湖里边丢垃圾、扔脏物，去污染湖水。
0: 摩梭人世代生活在云南丽江的泸沽湖地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珍视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而万物有灵不仅仅指具体的生命，还有更广泛的含义。在摩梭人看来，山水作为养育万物的载体，同样存在神明，他们通过转山转水来表达对山水的敬畏。

0: 每年的7月25，我们所有的摩梭人都会自发地到格姆女神山脚下去转山。去之前呢，我们首先会在家里做一些准备，提前准备好松枝、挂的经幡，还有挂经幡的这个竹子。
1: 转山节是摩梭人最盛大的节日，除了转山还要转水。转山转的是格姆女神山，转水转的是泸沽湖。在摩梭人心中，这一山一水就是他们的家园，为他们提供水源、食物和栖息的环境。
0: 转山节这天，我们首先要在家里面祈福，然后再去到山上去朝拜。
1: 出发时扛起全新的竹旗，象征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摩梭人用竹子作为载体，

0: 挂上经幡，以此衔接天地。
1: 是多么的故乡，这里有盛开的格桑花。
2: 三天的
3: 安排。
4: 万圣节快乐！
5: 要不请你爱的天。
0: 转山之后，摩梭人会聚在山脚下野餐。转山的习俗在这样的节日氛围中得以延续，万物有灵的信仰在代际中传承，世世代代约束着破坏自然的行为，而这种约束保护了山水之间的动植物。
1: 吉乌布巴巴巴巴提巴祖。
0: 泸沽湖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达76%，空气质量全年优良天数100%，湖水最大透明度达12米，是国家一级优质水资源。清澈的水质养育了数以万计的植物、浮游动物、鱼类和鸟类，同时也滋养着人类。
6: 为什么我们会有转山节这样的节日呢？因为这里曾经是非常封闭的一个地方，我们需要靠这里的山、这里的水来养育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对这个山和水充满了非常深的感情，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视它、珍惜它。

0: 平措卓玛用歌声表达着对这片家园的热爱，纯净湛蓝的泸沽湖给了他最好的回应。而在云南另一端的哀牢山，智慧的哈尼族用另一种方式与自然和谐共生。四月是哀牢山地区哈尼族人插秧的季节，这是一年中忙碌的时候。跟随村民们忙碌着的还有年轻人车志雄。
1: 一直那个来吗？
2: 一直是的。
0: 他是哈尼传统文化推广人，致力于用影像记录传承本民族文化。在车志雄心里，哈尼族最珍贵的资产莫过于眼前的哈尼梯田。云南中部的哀牢山地区高山纵横，人们难以在山上生活和种植农作物。智慧的哈尼族人发现，通过河谷蒸发上来的水汽在山顶森林处凝结成水，形成溪流。把村庄安置在森林以下，在村庄下修建庞大的沟渠网络和梯田，森林的水被引入村子，村子再把生活废水灌溉进梯田，如此满足人和作物的需求之后，再回归到山底的河流里，循环往复，形成了森林、村庄、梯田、水系完整的立体生态系统。

0: 下面。
1: 啊，那欧洲啊。
0: 我，
1: 哥，我们看来，
0: 哥，我们看到这些龙啊，都抓，哎。什么七七和七那张了，阿都哈尼米多，阿子马德乔，阿子的那哈欧洲阿都呀，

0: 我舅妈呀，那哈那在炒麻椒的，吃得麻呀呀。
1: 安德罗，青德那个我做毛了，基本上没在家。做都是用那个啥，都吃黑木耳皮的。安德罗，
0: 那是那啥个啊？他们那个那就热热热热锅，那啥么子蔬菜做的没米。
2: 山顶的森林是整个系统的心脏，它让水像血液一样滋养了梯田。
3: 没有水就是没有今天，没有今天就是没有人。
1: 就没法生活的。水源地受到哈尼族人的严格保护，在这里，水是最珍贵的资源。每家的梯田都要依靠水来维持。这时，如何公平分水，就成为维护村寨团结的关键。
4: 旱季的时候是，全村人民都要集中在一起，怎么分这个水？
1: 有一个上千年的科目分水，科目分水是哈尼族人在上千年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方法，同时产生了一个特殊的职位——沟长。车克三是现任沟长，他掌握着分水的权力，这也是村民对他品行的信任。每年都是要推选一个沟长。 这个沟长是，他是责任心比较强，就是我们村民推选的时候，我们推了他，他。

0: 州长还会在每个分水器旁立上一块表示惩罚程度的牌子，如果违规多用水，牌子上的刻度就是罚款的数额。
1: 这下边的毛，我呢，我啥不做这样的话，这里多要，那咱的话得落个毛，啊，今儿呢，啊，得咱们出的嘛子好，啊呀，哎呀，老出的呢，也不差哟。我的喽，我这怎么呢？我的话也要收快收，我的话，俺妈没个听啊。
0: 哈尼族人依然保留着最传统的分水方式。车志雄担心这些传统可能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消逝，所以他专门去学习摄影和剪辑技术，以便把民族传统技艺和习俗完整记录下来。
2: 你还是要这样了，这个是往这边倒了。
0: 哈尼族对水有着天然的信仰和崇拜，在每年的六月份，哈尼族人都会举行一个拜水仪式，感恩自然并迎接新稻的成熟。这个如新年一样隆重的节日，他们叫六月年。在哈尼族人的心中，水有生命，是圣洁的，可以洗涤灵魂，驱除一切不干净的东西。他们在节日当天洗干净身体，背上竹筒，去村口龙潭背圣水，取水之前再次洗净手脚，以确保圣水没有任何污染。回家之后用圣水做食物，祭祀祖先，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今天哈尼族人还能在这片土地上欢庆节日，得益于人们对水源林的保护和对水的合理利用。水资源能够经历1000多年而不衰，这是人类与自然共同谱写的奇迹。
2: 那么我就一直坚守在我们这个家乡里面。你看，我们这个传奇文里面排了还多一年四季的这个仪式，这个东西是龙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个东西。
3: 我们开始没意思，我啥票子拿不着。我们所谓就是这个了。

还多年轻的不正催你了。我不做这个的话就是没人做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汉族的这个传统文化。

0: 说那啥啥好的比出来出一日给出咋出也啥啥打破过的差距摸了个子为了个子。
1: 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象形文字，用生灵万物记录事件，表达情感。这种文字来源于纳西族对自然的认知。
2: 东巴文化它是一个传统的宗教文化，是跟天地万物有关的。它在东巴经当中又讲到了很多道德，人类一个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啊，都有很明确的东西放在里面的。
1: 何国伟，东巴文化的传承人，人们称呼他老东巴。他坚守着最古老的文化阵地，按照东巴文的记载教导人们如何守护家园。其中火把节是纳西族感恩自然的一个重要节日。
2: 哎，泥土之泥瓦，火把节的意思。
1: 火是人类第一次支配的一种自然力，对火神的敬畏使人们产生了对火的原始崇拜。这种信仰至今还沿袭在彝族、白族、纳西族等多个民族中。
2: 这几天刚刚是火把节嘛，在外面工作的老娘也好、亲娘也好、学生也好，都会赶回来参加这个火把节的。
3: 我叫王六将，已经在外面工作差不多有十几年。
4: 火把节特别重要，我们纳西族对火是一种神圣的崇拜。我们在外面的年轻人还有小孩都要回家过这个节。
5: 阿弥陀佛，要到家楼，开不开心？
6: 开心。
5: 你回来干什么？
6: 我回来过火把节。
1: 云南丽江大巨乡头台村位于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大神山脚下，交通闭塞，世代依赖农耕。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了出去，甚至搬离了村庄，但每年的火把节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赶回来，因为他们相信经过火把节圣火的洗礼，能够驱逐晦气，保佑一年的安康。
7: 今年火把节火子怎么样？
8: 还送到回来吗？
9: 那就是不好要过了。
10: 我现在在南京读书，小时候火把节的

0: 时候，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跟小伙伴一起去采花吧，比谁采的更多更好看。
1: 我小时候的印象就说人很多，大家可以一起玩，一起跳舞，一起舞火把。

0: 节日前，每家每户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准备自己的火把。虽然年轻人对传统习俗有自己新的理解，但扎火把还遵循着最原始的方式，以竹竿为把心，劈成条状的松明子围成一周，用芭蕉叶撕成条捆扎，一节一节扎起来。做火把的时候，纳西族人还会用象征吉祥的鲜花、寓意多子多福的石榴等来装饰火把，将对家园的美好祝愿融进火把中。
1: 奶奶，这边奶奶，
2: 我把这奶

0: 拿出来看。阿哥，你讲去个，再滚去我挂下路路路面的喝个牛奶茶耶。得了的话话，只有老板太粗耶，路路路面去找不耶，你拿出来看。爸爸太粗耶，乐乐的路路路面的吉普耶，阿头大号巴克。
1: 除了准备自己的小火把，每家还会去为广场上的大火把献柴。他们认为，依靠众人的力量堆砌起来的大火把是神圣的，不好的运气会随着熊熊大火烧掉。
2: 因为火能给我们带来一切，火可以送饭、照明、取暖等等之类的。我们那些时候非常崇拜神圣的火源。
3: 我很想每一年都回来。
4: 今年的火把节很隆重。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感觉。
5: 火把可能燃到一半左右，我们就要放到田边，把这个虫啊扫掉一次。
6: 我们每年火把节都会来田里消虫，因为虫喜欢吃玉米。
7: 我们的火把就是为了去害虫，
8: 我们都会拿着火把去田地里面跑，去害虫。
1: 人们拿着火把在田间奔跑，他们相信用火能驱除虫害，这也是纳西族每个孩子的童年记忆。这种记忆随着他们长大代代相传，并依靠这种朴素的情感守护自己的一方天地。

当人们围绕在火把周围的时候，可以不分年龄、不分亲疏地欢歌起舞。火带来温暖和光明，这种大自然赋予的能带来光和热的力量，在远古时代帮助人们开辟了家园，在今天又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家园。火把节犹如

家园的象征，这团火照亮了游子们回家的路，让他们不管离家多远都能有机会欢聚一堂，这也是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的意义之一。藏族的热巴舞用信仰守护着自然家园，摩梭人的转山节用崇拜留住了山水家园，哈尼族的六月年用智慧构建了和谐家园，纳西族的火把节用薪火相传坚守着心灵的家园。这片土地属于山川丛林，属于飞鸟走兽，也属于人类。我们共同栖息在这里，共享着同一个生存环境，繁衍更替，命运共生。动物、植物、微生物，物物相连，生物、生命、生活，生生不息。这里是云南，是万物生长的家园。

0: 就民用电，不能用黑色。
1: 烧起壁炉，沏壶茶，与三五好友小聚闲话。这是罗丁每逢冬季回到同里别院不变的主题。同里别院位于同里古镇三元桥西北，原为一处四进苏州民居宅院，由同里米行富商庞元润于1931年兴建。2013年，罗丁租下这里，改造成为他的第二家精品民宿。同里地处苏州市吴江区，濒临太湖，15条小河把这里分隔成7个小岛，49座古桥又将其连成一体，是典型的江南运河水网古镇。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同里自古以来的富庶。明清时期，许多退休官僚、文人、富商到此定居，更留下一批园林、寺观，以及极富江南风韵的汀井式民居。汀井式是长江以南广泛使用的一种民居形式，同样为四周围河、中轴对称的庭院格局，但与北方河院四面建筑各自独立不同。汀井式建筑各屋屋面搭接，相互连属，所有住屋都建有前廊或宽大的前檐，雨天可串通行走，这也使得中间的庭院尺度较小，与房屋檐高相比类似井口。

0: 故又称其为天井。江南地少人多，建筑密度较高，屋面排水只能做内向处理，于是每到雨天，雨水就会从各面屋檐汇聚天井，形成四水归堂的奇妙景观。
1: 实际它是进三趟二。
0: 罗丁大学学的是建筑，当过开发商。当他初次来到庞宅时，这处富商院落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2: 一进和两进呢，已经塌掉一半了，楼板也都泡水了，然后呢，房基呢也有些歪了。就这些呢，当然我们仔细看了呢，觉着这还是可以修的。
0: 罗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庞宅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测绘。
2: 我既然要想做一个老建筑的再利用，我一定要恢复它当时的功能。啊，厕所在哪儿？厨房在哪儿？楼梯在哪儿？做了一个几百张图纸的一个测绘报告。
0: 庞宅已被纳入当地的登记保护范围，现代的测绘手段并不能完全还原建筑最初的风貌，许多缺损的建筑构件和做法更是苏州民居文化的神韵所在。
3: 他那个就到了，
0: 而这一切都将给设计和改造带来困难。好在在同里，可供参考的范本并不难找。同里上元街陆家寨中段这处临河而筑的大型宅院，系明代处士朱祥所建，因朱祥好耕乐，故名耕乐堂。耕乐堂坐西朝东，建成之后曾几经兴衰。现存南路建筑为清乾隆及咸丰年间重修，沿轴线纵向布置，有门厅、正厅、绣楼，共两个天井院和一个后花园。虽然建数不多，但宗法社会一个江南大家庭，生活所需的前堂后寝、内外有别、饮食起居、闲情逸致等功能空间已尽在其中。走进耕乐堂，苏州厅井式民居的经典做法无处不在。苏州地区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冬冷夏热，梅雨季节潮湿多雨，民居多采用高密度的布局方式。宽敞的前廊，密集的重檐，高耸的院墙和堂楼，这些都利于减弱夏日的暴晒和雨水湿气的侵扰。这条从正厅直通后花园的狭长壁弄，既是佣人们日常联络各屋的通道，它与宅院内大大小小的天井、花格门窗所形成的通风廊道，也是苏州民居保持常年干燥的主要手段。进深极大的厅堂门口，这排落地长窗在炎热的夏季可以终日不闭，没有大事还可以全部拆除，与天井院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千百年来，这里的民居就是在适应当地气候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审美与功能的统一。加上苏州文人多喜欢参与宅地营建，使得这里的民居逐渐形成一种外实内虚、简素内敛，却又可居可游，并与水乡环境高度和谐的

0: 老的院落有一个特点，不论隔壁院子多吵，由于这个声音是向上传播的，所以你只要一进院子，大门一关，二门一锁，独自小楼成一统。所以这种院落违和感呢，它会形成于中国的这种向心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心理状态。
1: 2013年，罗丁着手改造这座宅院。

0: 请来苏州香山帮传人之一薛家，以保证修复的规范，保留建筑的精神气质。
1: 当时这一个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用现代方式呢演绎中国传统生活。
0: 但是古老的民居真的能够适应当下高标准的生活吗？
1: 古人的智慧，既然我控制不了湿度，我就空气流通，所以窗有窗的缝，墙有墙的缝，它底下的地气拔上来从房顶上跑了，所以这房子在古代是一个空气流通系统。
0: 为了保温、隔音和控制湿度，罗丁先对所有房屋的地面做了六层防潮处理，又在砖墙内部做了一圈内防水，二楼地板加装隔音层，仿照原有形制定做了可密闭的落地长窗。而屋顶的处理是最复杂的，总共做了九层。
1: 原来啊，就两层瓦，把旺瓦换成旺板，旺板上面做结合层，结合层上面做防水层，防水层上面做保温层，保温层上再做防水层，再做结合层，再做挂瓦条，再挂瓦。
0: 在对承托屋顶的木梁架和墙体进行相应的加固后，罗丁又做了一套智能控制系统。
1: 这十几个现代化的系统呢，没有一根电线是暴露在外的，而且所有的控制系统全是自动的。你从这儿看，这些被弄的关键的地方呢，它都是可以起开的。所有的这些条石底下是一个综合的管网系统，一共有六层。
0: 经过20个月的施工改造，同里别院于2015年投入运营。

0: 我们就是希望以一种你看得见、摸得着、住得进去的方式，让下一代中国人爱上中国的优雅生活。
1: 学者们认为，天井市民居是北方河源市与南方甘蓝市交流融合的结果。这一点也体现在天井市建筑结合北方台梁式与南方川斗式，从而形成的插梁式木结构中。粗大的梁与柱相互穿插，在建筑规格较高的厅堂、祠堂构建出宽敞的空间。整个木构架结构暴露在外，又成为各种装饰艺术的载体。此时，金华兰溪诸葛村一栋传统民居的大修已经全面展开。姚焕强和妻子黄海凤负责的依旧是木雕修复。
2: 以前的师傅做的真挚，我们在后面收的人一定要配合上去，这个呢，把这个东西收得完美。
1: 尽管已从事木雕50余年，每当拿到待修复的老物件，姚焕强还是慎之又慎，生怕在自己手里走了样。因为他知道，这些大大小小的装饰构件正是金华传统民居的精髓所在。金华古称婺州，多丘陵盆地，历史上文风较盛，宗族观念极强，使得这里的传统民居有着上古之风。而境内东阳号为百工之乡，尤其木雕技艺的广泛应用和持续发展，成为民居建筑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金华传统民居习惯上又称东阳民居。
3: 这个是一

0: 这是属实的。
1: 摇换墙结束了施工现场的工作，需要精修的部分将在他居住的姚村工作室完成。
2: 我是姚村木雕第三代传承人。
1: 东阳木雕的历史可追溯至唐宋，经历过古老体、雕花体、化工体等几种风格的演变，雕刻技艺由简入繁，这也对修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 每一代都有一代的风格，你修复依旧按他的思路去做，要通过想象雕刻的刀法要怎么做。所以我晚上都睡觉的时候都在想怎么把这个东西搞好，搞得最好才是完美的东西。
1: 专注用心真是传统，这是东阳木雕技艺赖以代代传承的法宝，也是东阳民居整体精神的写照。位于东阳市东郊的卢宅，建于明清时期，既是一座村落，又是一个家族聚居点，更是金华地区宗族文化深厚底蕴的一个见证。它由十余族按南北轴线布置的宅院所组成，是中国十二大民居之一。素雍堂轴线是全宅的主体，以前堂后寝制共分九进，其中第七进为后寝的主厅室雍堂。这是一个典型的东阳厅井式民居院落，主房三开间为敞厅式，左右两侧对称，各有五间厢房。当地人习惯将这种共有十三间房子的民居院落叫十三间头，它是东阳民居的基本形制，人们可根据居住需要灵活增减房间数量。厢房二层只设封闭式长廊，以适应当地长夏闷热的气候。天井比其他厅井式建筑开阔疏朗，两厢拉开距离，围墙相对低矮，以获得充分的通风和对流。正房厢房的山墙借以层层跌落的马头墙彼此隔绝，形成纵横交错的组合体，这也是东阳民居的一大特色。而民居内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这些不时有彩、有白木雕之称的东阳木雕。梁、方、斗、林等立面意见之处无不精雕细镂，题材有山水花鸟、珍禽瑞兽、细纹人物等，且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种兼具审美和认知、教化功能的民间艺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历经一代一代积累沉淀，必然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影响着这里人们的信仰、风俗和人伦。这座由姚村富商姚坤敖1915年兴建的衍德堂，是姚焕强最喜欢拜访的地方。
2: 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了一些自己想象不到的、没见到过的东西，到这里来看看他们的雕刻，真正的雕刻法，能够从中得到一种智慧。看看又回来做，做了又做，做了又去看。穿的这个衣服啊，每一个角落都是用这个苏绣这个丝线拉起来的做法做起来。

这种脸容啊，啊，还有姿势啊，这人和这个人的这个长短的比例啊，

0: 前瞻的东西要从学校里开始，这样像他们长大以后也要用这个新精神把这个老祖宗的这保护好。
1: 中国南方地形复杂，人文历史多样，各地的听景民居往往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响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个性特征。
2: 好，同学们，我们来到了这次我们测绘的这个测点啊，有半塔山房啊，它建于呢清嘉庆年间啊，至今呢。
1: 2020年10月，吴伟东带着建筑系大三的学生来到南屏村，他们将在这里完成7天的实习课程。
2: 平面、立面、剖面以及计算机的这个图形，
3: 这门课程叫做古建筑测绘，选定了南屏，因为这些民居保存的还是不错的，没有过多的去动。
1: 吴伟东是安徽科技学院教授，他已经连续4年担任这门课程的带队教师了。
3: 这一年年都在增长，今年一共是99个人。
1: 南屏村始建于北宋，地处安徽一县西南，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古村落。与水乡苏州不同的是，徽州多山地丘陵，雨量更为充沛。以血缘姓氏聚居的宗族文化历史悠久，加之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这里的听景式民居逐渐自成一派。南屏村现存的300多幢古民居和祠堂，大多是这个时期的建筑。古建筑测绘是一门强调动手能力的课程，同学们分成小组，到达的第二天就动手操作起来。半塔山房小组由吴伟东负责指导，
3: 手绘平面图、剖面图、仰视图，最终他们还要完成一个动画效果嘛，让他们能够对中国传统的建造技术和技艺啊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1: 南屏村自明代起就形成了叶、程、李三大宗族聚居的格局，白墙黑瓦间这些高密度建筑的防火山墙，远远看去就像一组组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音符，这也是徽州古村落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由于山多地少，徽州听景式民居外形方正紧凑，建筑多为二层，其基本形制为三合院，由中间敞厅、两侧卧室、前端加一面高墙围合而成，以此为基础，两个三合院对接可形成四合院，反接又可成为两个敞厅共用一个屋脊的一脊翻两堂，组合形式灵活多样。半塔山房就是由一个四合院和一个三合院串接而来，主体建筑以中轴对称布局，各个空间内精巧的木结构装修，正是清中期以后徽商文化影响下的格调。
3: 半塔山房，半塔皮囊，半塔书，这一个床上我人占一半，书占一半，那说明呢这个主人是从上读书，所以起这个名字。
4: 当这个建筑那么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去真实的感受它，并且去了解这个结构构件，然后也对这个徽州民居有更大的发现和体会。

0: 一室啊，就整个的地势是有一个坡度的，底下垫的是大的石块，然后下面用了小碎石，很精巧。
1: 光从狭小的那个天井，然后漏下来的那种感觉，就都让人觉得很宁静，然后就是很舒服，不会像现在很多城市呀很浮躁的那种感觉。
2: 徽州民居的天井横长而狭小，却是整座建筑中最活跃、最典型的构成元素。在内部空间的联系与导向上，具有枢纽作用，使得室外与室内、大门与宅内、一层与二层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兼具采光、通风、排水、防火等众多功能。
3: 夏天的时候它是很凉爽的，它有个拔风的烟囱效应，冬天还容易呢将潮气呢给它排上去，排水方面也做的是非常精妙的，四水归明堂，肥水不流外人田。室内它放了一些暗沟，让你外面看不出来。
4: 这个是
2: 在七天的测绘课程中，同学们对徽州民居的小空间、小细节印象深刻。
5: 那刚才我们上来走的这个楼梯是吧？那么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正堂的位置，我们看不到啊。空间上来讲呢，它很有效地利用了空间，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使整个的屋子显得很规整。
2: 楼梯通往二楼卧室，二楼有廊道连通，挑廊的地方多设舒适的美人靠，
6: 属于一种你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你的那种状态里，挺适合一个人待在那里。
2: 著名的徽州三雕更是不可或缺的装饰。
7: 那个通风口，我注意看它的时候，觉得它像一个装饰物一样，既有装饰性，然后又有功能性，就非常的不错。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照壁，给它带来的那种气势，它很有给人一种很吉祥的感觉，感觉很优美，人到那个环境里面就很放松。
3: 经过这个亲手去测绘和体验呢、它肯定是一个传承的部分。那么在后期啊，我们还会继续让它进入新的一些题目，比如说这部分给它改造一下，那让它能够活化起来，啊，后期还要让他们继续去做。
2: 就在同学们仍沉浸于徽州民居的建筑之美时，版画家朱建祥正在赶往湖南的普市镇。他要在自己创办的湘西版画院完成一幅作品最终的定稿。
8: 我是土生土长的普市人，我打造这一个艺术的空间，其实也是想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这个房子里面，对古建筑的保护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朱建祥所说的房子，就是这座形似堡垒的青莲室地。这是一种湖南、贵州等地山区古商镇特有的厅井式民居建筑。房屋四周包以封闭高耸的烽火墙，四面内倾的坡屋顶围成一个小天井，俯瞰就如同井窖一般，因此被称为印子屋。普市镇地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沅水中游西岸，它因军事而立，因商业而兴，历史上曾是中国大西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位列湘西四大古镇之首。这里多山多水，多雨潮湿，正是这种自然人文条件塑造出印

0: 子屋独特的样貌特征。
1: 我现在正在创作的这幅肖像作品呢，到现在的话已经有8-9个月的时间了，这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这个修版的阶段，我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年前把它最后完成。
0: 作品名叫《素素》，刻画的是青莲湿地房主的女儿，而朱建祥与这座印子屋的渊源其实要早得多。
1: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美术啊，就是对画国画特别感兴趣。我的父亲曾经带着我到这所房子行了这个拜师礼。
0: 青莲湿地于清朝中期由府氏巨商李氏家族所建，是李家三重院中的二院，它坐东朝西，院内的两层建筑同样沿中轴线对称布置，一楼中间为一场厅，三面环至厢房，内部装修皆用当地盛产的杉木，门窗多雕有山水花鸟，方形小天井可吸纳阳光和空气。
1: 我们小时候我们家族其实也是有这样的老院子的，我记得就是一大家人在这样的院子里面，包括做饭啊、烤火呀、生火呀，都在这个里面其乐融融的。
0: 二层由于相对干燥，古时仅在贴邻后墙处设有房间，其余的开场大空间用于存放货物。青莲湿地外围的烽火墙高近10米，这是当年防匪防盗的需要，也是印子屋最重要的特征。朱建祥自初中离开普市，长期生活在外，近些年却思乡情切，曾想盘下普市另一老宅，不料第二年再回来时，老宅已被拆毁。
1: 我就说好像是一位我认识很多年的一位老人突然的离去。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尽自己所能去为普市做一点事情。
0: 2015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朱建祥与普市镇一位美术老师携手，共同修复活化当时已经破败不堪的青莲湿地。
1: 当然我们也请了一些最传统的当地的工匠来做这个事情，力求保证它的这种传统的样式。我们尽可能的复原它最辉煌最鼎盛时候的这个模样。
0: 与青莲湿地同时期修复的还有旁边的李家三重院之首，这栋建筑完全保留了原本的样貌，现两栋建筑已经被打通为一个连通的空间。朱建祥的作品已经基本完成，他这次使用的是自己钻研多年的灰调木刻法，希望通过这种善于写实的版画形式表现一个湘西姑娘春天采茶的状态。
2: 这是这画开业了啊。
1: 它这个难度就是在于这个对刀的控制，如果你刻错了一根线条它整个画面的这个色调的变化就会出现问题，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旅行。但是我们把这种失误在我们的人为的控制下把握好，我觉得它是可以是其乐无穷的，
3: 就相当于你走进了花丛啊。
2: 第二根线
1: 可以说我也是看着它长大的，所以说这幅画里面也融入了我很多对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感情在里面，
2: 比较最经典的稳定性格的。
0: 现在朱建祥会在青莲湿地不定期的举办版画创作研修班，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艺术家传授自己的版画技艺，向他们讲述青莲

0: 世地的故事，而普氏古镇上许多与青莲世地一样的古宅也正得到修复与保护。吉家大院、李家书院、万寿宫等，这些高耸的烽火墙、灵动的雕花画梁、厚重的青石水缸，无不象征着祖先的智慧，无不渗透着普氏繁盛的过往。走在普氏的街巷中，人们仍能从一个个不起眼的角落体味到这座湘西古镇独有的韵味。由湘西再往南，直抵中国南海，汀井石民居依然扮演着主流的角色。
1: 哎，好好。
0: 胡少平主持建造的这组民居已经接近完工。这一天，施工队正在进行外门楼大木架的搭建。
1: 哦，这是一个纯民居建筑，还有一个拜祖先的祠堂，还有一个花园，配有一座标准的四点金。
0: 现在这种传统民居样式在潮汕地区仍较多适用，但跟这组建筑一样完全采用传统材料和建造工艺的已经很少了。位于广东东南的潮汕地区，古称潮州，北依莲花山，南濒南海。平坦的潮汕平原自秦代起就是中原南迁汉族一个重要的聚居地，唐宋时期又是海上丝绸之路一大门户，许多人由此远渡重洋，使这里成为著名的侨乡。而这一切都对潮汕地区传统的民居建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少平出身于大木匠世家，从事古建筑营造和修缮40多年，在潮汕古建筑界享有盛名。他将为我们揭示潮汕传统民居的奥秘。
1: 我们走进来就是前厅，再走进来是一个天井，这个是次首，也叫三房，标准的一个四点金，也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古民居。
0: 四点金，因侧立面能看到四座金字形山墙而得名，是潮汕地区最重要的基本民居形制。它由前后两进建筑和两侧厢房围住中间天井，形成四合院。门厅与正厅朝向一致，且位于中间位置，同样是中轴对称的厅井式布局。
1: 比较规格比较高的住在后房，前房就是晚辈住的地方，它就是做得非常完整，是以为和来生气，气就是有龙脉气运的意思。
0: 天井两侧的厢房多用作厨房和柴草储物房。由于潮汕地区多台风暴雨，同时海风带来的风沙盐碱对建筑侵蚀较大，这里的民居多重视通风防热，形成外围以砖墙封闭、封户檐口、硬山屋顶、布局紧凑等特色。
1: 四点金中间有一个天井，夏天它这个海盐气又轰射成天井垂下来，金字顶它是形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对流，你感觉到它的凉气就来了，空气流通就非常好。
0: 四点金是潮汕地区普通人家近乎完美的民居形制，也是更为庞大的民居。

0: 变化的起点。今天潮汕的平原沃野上，不仅能看到由四点金发展而来的各种大型民居建筑，还有许多四点金组成的村落。东里寨是一座典型的潮汕方寨，建于乾隆年间，占地10000多平方米，整�齐地分布着22座四点金，连排成片，气势恢宏。凡事亲力亲为，是胡少平多年养成的习惯。现在，他最上心的是潮汕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其中，潮汕古建筑民艺馆是他倾注心力最多的地方。这座民艺馆位于汕头市铜鱼镇永兴里，采用四马拖车形制，由胡少平集结100多位潮汕优秀工匠，耗时2年建成。
1: 永兴里的四马拖车，它把规格全部放大，中间一个池塘，像一个车一样，然后两边前后两座四点金4匹马，还有2个簇包，好像非常形象，这样一个拉杆，后边后库，非常的形象。
0: 这种合族居住的大宅制度，反映出潮汕地区家族观念的深刻性和宗法制度的牢固性，同时也让潮汕传统民居讲究趋吉避凶、装饰华丽繁复这两大重要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凡建筑的开间、进深、檐高、门口的高宽等主要尺寸，皆要符合鲁班尺规定的传承。
1: 鲁班是一尺就是8寸，8寸也有8个字：财、病、离、义、光、节、害、本。吉祥的字我们就常用，不吉祥的字我们就尽量不用。
0: 大门为凹入式，取其招水纳财之意，里面分2段处理，上为匾额及左右花窗，下为大门框扇及左右装饰性腰墙。烽火山墙有5种不同的造型，分别代表5行的形象，圆线代表金星，折线代表木星，折弧线代表水星，尖状线代表火星，阶梯状代表土星。
1: 它就形成一个天地人合一，做一个非常好的居住环境。
0: 沿着烽火墙顶这些繁复的线条与彩塑、嵌瓷等，组合成一条华丽的装饰带。无论山水花鸟、人物器具，皆有吉祥寓意。此外，金漆木雕、石雕、彩画以及复杂的防震木台梁结构在此皆有应用，集潮汕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之大成。
1: 像我们现在这些50、60岁的老工匠，就是利用他这个建筑来整合社会的工艺资源，把一些好的工艺、好的经验要留在一个好的作品上面，让后辈去传承、去研究。
0: 松阴一架办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描绘初夏庭院小景的绝句里，充满了中国人愿居生活的情绪。听，意味着家人的团聚、宾朋的往来；景，连接着天和地，承接阳光和雨露。

0: 看院中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感受着时光的流逝与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农耕时代南方中国理想的家园。
1: 南方的话呢，它这个阳光比较强烈，同时的话呢天气比较炎热，它这个天井的话呢，它必定要跟建筑跟结合起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解决建筑物里边来讲，它的这个采光啊、通风啊，减少阳光的这个直射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对防风、对防雨，那么也有一定的帮助。
2: 正中对的要挂，祖宗的像，对吧？那个条案上面，左平右近，然后两边都是太师椅，这样就是把这个堂屋就布置得很有味道，精神的东西出来，文化的东西出来。

0: 看似吐槽，
1: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0: 实则实力展示。
1: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0: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1: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0: AI 加入夺宝战队，
2: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0: 他的战绩如何？
1: 2-5。
0: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2: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0: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您好。
1: 冯雨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多年的从业之路，他一直本着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创作出雨平卷塑人形上千种类工艺美术作品，在创作设计中注重挖掘地域文化精髓，还原传统工艺本身，把作品融入生活，服务生活，转化为商品，同时兼顾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每一件雨平设计的产品都诉述着温韵的中国故事，并将中国文化远播世界各地。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吧。
2: 我带来这个作品呢，不是陆羽，陆羽是承载我们千年茶文化的茶圣。那么这个作品呢，我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绢塑和泥塑，还有这个镶嵌的工艺，它是集好多工艺于一身的一个新型的作品。希望呢，今天获奖者能把它带回去。
0: 谢谢冯大师。集不同工艺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件奖品，我们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今天场上的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它造型端庄，瓶身浓艳的材料绘就了一幅热闹的人物故事图，画中人物一是华美，或谈笑或对弈，情节生动，大胆融入了西洋绘画的明暗透视技法，又保留了东方传统的意蕴，仿佛在讲述一段流传民间的传奇佳话。宝主觉得这个瓶子就是典型的广彩，描金的井边更显得富丽堂皇。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瓶，它是否

0: 正在百年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景，它是真的吗？
1: 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苗苗郭女士，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专家好，现场的夺宝人大家好，
1: 欢迎郭女士。我们都知道这种民国的广彩人文屏，它的主题是分成三大类的，有中国的传统神话，有西洋的宗教神话，还有一种的就是世俗的生活场景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苗苗。
2: 哎，这件宝物呢是我父亲收藏的一件宝物。嗯，他有两个爱好，就是做铁件收藏啊、这是他寻宝其中的一个，他非常喜欢。今天呢让我带过来让专家给鉴定一下。
1: 一边是自己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爱好。那父亲的收藏多少年了呀？
2: 我小时候他就喜欢什么字画，
1: 印象中就开始收藏。
2: 对，刚开始喜欢字画，有和田玉、现在就喜欢瓷器啊。
1: 家中藏品得有多少房间才能装得下？
2: 我爸那个办公室，除了他那个办公用品以外，都是他的藏品。
1: 我以为办公室除了他自己能进，你都不能进。
2: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哦，
1: 主业副业就分不清了。这样的一件爸爸的心头好之一，是不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爸爸的这种收藏爱好有没有遗传到你身上呢？看来
2: 还行，
1: 还迟疑了，
2: 因为我们不太懂这些啊。
1: 没有跟他学习一下？
2: 学了，也就反正挺喜欢看着啊。
1: 这个瓶子你觉得它是真品还是仿品？
2: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我爸说了，真的就归我，如果假的就给我弟弟。
1: 好，这我就喜欢这样的重女轻男。这件瓶子到底能归你还是归弟弟啊？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估计归你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啊！大家都看真，为什么呢？
3: 像这种满工满绘，然后带开光人物的，比较那个开门的东西，啊，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1: 但是也并不能证明它就一定是那个时期的呀。
3: 对，当然那个解放以后也有一些那个就是仿制的，但是跟它这个开脸不太一样，还是有这个清代晚期的风格。
4: 它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广彩嘛，描金比较多。
1: 哦，描金比较多，
4: 对，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特征和时代风格。
5: 在灯光的映射下，的确是有些金光闪闪的感觉，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好东西。
4: 当然这个我当然也看一下它的修足啊，包括它整个器型，确实应该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是无疑的。
1: 五号夺宝也在频频点头，你也同意这点对吗？
6: 它是从景德镇去烧胎，然后运到广州去绘画，所以呢，它整个的修足修胎的状态还是很明显的，能看到景德镇胎的这种情况，包括胎底的这种火橙红的颜色，然后整个的这个器型其实也很有特点，它是在仿照当时这个光绪的这个玉堂春瓶的这种官窑的样式嘛，但是它做的又有一点点小变形，脖子会相对的更细，也是当时去出口的这样一个典型的器型。
1: 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人物故事文凭，你们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如果准确的话，我们苗苗应该就能拿到这件瓶子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凭，它是一件今天场上的这件瓶子，它是一件苗苗，哎，拿走吧。
2: 好，
1: 是真品。
2: 谢谢。
1: 我们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请教张老师，他们说的是正确的吗？
7: 基本答得很对，广彩就是从康熙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有，也是作为一种出口瓷来做的。广彩呢，画片比较满，而且它所有的色调里必须加金，这是和我们粉彩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一点，大家要知道，我们粉彩是在彩里加了玻璃白，这个没有。那广彩呢，大部分从康熙开始基本是做出口瓷，所以它的所有的画片内容，除了我传统的像我们一些人物故事，另外呢，它有些是应外国要求，比如我们看到张文瓷，它还有一些剃须盘、咖啡壶，这是在我们国内粉彩当中没有的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为什么说是它民国呢？我们首先一点，乾隆的白釉一定要比它闪青，它这个白釉比较稀薄。另外我觉得大家要看的，它这蝴蝶的画法拍上去的一样，它适应了这个外国人的需求。

0: 要这种蝴蝶，所以我觉得在画法上和我们中国还有一些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就它这个金我们叫做阳金，它的金闪白，在清代中期以前我们金是微微闪红。另外它在人物上，它的黑的颜色越到后来黑的颜色越黑，从这件器物上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它是一件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广彩瓶。
1: 好，谢谢张老师。苗苗心里非常高兴的同时，
2: 对，
1: 你有给他估个价吗？
3: 我大概觉得他应该3到5万之间吧。
1: 3到5万之间，苗苗对他的估价是否是准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完全不在你的意料之中吧？最低的是我们的1号，还不到10000元。
4: 首先产量就很大，我给的这个9999的这个价格是给的它这个器型硕大，然后品相完整，这么一个价格。如果说器型要比这小的话，可能价格还要再低一点。
5: 我其实特别想为这个外销证个名啊，当时虽然说我们外销出口量非常大，但是外销的质量确实还是很好的。我们这一件呢，我觉得在外销瓷器当中，整个的这个织金保存的也很好，这种织金是很容易脱落的，所以根据这个品相，然后支持了苗苗一下。
1: 谢谢。5号是来自于拍卖公司的，1号夺宝人呢是自己有实体店的，所以这两位给出的价格也能够看出来，在市场上对一件物件的判断的价格依据也不一样。市场价格是多少能够在市面上流通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瓶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苗苗，28000元。所以还是恭喜我们的5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5号，加上1分。1号，你这价格给压得太黑了。
4: 我就是来进货的。
1: 对，进货的。张老师，
0: 我觉得我们要适应今天市场的价格啊。你给的那9000块钱和10000块钱，我们一个大盘子差不多就10000块钱，对，是不是？那它这是个立件，它比盘子要好得多，这个器型这是很关键的，还要看它的图案。我说要是张文瓷，可能你这10000-20000都买不来。张文瓷来讲是比在任何广彩里头是我们叫做上等的瓷器，艺术感是很重要的，它开光画的人物，所以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呢，就今天适宜市场的这个价格。你要跟粉彩比，这个天秋瓶28000-38000你买不来。
1: 在一件器物上有人物有诗文，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了。好，谢谢您，谢谢苗苗，谢谢。
3: 好嘞。
1: 那我们接下来这件呢，也是和人物有关系，来自于王震的罗汉图，是真迹吗？看一下。
6: 王震，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啊。这个王震呢，我们说在近现代史上有两个著名的身份啊，一个是上海地区著名的这个买办一个代表人物嘛，是在店铺里学徒，后来之后因为会外语，所以呢逐渐开始进入这一行做买办，就是替外国人做中间人或代理人。另外呢也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从小就喜欢书画，后来又结识了这个吴昌硕先生，所以他的画也很受吴昌硕的影响，也是我们说呢用这种书法的笔意来进行这种艺术创作。所以说我们从这几点都可以判断他和吴昌硕先生我们说有很大的关联。
1: 好，谢谢李老师。可能大家对于王震不了解，但是可以以吴昌硕先生的绘画风格以及在纸张书法印章上来进行判断这幅是否是王震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来看一下。2真4假，
7: 就是王震啊，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画了很多宗教题材的这种人物画，他的比例呢非常的遒劲有力。在市场上其实落款有两种，一种呢是王震，还有呢就是落这种白龙山人。当然了，坊间有一种传闻啊，

0: 就说他如果落这个王阵的，基本都是很重视的。那么这个白龙山人呢，很可能就是他免费送朋友的。上海话念出来是白龙山里，就是白弄山人。嗯，这个没收到钱我就免费送人一张白弄。结合这张画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他的真迹，但略高于应酬之作的这样的一幅作品。
1: 六号夺宝人是说了很多的客观描述，
2: 我听了六号觉得很长见识，因为如果是他是送朋友的话，我觉得这幅画作有些敷衍了，可能关系也不是很好吧这俩人。这个罗汉呢应该是想画出那种衣袂飘飘之感，因为感觉是应该有风吹动的痕迹，但是这个线条上感觉有些厚重，没有一些灵动之感。
3: 他可能说的比较含蓄，我觉得就线条比较肉，
4: 他肯定是有模本的
1: 还不是自己创作的
4: 对对对，他可能像比如说衣服的这种转折可能是刻意去模仿的。
5: 对，而且他的纸，他的这个宣纸我感觉很新，
1: 没有那种自然老化的程度。
5: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算保存的再好，这个纸的颜色也是过于新了。
1: 冯大师，您的这个是不同的技艺手法雕塑的陆羽，那作为人物的塑造上，您觉得这件作品是不是真品呢？
6: 我知道这个罗汉他经常画，非常熟练。但从这幅画上看，看不出有熟练的这个笔触。这个从那个衣纹处理上，我们中国画讲究十八描，他也是从那儿演变而来的，看不出这章法。还有我感觉新鲜了点，
1: 所以您的看法也觉得不是一件真品。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是不是出自于王阵之手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组专家的判定，这幅王阵罗汉图是。四位夺宝人从他的衣褶，从山石，觉得不是来自于一位大家之手，而五号六号夺宝人觉得因为书法的金石之气符合王阵的绘画风格。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品。恭喜五号六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
7: 他为人的反映到他的这个书画创作里来，我们说他早年发了大财，到五十岁以后就把这个公司的业务逐渐交给了孩子，看破红尘。在这个画里虽然画得很丑陋，这个达摩啊，它是一种受苦相，佛教这个讲究修在世，这个以保证来世的这个前途吧。这种苦相只是它的一个外在的这么一个成像，这个衣褶呀是略显得硬了一些，但是我们看整个衣褶的这个飘逸程度，它是完全画出来了。另外呢，整个的这个落款还是和吴昌硕先生很相像的，石鼓文的那种书法的劲道还是非常有的。中国绘画的一个特点，不是说要客观地反映这个绘画的是个现实，而是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载体把它表现出来，而他关心的是我们说一种他看破红尘之后修行的这么一个苦难的过程。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现在场上这幅既然是他的主流画作之一，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给出的场上的最高价格。
8: 这么看我可太舍得了，因为今年迎春的时候也有一些王阵的作品在各大拍行当中去拍卖，那基本上罗汉和观音这一类的画作都在8万到15万元吧，大概是这个区间之内。那我看到现场咱们这幅作品整个的评尺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包括保存的也非常好，我觉得是品相非常好的一幅，所以综合来看给了12万元。
1: 三号五号我们场上给出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在价格判断上会有天壤之别。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王阵罗汉图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一二三四，恭喜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
7: 三号你保守了啊，你保守啊啊！王震这个画在这个目前的拍卖市场上还是比较坚挺的。另外这一件作品呢，我们说呢，应该是他晚年的一个比较显著的这么一个代表作品。

0: 我们看这个，尤其是这个脸部啊，画得非常的这个生动。无论是从艺术感染力上来说，还是从整个的艺术创作整体的啊这个构图来说呢，我们说都是一件啊非常不错的这个王震的啊这么一件作品。
1: 难得有四位夺宝人都如此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位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他说呢，这是一幅古画，哇，这个水印大小也非常的均匀呢、啊。李老师，这古画古吗？
0: 我觉得您也是鉴定大师了。做旧的痕迹非常的明显，水字的这个胎点它过于齐整。这件画的原迹应该是宋代苏翰臣的一件作品啊，这个英戏图，它没有落苏翰臣的款儿啊，所以呢我们说虽然题材是，但是呢整个呢这个画面啊是做旧的，或者是用水染，或者是这个用色熏这种几种方式的，不是古画啊，是一件我们说现在的仿古画。
1: 好，谢谢李老师。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了，说是一件纪兰釉福禄寿描金赏瓶，没有说年代，我们来看看对吗，张老师？
2: 它底下好像是一个乾隆款。那么纪兰金花在清晚期才有，乾隆时还没有，所以这件东西是个假的。另外这赏瓶，我们说从这个造型上你看也不对，它的脖子太长了，撇口太大。
1: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拍卖行的一件拍品，我们要请大家从它的纹饰上，从它的器型上来判断一下它的年代。六位在判断的时候呢，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在我口袋里。现在大家都会借助于 AI，我们要看看 AI 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文物判断上也能够如此准确呢？我先拍一下，然后再问一下 AI。 请问这件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是哪个朝代的？他已经给出我答案了，现在就看你们了，从他的纹饰、器型、釉色来判断一下它是出自于哪个年代。有三个年代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康熙、雍正、乾隆。六位请在题板上写下自己的答案，答对加2分，答错扣1分。我的 AI 通过照片已经给我了非常多的内容，除了判断年代之外，他还告诉我他的核心特征与工艺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亮题板。所以雍正都排除了，想先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说是康熙？
3: 那这个画片上有这种明代的遗风，所以我就把它定在清在早期，这个康熙这个朝代更符合。
4: 我同意一号的。
1: 二号夺宝人为什么说是乾隆呢？
5: 我感觉它更晚一些，
6: 在乾隆一朝就是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炫技的作品出现，当然也和这个皇帝本人的审美非常有关系。
7: 唐英作为督陶官，督造这个制作瓷器的那个阶段，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仿古器物。
8: 它跟这个明代的法华呢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它的整个的填彩工艺呢更加的繁复，而且它有这种类似于这种沥粉技术的运用。
1: 2-4，加上我场上的第七位选手 AI， 他告诉我的答案是，这是一件清乾隆时期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所以变成是2-5。我们来看看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定名是清乾隆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我们给2号、3号、5号、6号各自加上2分，1号、4号非常遗憾，我们要扣去1分。张老师，这样一个典型特征在文物断代的时候的

0: 重要作用是什么呢？
1: 首先我们看这个蓝色哈，在发花材料就没有这么亮丽的蓝色，所谓的发花就立粉，它一定勾线以后才里头填彩。看这件器物也确实立粉了，但它很薄很薄，而且发花材当中你们看有上金口的吗？没有，它和真正的元代的发花和明代的发花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好，谢谢张老师。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次照片辨宝的环节，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个十分给得回来。照片辨宝之前呢，我们还有几轮的宝物邀请大家来一一的进行鉴定，来看一下。
2: 这幅落款诚实发1973年所作的边寨节日，以浓艳明快的笔墨勾勒出云南边寨少女赶集的欢腾景象。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少女，她们的竹篮里满载金黄的、艳红的瓜果，还有引颈题名的雄鸡，或骑行或推车，保留了传统国画的韵味。诚实发擅长少数民族题材画作，这幅会是她本人的经典之作吗？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曾经出现过诚实发的画作，有没有哪位能够告诉我诚实发的画作的风格大概是什么呢？
3: 少数民族的这种青年少女的形象比较多见，而且呢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笔入画，因为他研究过这个秦汉时期的这个秦简，临摹过唐代的这个怀素的草书，这个书法的这种金石味在里边。
0: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
3: 俺们要拿这个跑擦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陈明远了啊。
2: 这个玩笑能点醒宝主吗？
4: 还不是掉馅饼嘞，
0: 三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5: 买新的都比较贵。
2: 这是为了保守拿奖，还是迷惑对手的战略性出将？
0: 保守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上。
2: 接下来的这些宝物是传世真品还是趣味仿品？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眼懂收藏。
0: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我们先请教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您也要谨慎回答了，因为您现在的分数又回到了起跑线。
6: 从他这个整体画风来看，比较喜庆，有这种年画的这种风格。虽然我觉得这个款稍微弱了点，但我被这个画风所吸引，所以宁愿判定它是真的。
0: 我也特别愿意相信您的这轮能够拿到这一分，
7: 但是我觉得他的画风太稚嫩了，尤其后面的那些人的那个颜色啊、用色啊，感觉像是水彩笔画的一样，这应该是典型的仿品。
0: 哦，稚嫩不正好是符合少女吗？
7: 它是符合少女，但它不符合大家。
5: 整个这个肤彩呢比较艳丽，红黄绿，这个还有这个水墨搭在一起，多少有点艳俗了，它不够沉稳，就太跳了。
0: 这都赶集了，热闹。
5: 在闹。我没有热闹，
0: 不是热闹。
5: 对，
8: 我觉得我这个位置和一号的位置应该是特定角度看这个东西，可能和其他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俩英雄所见略同。对，但是说到这个画本身，它首先这个构图上是有个 S 型，虽然它人很多，但是其实它乱中有序，并且它叫边寨节日嘛，少数民族又是少男少女，肯定是有种欢腾闹腾的这个
0: 氛围在。对，一个丰收的节日，一个非常喜庆的节日。
8: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画挺好的。
0: 这道题对于一号很关键，这道题能不能够拿到这一分再出个头呢？这幅诚实发边寨节日，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真品还是仿品。颜色到底是热闹还是闹腾呢？这幅诚实发边寨节日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来，李老师，
9: 诚实发先生啊，我们说他的这个绘画特点非常明显啊，叫成家样，一望而知，这种风格特征是他在70年代以后啊形成的。之所以这件作品呢不好，有一个词用得非常精当，叫做艳俗。 没有成。

0: 程十发先生那种清雅的那种秀色。另外呢，程十发先生呢，民国时期呢上过这个上海装美术专科学校，他受过严格的西画的训练，他很注重细节，几个这个少女这个手啊画的不够细致，这个手只是浮在表面，浮在这个车把上，而不是握住了这个车把，仿作者的写实能力不行。当然我们看刚才王震先生那件作品呢，传统中国画家他不讲究画的像与不像，但是呢我们说像程十发先生这样的经过严格西画训练的，他非常注重这种细节和他的写实能力，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作。
1: 好，那马上出现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紫砂壶，是真品吗？看一下，来自于陈明远的紫砂壶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钟杰钟先生，有请。钟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各位老师好。
1: 陈明远呢是清康熙至雍正年间的这个制壶大师了，这是仿生器的一个鼻祖。那您的这件呢确定是他的，为什么？
2: 这个平时呢喜欢喝茶，这个学对个人呢是学阳性陶冶情操的，这个工作之余啊泡壶茶，可能呢这个可以缓解啊心理压力，正如这个宋徽宗啊在《大观茶论》所讲的，这个自请多喝，运稿自敬啊，正因为喜爱紫砂壶嘛，所以发现了以后看这个器型呢比较饱满。拿以后呢，一看是呢，第一款是陈明远的，啊，非常高兴。拿到家以后，啊，还原资料，这个刻的呢还是比较这个劲道的。
1: 您家里有多少把收藏到了紫砂壶了？
2: 手里紫砂壶有几十把。
1: 都有哪些落款的？
2: 有十大斌的。
1: 有十大斌的。
2: 有陈明远父亲的。
1: 陈明远
2: 的。
1: 哦。所以大家的壶还不
2: 少，大家壶都有，
1: 都有。那这个收藏价值可不菲呀、啊！花了多少钱收藏到了
2: 这个呢？保密。
1: 哦，保密。好，六位夺宝人，首先要请各位来判断一下了。紫砂壶，陈明远，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觉得肯定是真品，对吗？
2: 这个吧。啊。现在没谱，
1: 现在没谱了。当时买的时候为什么买呢？
2: 这个壶呢叫西式壶，饱满啊，浑厚，
1: 饱满
2: 啊，浑厚，
1: 浑厚啊，圆钮，
2: 对，紫砂
1: 壶也是圆的，
2: 传承
1: 啊，有传承。来看看六位夺宝对于您的这件宝物的判断是什么？啊，六位都看假。
3: 我跟吃宝人的这个观点不大一样，它虽然饱满呢，但是它过于就是它整个线条的力度过于有点臃肿，壶身的这个刻字而言啊，就是毫无力度可言。
1: 三位夺宝人家中有紫砂壶吗？
3: 我自己也会收藏一点。
1: 您家中有多少把紫砂壶？
3: 我就两把，不好意思。
1: 钟先生家几十把、啊？
4: 是的，我觉得他做旧的痕迹太重了。
1: 做旧的痕迹？
4: 这个给咱们宝主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用它来泡茶，因为我担心您会中毒。
5: 俺们要拿这个泡茶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陈明远了啊。
4: 做旧做的都不用心。打磨的痕迹，包括这种泡刷的痕迹，就非常明显。
1: 这么明显吗？
5: 这个呢，其实是用一种皮鞋油涂抹刷上去的，所以千万千万，老乡不要拿它喝茶。
2: 平时的兴趣，
5: 因为他的作品其实可以说存世是极其罕见的。如果说您在地摊上能够淘到一把真品的这个陈明远紫砂壶，那您一会儿下去告诉我这地儿在哪，我也
1: 一会儿就去买彩票去了。
2: 告诉你哈，
1: 我相信钟先生肯定不同意他们的想法，对吗？
2: 好吗？啊、哦，也相信，
1: 也相信哈。
2: 咱不是要现名的啊，
1: 所以您当时应该是花了，应该不高的价格购买的，对吗？四位数有吗？
2: 没有没有。
1: 没有四位数？
2: 没有。
1: 三位数？
2: 三位数啊。
1: 三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3: 买新的就比较贵。
2: 敢花也贪。
1: 这件陈明远紫砂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钟先生三位数购得的紫砂壶，来自于陈明远。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它是一件仿品。六位的选择是。

0: 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恭喜一号出头了啊！
1: 感谢我一号啊！
0: 对对对，感谢。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像大家伙说这样。

0: 痕迹啊，是全体都是黑的，它里外差。这个呢，一看就是放的位置不对，自然做旧啊，这有年代感。这个形式啊，一看呢，我觉得说是你说晚清民国都差不离。我觉得您这说花三位数买地儿，要是价格合理，我觉得还可以的东西。
1: 钟先生也是买了一个大概是民国时期的陈明远寄托款紫砂壶。
2: 嗯，
1: 好，谢谢钟先生，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又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这件宝物呢，说是一件来自于于右任的画作，是真迹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2: 我们知道于右任老先生基本不画画，我们没有见过啊，主要是书法。另外呢，这个如果是于右任先生的这个画的画，他啊也没有在左上角提一个对联形式。实际呢，如果是画的人呢，应该是底下这个人，好像叫马文焕，但是这个人也不知名啊，就完全是一个臆造品，和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关系。
1: 臆造款。再来看这件，这枚铜镜它的直径是达到了14.5厘米，有年代吗？
0: 有，开门老。
1: 嗯，
0: 这种镜子样子一般明星比较多，应该后面还有字儿或者有纹饰的，有的状元及第、长命富贵啊，这词儿比较多。这个上面背面看着凹凸不平，可能有字，看不太出来了。但这种镜子比较普通，
1: 嗯，
0: 市场价值不高。
1: 好，接下来又是我们各位摩拳擦掌的时候到了。这道题也是来自于一件拍卖行的拍品，通过抢答来完成。同样的，答对加2分，答错扣1分。我们一号夺宝人，你可不能再扣分了，
3: 争取偏一把。
1: 来看一下。
4: 这只画簪通体以黄金为材质，巧做花灯造型，花灯顶部镶嵌珍珠，珠光银润依旧，整体工艺繁复精湛，又兼具巧思意境。这只蕾丝镶嵌珍珠花灯造型的装饰工艺，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匠心之作？
1: 这样一个发簪是出自于哪个年代呢？明代还是清代，亦或是民国时期，还是创会时期呢？抢答开始。哦，一号，还真是您抢到了。哎，你看这六号不怀好心，他就想说如果错了的话又回去了，搏一搏啊，
3: 搏一把，反正也没分了。
1: 搏一把，对，
3: 那个我觉得是清代的。首先从这个就是掐丝的这种工艺，包括这种珍珠的运用，是清代比较常用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清代的发簪。
1: 二号，你觉得对还是不对？
5: 我觉得对。
1: 你也觉得是正确的？
5: 是的。
1: 三号呢？
6: 我也觉得对。
1: 四号，
7: 我觉得是出口创会时期的，因为我感觉这个审美还是稍微有一点现代的。
1: 五号呢？
8: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往前再
1: 觉得是明代，
9: 明晚期。
1: 冯大师，您的判断呢？
10: 我和他一个意见，清代很多愿意这个都是这种文案表现。如果断定应该是吧，我再替你赌一下。
1: 你好，你自己现在把握有多少？
3: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
1: 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名称是花丝嵌宝花灯发簪，来自于清代。恭喜一号夺宝人，回答正确，加上2分。
0: 就是花丝镶嵌这个，清代比较多，明代呢，或者更早的，它一般都是铸造的。这个而且是镶的，一看呢，这是东珠那类东西啊，所以它这个样子、样式，还有这金的成色，比较典型是清代的。
1: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也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赵天娟赵女士，有请。
11: 天安好，
1: 你好，
11: 专家老师好，各位嘉宾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粉彩的花瓶，那这个花瓶呢是我很多年前和我先生一起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当时在一个特别小的镇子里，我们就很巧赶上了一个小拍，然后我们就说进去凑个热闹，然后进去之后就发现在为数不多的这个中国物件里边，映入眼帘的这个瓷器这个瓶子，它很特别啊，就是它画的这个是个西洋的这个人

0: 所以我们就把它给拍回来了。
1: 嗯，看见底款是乾隆年制一个寄托款，但它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创烧的一个时装人物文凭，这时间非常短，这件是不是来自于那个时代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2: 我很欣赏宝主这个旅游的状态，还会特地的去当地的小拍里面去看一看这个展品。
1: 是因为平常就有收藏的爱好吗？
0: 对，我们特别喜欢去当地的这个跳蚤市场去淘一些小物件。
2: 可见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所以这样一件宝物看起来也非常的精致小巧。我觉得就除了宝物本身的价值，每次看到这个也能回想起当天此情此景在就是异国风情拍下这个的时候的情景，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
3: 我也觉得它是典型的出口瓷，而且在国外的时候我也见过类似的瓷器，虽然我没有像宝主一样给它买回来，但是也的确是见过，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件珍品。
4: 这件非常典型啊，在刚才您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有很多这一类的器物产出，也是去定烧送到这个国外去这个赚钱用的。那当时呢统一落的都是这种乾隆年制的一个蓝料彩的寄托款，如果说这一件器物您在家里掂起来，或者是拿哪怕是咱们手电这个手机后边的这个手电筒从上面去照的话，它是非常薄的，可以很快就可以透光，而且手头很轻。
5: 这种风格非常符合民国时期的这种审美观念，所以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可爱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珍品。
1: 赵女士没有买错，是不是真的没有买错？六位夺宝人这一轮能不能够都拿到这一分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它是一件珍品吗？张老师说过了，粉彩是加入了玻璃白，所以在这件瓶子上所呈现出来的是否是这样的效果？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它是一件珍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对，赵女士没有买错。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6: 我觉得大家刚才说的都很对啊。我们从这件器物上可以表现出这个民国时代的一个时代风气。民国时我们也好多时装人物，但穿的都是我们中式的服装。中国妇女文化受到西方的影响以后，在衣服上也进行了改革。那么我们在用彩方面上，我们结合了这个珐琅彩这个影响，绘画的方式呢采取了那种西式的画法，我们看油画的画法跟它是一样的。出门妇女还带一条狗的这种形象，那么只有在民国才出现。这件东西我们反映了我民国二三十年代新文化思想的一个特点。
1: 赵女士当时小拍的时候拍的是多少价格？
0: 其实它是一对儿
1: 哦，一对儿瓶子。
0: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只，家里还有一只。
1: 所以另外那只的图片呢是同向的还是对向的？
0: 对向的。
1: 对向的。所以当时是两只一起拍的。
0: 一起拍，没有人跟我们竞价，所以我们直接就底价拍了大概两只大概是500美金左右的价格。4000左右吧。
1: 4000元左右。但现在只带了一只到我们的现场。这一只瓶子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所以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秉持着给出最高价格的这个宗旨和方向，
4: 坚持要鼓励市场啊。我们在实际的拍卖过程当中，这种会被归类到这个仿珐琅彩的类别当中。完整的民国细路粉彩的赏评其实一直以来价值都是很高的，而且也很受市场的认可。这一支完整品项能够给80000，这个不算太离谱。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赵女士真的是捡大漏了。那到底她给出的价格对不对？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不愧是我们拍卖公司专门拍瓷器的门类的专家呀，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
6: 这个彩我们

0: 说是仿珐琅彩，所以它的彩画它是比较细的，市场当中并不多见，在我们国内来讲流传的很少。我们见过民国好多的粉彩的器物，但画这种画片式的很少，因为我说了它只反映民国二三十年代，这个时间点很短很短，景德镇也做的很少很少，而且它的造型我觉得很好，是我们现在家庭当中陈设器比较好的一种。那么它要是一对的话，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一点。
1: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赵女士今天带了这样的一件宝物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上场的第六件宝物是什么呢？也是一件紫砂壶。刚才前面我们看到那件落款陈明远的紫砂壶呢，不是真品。那么这件是真品吗？看一下。
2: 先看壶身颜色深沉栗色，这是紫砂泥经过窑火还原烧成的效果。再看器型，壶身素净没有纹饰，带顶一颗扁珠钮。最关键看底款，壶底正中前有一枚龙纹印，和胎面平整融为一体。清代龙纹使用等级规制严格，这个龙纹款是工匠曾在壶底不甘平凡的野心，还是堡主对紫砂壶的存世年代认知错误？请您猜猜看，
1: 这件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对他年代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我们请教一下家里拥有两把紫砂壶的三号夺宝人。
3: 就他，当然他的年代可能不是那么久远哈，但是应该入清应该问题不大。其次呢，就是他底下这个龙纹的印章款呢，我所见过的这些紫砂壶中，就是就是早期的作品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只有这个晚清民国偶有出现。
4: 首先它这种壶形我觉得像是巨轮，另外就是它从这个整体包浆来说是没有做高抛光，符合那个当时的这种制作工艺。另外可能器型上略微有一些不太规整，这个很符合手工壶的这种全手工壶的这种特征。
1: 没有高抛光是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同时也是符合手工壶的特点。六号夺宝人呢，您是看哪儿呢？
5: 我是从它的这个用料来看，它这个料子一看啊，就是这个宜兴的黄龙山上的这种原矿的这种紫砂泥，不是现代的这种我们说化工壶化工料做的。
1: 好，所以大部分夺宝人都觉得把这个年代都断代到了清代的晚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它是真品吗？从它的包浆、器型、紫砂材料来看，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6: 比较开门东西，这就是那个，我觉得是巨轮珠。这种造型呢，比较流行的就是清代。最有名的做这个的是那谁，是金世衡。清代的时候，一个紫砂的一个艺人，他做了好些这个。因为金世衡也是一个，李老师知道，也是一画家，画的也好，在紫砂上面刻字，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刚才说这款是就是光绪时候那个铜大子那个壁的那个纹饰啊，所以这个比较典型，清晚期的啊，这么大东西很难得啊。
1: 谢谢杨老师，既然这么难得，而且具备典型特征的这样的一件紫砂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现在呢，我们是四位夺宝人，又是给出了3万的价格。
5: 如果一会儿的价格是25000的话，应该有5个人要加分，
1: 这都算出来了。
4: 我始终都是出价最低的
1: 啊。对。
4: 首先它是年代稍微靠后一点，清代晚期。然后这种龙印款的呢，主要是日常的这种是使用紫砂器。给了一个10000块钱价格，我觉得

0: 相对合适，因为器型比较小。
1: 你没听见刚才杨老师说的，保存到现在这么完好，很难得。
0: 确实，要不然我给了10000，其实要是
1: 本来想给5000是吧？
0: 对，其实按照当代的这个现代大师瓷，可能也就是这个价格。
1: 今天大家其实这个价格差距不大，冯大师，您觉得呢？
2: 我觉得应该，我要收藏的话30000。
1: 到底是不是30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底款紫砂壶，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我们确实要恭喜四位夺宝人，给出30000价格的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3: 我们还是觉得因为这个壶大壶见得多，小壶比较少，而且这个带款的东西呢，这个保存现状呢还是不错的，整体造型还都是可圈可点的，包括它的泥料砂料什么都不错啊，都有都有，这给一个市场参考价吧，10000块钱。嗯，
1: 那么我们就要恭喜场上的5号和6号夺宝人，已经添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4: 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是岭南民间工艺的典型代表，作品以武将奇师为题材，人物面部神情威严，眉眼刻画犀利，雄狮姿态矫健生动，尽显男狮的威猛憨态，整体保留了石湾窑民间陶塑的朴拙趣味。这只清末广彩鼠耳瓶是清代外销瓷工艺的缩影，两侧金彩鼠耳灵动别致，口沿描尖，瓶身以满地锦地加开光构图，颈部开光绘人物故事场景，尽显广彩瓷的流光溢彩。石湾瓷塑以陶为骨，用泥土的温度塑造民俗信仰的鲜活，广彩瓷瓶以彩为衣，用浓金重彩书写外销时代的繁华，共同勾勒出近代岭南工艺多元发展的脉络。
1: 我们掌声请上萧璇、乐凡，有请两位。有请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两位在这个环节当中要判断的呢都是瓷器，在萧璇面前非常说答的这一件呢是清末广彩人物故事纹鼠耳瓶，在我们乐凡面前这件是民国石湾窑的人物瓷塑。那刚才萧璇呢是得分靠前，你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你要判断的是哪一件，
5: 来个大的，
1: 选得好，大的可能看得更仔细一点啊。乐凡要判断就是这件石湾窑的人物瓷塑了，两位来看一下。

0: 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到底是什么呢？三、二、一，请举牌。萧玄和乐凡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觉得是珍品，为什么？
1: 这个器物是当时晚清到民国时期广彩一个非常典型的器型，很硕大，通常是成对出现，家里如果有条案的话可以摆到两边。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我对面的那一面就是基本上一个满的满大人画片，然后另外一面呢通常是会有花鸟，那这个也是非常符合它的特点，所以我判定它是珍品。
0: 其实我们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广彩人物故事文凭，所以和这件呢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是
0: 张老师，萧玄对于这件清末广彩人物故事文熟耳瓶他觉得是珍品，他的判断是
2: 对的，
0: 正确的，所以恭喜萧玄，首先恭喜萧玄。
1: 谢谢。
0: 他刚才给出的这些依据是正确的吗？
2: 是，其实大家关键的一点啊，大家看它是熟耳，这个鼠耳太少了，做这种老鼠的耳朵只有在广彩当中才有啊，粉彩当中是没有的。这个广彩呢，因为大部分是作为出口的，所以它也是因外来文化的要求，大家觉得这老鼠就是财富的象征，而且这个只有在清末时候才出现。
0: 好，乐凡觉得这个人物瓷塑是珍品，为什么？
3: 但是其实我的观点呢，可能它的烧成温度其实和一般的瓷器比还是

0: 了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可能偏在这个偏桃素一点。所以我刚刚看了它整个的这个釉面，包括它的整个塑造的这种形态，应该还是老的。
1: 嗯，你是上下左右的仔细对着瓷塑进行观察和打量，那乐凡的判断是正确的吗？张老师，
2: 是正确的，
1: 恭喜乐凡。
2: 砖窑其实我们见到的啊，我们今天见到的明清两代比较多，还是瓷器，不是陶器。它的胎子是瓷土，只不过是它在上釉上和我们的瓷器不一样，也有一点点茶具，很少，大部分是用在做建筑上，有的是用在供奉上，是南方人特有的一种装饰方法。
1: 好，谢谢张老师。萧璇，前几轮你在价格判断当中拿过几分？
3: 三分应该。
1: 拿过三分。乐凡呢？
0: 好像是两分。
1: 也算是旗鼓相当，所以这里是最关键的一分了，谁最接近真实价格才能得到我们冯大师今天送出的奖品。两位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其实这两件我们市场上都能够看见，所以对于市场价格应该来说两位会比较敏感。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估价到底是多少，看一下。一个35000，一个33000。来请教萧璇，
3: 给到的是一个相对公允的市场价格吧，因为它毕竟有一面是花鸟，但是呢它又体积硕大，我觉得这两个条件是可以相互抵冲的。还有一点就是老师刚才说到它两个这个鼠耳上的这个描金保存得特别好，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它价值能够提升的一个部分。
0: 我觉得它应该价值要比萧璇说的，就是我的感觉要高，
3: 保守了。
1: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了，
3: 这不是上台了吗？
1: 那么到底这件清末广彩人物故事文鼠耳瓶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来看一下。确实萧璇保守了，目前萧璇的价格误差率是34%。
3: 浅浅期待一下。
1: 我发现乐凡其实也不着急，你还有心情让台下的人给你拍照？你是完全觉得自己肯定已经拿到大奖的？
0: 觉得我应该一会儿有可能要下去，
1: 所以
0: 让你拍照，
1: 所以你就觉得自己的价格肯定是估高了还是估低了？
0: 我觉得应该可能低了一点。我刚刚仔细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关公？哎，如果是关公，因为它关公是财神嘛，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会好一些。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应该也就是一个五官，还应该不能确定一定是关公，
1: 因为没有那个青龙偃月
0: 刀。对，而且骑的关公骑狮子好像也没怎么见过，一般都是骑马比较多。
1: 如果是关公关二爷，
0: 得5-6万吧？
1: 35000低了一点吗？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的市场价格是。你不是低一点儿，你是高估了。为什么只有5000元呢？张老师，
2: 我觉得这个品不行，这是一个瓷塑，那件是一件陈设器，这件不是，我们在器型上就决定它的价格要低了。
1: 好，谢谢张老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呢，就是萧璇，再次恭喜萧璇。
3: 谢谢。
1: 我们请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为今天大奖获得者萧璇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萧璇，也今天谢谢场上的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6位夺宝人，也谢谢冯大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4: 号称是康熙仿前朝的青花荷莲文玩，到底来自哪个年代？
5: 你看，就是为了破旧。
4: 照片变宝新增抢答环节，夺宝人比分大逆转，
1: 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
4: 是什么样的宝物引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6: 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看成假。
7: 2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
4: 宝主带来的这把祖传的清代龙纹七星双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
1: 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
2: 大家比我们想象的更热情，
3: 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全新的一个窗口。
0: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
1: 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
2: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
0: 这是最难，
1: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0: 难而正确的是，
5: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
0: 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
6: 数字文创产业新的科技浪潮，
1: 讲属于中国人属于东方的故事，
0: 一代接着一代。
3: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上好片佳作不断，今年呢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截至这一刻已经突破了100亿元，这些中国国产的好电影在国内的热度是节节攀升，在他们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地把中国的精彩讲给世界听。今天非常难得，我们把各显神通的八仙的最强创作阵容请到了对话节目的现场，欢迎大家。我知道你们刚刚从海外宣传归来，大家的这份热情有哪些让你至今都记忆犹新啊？
0: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好的电影本体，它是能够穿越文化的障碍，能够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的。大家喜欢它的剧情，觉得这个美术特别优秀，体现了东方美学的这个意境。很多海外的年轻观众，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整个的一个世界观的塑造，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充满东方神秘色彩啊。
3: 所以对海外观众来说，真的是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全新的一个窗口。
0: 很多观众因为通过看了《八仙》这部电影之后，他们开始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典籍以及神话体系产生了兴趣，要上网开始查资料，
3: 学习，
0: 对，沉浸到这个世界当中去。
1: 我们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观众站起来提问，其实他已经看了很多遍了。然后我的疑惑是，我说这个我们不是英国，这不是首映吗？他说他其实是在国内看了很多遍，然后又来到英国接着看，是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所以我其实也是很感动，我没有想到观众对于我们片子有这么强烈的这种热情，
2: 大家比我们想象的更热情，更喜欢这部作品。
3: 他们会更好奇什么样的一些情节？
0: 我觉得是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就是他对剧情的反转特别惊艳。你不看到最后的话，永远不知道他们就说这个吴兴昌到底是谁，然后把他们的大脑都已经烧干了。还有他们都对彩蛋比较好奇，杨戬的身份到底是谁？
1: 我以前以为。就是我们国内的观众是因为天然我们喜欢杨戬，所以我们好奇他。但是其实海外的观众他看完这部片子，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怎么了。
0: 还有就是我们当时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一位对谈嘉宾，他是非常感动于就是我们《八仙》这部片子所表达的，就是凡人能成仙，中国的文化和神话非常尊重凡人成仙，它是不在于你的出身是否高贵，而是在于你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我们在进行这个中国文化传播的同时，不同地区的观众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
3: 对，
0: 从而也成为我们《八仙》这部电影整体一个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海外传播和交流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3: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国内热映后同步启动海外宣发，海外首映礼上观众掌声不断，预告片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剧目，伦敦、悉尼、墨尔本等城市户外广告同步铺开，海外点映场次中不少观众映后主动分享观影感受，称赞故事新鲜，画面惊艳。从大洋洲到欧美，从东方神话到全球银幕，八仙的全球热度展现出中国电影正在用品质让不同语言的观众产生共鸣，用世界语言讲给世界听，这或许正悄然标记着中国电影全球化表达的一个新起点。

0: 其实我们今天还做了精心的准备啊，因为电影当中的精彩瞬间的确非常多，我们选择了其中的几个，和主创团队一起来扒一扒精彩背后他们的创作。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瞬间。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我也两份钱。你不是想要两份？
3: 他也要一份啊。哦，
4: 看钱好俗啊。
5: 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4: 老夫要顿顿不离僧，
6: 你不会也要一份吧？
7: 你说呢？
0: 每位角色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啊，最后齐整整的站在一起，真的非常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1: 最燃，
0: 最燃。
1: 我自己也最喜欢看这一条预告片。
0: 我想贡献一个词叫最全，因为就在这个预告片里面我们看到了八仙他们各自的精彩的呈现。今天用声音赋予了八仙更多生命力的这些配音演员们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现在把他们请到台上来。他们站在一起真的像八仙的一次重聚。不过呢，我们现在要请他们来挑战一个难度，就是你们此刻选择跟自己在影片当中的配音角色完全不一样的角色来做一次呈现。我们也会在他们的配音当中来猜测一下他们在电影当中到底配的是谁。
8: 全儿，我们把东平丢在那儿他会死的。
9: 师父，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10: 红土在，八仙就在，保你万事平安。
11: 出事了，他们要把道观铲了。
12: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13: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14: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死罪。
15: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16: 这下顿顿不离肉喽。哎呦，打人喽，骨头打断喽。
17: 曹湘子，蓝国舅，韩国老，铁拐李。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了如指掌。
0: 我们现场的观众来猜一猜，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在电影当中原本是哪个角色的配音？
18: 中间戴帽子的那位老师，我猜是钟离权，
0: 因为那个声音太熟悉了，是吧？
18: 嗯，
0: 好，老师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
19: 正确，加十分。
0: 再请一位来，我们任选一位，比如说这位老师，你猜猜看他在电影里配的是哪个角色。
7: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老婆让我开慢点儿。
0: 有人举手了，
17: 我猜是张国老。
5: 答对了，
0: 答对了，谢谢你，谢谢你，请坐。我们刚才真的被这些配音团队的老师们他们的声音所征服，要挑选到合适的角色，我们是不是也花费了不少的功夫？
1: 我从初中开始，
0: 对，
1: 我经常会看看一些港片儿。我的印象中有一个声音非常的令我印象深刻，我觉得那声音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就去找制片人曹老师，我就说这位老师是谁，我想去见他，然后他告诉我这位老师是陈浩老师，所以我们才飞到了成都去找的陈浩老师。
0: 而当时在哪些电影里听到过陈浩老师当时的配音？
1: 叶问、哪儿本色，包括晴天大圣，都听到过陈浩老师的声音，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很有魅力。
6: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其实陈浩老师是我心里想推荐给导演的。
0: 哦，
6: 然后也对，然后其实那天就是正好那我们的预配也完成了，我就说对于钟离权这个角色你觉得希望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他就给我听了很多声音，我说哎，这不是巧了吗？
1: 其实我们两个人想的都是同一个人，
0: 又合二为一了。
6: 对，
5: 其实他们找到陈浩老师的时候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个片子其实钟离权很难，
0: 对，
5: 他又是有纯真的、善良的、赤诚的初心，但又用一个油滑的外表来掩盖自己，所以，但是他又必须观众也得喜欢他，而且他还承担很多的幽默搞笑的戏份，所以其实很难找。但是当他找到了之后，陈浩老师确定做钟离权的配音之后，你觉得这事儿就能成，就是能够他有一个锚点就在了。
0: 陈浩老师怎么让自己更贴合钟离权？
19: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带着所有人表演，表演完了之后台词会用到动画作品里，我会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太多去考虑自己的声带、
0: 嗓音本身的
19: 嗓音、口腔、发音，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生活中旁边那些朋友啊、哥们儿啊、姐妹啊那种样子，这样才会贴近于观众最习惯

0: 的一个生活状态。
1: 今天来到现场的配音天团，他们都是专业的配音演员吗？
0: 其实不太是，比如说立冬他是旅游讲解员。
1: 哦，这个是怎么挖掘到这个宝藏的？
0: 他热爱这个。
1: 立冬之前配过其他的戏吗？
2: 其实八仙是第一部作品。
1: 第一部作品、嗯、
0: 像果子哥哥和邓先生他们俩是也是爱好者。
1: 哦，
0: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在网络上发一些自己配音重新编台词的配音作品。
1: 导演看到配音演员的时候，是自己想冲上去配音，还是说哦他们配的比我好？
3: 我们所有的都会预配一遍。其实预配的时候大家知道、嗯、就他们知道很多声音都是我自己。
1: 嗯，
3: 对，但实际上当他们有一些配音老师，他一张嘴，他的那个气势一出来的时候，那个角色就已经是他了。
1: 你看，
3: 我就基本上不太敢再进到这个录音棚了，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陈浩老师一直推荐我，让我再去录一个角色，
1: 嗯，一直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3: 我后来就是我越听他们，我越觉得算了吧，对，我就没进去。其实一开始我们确实是有一个角色是我自己
1: 哦
3: 配的。
1: 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揭秘时刻，要请陈浩导演来揭秘一下，原来导演配的那个角色是哪个角色？
0: 吕洞宾
1: 啊、哦，
2: 天兵版。因为当时其实有一个小巧思，我们觉得导演其实配的真的挺好的，因为当时他需要换一个声音，让观众觉得他不能是吕洞宾。
1: 请导演，来重现一句当时你的配音的片段，好不好？
3: 除了三星，还有一个人知道藏宝阁的位置，那个人就是护宝神仙。
1: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彩蛋之一吧，哈。对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我听到了普通话，我听到了方言的口音，我会觉得很亲切。但这部影片到国外去上映，这些配音的巧思能被外国观众所理解吗？
4: 我们的海外的就是一个宣传推广的一个策略，其实是这一次做了尽最大努力的一个本土化的一个努力、
1: 嗯、
4: 对，因为我们第一轮上映的就几乎和国内是同档期的，大概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嗯、
4: 那么在英语国家的话，我们主要是中文原声加上英语中文和英语的字幕、
1: 嗯、
4: 那么我们在字幕的翻译上花了极大的心思，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上映的版本当中，我们有做本土化的一个配音，比如港澳地区也做了一个粤语版的配音，而且也是导演亲自一个一个挑选那个配音、嗯、粤语的配音演员去做原版的当中，比如说铁拐李他说的是川普，在粤语版的铁拐李的配音当中、
1: 嗯、
4: 他们选的也是一个他们讲的话他不是一个最正宗的粤语、
1: 嗯，
4: 它是带着潮汕口音的
1: 哦，
4: 所以本土化的这种转换当中、
1: 嗯、
4: 我们尽量能够去还原一些原来导演在原版当中的一些小巧思、
1: 嗯、
4: 那么我们的在译制就是配音版当中，这一次还会有泰国语，
1: 嗯，
4: 然后越南语，
1: 哇，
4: 还有柬埔寨语的一个配音，都是会是在9月份左右在东南亚地区会上映的。
1: 我想我们这一刻真的应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用心。继续回到我们的电影当中，我们选择的下面这个片段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呢？
5: 我们在这儿，
6: 兄弟们上，
5: 尝尝这个。
1: 顾导，你在重温这个片段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它呢？
3: 那两场戏其实在网络上热议很高，其实我觉得它是、
1: 嗯、
3: 应该是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戏，
1: 嗯，
3: 打得很极致，嗯，其实每一场都很难了，8-1的那场，8个凡人
1: 对
3: 跟一个战力完全不均等的战神去对抗，
1: 嗯，
3: 那又要打得好看，又不能让战神就是降级别，
4: 最直观的体现了他们一个知难而上，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气概和他们的选择。这个片段其实之前我们没有设计的那么长
1: 啊、哦，
4: 但是后来我们看

0: 之后就觉得
1: 不满足
0: 、嗯、就是不够过瘾，
2: 就导演主动给他加戏，
1: 自己看看久了之后觉得不够过瘾，还想再升级、
3: 嗯、二次升级的时候除了他打的要比较爽比较刺激以外、嗯、所以其实当时导演提出了一个要求、嗯、这几个人要打到船外，因为我们都知道神仙是会飞的，那凡人打到船外、啊、怎么可能去跟这个神仙打呢？
4: 何仙姑一打六那场戏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之前他们一直跟我说这场戏非常难、嗯、所以我就很好奇一直想看、嗯、他们一直不给我看、嗯、然后呢但是始终保留着一种神秘感、嗯、然后我就越发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嗯、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嗯、就是说很极其的流畅、嗯、是一镜到底的、嗯、而且就是一杯水泡上去的当中，而且它又夹杂着幽默、搞笑啊，然后节奏感，
2: 在动画片当中怎么去呈现一个一镜到底？
1: 首先其实我觉得动画对于真人来说它呈现一镜到底确实没有真人的难度更大，嗯，但是我们为什么始终坚持就是何仙姑这一场要用一镜到底、嗯、其实我们是为了压缩刚才应老师说的那个水杯落下的时间，要让何仙姑在打教训所有人的这个动作是在水杯一落一下的这区间里完成，嗯，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时间极短，因为你一旦切镜它就会把时间给跨越掉，
2: 就被破碎掉了，
1: 它必须是让这个气儿是顺畅的、嗯、中间的过程如果再长一点点观众又会觉得这个水杯已经忘掉了。
2: 画面上美轮美奂的行云流水的各种武打动作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5: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一开始还比较认真的去研究了醉八仙八仙棍以及那个有关八仙的剑法、啊、包括李洞宾的，但是最后导演跟我说、嗯、这里面有六个人是不会武功的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比较幸运的就是导演他也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发挥的空间，嗯，比方说像何仙姑抛杯的那个动作，导演他是给何仙姑设计的这个英姿飒爽的背后还有这么一点呆萌就记不住人名以及这个稍微会有一点点反差这样子的性格，所以就给了我灵感去设计让最后一连串的这个英姿飒爽的动作之后会让他接不住杯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笑点。
4: 我不管看这个咱们的片子看了多少遍他最后要接那个杯子然后被砸到那个斗笠上我都会笑，导演他们设计的嘛、就是他的有一点点他好玩的性格。
2: 对，你一直希望在画面的呈现或者故事的讲述当中有这种不走寻常路的追求吗？
4: 对
1: 啊、对，其实因为我们最早就是决定要八个人都很有趣，
2: 都
1: 很生动，
2: 很有意思，
1: 生动可爱。对对对，所以何仙姑她不能一出场只是展现她的武力，她一定要立她的性格。
2: 是，
1: 对，她的性格其实是我们想给大家展现一个很坚定，很执着，但是又很热血，但是又有一点点中二搞笑的一个少女的一个形象。
4: 而且挺有意思，我们到海外去观察所有的那个放映的当中啊，就是导演设计的这些笑点，就是外国观众完全都能够 get 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很畅快淋漓而且是非常欣慰的一种感觉。
2: 那我想问一问现场的观众哈，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是被这样的打戏深深的吸引的，请举手让我们看一下。
6: 他这些动作里面就是感觉难度都非常的高超，然后他们八个人中配合的也都非常的好。
2: 考你一个问题，何仙姑踹了他们几脚你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可是在影片上映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 get 到了我们的那个用心，你会觉得自己受到打击吗？
1: 不会，做对的事可能当下不一定有立刻就有积极的反馈，但是我们坚信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有人看到，只要有一个观众看到，有一观众认可，我们所有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2: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在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打戏当中，不知道对导演来说是不是依然还有一些大家还不知道的小巧思，因为你每一次的宣传推广当中好像都会为大家呈现一个小巧思。
1: 有，其实这个在路演的时候确实没有观众太提过，我也没怎么说过。
2: 嗯，

0: 其实就是大家看到何仙姑登场打这个八仙的那场戏，
1: 嗯，
0: 我们其实这八个人每一个人被打的同时还要承担一个作用，比如说铁拐李被踢下去的同时，他要把桌子上的火锅也带走，
1: 顺手要带走，
0: 他把火锅带走了，为后面的蓝采和跑腾出空间。
1: 哇！
0: 所以何仙姑一脚把铁拐李踢飞的同时，桌子上的火锅也撒了，
1: 也消失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剩下给可能观众不知道，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有趣的点，我们整场做完了之后，我们同事说：“导演，你这场戏里每一颗镜头的菜位置都不一样
1: 啊，
0: 而且这个红烧肉在上一颗镜头不是已经撒了吗？
2: 在
1: 下一个镜头里
2: 怎么又出现了？
1: 完好无损。
0: 对，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这场戏已经行云流水都打完了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镜头老师跟我一颗镜头一颗镜头的确定了，就是导演这红烧肉还在吗？
1: 嗯，
0: 然后导演这个鱼还在吗？
1: 嗯，
0: 导演这个牛肉丸是不是没了？
1: 对，
0: 又重新又过了一遍。
1: 所以这个细节在魔鬼当中，
2: 对，
1: 是不是因此也导致我们开支会多一点？
2: 对，还有一个那个小补充，其实可能观众也没有发现，就是因为这场戏的上一场是迷晕吕洞宾，
1: 嗯，
2: 钟离权是带着菜去找的吕洞宾
1: 啊，
2: 但是吕洞宾被迷晕了，所以菜又拿回来了，
0: 拿回来
2: 就放，对，又放在那个桌子上，
0: 接着吃，
2: 对，接着吃。
3: 那碗黄粱米饭呢？
0: 黄粱米饭也在
2: ，也没动，
0: 一起继续吃着。
3: 您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多么节省预算的制作，绝不浪费每一道菜。
2: 我们觉得吕洞宾没吃嘛，那这个以钟离权的性格，他肯定要拿回来，大家去吃的。
1: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公布的这些小巧思，一定会勾起此刻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三刷、四刷、五刷用心。讲好故事的中国年轻一代导演正抓住全球观众的目光，这个暑假当越来越多中国电影人带着诚意打磨的好故事登上世界银幕，中国电影便不再只是东方的奇观，而是一颗颗饱含生命力的种子，在全球文化的沃土中厚植独特的东方美学，在世界影像语言体系里构建属于自己的叙事语法，让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这些故事里看见中国的呼吸，也照见人类共通的情感与梦想。接下来呈现的视频也请稍后来贡献你们心目当中的之最，请看。
4: 蓬莱仙境，与世隔绝，是人神共处的岛屿。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最震撼，因为它让我们原本在传说当中的蓬莱仙境这四个字具象化了。
3: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最难
1: 啊，
3: 最难做，但是也是最美的。
0: 最耗时。这个蓬莱仙境其实是我们很早就开始做，它在我们片子里场号的叫 C50。
1: C50
0: 就是我们只要开会，所有的会啊都会提到 C50 然后应总问的最多的肯定也是有大量的这种设计筹划、筹备，然后因为它涉及到非常多的特效，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称之为最难，因为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蓬莱仙境，不是一个只有唯一标准答案。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最终需要的就是像您说的，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其实需要所有人看到的
1: 都认同它，
0: 都认为它最震撼。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项目里跨度时长最长的一场戏。
2: 对，从海市蜃楼，包括海市蜃楼，就当时画概念稿的时候就一直在画海市蜃楼。然后我们其实最后一颗结的镜头，
0: 我们最后整全片的最后一颗杀青的镜头也是这一场的、那个、
1: 也是 C50。
0: 对，也是 C50、
3: 就是那个船
0: 进到蓬莱
3: 最后那个飘渺的那个海市蜃楼那个镜头。对，
0: 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让这个蓬莱仙境以海市蜃楼的形式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古人很早的时候看到海市蜃楼，他没有办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了蓬莱仙境。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其实对古人的想象一种很浪漫的寄托，就是千年之前你们的想象在今天被我们实现了
1: 啊。
0: 很多很多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设计，它已经很早就躺
1: 在，早已有之
0: 啊，躺在那些古籍里躺了上千年，包括里面的这种蓬莱的交通枢纽，那些鱼拉碾车的行进方式，包括位列仙班的这种各司其职的这种设定，其实都是来自于传统文化里头，我们只是把它摘取出来，然后把它结

0: 合到了一起。
1: 在哪个细节的考证或者呈现上是最花团队功夫的？
0: 其实刚才那个巨鳌的脑袋、那个巨鳌的脑袋它其实是活的，它其实是在动，然后它的眼睛也在动，然后它上面又有大量的这种海量的海水，所以那颗镜头对于这个巨鳌的资产精度的要求以及它可动的要求非常高。
1: 可是它在屏幕上呈现的就是那么一两秒钟的事儿，
0: 对
2: 啊、对，所以就是是很难。但是导演的初心就是要做对的事。当时跟他跟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说这个《蓬莱仙境》巨鳌到底，因为它如果是要呈现的话，它就意味着大量的时间和花费。
1: 对，
2: 那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事？那我们最后讨论下来，觉得是必须要去做，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观的一个打造，而且真正体现我们动画现代的技术能够把古人的想象这样一种很壮丽、瑰丽、壮美的东西能够带到我们，不仅带到我们中国的这一代观众面前，而且这次去海外带到了世界的观众面前，让他们能够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这么美的想象力，丰富，而且我们中国的动画技术我们能够把它呈现出来，他们也感到极其的震撼和惊艳。
1: 木岛他有足够多的想象力，有的时候就属于天马行空哈、你会不会需要时时把它拉回到现实当中一点？
3: 一定是的，就是导演经常会提一个大家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说他提的需求是说要让所有观众朋友觉得这座仙岛是成立的，包括啊，徐福是怎么找到这个蓬莱仙境，为什么人类和这个神仙能共存等等的，其实他都是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只是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中没有办法一一的呈现，所以他每次提出一个需求我们都会是啊，这个怎么完成。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每次大家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八个人打败了战神，大家有一种成就感。
2: 我觉得他是非常清醒和坚定的一个人，他有天马行空的一面，但是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应该用力的地方，他非常懂得取舍，所以对于导演和制片人提出要求最后到我这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我有些地方其实反而是鼓励导演要去更加的创作，比如说这场戏就是 C50 世界观的创建，因为这是最体现我们这部就是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叫难而正确的事，但是对于说贵而正确的事那就应该去做，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整个剧组最大的努力就是把有限的预算用在全部花在制作上，
1: 所以你看这些困难都被我们放到了幕后，而我们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文化之精妙，与此同时在内心也升腾起更多来到中国去打卡去旅游去体验的一份心意。那我看到网上还有网友晒出了他们的成都的八仙打卡地图，所以我们接下来请他自我来解密一下他和八仙这部电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4: 八仙这部电影呢，是我们东方梦工厂的西南总部，落户我们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之后，在我们四川，在我们成都立项啊，制作包括配音啊，还有后期的这个完成的第一部这个动画的长片。园区这边我们是很早就制作了我们八个主要形象的 IP 的立牌，还有我们各种的海报都布置在我们园区里面，所以随时都能够跟着这个主角一起参观我们这个很漂亮的园区，好让大家都来关注成都的数字文创的产业。
1: 看得出来你们做好了准备，确实那么多的网友想要去，那我们就满足大家的心愿。我们的导演特地提前去体验和打卡了一番，我们一块儿看看长岛那儿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来，
5: 老师，现在我们来到了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展厅，这里有我们园区企业创作的《八仙》《十万个冷笑话》《遮天》等非常出圈的动漫影视作品。现实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距离也就一两百米，我们称之为一杯咖啡距离的产业协作生态圈。一杯咖啡还没喝完，企业之间已经完成了一次高效的沟通对接。
6: 在成都，2000多年的乐观包容、创新创造的文化基因，8000家咖啡馆，10000家茶馆， 2万家火锅店的满城烟火。

0: 果。重要的还有200家博物馆、4000家书店的文化氛围，持续吸引着各类动画人才。全市汇集1500家影视动漫企业，13个特色影视产业园区，近900家归项数字文创企业，特别还有我们10万名影视动漫人才和22万专业在校生，实现了影视产业上下游协同联动。
1: 来自于我们成都的这些数字文创的力量，给我们八仙这部影片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推动力？
2: 在我们心目中，我们主创的心目中，成都就是中国的动画之城，有了非常明显的龙头效应和聚集效应。
1: 是，
2: 当政府、省市区政府都是非常的大力的支持和赋能，所以在这样的产业的集群效应，然后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赋能下，我们就是把这个项目就是落在了成都。在整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非常极其重要的配音工作以外，还有成都当地有大量的创作的团队和优秀的人才，都是加入了我们整个前期创作以及制作以及后期的宣发的工作当中，在同一个产业园区，所以就是讲10分钟就可以找到上下游各种协同的团队和公司能够进行合作。
3: 对，因为其实动画流程是比较多，我们其实在制作的过程中说并行做几条线同时往下推，所以呢其实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成本。那一杯咖啡的距离，彼此之间大家上下游可以面对面的去沟通，这个确实是会提高很多的效率。
1: 未来他们还会给中国的动画电影以及动画电影人才提供什么样的助力？
0: 我们实施的影视产业17条，哪吒人才10条扶持政策，省区县形成3级联动扶持体系，从创意制作宣发到 IP 转化，以全产业链政策扶持，陪伴我们创作者专心内容安心发展。借用八仙电影的英文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所蕴含的美好期许，我们热诚欢迎全国影视企业和创作者来成都共创光影新片。
4: 未来城市与 IP 共成长，我们将依托四川省文化大数据服务平台等数字资源供给，鼓励和支持企业创作具有天府文化特色的优秀 IP， 用好政策工具支持动画企业从剧本制作到后期等全产业链应用新技术，让数字文创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我们将推动城市场景与优秀 IP 相融合，让天府大道、骄子大道、天府双塔、铁巷泗水街等城市地标成为 IP 首发地。
1: 朱总，能不能透露一下，在您那儿到底还藏了多少像八仙这样的宝藏作品？
5: 其实现在园区里面还是很多企业都在做，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个爱尔平方，对吧？墨镜天河也是大家都合作的一个伙伴了，还有非常出名的三体宇宙，他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在策划一些新的动漫的电影。然后呢，可以说我也觉得是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除此之外，一些新的领域，微短剧和 AI 漫剧啊，我们现在园区里面有几十家企业都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啊，去推出这种非常有想象力啊、非常新潮的一些这种漫剧的作品。在成都高新区，大家未来不仅能够见证一部又一部的动漫电影的高峰，还能见证我们这个数字文创产业去跃向新的科技的这么一个浪潮。
1: 谢谢谢谢。其实八仙从传说再到电影，每一个角色在我们的读者或者是观影者的心目当中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心理地位。那对于我们每一个观众来说，您的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角色又是哪一个呢？来，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视频。
6: 喂喂，能听到吗？
7: 琉璃灯已经备好，
6: 邀请三阶重仙。三位觉得这什么声音？
7: 隔壁装修。
1: 其实从角色的设置上来说，杨戬绝对称不上是这部八仙电影作品当中的主角，但是呢，他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在你们的意料当中，还是稍微觉得有点意外呢？
2: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吧。
8: 像应老师可能觉得情理之中，我其实是完全意料之外。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他现在的喜爱度是

仅次于我们钟离权、吕洞宾这两个角色，他是排在第三的。我觉得他的魅力很适配于去我们去诠释我们这个的故事的主题，因为他正好跟八位

0: 后是谁，他怎么样了，
1: 对对对，
0: 他第二部会不会再出现，都是。
2: 因为我们英国首映里的主持人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问他最喜欢哪个角色，他说最喜欢哮天犬。对，他就问了很多导演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3: 那你会在第二部当中展开他的未来的故事吗？
2: 保密
0: 保密
3: 保密。
4: 我觉得导演很喜欢这个角色，他把他的高贵贵气，
0: 有偏爱，
4: 他有偏爱，其实说的话
3: 藏在心里的一种偏爱，
4: 对，藏在心里的偏爱，
3: 太多的戏份啊。
4: 对，然后但是呢，就是说他确实是又符合他的角色，他是一个很复杂、特别有魅力的一个角色。
3: 那我们也来认识一下杨戬的声音创造者，好不好？来，那你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5: 杨戬跟我本人反差比较大，当时陈浩老师给我有一句台词的设计。他就说你不要去配这个人的强大，就是你叫钟离权，就用天眼看钟离权的那个生平，
3: 你要怎么用自己的情感去体现这句话。
5: 其实陈浩老师说没有情感，他就只是在翻一本书，他就只是在读这个，哦，你叫钟离权，
3: 哦，
5: 这样反倒让这个人很强大
3: 啊。
5: 我根本不在意你们八个，
3: 对，
5: 你们八个到船上来的时候哪怕跟我打，我只是觉得这趟旅程好像有点无聊，我打个架玩一下吧，跟你们玩一下，当时我问导演，导演我的气息不配吗？导演当时说杨戬打他们还要出气儿。哦 get 到了。对，当时就是。
3: 你配了多长时间这个角色？
5: 浩哥说是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6: 他一共才
2: 二十句
6: 、
3: 哦，
5: 但是就是二十多句话能把这个人物立得这么饱满，我觉得非常神奇。
3: 那你用杨戬的声音再向世界推荐一次《八仙》这部电影吧。
5: 你一定要来看《八仙》，不然的话，我就给你比个心。
3: 太棒了，这种。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主创团队的通力合作，让这部影片在精彩呈现的同时，每一个角色都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哪些观众有好奇的问题，可以让我们的主创来一次现场答疑解惑。
7: 我想问一下，八位神仙如果当时没有相遇彼此，那他们能不能独自成为神仙呢？
3: 哇
6: 哦，你这个问题很高深。应该，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底色都是善良的人，就是如果给他们足够长的时间，他们最后都可能会变得不一样，会有更好的自己。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相遇了，他们相遇了之后，才成为了那个独一无二、名扬四海的八仙。要命运的齿轮在他们这八个人相遇之后开始转动。
3: 确实呢，大家也会看到像。钟离权啊，吕洞宾啊，何仙姑啊，蓝香子啊，他们韩香子啊，他们之间会有一些所谓的点化或者是传承。放大来看，其实这样的一种传承也在推动着我们整个中国电影向前发展。我们一代一代电影人走向海外，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你们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把怎样的更精彩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4: 其实我觉得这部作品就是给了我们创作者很大的信心。在整个过程中，就是我听到观众说导演有好多好多的小彩蛋，其实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说为了加彩蛋而加彩蛋，而是说确实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包括这个八仙这个题材，有太多的我们想呈现在作品里面的这个元素。但是得到的惊喜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真诚，我们的精益求精，其实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能感受到，他们可能不知道这颗镜头的这个设计，但是他能感受到传达出来的情绪。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接下来也会突破自己创新，要做更好的作品。
6: 我觉得我们这次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坚持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未来还会秉持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讲属于中国人、属于东方的故事。其实说实话，真的在上映之前我有很多的有一些焦虑。上映完当天有观众的正反馈出来之后，我就很坚定，未来我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还要秉持这样的态度去创作。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好好打磨。

0: 磨故事，
1: 嗯，
0: 继续保持匠心，保持初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给大家带来一部更好的作品。
1: 对，
2: 因为对东方梦工厂来说，我们成立的一个初心就是把最好的东方故事带给全世界。所以刚才我觉得导演讲的特别好，就是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中国当代的人的生活和故事情感，以及未来的包括科幻领域的一些题材，都可以纳入到我们中国动画的这个题材范围之内。我相信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不断的涌现和成长，其实是我们中国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就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以及不断的平权，有更多的创作者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期待。一定会把一代接着一代，刚才也是讲了传承的一个故事，未来我们的中国的动画故事创作和文化电影创作以及文化创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3: 谢谢谢谢。特别感谢八仙的主创团队带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全球各地推介和展演的间隙来到了对话。我知道所有的八仙主创团队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要表达，那我们就再一次把他们请到舞台上来，欢迎他们。在对话聊八仙，八仙祝你万事平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欢迎大家来到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今天呀，我们摆在这儿都是一水的什么呀？
9: 黄瓜。哎，
8: 怎么还迟疑了？哎，不敢承认他们是黄瓜了。是不是对待这么多的黄瓜的时候呢，总有很多的问题，是吧？
10: 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呀？
11: 这个长这样还能叫黄瓜吗？我都没见过它们。
10: 这个黄瓜跟我手指头一样短，是没长大就摘下来了吗？这黄瓜为什么浑身都是刺儿啊？
11: 我妈每次做黄瓜都要把屁股切了，说屁股是苦的，这是真的吗？
8: 你吃过那个屁股吗？
11: 没吃过。
8: 我给你掰一个，你尝一尝，看妈妈说的是真话吗？
11: 被骗了
12: ，
8: 没有那么苦，是吧？但是它的口感呢，确实没有中间的部分那么嫩，对吧？好，今天呢，各位小朋友带着各种各样对于黄瓜的问题，咱们今天厨房夏令营就带大家把黄瓜做成美味。那掌声欢迎一下今天会做黄瓜的两位高手啊！大家好，
13: 大家好，
8: 来吧，那我们各位小应援，我们在上头休息休息，待会儿跟我们一起学，好不好？好，来，有请，来两位前头请。
13: 大家好，我叫孙亚轩，是每天变着花样给孩子做饭的宝妈，能把菜市场最不起眼的黄瓜变成孩子抢着吃的餐桌惊喜。
8: 欢迎。
14: 大家好，我是能够把非常普通的黄瓜也能够做出创意十足的美味的大厨顾玉亮。
8: 其实小朋友对于黄瓜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今天就要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为他们一一解答。三位小营员，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呗。
10: 大家

0: 今年八岁，我平时爱吃妈妈做的饭，还爱和妈妈学做饭。
1: 哦，那妈妈做饭好吃吗？
0: 好吃。哦，
1: 妈妈已经露出了笑容，是吧？那今天有没有信心跟妈妈学一道菜？
0: 有。
1: 来，哥哥打一招呼。
2: 我叫于一凡，今年13岁。我在家不仅爱吃，有时候还稍微研究研究。
1: 研究啥呀？来来，说一说。
2: 像怎么把这黄瓜切成那种皮儿，有时候还把那个西红柿，然后给它解剖。
1: 西红柿要解剖，好，将来看起来像工科男啊。来，妹妹。
3: 大家好，我叫于婉莹，今年8岁了，我是一个绝世小吃货。
1: 那家里面谁做饭最好吃呀？
3: 妈妈。
1: 妈妈做饭好吃，我知道旁边是你哥哥，对不对？哥哥切菜切得怎么样？
3: 很好。
1: 是吧？哥哥说我这叫研究，是吧？那三位小演员今天呢也有个任务，就跟着我们今天厨房夏令营的两位老师要学做菜，有没有信心？
4: 有。
1: 给自己一些掌声，来，加油。那两位今天给我们做什么菜呢？
5: 我做一个黄瓜鸡丁，还有一杯孩子们都爱喝的黄瓜奶昔。
1: 你们喜欢喝黄瓜汁吗？
2: 不喜欢。
1: 那喜欢喝奶昔吗？
6: 没喝过。
7: 那喜欢。
8: 那喜欢。
1: 那黄瓜奶昔呢？
2: 估计不行了，
1: 是吧？现在呢，大家意见产生了分歧，但是待会儿看黄瓜变成奶昔之后，能不能碰撞出让孩子们喜欢的火花？
5: 会加一些他们喜欢的调味的水果。
1: 好的，那顾大厨呢？
9: 今天我就用这个普通的黄瓜来做一个升级，做一个脆皮黄瓜。它那种脆是升级版的脆，
1: 从清脆变成嘎嘣脆。嗯，看看顾大厨待会儿用什么样的厨房魔法啊？那既然要用黄瓜做菜，咱们先挑黄瓜来。我们看一看
5: 黄瓜鸡丁，我们就选用最常见的这种顶花带刺儿的，这种会比较新鲜，然后挑一些比较直的。奶昔就用这种水果黄瓜，因为它的口感会比较甜，
1: 就没有那个涩涩的单宁的感觉。
5: 对对，
1: 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个很特别的黄瓜，你们有没有特别想吃的或者好奇的哪个黄瓜？
2: 我要尝尝水果瓜是不是真的是甜的。
1: 来，
10: 我想尝那个特别小的那个。
1: 这个呀，来。水果黄瓜吃起来像水果吗？
2: 不像。
1: 那跟咱们这种带刺的黄瓜比起来，
2: 更甜。
1: 那果真没错。妹妹，你想吃哪个？
10: 那个水果的。
11: 黄瓜咋没味儿啊？
1: 那要不换一个呢？这是什么黄瓜呀？
11: 秘密黄瓜。
1: 行，那给妹妹一个这个，让她尝一尝啊。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做黄瓜环节。来，这是你们待会儿要用的黄瓜，给你们啊。
5: 我们要先腌鸡丁儿。
1: 营员们准备好了，要开始今天的第一步腌鸡丁了。请问腌鸡丁分几步？
10: 两步啊。啊，
1: 哪两步啊？
2: 四步吧。
1: 哪四步啊？
2: 先把鸡杀了，然后把毛那个剃了，然后切了，腌了。
1: 你还有啥补充吗？嗯，
10: 没有。
1: 我不能说各位小朋友对于这个厨艺一无所知，但基本上也不太懂啊。行，来，咱们今天教给他们这一步，孩子们真的是可以跟着学的啊。
5: 我们先把鸡丁放到这个盘子里，然后我们需要料酒去腥，然后白胡椒来一点，白胡椒也是去腥。嗯，然后加入半勺盐吧，
1: 半勺盐啊，
5: 因为最后还要拿生抽翻炒，
10: 少点，
5: 然后加半勺糖提鲜，最后加入一点点淀粉，让这个鸡丁更滑嫩。
1: 加淀粉的目的是什么？
10: 让它变得更滑润。
1: 哇，你们真的是刚才听进去了啊！哥哥，你的手法是什么样的手法？
2: 瞎抓。
1: 瞎抓，原来瞎抓也是一种手法。那咱们有什么要求吗？这手法
5: 就顺着它的方向这么抓，不要瞎搅拌，
1: 这样呢味道就能充分挂在鸡丁上面。
5: 是的，
1: 目前看哥哥的这个手法还是很统一的。
5: 我们抓匀以后再淋一点点油，就给它封一下层，保留它的那个水嫩的口感。
1: 好，加油的目的是什么？
2: 增加水润的口感。嗯，
1: 是吧？来，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
5: 油可以封住它的水分，炒的时候更水嫩一些。
1: 对，
10: 油可以封住它的水分，锁住它的水分，
1: 不让它在待会儿过油的炒的时候出来。嗯，好棒啊。那咱们要腌多久呢？
5: 腌10分钟到20分钟都可以。
1: 好的，咱们腌着它，接下来要干什么了？
5: 接下来我们就切黄瓜。
1: 我们要动刀，这个就交给哥哥啊。哥哥要开始进行自己通常的日常的研究了。你管这个切黄瓜叫啥？
2: 解剖，
5: 掐头去尾，然后我们中间给它切一刀吧，这样更好分一下，要不然因为它

0: 太长了，
1: 切成丁儿，对吧？
2: 对。
1: 请问丁儿是什么样的？
3: 小块。
4: 我妈妈平常切都是切的那种三角的。
1: 哦，三角的丁儿啊，来我们看一看啊。现在相当于把黄瓜一开四。
0: 对，一开四。然后我们要去一下中间的瓤儿，因为我们是大火爆炒嘛，肯定会出汤，这样去出去呢，它就会更爽口一些。
1: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5: 通常是这样的，我们做一些黄瓜鸡丁啊、酱爆鸡丁的时候，配到一些黄瓜，都得把这个瓤去掉。哦，
1: 我觉得你今天给我们表演了一个专业的词，食盐。刚才自己说特别不喜欢吃黄瓜，你们喜欢黄瓜吗？
6: 不喜欢。
1: 现在切剩下的剩余食材全部都要吃掉，
7: 瓤儿吃没了。
1: 对，
8: 不能浪费。
1: 对，我想这也是我们厨房夏令营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孩子跟家长互动学习的过程当中，让他们能够接触到食材，烹饪食材，最终感觉到这一顿饭的快乐跟这一顿饭的来之。
5: 对的，
0: 对。
5: 其实平时孩子们也是特别愿意学做菜。有一次我去那学校里去做那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美食公开课，和孩子们一起分享美食，哇，那个现场那个气氛，孩子们非常的踊跃高涨。
0: 其实孩子们更愿意动手参与进来。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吃这个黄瓜里面那个瓤的时候，啥味道啊？
4: 有点软，
1: 软软的，是不是没有皮的那个苦涩味道了？更清爽了，是不是？然后我们把它切成小丁儿。我们还要提醒各位啊，因为电视机前应该有很多的家长呢，带着我们家里的小学员跟着我们一起在学。那么因为要动刀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黄瓜切成了小丁，接下来让小锅来一下，上锅。
0: 我们这个锅一定要热透，要不然容易会粘锅。热透了以后倒油。
1: 我们听准了要点啊，来。
0: 我们放入鸡丁翻炒一下，
5: 来看老师放入鸡丁，
0: 葱姜蒜的调料给它放进去。
1: 好，我们在大概五成的时候加入葱姜蒜啊，进行一个炝锅。
5: 哎，这个手法很娴熟，看到了吗？有点功力啊。
9: 我们都要熟透了，
0: 加入生抽。
1: 好，
0: 然后再加一点蚝油，我们就可以倒入黄瓜丁了。
9: 好，来，
4: 全倒里，
0: 基本上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9: 再炒会儿，得保证这个食用安全。
1: 好，那顾大厨帮忙看一下孩子们目前这个炒的怎么样啊？
5: 来，我看一下啊，
1: 帮我们监工一下。
5: 好，火再大一点点，有点出汤了啊。
1: 熟了吗？
5: 熟了，熟了，可以了。
1: 好，出锅，给自己一些掌声，妹妹们。
9: 哎，实力。
5: 你看呢，妈妈炒的时候，出锅的时候，你应该紧跟着出锅，为什么？里边有黄瓜，你炒的时间太久的话，你看出了很多的汤。妈妈炒的菜就很干爽。
1: 行，那咱们待会儿搭配饮品一起尝，
0: 行，
1: 好不好？来吧，咱们准备做黄瓜奶昔。刚才我们说了要选这个水果黄瓜，为什么呢？
0: 因为水果黄瓜它的口感相比于刺儿黄瓜来说更清甜一些，作为果汁啊或者白嘴吃，它会口感更好，没有那种涩感。对，我们也是给它切块就可以了，要看家里榨汁机的大小。
1: 因为这道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待会儿在最后呢你们可以用这个榨汁机玩一下，前头的切呢然后我们看着阿姨切就好了，好不好？啊，还要加什么？
0: 加香蕉和牛油果。我们的比例是两根黄瓜，一根香蕉，然后一个牛油果。香蕉口感比较甜糯嘛，然后那个牛油果它很有营养，小朋友要白嘴吃牛油果会不喜欢，但是什么东西它要榨成汁儿的话，哎，就非常非常喜欢了。
5: 这香蕉其实就是中和一下这个黄瓜和牛油果的这个味道。
0: 对，
5: 牛油果它那个味道也不是很突出，黄瓜也有些小涩味儿，是吧？
1: 其实呢，原则特别简单，当孩子不喜欢吃某一个水果蔬菜的时候，你可以搭配着他喜欢的，这样呢，它就营养更均衡的食物了。
0: 对，榨成汁儿，这样孩子们也爱喝，然后也能补充每天所需的水分嘛。它熟透了的呢就特别好翻，一翻就出来了。
1: 好，我们现在已经把牛油果加到里面了，然后我们还要加什么？
0: 加牛奶，
1: 加到三分之二。

0: 我们平时要是做奶昔，可以把牛奶稍微的冰镇一下，或者加一点点冰块，或者把香蕉冻起来，它也会有那种沙沙的口感。哦，
1: 我想问一下，谁想玩这个冰沙？来，两个妹妹一起完成啊！来，我待会儿数三二一，你请。三、二、一，放手。
2: 关机了。
0: 双击启动，双击启动。
1: 行，
0: 可以了。
1: 这个颜色呢，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牛油果绿，就是现在很多的人在追求一种自然色。牛油果绿好像能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心情变得更加的舒缓。
0: 对，因为黄瓜如果保留它的皮的话，也会让它的颜色更翠绿一些。嗯。

0: 来，咱们尝尝尝尝，
1: 尝一个哥哥的鸡丁。嗯，很嫩啊。哥哥不光解剖解得好，炒菜也不错。哎，
0: 他的这个黄瓜炒得这么脆，是我意想之外。我特别担心他们把黄瓜炒得特别软。你们自己评价一下。
2: 棒，好孩子，
3: 顾家，
2: 好孩子。其实哥哥已经炒得很不错了，唯独的就是火力稍微的小了一点点，然后呢出汤出的多了一些，
0: 层次分明。
2: 对对对，
0: 咸淡合适。那么咱们尝尝妈妈做的，哎，嗯，好不好？来，大人做的呀，还真的是大人的味儿。它的收汁，包括它的鸡肉的嫩度，包括它的整个的味型，我觉得就是那种特别家常的好味道。依依来评价一下，觉得妈妈炒的怎么样？
3: 好吃，
4: 比我吃味道浓了一点点。
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厨房夏令营为什么鼓励小营员能够学一道家常菜的重要目的。来，我们尝尝这个奶昔，朋友们，让我们为黄瓜干杯！今天表现很棒啊，
1: 干杯！
0: 再接再厉啊，学更好的菜来。
1: 哥哥的厨艺非常棒。
0: 我觉得这个奶昔真的非常好，如果说再加一些冰沙或者加一些酸奶，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1: 或者加一些乳酸菌饮料，然后孩子们都爱喝。
0: 大家发现没有，就小朋友在这儿一直疯狂炫饭那种感觉，我相信是每一个家长都想看到的。如果家长这时候能和孩子一起做饭，并且吃了孩子做的菜，我们心情也是特别好的啊！为自己刚才的精彩表现
1: 鼓掌，
0: 鼓掌。你看，咱们吃了黄瓜，然后呢又了解了黄瓜，而且呢做了黄瓜。你看，其实对于黄瓜，各位小朋友应该还有很多的疑问，我们来了解一下黄瓜的前世今生。
5: 黄瓜作为人们夏季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国民蔬菜，我国种植面积和年产量都稳居世界第一。相传，第一个将黄瓜成功驯为食用蔬菜的是古印度，而他们栽培黄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3000多年前。黄瓜原名叫胡瓜。在古代典籍《齐民要术》和《本草纲目》中都有对它的描述。据传它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而胡瓜改称黄瓜，流传较广的说法和古代避讳胡子有关。这个名字也源于瓜老熟之后会变黄。要想留住黄瓜最佳口感，还是建议在绿色的时候食用哦。
0: 我们了解完了黄瓜的前世今生，了解了哎这么多品种的黄瓜，它到底是啥？
2: 我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黄瓜其实有些是不常见的，有些是常见的。比如说这个，那就不用说了，我们最为常见的这个刺黄瓜，这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个黄瓜，
0: 传统黄瓜。
2: 对的。然后呢，这个呢就叫黄瓜钮，其实就是黄瓜刚刚长出了一点点的时候，
0: 宝宝黄瓜。
2: 对，刚才我们的妹妹已经吃过了，她说这个时候是很涩口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焯烫完了以后做一些凉拌菜。这个是奶油黄瓜，就看起来特别的细润。然后这个呢就比较特别一些了，
0: 这真的是老黄瓜呀。
2: 它的品种就叫老黄瓜啊，它不是这种黄瓜老了以后的样子，不是。这个皮是不能吃的，是非常硬的，要刮完皮，然后里面的瓤是白瓤，略微有点酸，然后大部分是我们炒菜呀炖菜来用。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大白黄瓜，胖胖的大白黄瓜。这个呢刚才你们一直在吃的这个水果黄瓜，这个其实我们平常也是比较多见的啊，做一些凉拌菜啊，刚才你们做了一些奶昔什么的都非常的好啊。然后歪歪扭扭的这个

0: 这个呢就是刺黄瓜长得不太好的那种。
1: 对，
0: 但实际上这种呢我们这么干吃肯定是口感不好，但是你在我们老家都是干嘛呢，把这些个长得不好的黄瓜要把它腌成咸菜，反倒口感会特别好。
2: 腌成咸菜黄瓜，
0: 这个呢叫玉女黄瓜，皮特别的润，水灵，叫玉女黄瓜。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会儿我做菜的时候要用的一个旱黄瓜。这种黄瓜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小马口，这种呢它的水头还是有的，这个黄瓜味道非常窜，比较适合今天咱们做的这个脆皮黄瓜。
2: 好的，那刚才已经学习完各种各样的黄瓜了，都认识了吗？这个
3: 老黄瓜，
2: 这个
4: 白黄瓜，
2: 这个
0: 玉米
4: 黄瓜，黄瓜
2: 虽然没有理解它的意思，但是应记住了。玉女黄瓜，这个呢？
0: 歪瓜。
4: 歪瓜。
2: 那这个歪瓜怎么做最好吃？
4: 腌制。哦，
2: 好。那我请问，这个小黄瓜和大黄瓜的关系？
1: 它刚出生。
2: 哎呦，好聪明啊！行，那咱们选黄瓜啊。哥哥不是一直特别想练一下刀工吗？今天想不想跟顾大厨学一学
0: ？OK。
2: 行，来，那咱们做菜，拿黄瓜。
0: 来，拿黄瓜。那接下来咱们做的这个菜呢叫脆皮黄瓜嘛，对吧？这个做法其实在网上也特别的火啊，特别流行。那第一步要一个比较靠谱的刀工来做出脆皮黄瓜。黄瓜呢咱们还是掐头去尾，咱们一切为二就行了啊。一切为二之后呢咱们开始来做这个黄瓜脆皮。但是怎么做呢？我这里得需要一道具啊，两只筷子。其实我呢平常在店里呢，我们酒店卖的时候，我们的厨师直接就是片就可以了，刀法是可以来去掌握的。但是作为咱们的小朋友来讲的话，那得需要一个道具，两只筷子，然后呢把它斜45度做了一个切进去的凹槽，这块底部离案板的距离呢也就是2毫米左右。两只筷子看没有，我们把它做好了。
2: 哦，相当于给它固定住。
0: 对，因为我们要把它做成脆皮嘛，非常薄的脆皮，所以说就需要今天的这个神器。这个黄瓜我们还是不要去皮，因为不光是口味不一样，它的营养其实我们还是要保留的。来，这里呢不需要太多技巧了哈，因为有这个道具的存在之后呢，我们只需要左手压住黄瓜给它固定的作用，我们的右手呢只需要轻轻的和左手做一个搭配往下来滚。哇，等会儿啊，我慢一点啊。嘿，哇塞，
2: 你瞅瞅，
0: 好，来看一下，
2: 给大家展示一下。哇，把黄瓜从3D变成了2D。
0: 你看这个厚度呢，其实也刚刚好是2毫米的厚度。那咱们这个脆皮黄瓜很重要的一步，刀工这个环节就算结束了。啊，
2: 可以，哥哥想不想试试？
0: 想试试，
2: 想试试。你觉得它难度大吗？
5: 不大，
0: 好，
2: 不大是吧？来，给哥哥一点掌声。好，来。
0: 哎，可以哦。哇，刀压住，
1: 刀压住，刀压住。
2: 哇，来，已经一片了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2: 现在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感觉在切它？
0: 哎，你看切的可以啊，
5: 削片，
2: 给我们拿起来展示一下怎么样？你隔着那黄瓜片能看见我们妹妹，
1: 最薄的暂时能看见，
6: 最薄的是可以，我都看到它的
2: 眼睛，是吧？哇，薄如蝉翼，大概就这感觉。
0: 其实你看，有了个小道具以后啊，咱们小朋友都能完成。那其实家里的小白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把它复刻出来。完成这一步之后呢，我们开始来改刀。改刀呢，其实呢，我们就把它改成一大的这种三角块，稍微的大一点，不要太小，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还要让它变得更脆的有一个步骤。那个步骤呢，如果是切太小之后，它就没有很好的一个口感了。
2: 来，把哥哥的片好的黄瓜给我们拿点儿，
0: 加上你这些啊和我那些就够一份了。这是咱俩共同创造的一道菜啊。
2: 好啊。
0: 那接下来呢，让它变得更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要用一些冰水来快速的激一下。啊，我就拿冰块。
2: 咱们现在要加一些水，用冰激它的方式，
0: 然后呢，把这黄瓜呢快速放到冰水里来。我们冰镇大概是有个5到6分钟就可以了。冰镇它的目的呢就很关键了，就是让这个脆皮黄瓜变得非常的脆。刚才你提到了一句话叫做“嘎嘣脆”。咱们这个菜里我又配了虾肉，这虾肉呢其实海鲜的味道和黄瓜是清脆的味道。

0: 在一起是非常搭的。虾肉焯水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这个焯虾仁呢就交给你了哈。嗯，
1: 我现在焯虾，然后加一点点料酒。
0: 哎，加点料酒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咱们说一下料汁儿，帮我烧点底油，然后呢我们把这调味料做一个混合啊。嗯，这里呢我们给到一些蒜蓉，那黄瓜配蒜这个口味是非常搭的啊，然后再给到一点干的辣椒碎。干的辣椒碎我建议稍微的粗一点的，粗一点的之后呢一会儿要有沁油嘛，它的香味和那个细的还不太一样啊，更丰富一些，然后再给到一点鲜的这种小米辣椒。
1: 这果真是为小朋友们特意准备的呀。能吃一点辣椒吗？
2: 我得特别多。
1: 你可以吗妹妹？
3: 应该是
1: 一点点。
3: 一点点可以。
0: 好，主菜啊是这个点睛的一个部分了哈。这一口下去呢，其实有三个口感，一个是呢黄瓜的这个脆，另外呢就是虾肉的弹牙，还有呢就是我们最后说的这个紫菜的酥。因为我之前用那个平锅把它干焙过了，现在是很酥的状态。哎，油可以了，
1: 油泼它
0: 三分之一去了啊。好，一次热油之后啊，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好，那拌匀之后我们开始来加一些生抽，
1: 借着那个热油的温度让生抽变得更香。
0: 是的是的，我们再
1: 香油
0: 香油啊，可以了。
1: 好，
0: 虾肉先焯完水之后哈，也是把它倒到这个锅里就可以了。它放进来之后，快速的让这个虾肉呢降温。如果你不去过凉的话，它虾肉它里边还有余温的嘛，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老掉，
1: 它就不是一个清爽的清脆的菜了。
0: 对的对的，最后一步哈，我们只需要给到一些的这个浓缩的橙汁就可以了，因为有一个甜嘛，和咸和辣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中和，孩子们就比较爱吃，
4: 口感很丰富。
0: 对的，
4: 这是不是可以代替醋的作用啊？
0: 没错没错，你看我加进这些个浓缩橙汁以后呢，稍微的一搅和，它有点稠了。经过这个浸泡的这个黄瓜来看一下哈，更透亮了，并且是摸起来就是非常挺的状态。
1: 对，感觉就是那种清脆清脆。
0: 对的，稍微的控控水，挤挤水都可以啊。
1: 考你们一个知识点，为什么刚才虾仁和黄瓜要过冰？
3: 黄瓜让它更脆，虾仁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
2: 虾仁不应该让它更寒吗？
1: 哇，你们好厉害呀！
0: 看起来
1: 都听进去了，
0: 很认真啊。是吧？水控完之后呢，开始把刚才我们的料汁啊，给它放进来。哎，你看这种感觉是不是？
1: 而且刚才因为加了浓缩橙汁，它的附着力会变得更强，更容易挂汁了啊！行，准备装盘。小朋友觉得怎么样？
2: 不错，
1: 非常勉强，不错，
0: 挺棒。这紫菜呢，就是我们日常做的那个蛋花汤的那种紫菜，咱给它搓一搓，
1: 增加口感，增加营养。行，
0: 好了，
1: 掌声，掌声。

0: 让我们尝一尝，这里面都有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听这声音，
1: 这是够脆啊，
0: 比咱们直接吃黄瓜的脆感要强很多，
2: 很甜哎，
0: 清爽
2: 是吧？它没搁糖，但是有那个果汁儿那个甜感。
0: 因为我们刚才加了那个浓缩橙汁，它挂味挂得特别好，即便是切大片，依然能吃出浓浓的那种酸甜苦辣的味道，而且这种酸甜苦辣很平衡。加什么口感？
3: 辣。
0: 那黄瓜脆吗？
3: 它才好脆呀。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是不是这个黄瓜的这种升级的做法还是比较务实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今天顾大厨完成了自己之前承诺的，让一个普通的黄瓜今天从口感以及味道上进行了升级，我觉得升级成功了。好，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厨房夏令营，
6: 做饭我最行。
0: 谢谢，谢谢各位小应援，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饭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入境游热度不断攀升 ，China Maxim、China Cool 风靡海外。
1: 中国，我们来了，耶、
2: ！不到长城非好汉。
0: 汉服旅拍，非遗手作，中国非遗圈粉世界。淘好物想退税，反向海淘省心又省力。
3: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4: 这个退税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我感觉非常好。太简单了，
0: 外国游客花式解锁中式新生活，入境游文旅消费正在发生怎样的新变化，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5: 当山野的野微收折耳根露酒，
6: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China Magazine 这个热词正在迅速传播，相关标签浏览量突破了40亿次。 China Magazine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从中国游到成为中国人，再到极致体验中国生活，中国旅游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欢迎。埃隆·马斯克近日也极力推荐中国游，他在社交平台写道，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中国看看。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是个中国迷，他跟帖赞同，他说，我的很多帖子就属于 China Magazine， 我感受到中国到处充满了活力。今年3月，他还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游览长城、吃长城文创冰激凌的视频。
1: So I'm doing China Magazine. The energy is always to meet only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energy and enthusiasm. I learn about products that I didn't even know were important, and so it's just a learning process.
0: 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点赞中国，正是当下中国入境游热度的缩影。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汉服话题已经积累了近45万条帖子。飘逸的广袖、精致的妆造、充满东方韵味的质感，让无数外国网友隔着屏幕心生向往。
2: 我来自俄罗斯，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也很开心可以穿这个苗族服饰。
0: 来到中国。

0: 亲身体验一次完整的汉服妆造，拍一组国风大片，成了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必打卡项目。
1: 我选择穿这件汉服，因为我喜欢粉色和蓝色，梳的发型也很有趣，我想有机会再尝试穿一次。
0: 阿迪南来自印度，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家人在浙江绍兴工作，所以趁暑假来到中国游玩。之前他就见到不少身穿汉服的中国人，与现代服装完全不同的设计勾起了他的好奇。
2: 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我看到了许多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服饰，我之前从没在电视上看到过，这让我从中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我最喜欢的是这把剑，拿着它让我觉得很自信。
0: 俘获外国游客的中式衣服远不止汉服一种，不少人来到中国都会迫不及待地挑选一身独具东方特色的服饰，把东方美学穿在身上。
1: 我喜欢的是这个细节，这样的蝴蝶结，这件衣服丰富了我的衣橱，可以搭配不同的裙子、不同的高领衫和上衣。当然，这里面的面料和刺绣也很漂亮。
0: 对很多外国游客来说，一件汉服、一件国风配饰不只是旅行纪念品，更是把中国文化带回家的载体。来自马来西亚的埃兹万十年前就曾到访中国，对中华文化始终抱有浓厚兴趣。这次他因工作来到中国，特意邀请家人从马来西亚专程飞来团聚。一家人没有选择游客扎堆的热门地标，而是直奔北京郊区的古北水镇与司马台长城，打算用一整天的时间慢下来，感受地道的北方水乡与长城文化。一家人行程的第一站是古镇里的永顺染坊，刚进染坊，他们就遇到了一位特别的小小向导。
3: Amazing things here. You can play many things.
4: 你怎么会这么流利的这个英文的介绍这个地方啊？
3: 我在考托福。
4: 你平时都在这儿帮忙，遇见的外国游客多吗？
3: 遇见挺多的，我还让他们买了裙子之类的。
0: 埃兹万一家对中国传统扎染技艺充满好奇，不同的染料、不同的扎结手法，就能晕染出独一无二的自然纹样。两个孩子更是跃跃欲试，坐到体验台前亲手操作起来。对第一次接触的孩子来说，拆开布料的那一刻就像开盲盒一样充满惊喜。
5: We love it.
6: Okay.
5: 我喜欢就是衣服。
4: 你喜欢这个衣服是不是？
5: Wow. I like it.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愿意为这类可参与可带走的文化体验项目买单，亲手做一件专属纪念品正成为入境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带着亲手做好的扎染作品，埃兹万一家人坐上了古镇的摇橹船。埃兹万告诉记者，这次特意选择古北水镇，就是想在体验长城文化的同时，感受原生态的中国山水风情。和开发成熟、修缮完善的八达岭、慕田峪长城不同，司马台长城是中国唯一完整保留明代原貌的长城段落，以险密奇巧全著称，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原始长城。记者在缆车口看到，专程选择这里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导游特意教了埃兹万一家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并告诉他们这句话的含义。一家人兴致勃勃地跟着逐字学习。
6: 不到长城非好汉
7: ，Yeah,
8: we are 好汉 ，We are the warrior。
0: 带着一家人游览的导游名叫杨宝平，入行已经近十年，常年对接入境游客的他，对这些年入境游的变化有着最直观也最深切的感受。
8: 今年我的感觉是，暑期的话，来中国游览的国际游客比之前要多了不少。总体来讲，我觉得有一定增加，比去年呢可能有一个 15%到20%的增加吧。除了我们说传统的这些

0: 景点以外呢，更多的老外更想的还是到中国人用餐的那种餐厅，中国人常去的社区待一待啊，坐一坐，体验一下，作为一个纯本地人的角度去平视这个文化这个文明的这种感受，而不是说简单的打个卡啊，拍个照，仅仅是我来了就戛然而止。
1: 据了解，我国过境免签朋友圈又扩大了。8月20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国家已扩展至57个，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文化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暑期入境旅游市场越来越火，太阳即将下山，许多游客都选择在日落前登长城，这样既可以看见群山沐浴在余晖之中，也能等待暮色四合、灯光渐次亮起的美丽景色。远处是连绵群山，近处是璀璨水镇，山河的辽阔与人间的温暖在这一刻同时收入眼底。从长城下来，古镇的夜间大秀正式上演，夜幕之下，长城灯光秀与非遗打铁花轮番登场，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驻足。打铁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匠人将1600摄氏度的高温铁水奋力击打向夜空，铁水瞬间化作漫天金色星火坠落，如同天女散花，震撼又浪漫。
2: 我喜欢那些火焰，而且火焰看起来真的在往上窜，这些火焰像星星，像漫天飞舞的星光。
3: 我也喜欢它们每一次撞击时呈现出的漫天火花，每次看到都让我兴奋和快乐。
1: 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正从到此一游的打卡观光转向深度参与的文化体验，非遗手作、市井烟火、特色夜游等体验类消费正成为入境文旅消费新的增长动力。海外社交平台上，喝热水、练八段锦、泡脚养生、艾灸推拿，这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正在被全球网友争相模仿，成了 China Magazine 里最具生活气息的一部分。在浙江杭州河坊街的一家中药房老字号，一批来自保加利亚的游客正在体验制作中药香囊，一捻一装之间，一个个充满东方韵味的中草药香囊便在这些外国游客的手中诞生了。
3: 我早就听说过中医，但今天实际见到的远超我的预期，今天的体验让我印象深刻，我看到了许多我从未听说过的中药材，中药非常天然，也许这就是它的优势所在。
1: 过去境外游客来华大多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现在越来越多小众目的地、县域乡村正进入他们的旅行清单， Country Walk 乡村漫步正在成为入境游的新潮流。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不再只为打卡地标，而是更想融入中国的人间烟火，体验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在云南，亲自做一顿中国菜就受到了不少外国游客的点赞。玛丽一家来中国旅行已经6次了，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4: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5: I love it as well.
6: Yeah, no, we.
7: 我也很喜欢，我们刚吃过。前两天我们去山里采摘野生菌，感觉特别棒。我觉得通过买菜做菜来了解当地文化非常棒。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五颜六色的云南特色食材，还能和当地人交流。
1: 食材备妥，云南菜体验课正式开始。鬼鸡、小锅米线都是云南菜的招牌菜，酸辣爽口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在入

0: 禁油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量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一周能开设五场体验课，单月接待量可达200人。除了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触角还深入到了民间赛事和文娱活动。
1: 现在我们在推广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大众文艺，在用好文艺两心，对吧？我们各种各样的春操、春踢、春编，还有我们的足球比赛、音乐会，如何让外国游客产生兴趣，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解决的。
0: 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火遍全网，当欧洲多地遭遇高温热浪，法国、波兰等多国气温突破40摄氏度，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气温。在气候巨变下，我国各个避暑胜地凭借原生态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夏的新选择。青海西宁平均海拔2261米，7至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今年不少外国游客比往年提前差不多1个月时间来到西宁纳凉度假。在西宁野生动物园，游客们趁着凉爽天气近距离观看野生动物，其中园区里的动物明星园方救助的雪豹林小哲憨萌嬉戏，灵动可爱，吸引大批外国游客驻足围观。带有雪豹元素的冰箱贴、玩偶等文创周边也深受外国游客喜爱。
2: 西宁 is so beautiful。
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环境很好的城市，能看到这些遭遇各类意外后被救助的动物，实在很难得。尤其是雪豹，它们十分珍惜，而且这里的天气特别舒服。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 77.7%， 同比上升 30.6%。 那么今年外国入境游客的旅游消费兴趣点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从外国游客来中国，他们感兴趣的点或者主流的这个打卡地和消费结构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比如说早些年我们可能是京西沪贵广，那年轻人话说可能是五件套，是以有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和最有标志性的文化遗产来快速的了解中国。随着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等网络体系的这个现代化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那么游客可以说遍布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各地，所以这时候五件套也可能变成六件套、七件套。至于说昨天可能是 city 不 city， 今天可能是来体验中医，后天可能是体验美食，我觉得这个会随时变化的。但是对中国当代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心，这才是根本的。
0: 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正在全方位升级，还有一个藏在细节里的变化也格外有意思。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华逛景点、买东西时，都愿意试着说上几句中文。在我们的采访路上，就有不少游客主动用中文分享起自己的旅行感受。
2: 我爱中国，
4: 中国我们来了。
1: 你看现在外国游客来中国，他会用中国话来跟您说话，可是我们想以前我们是要学外国话跟别人去做接待，
2: 对，
1: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平视世界，世界也开始平等的跟我们交往。
0: 外国人来华入手中国制造好物，正成为入境旅游市场里的一股消费新潮流。深圳华强北、浙江义乌商贸城成为了他们入境中国的热门打卡地，不少外国游客开启反向海淘模式。
5: High-tech products. I bought this. Using his brain, he can control a spider. So it's a very nice product.
2: I have just used my mind to make the spider move. Impressive.
6: I found everything I want.

0: 外国游客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寻找中国产的智能产品。在北京一家商城，记者就遇到了一位来自希腊的游客正在选购智能相机。他告诉记者，在来中国前他并没有打算买相机，逛街正巧碰到有货就果断下单。
1: I make a lot of trips and I think that
2: 我经常旅行，而且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棒的国家。这是我第三次来亚洲，我觉得两周的时间对这次旅行来说太短了，但还是很棒，我已经买过纪念品了。但现在我还想买这个设备，因为我喜欢拍视频，而且你们国家非常漂亮，我有机会拍出很棒的视频，我是到了这儿才决定的要买这个相机。
0: 从智能眼镜到无人机，从AI定制产品到折叠屏手机，中国制造凭借过硬的品质、突出的性价比，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眼中的新特产。不断优化的离境退税政策和日趋便利的支付环境，为外国游客提供了不少方便。在北京另一家商场，皮埃尔正在和妻子菲奥雷拉给家人选购一款 DIY 定制水杯，选好杯子后，短短3分钟，自己喜欢的图案就在杯子上呈现出来，让他们直呼太震惊了。Amazing！
3: 我觉得事情可以这样做，几分钟就搞定了。对我来说，这太神奇了。几年前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种事，而且有可能根本做不到，但现在几分钟就能搞定了，太棒了。选购完，
0: 皮埃尔和妻子随后来到商场内的离境退税服务点，提交护照、核验信息，填写离境退税单，整套流程一气呵成办理得十分顺畅。游客后续只需要到机场的指定地点办理退税即可。不断优化的离境退税服务，也让外国游客的这场反向海淘之旅买得放心，退得省心。
1: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2: 这个退税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我感觉非常好，太简单了。
4: It was a fast process.
3: 流程很快，我们不需要做太多，去到机场就可以拿到退税。26年整个上半年的离境退税的笔数整个增长了
5: 95% 以上，然后带动整个销售额也是翻了一倍以上。
3: 4月份商务部出台了下调离境退税的起点以后，从500元下调到200元，4月份就出现了一个比较爆发式的增长。然后这个增长的趋势也是一直持续到暑期。
5: 那他们能退百分之多少？可以退9%，整个销售订单的9%。购买的产品的话，我觉得今年也是有一些细小的变化。原来呢，其实还是以购买化妆品呀、服装为主，然后今年呢也是就是增加了一些由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产品的购买，有一些专属的服务、定制化的服务，像水杯，我们推出的刻字服务也是特别受到外国顾客的喜爱。数据显示，
0: 2026年上半年离境退税境外旅客数同比增长 366%， 退税销售额增长 69%。 除了传统的离境退税模式，如今即买即退服务的铺开，更是大大提升了外国游客的消费体验。 2026年5月，商务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旅客办理退税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
6: 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延长至28天。这即买即退到底怎么操作？方便又体现在哪些环节呢？
7: 客人享受即买即退的时候，需要提供一张自己本人的预授权的信用卡，进行一个预授权。其次呢，就是要提供他的护照。 以及他的退税单以及发票，我们进行一个核验。核验之后，我们输入到这个退税系统里面去，客人就可以拿到退税的现金或者电子支付。之后呢，客人就会拿着这个税金在我们商城进行第二次的消费。除此之外呢，就是客人在离开中国之前，会到机场的退税柜台有一个快速通道。

0: 解除他的信用卡的预授权。
1: 之前的退税政策得等游客到了机场才能办，钱还要等一阵子才能到账，而即买即退在商场里当场就能拿到退税款，特别适合行程不赶还想接着逛逛买买的游客，手续简化了，到账更快了。
0: 今年的1至7月份，这个离境退税的

0: 定着游客能不能留得住、愿意花。在业内人士看来，继签证通关便利之后，全链条的消费服务升级正成为入境游提质扩容的关键。
1: 今年上半年入境旅游，特别是外国人使用这个签证便利化政策来华旅游的人数是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在增长。我们也去关注到外国人入境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呢，就是入境的外国人不仅是要看风景，还要去享受风景之上的美好生活。外国人在中国的这个消费正在从单一的观光游览消费走向更加多元的综合性的生活消费，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第二一个呢，从个人的旅游向上去看，那么除了北上广深、成都、重庆、武汉这些大城市以外，我们看很多中小城市甚至县域中心城镇也成了外国人到访和打卡的地方。第三一个，从消费结构上去看，入境游客更愿意去体验当代中国的一些美好生活和我们的现代化的建设成就。
2: 从刷到中国，到想到中国，再到爱上中国， China Magazine 的流行， China Cool 的走红，本质上是外国游客对于中国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向往。它不再是刻板印象里的古老符号，而是可触摸、可体验的中国人间烟火。中国的美景、美食、科技好物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释放入境游消费的新活力。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爆火功夫女足取景藏身阵，飞碟场馆看着是足球场，真实用途出人意料。空中云巴串联自然博物馆，山水园林暗藏片中名场面，科创厂房、客家古居、湖景秘境，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全域隐藏福利。想知道取景玄机、独家打卡机位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民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4: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7: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8: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9: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10: 水墨古村风景依旧，游客玩法更新。一对中西合璧的创业家庭，一处藏在塔川村里的特色小院。当徽州老宅遇上入境游风口，古村民宿如何跳出只赚房费的老路，闯出一条不一样的经营之路？本期节目带您解锁徽州古村的生财密码。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0: 宏村，黄山脚下的千年徽派古村，村中马头墙错落有致，月沼流水绕村而淌，粉墙黛瓦，水墨山水般的景致，让这里成为享誉世界的徽州名片。如今来到这里的游客更多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旅行需求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看古建、赏景、游山玩水，更是渴望沉浸式触摸鲜活的古典文化。就在紧邻宏村的塔川古村，一栋由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徽州宅院改造而成的民宿，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深度游徽州的首选落脚点。
1: So that's why he doesn't want to leave China.
2: Yes, I understand.
0: 这栋特色民宿的主理人是湖北姑娘黄琼，她和来自奥地利的丈夫阿明，带着女儿阿琳娜，告别了繁华的大都市，扎根在这山水古村，创业安家。
1: 我们一家是2021年，就是整整5年前，我们第一次到这儿来旅游，第一次来皖南，然后来了之后就非常喜欢，然后一喜欢就留下来了，就真的就是冲动式的。我们5月份到这儿来旅游，7月份我们就举家搬迁。我实际上在深圳生活了19年，就是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做地产广告，就刚好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就是在那个时机就觉得，哎，到这儿来又可以生活，又可以让孩子有一个自由自在的成长的环境，包括我老公也就是相对城市来讲他更喜欢乡村，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家庭成员的需求都得到了一一的满足，所以好像到这儿来就变成了一个特别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徽州的老房子，所以上面是这个马头墙砖雕，它非常传统，比较有年代感的房子了。
3: 它这个砖呀，我看了，
1: 对，都是老砖，
3: 哦，老砖，
1: 都时间都比较长啊。
3: 这里边一共多少个房间？
1: 我们一共11个房间。
3: 房间里就是木质结构了。
1: 对，房间一进来就是非常典型的大宅，就徽州大宅。你看这上面就是泗水龟堂，但是因为考虑到居住的舒适度啊什么的，所以上面就
3: 封起来了，
1: 所以也算是新旧结合。
0: 徽派建筑经典的泗水龟堂是天井的屋檐向内收拢，雨水尽数流进院子。徽州人以水育财，盼着四方财气汇聚家中，小小的空间藏着古老的建筑智慧。整栋民宿

0: 最大程度保留了徽州老宅原汁原味的砖木结构，有着浓厚的徽州古典韵味，但家具却采用了欧式风格。这样的设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我自己感觉从去年下半年然后到今年还蛮明显的，就是外国游客好像越来越多。
0: 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来一线的海外游客整体增幅接近100%，拥有了更长的停留时间，更多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古村，而这种中西合并的风格恰恰是希望给海外游客带来归属感。
2: 客人会喜欢吗？
1: 非常喜欢。
2: 他们最喜欢哪一个角落？
1: 我觉得就是这种氛围感，因为我觉得民宿一定是跟主人的理念和生活方式一定要相关，否则它就是只有一个漂亮的外表，它没有实实在在的民宿的这种内核。所以我们家就是大家来了就会能感觉得到我们是真的生活在这儿，然后我们真的是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就这种营造出来的民宿的氛围感会让客人会觉得非常不一样。那刚好我们在这儿呢，我们经常觉得我们就像一个桥梁，会让他们去看到，哦，原来中国是这个样子的，原来中国吸引了这些欧洲人在这边来定居，会给他们一些启发。
0: 而在民宿的装饰上，黄琼在古典韵味中巧妙融入了西式家居美学，温润舒适的软装搭配古朴徽派建筑，中西两种风格的交融，既有古村岁月沉淀的静谧，又能让来到这里的国际游客感到舒适，到处都充满了独特的家庭氛围。
1: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这些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感受到，哎，我们在这儿是完全落地的，完全融于当地的，并且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这些商业上的想法去把它实现，让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中国的这种乡村之美吧。
3: Okay, we're from Holland and we decided to go to China because we heard about the diversity of the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gestures here, and we were really curious about the people here because of my son, he loves it.
4: This is very cozy. Of course, I love the animals here.
5: I love the animals here.
0: 民宿经营初期，黄琼想得很简单，用心打理小院，做好住宿服务，靠环境和氛围留住客人就足够了。但随着国家免签政策持续落地，来到这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而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在民宿入住逛一下景点，而是渴望着有更加深入的文化体验。
1: 这儿就是进来就是南湖书院，它本身就在南湖边上，所以实际上最好的位置，景观是最好的，就把这个这么好的位置就留出来做了私塾。这个私塾其实一直用到了90年代，就现在才搬到村外，就是它的位置啊，它的景色啊，它的便利度啊，然后它在村子整个最核心的位置啊，强调这是一个
2: 位置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1: 对，
2: 所以他们能理解吗？
1: 他们能理解，大概能理解啊，
2: 大概能理解，
1: 就是最精华的地方，然后要留给孩子们
2: 所以到这儿来旅游，如果住在你们家的话，他可能我觉得挺幸运的，起码能多一层。
1: 对啊，对，是的。比如说南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片湖我会让他们先看一下《卧虎藏龙》。
2: 先看一下电影，
1: 对，先要了解一下，对，他先要带入到那种情境当中，不然对他们来讲一切都是空白的嘛就他要先带入，然后再来眼界为实，这样这种感受会更有收获。对，包括那个桥那个画桥一定会让他们在那儿拍几张照片。
2: 你会告诉他们哪个角度拍最好吗？
1: 对，然后也会刚刚强调《卧虎藏龙》里面周润发牵着马走的这个桥就是这座桥就让电影进入到现实就很好玩，
2: 所以他自己就会很有代入感。
1: 对，几乎所有的外国游客一进来就马上就觉得哇，这个就是他想象中的古老的传统的中式美的中国的那种意境马上就来了
2: 就是很水墨画一样，
1: 是吧？对，然后对，我还 我一般还会提前给他看几幅水墨画。
2: 哦，您会提前给他们做功课，
1: 对，告诉他们想象一下，
2: 对，想象一下，然后他们到。

0: 二了之后就
1: 会，对，发现就是那个样子。
2: 我的中文名字叫唐吉兰娜，我是九岁，我是俄罗斯人，
0: 中文已经学了两年了，说的已经很好了，是吧？
1: Learn 2 years.
2: 我学习中文两年，
0: 确实不错。
1: Very good. 卧虎藏龙，
0: 卧虎藏龙，
1: 非常经典。Really classical movie. Yeah.
2: 我知道。
0: 你看过？
2: 我没有看过，可是我很想看。
0: 你看过吧？听过。
3: 在逛古村之前，提前了解中国水墨画。看电影对于外国游客来讲，是对中式美学做了基础的预习，这样再逛起古村来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谢谢。你看我这里有一份那个英文的红春解说词，
0: 你还要自己要复习预习一下。
1: 要复习一下要背下来，
0: 更好的给他们讲解。
1: 对，因为红村里面有好几个景点嘛，就好几个必看的。对，因为还是有很多专业的说法，比如说它的年份，然后它的一些建筑的结构，其实这些词儿我们平常根本都用不上，所以必须要做点功课
0: 学习一下。
1: 对，
3: 黄琼说，要讲好徽州故事，首先自己要吃透本土文化。闲暇时他都会走进红村的街巷老宅，深入了解徽州民俗、村落历史。他觉得只有自己懂文化了，才能真正做好文化的传播和服务。
1: 一开始是希望我老公和我女儿他们能够真正的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就请了太极师傅在这里教他们俩。然后慢慢的我发现很多客人就很感兴趣，因为我们会跟他介绍说，你感兴趣吧，你可以一起来参与。我跟你讲，就绝大部分的外国人他都是非常愿意去来体验的，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因为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所了解，比如说功夫啊，中国功夫啊，中国太极啊，他们多少都是了解，但你让他稍微的照葫芦画瓢摆一摆，他们都觉得哇很好玩。
3: 武术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也是海外游客最感兴趣的体验项目。在黄琼家的民宿，专业武术教练把太极传统武术从影视剧里搬进了乡村小院，让游客在院落之中就能沉浸式观赏武术表演，亲身跟着一招一式练习体验。而这独特的体验也给外国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我以前没有想过我能在一个民宿里面做武术老师。你只要提起来武术功夫，别人就知道你前面两个字是，就知道它来自于哪里，就知道它这是中国的。他们对于中国武术的看法，或许大多数都是认为是，就觉得很厉害，像那些动作这种一摆就很帅的那种。然后他们跟着一起学练习那些动作的时候，他们能轻易的摆出来，他就觉得学这个就挺有意思。
1: 那个肢体语言可
5: 就怎么样、真有意思
0: 啊，
5: 真有意思。
0: 我看你打得很好
5: 啊，谢谢。再叫我跳舞
0: 哦，跳舞。所以对肢体动作还
5: 跟一点一样、
0: 你爸爸特别认真，
6: 这是

0: 豫一下。
1: 他说很难，但是他说相信通过这个每天的练习和每天的小小的进步，
2: 他会觉得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3: 就是能让他们眼前一亮，让他们突然对这个地方感觉到，哦，我没有白来中国，我没有白跑一趟，我看到了我以前很难见到的表演，让他们觉得这一趟很值得，然后我也会觉得很开心。
4: 武当太极拳，
5: 嗯，
4: 练到武当山。
5: 武当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知道太极拳。
6: 因为我自己也在做社交媒体，然后就是吸引了很多跟我们的理念一致的家长，所以像寒暑假呀，我们也会做武术的夏令营。那

0: 家长是可以亲眼看到和感受到孩子的一些变化。就对孩子来讲，我真的觉得乡村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这种养分。
1: 黄雄认为，如今的民宿从来不再是简单的住宿场所，古村的文化资源为远道而来的国际游客提供着有温度、有内容、有记忆的旅游体验。
0: 我觉得我们在接待外国游客上面，语言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因为可能他们旅游的习惯是不喜欢那种走走看看，他们是非常希望深度体验，所以他但凡到了我们家的客人，那我们也会根据他们的一些行程时间的安排，会给他们比较多的建议。会有一些就私家景点，就不是那么大众的，他们可能在社交平台上都不一定搜索得到的。
2: 他们到了村里也特别开心是吧？
3: 哦，他们太开心了，他们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每个村子的气质啊特点都不太一样嘛，所以等于他们之前逛了红村，然后今天逛了一下碧山，他们觉得哇好棒。对，因为他们这次来，他们两个客人，他们是那个两个青少年嘛，老大16岁，老二12岁，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一定得让他们亲身参与，动动手
2: 哦，要体验，
3: 对，要体验哦。所以对阿敏打算跟他们也要做一些介绍
2: 哦。对，
3: 对他现在也算是也是对当地的文化，对惠州文化还蛮了解的，所以他也讲得非常好，
2: 可以算作你的助理导游了是吧？
3: 对，算是。
4: Hello, I'm your tour guide for today. Right, and as you can see, all buildings are very, very distinct.贵州 architecture and its wood carvings and the build up.
3: That's a big one.
4: In Chinese mythology, especially around Huizhou, water coming inside the building would bring money and good fortune into the family.
3: 所以这些对外国人来讲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哦、
2: 对，这个游客又少，
3: 对哦，
2: 就
3: 私人定制，
2: 居家定制，几乎没有游客到这儿来，
3: 对、
2: 就可以很安静的听着，认认真真的讲，
3: 对，
2: 不错不错不错。
1: 跳出大众游客的常规打卡路线，黄雄和丈夫阿明亲自探索开发了小众乡村徒步体验线路，带外国游客走进原生态古村，感受真实质朴的皖南乡村烟火。
5: The temple is so beautiful from the inside. So many stairs and so many chambers. It's so beautiful.
2: 红村来旅游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特别的、
3: 非常难忘的体验。对，我觉得他一定回去会认真学中文。So are you going to start to learn Chinese, right?
5: Mm-hmm. Yes, yes, promise.
3: Promise.
5: I really want to learn Chinese.
3: I will always support you.
5: Yes,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2: 我发现阿米给人介绍的时候特别自豪，
3: 对，
2: 他有那种主人翁的感觉。
3: 对对对对，你看出来了哈，非常明显。他非常自豪。他非常觉得他对这些人有责任感。
2: 要给他们讲清楚，
3: 对，他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去了解我们徽州的历史和文化，所以他平常也会做很多功课，然后虽然说他的专业知识可能还不像中国专家那么系统，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讲，我觉得已经非常
2: 足够了，
3: 足够了。
2: 而且我觉得他们回国了之后是会口口相传，会让自己的朋友亲戚再到这儿来，肯定会还是会光顾你们的。
3: 对，我觉得就是希望每一个到我们店到我们家的人都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4: Let's get hands-on crafty.
2: 中文给大家说。
4: So we're going to the workshop.
3: 亲手来参与，来画，来画龙灯，怎么样
2: ？Yeah! 阿琳娜很高兴了。Let's go.
3: Let's go.
2: 哦，打扰了。
3: 好。 豪哥，
2: 豪哥。啊，哎，我想象当中的彩灯的那个制作手艺，
3: 应该是老手艺人，
2: 老手艺人全是年轻人啊。
6: 是我们现在小伙伴团队，
2: 感觉都是零零后。
6: 对，基本上是零零后了，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的这个小伙伴。
2: 哦，
6: 还有
3: 当地的小孩。
6: 啊，
2: 你像黄泉，他是不是会经常领他的客人到你这儿来呀？
6: 对，其实我们在一线啊，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我们一线呢，互相之间很多都

0: 啊，大家互相串串门啊，这种很感觉特别好。
1: 黄宪豪，一位土生土长的一线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拾起几乎要失传的石亭灯彩手艺，组建起了一支年轻的团队。过去，这项非遗技艺大多藏在工坊、陈列馆，游客只能远观。如今在黄宪豪的工作室，世界各地的游客都能亲手选材、扎架、塑形、上色，制作属于自己的徽州花灯。
0: 这个呢，我们制作它首先需要糊布，我们要把这个布先给贴在这个竹子上面，所以我们要用到胶水。
2: 对，就这个刚好。
0: 对，最后必须要有灯嘛，没有灯它亮不了。
1: 徽州灯彩是流传百年的皖南非遗民俗技艺，每逢节庆，鱼龙灯彩流转，便是古诗里一夜鱼龙舞的盛世景象。非遗变成了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可分享的鲜活体验，真正让传统技艺活在了当下，火到了海外。
3: And one of the biggest differences I see here between Abadia using LED strips, not light bulbs, but LED strip. LED.
4: 对。
5: 那有那个外地的游客或者是外国游客，他们会感兴趣想要买吗？
0: 会有。我们之前碰到过外国朋友，在我们这边看到之后，就会问，主动的去问，能不能售卖，能不能这个做他们各种喜欢的这样子的体验啊、造型。
5: 你觉得中国游客和外国游客他们各自喜好的倾向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中国游客，我们发现很多会带着自己的家庭啊、朋友来，他们特别喜欢去拍照，特别喜欢，希望带走或者说留下自己一个印记。外国的朋友呢，就是也是特别关注这个东西背后的，在中国对于我们本土的这个民众心理的一些寓意，因为他们也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5: 文化类的东西，
0: 他可能会问一些这个文化相关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bamboo strip and we use this is a kind of cloth to cover it。
5: 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英文也很好，就是还可以给他们讲一些你的这个你们家灯彩的制作方式啊、步骤啊，是吧？
0: 那确实是，我们这边旅游慢慢要走向国际化，那我们有一定英文基础呢，我们要想去如何去把我们未来更好的这个本地东西传递给外来的朋友，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主动的去学习。当然我们碰到很多外国友人交流的时候，也慢慢提升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6: I really think it'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us.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it.And they love it. They love it. So I'm going to share this experience definitely with friends. And they already said we return here. We come back. Yes.
1: 经营民宿几年下来，黄雄意识到让外国游客吃好饭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来自欧洲的丈夫阿明有特别乐于制作地道的西餐，于是古村中一家地道的披萨店开业了。
7: 这儿是我们的一个西餐厅，因为现在到我们家住的外国游客，第一个是越来越多，第二个住的时间就是有三天五天一周的都有。所以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呢，就他们像爸爸妈妈的这个年纪的，他们还是对徽菜很感兴趣，我们会推荐他吃臭鳜鱼、毛豆腐，他们接受度都还可以。然后但是他们有的是亲子游带了小孩的，像青少年的呀，或者几岁的小孩的，那他们就没有那么开放，他们还是习惯吃自己熟悉的食物嘛。所以我们觉得刚好有个不错的地方，有个不错的合作机会，我们觉得在这儿来做西餐厅应该也是一个好的商机，
8: 也是给你的客人更多的
7: 选择，
8: 是吧？
7: 对啊，对，
8: 这个视野真好，
7: 对，环境非常好，而且位置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中国游客还是外国游客，有这样一个业态，一个多一个选择吧，因为徽菜在这儿还是很受欢迎的。但如果我们也希望如果有更多不同的业态可以吸引大家在这里，就是从旅游到旅居，我觉得就会更好一些。
8: 那这一家店你们主要打算经营什么口味？

0: 那像我老公擅长的德国猪手，德国香肠，这些是肯定得有的，
1: 肯定要在他的亲自指导下来做这些东西，
0: 对，
1: 是吧？
2: 在徽州，不再只有山水风景能赚钱，传统文化、非遗技艺、乡村烟火、沉浸式体验，都是致富的新资源。古老的徽派山村正凭借鲜活的文化创新，在入境游的风口之中，走出了一条文化出圈的特色生财之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热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在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等多领域发力。
2: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此外，我了解到，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也是未来发力的一大重点。
3: 辛国斌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全部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继续保持在25%左右。十五五时期，要促进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培育增长动能，加快产业升级。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多个产业也被明确列为十五五时期布局发展重点，
4: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通过实景实训，机器人已在生产制造、应急救援、餐饮服务等场景开启作业模式。治理层面，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已成功研制。
4: 我们将支持研发高端训练芯片、多模态算法等关键技术，攻关类脑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推进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智能终端迭代。
3: 此外，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期间要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4: 当前形势下呀，对中小企业怎么样重视，我认为都不过分。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这个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成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27，加强普惠金融支持和上市培育，为中小企业经营注入源头活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锚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安全保障全域联动、融合赋能更深更广等目标，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表示，六 G 将成为重中之重。
5: 我们将加快六 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六 G 技术实验、标准研制，促进六 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六 G 的商用做好准备。积极推进双万兆网络建设，加强算网协同，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
3: 此外，刘玉林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手机、电脑等重点消费电子产品产量居于全球第一，集成电路成为国内出口额最高的单一商品。十五五时期，要大力夯实基础能力，加快新兴技术发展和产品转型升级，
5: 加速太空计算、虚拟现实、微型发光二极管、硅基 OLED、新型电池等产业化进程，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
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还围绕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内容，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的多项重点工作。

0: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17我国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目标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方面，要分类施策，推动再生资源、大宗工业固废、新型固废综合利用。
1: 比如，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那么为了应对大规模退潮，15、17我们将研究起草相关的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级以上。
0: 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方面，15、17工信部还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强化国家标准引领、数字绿色技术赋能和环保安全制度约束。
2: 首先，我们要重点抓好技术改造，我们将深化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在石化化工行业，我们将加力推进老旧装置的更新改造，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有效降低安全环境风险，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我这期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今天上午，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总台记者也正在赶往现场。
3: 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边检部门获悉，吉隆口岸附近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枚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
4: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敬义此前正在现场参与救援，来看他稍早前在救援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吉隆口岸，距离口岸有1.5公里处，目前我们正在组织两台铲车正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因为我们道路是挨着河边的，因为那个泥石流倒灌从口岸那边往我们另外一个方向倒灌回来，大概有2公里处，然后那个泥石流的厚度大概有1.5米左右，持续到夜间2点钟左右都有小雨。现在这个天气只要一下雨，不管是小雨还是大雨，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就直接是软了，它就不好铲了，于是它那个道路直接中断。现在我们推到大概300米，但是它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

0: 那个断路直接被冲断了，我没搭，直接搭现在目前的话直接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1: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总台记者多吉也正在紧急赶往现场，我们来看一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0: 据了解，吉隆口岸有建筑损伤的情况，同时从吉隆县城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已中断。然后我们一路上也是看到了有消防、武警等救援部队正赶往现场。目前呢，西藏正紧急展开救援，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等工作。
1: 灾害发生后，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两部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同时，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的损失和人员伤亡。从昨天到今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的最新通知，已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贴息范围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金额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近期部分理财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从此前的数值区间，比如2%至3%，调整为挂钩动态市场指数的公式。那现在的业绩基准到底怎么算，又为什么调整呢？一起来看一下。
2: 近期工银理财、农银理财、中邮理财、兴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公告，将旗下部分理财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从数值区间型切换为挂钩债券指数、存款利率、股市指数等各种市场指数的公式型基准。以某款固收加理财产品为例，新的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为中债新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乘92%，加沪深300指数收益率乘3%，加人民银行公布的个人活期存款利率乘5%。
3: 该产品的资产配置策略是以固定收益资产为底仓，同时配置不超过10%的权利资产以增厚收益，同时少量配置部分高流动资产。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呢，可以更加贴合产品的实际的资产配置策略，也更加便于投资者进行业绩参照。
2: 据不完全统计，八月以来业绩比较基准换锚的相关公告合计超500条。此次调整的核心就是把过去的数值区间变成一套看市场的动态公式，理财产品每一分收益都能在新的业绩比较基准中找到对应的市场来源。
4: 改为这种挂钩债券指数还有存款利率啊这样一些公开指标之后呢，那么这样一个业绩基准啊，它可以随着市场的波动而自行的这个变化，更加贴近于产品啊它的真实的投资方向和收益的来源。
5: 如果说呢就是风险偏好比较高，那么可以购买挂钩这个权益类指数的理财产品，可能波动会更大一些，那么预期收益也会高一些。如果说呢风险偏好相对比较保守的话，那么可以购买这个挂钩的债券类的理财产品，更稳健一些。
2: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披露今年以来银行业最大单笔罚单，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0: 处罚信息显示，因相关贷款、票据、理财业务不审慎等，渤海银行被罚款5015万元。其全资理财子公司渤银理财因投资运作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准确等，被罚款1230万元。此次罚单金额合计超6200万元。此外，渤海银行及渤银理财的共5名时任责任人也被处以警告并罚款。
1: 母子机构罚单同批次下发是比较少见的。不仅罚机构，也罚责任人，双罚制在切实落地，这对所有金融从业者都是一个强烈的职业警示。
0: 专家表示，贷款、票据、理财是商业银行最核心、体量最大的业务，同时出问题说明渤海银行风控体系存在漏洞。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年内渤海银行体系已收罚单罚没金额合计超7400万元。
1: 银行应该从规模导向啊转向合规与质量的导向，要将风控嵌入到业务流程当中，是而非简单的事后补救。理财子公司呢，需要建立独立于母行的投研与信披体系。对投资者来说，买理财产品不仅要看收益率，也要看这家公司的合规记录。
2: 近日，北京证监局与深交所接连披露多张罚单，国新证券、西部证券两家券商及4名签字保荐代表人被采取监管措施。券商哪些业务问题被监管反复点名？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该如何进一步压实呢？一起来看一下。
0: 8月21号，深交所针对奈普股份创业板 IPO 项目开出罚单，因对发行人收入确认、销售费用等内部控制问题关注和核查不到位，对销售服务商、研发投入等事项核查不充分，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被采取约见谈话措施，2名保荐代表人凤林松、瞿啸龙被采取书面警示措施。此前，北京证监局因国新证券函证程序瑕疵、收入核查不充分等，对其监管谈话，并将保荐代表人乔军文、潘建中认定为不适当人选，12个月内不得从事保荐业务。7月31号，证监会集中处罚红塔证券、世纪证券、广发证券等多家券商，并追责部分券商时任投行业务负责人。据统计，今年以来，监管层已出具39张投行罚单，涉及23家券商，共50条处罚对象记录。专家表示，从今年以来的罚单看，投行业务从严监管、穿透监管、全程监管的特征进一步凸显。
3: 追责直接穿透到保贷等个人资格类处罚增多，不再只盯着申报环节，持续督导债券受托管理等后端履职同样要担责，从正形式流程转向正实质核查，项目撤回也不免除职业责任。
4: 对于券商压实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那么首先是夯实前端的一个履职底线，严格落实全流程的尽职调查，其次是强化终端内控把关，要尽好公司质控内核的独立把关责任，要杜绝形式化的审核，最后是要完善内部问责和长效的整改机制，真正从源头去提升投行的职业质量，守住资本市场合规风控底线。
2: 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专门解决重度失能人员长期照顾难题。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统一规范长护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机制。
0: 国家医保局将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求的36项服务纳入了长护支付范围，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项目。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
5: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期护理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管理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

0: 不得重复享受两项保险待遇。
1: 指导意见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势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未来随着政策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按照单个项目付费。 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3: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 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4: 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为全有据。
5: 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截至今天晚上8点，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8.8亿元，逼近去年暑期档整体票房，单日票房连续47天破亿元。
6: 这个暑期，浙江创新上线电影票根会享平台把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优惠券包，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在杭州市拱墅区的一家影院，不少观众散场后并未直接离场，而是拿出电影票根开启观影之外的消费体验。
7: 进入了一个小程序，之后只要拍照这个票根上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券，操作起来很方便，就感觉票的性价比更高了。
3: 按照活动规则。 观众在浙江省内观影结束后7天内上传纸质票根，核验通过后即可生成有效期7天的电子权益卡，在全省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礼品赠送等多重优惠。影院周边商超率先承接观影客流。这家位于影院楼下的超市，凭票根可享满100减20。截至目前，已有1700余人参与兑换，累计发放现金券超3.4万元。观影人流有效转化为线下。 消费流量，
4: 我们2个人只换了60多块钱嘛，就看了一场电影，还可以到楼下这个附近的超市去消费，就还蛮方便的，一共40块钱的券嘛，优惠力度还蛮大的。
3: 票根带来的惠民红利也为实体书店引流，参与活动的书店为市民提供免费文创冰箱贴，同时普通图书消费享受8-5折。此外，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南浔古镇、丽水云和梯田等景区也相继推出凭票根免门票或门票半价政策。 仅丽水云和梯田景区就已完成400多人次的优惠门票核销。
4: 我没想到居然可以在这个云和梯田可以享受这个门票半价，这个索道半价这么大的优惠。
3: 一张电影票根正在串联起观影、餐饮、购物、旅游的消费闭环。据了解，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自7月中旬上线以来，已累计上传有效票根凭证8.7万张，核销商户权益1.6万项。
8: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省已经有4200多家商户入驻到我们的票根活动平台，会涵盖着景区、酒店、餐饮、书店、文旅。

0: 相关的一些娱乐的场景，整体带动整个全省的一个上下游的消费大概有1500万元。
1: 接近八月底，广东佛山依然暑气未消，出门寻一顿宵夜

0: 前这盘牛肉究竟能有多鲜？
1: 入夜后的高明牛街灯火通明，整条街都飘着肉香，不少食客慕名而来，就为这一口肉片鲜红微颤，这是极致新鲜才有的画面。为什么能这么鲜？答案就藏在这条街的楼上。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企业的三楼就是我们的那个屠宰车间，然后我们屠宰车间下到来我们这里的餐饮店铺就只需要10分钟。
1: 把肉联厂与饭店开在同一条街上，这种新模式全流程保障新鲜，食客买的是看得见的放心，饭店则省掉了中间流通环节，也实现客流的大幅增长。
3: 去年整条牛街的一个改造之后就又上了一个台阶，就是大概去了300桌吧，对，大概有30%左右的提升吧。
1: 走进高明宁汇肉联厂，来自全国多地牧场的优质活牛运抵这里，白天完成屠宰后分割车间开始忙碌，一头牛被拆成数十个部位，分好后直接送入楼下售卖档口，下午3点档口开市，食客挑好肉称好重，转身就可以交给旁边的饭店切片装盘。
4: 嗯，的确很新鲜，因为有些牛肉它直接就鸡肉都还在冻的，很夸张。对，
2: 我们这里的服务全部都有，我们有初步的加工给你切了啊，有蔬菜啊什么给你配了，粥水什么你回去也吃也可以，你在我们这里现场消费也可以。
1: 曾只有一家肉联厂和零散小摊的牛街，通过盘活已有资源，打通了从肉品供应到集中管理的全链条，短短一年便烟火升腾。自2025年10月开街以来，高明牛街共吸引21家餐饮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120万人次，综合营收已达6800万元。
5: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一起去看一看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6: 和体育、舞蹈、太极拳等等赛项一样，这个自选拳术的赛项也是通过动作完成度、动作质量、演练水平和创新难度等等模块对各赛队进行综合评判。而根据现场裁判介绍，这个自选拳术的赛项会更加重视机器人运动员的发力点的准确以及上下肢的协调，拳法、掌法和肘法等等细节都成为评判的标准。
7: 自选拳术的风格特点就是流畅、速度、力量、节奏，比如说有划拳、少林拳、形意拳、八卦掌这些拳种，包括南拳、咏春拳，大家可以在所有的这个拳种里面自己去取材，自己去编排。
1: 现场参赛的17支队伍各显本领，根据机器人本体特征编排出了速度与力道兼备的拳术组合。最终，上海高一队的武术机器人们用后空翻、侧翻等经验编排，斩获该赛项金牌，赢得现场阵阵喝彩。
8: 我们设计了一款类似于长拳的一个武术动作，接下来就是动捕训练，然后上肌、脚踝电击，包括我们腰部电击啊。那我们也是不停地调整我们的训练参数，然后达到一个让机器人能够稳定呈现的一个状态。也是不停地在测试啊、摔跤啊之间的成长起来的。
5: 同样在今天进行的立定跳远比赛中，形态各异的参赛机器人起跳、腾空、落地展现出过硬的爆发力和平衡力。
0: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立定跳远比赛，机器人需要在起跳线以内双脚同时原地起跳，不得助跑、小碎步或连跳，在一套动作完成后双脚同时落在落地区域内方可算成绩有效。这对咱们机器人的关节动力、平衡掌控力以及传感器响应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既要爆发出强劲的动能、跳得够远，又要保障身体的姿态，避免起跳失衡与落地倾倒。
1: 为了让机器人跳得更远，研发团队需要寻找最优起跳角度，兼顾机器人的水平速度与腾空高度。到了腾空阶段，还需要调动全身多个关节完成脚步前伸、身体下压等动作，并在落地时同步完成屈膝、屈髋动作，化解地面巨大冲击力，完成平稳起身。最终，天卓队在该项目中以4.83米的成绩摘冠，也打破了人类立定跳远的世界纪录。
9: 今年具有了质量更轻、强度更高的这么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在大跳等方面是具有一套完整的应对这种高爆发、高动态的全身运动控制的这么一个体系。未来在特种作业也好，还是说灾情、灾区的救援也好，还是说应急的驰援也好，我们都会有更好的一些落地的表现。
10: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机器人跑得更

0: 更快跳得更高，一份份漂亮的成绩单在惊艳观众的同时，也折射出相关软硬件技术的提升。
1: And then check out these boxing robots. The two of them duking it out. One of them even doing a victory dance at the end after he was declared the winner. Look at him there.
2: It's a little too Terminator for me.
1: I know.
3: 八月中旬开始，中国连续迎来两场机器人领域的盛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继19号至23号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之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至26号在北京上演。
4: If you want to get an idea of how advanced robots are becoming in China, this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The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as the name suggests, this is basically the Olympics for humanoids.
3: 从举重到障碍赛，多个项目让外媒惊叹不已。
5: So much promise as the bar lifts above the humanoid robot's head, only to vanish with a few stumbles. His mind is forced to stretch him away.
3: 100米障碍赛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比赛赛道共设置10处障碍点位，机器人需要在百米内连续完成跨越、绕行等一系列动作。
5: The second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in Beijing is clearly pushing these 2,000-plus machines to the limit. The 400-meter obstacle course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entertaining events, as robots attempt to jump, climb, maneuver through swinging tires, and crawl through a tunnel. Some master the difficult circuit, while others collapse only to persevere.An endearing quality that's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and plenty of fans.
3: 日本电视台则关注了机器人足球赛。
6: ワールドカップの盛り上がりも記憶に新しいサッカー競技。頭部に搭載したカメラでボールを認識して動いています。
3: 比赛中，机器人踢点球的场面给日媒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7: すごい勢いですね。シュート決めました。
3: 日媒记者甚至客串了一回守门员，亲身体验了机器人踢球的那种力量。日媒称，机器人射门速度很快，时速约130公里，丝毫不逊色于人类。由于关节运动等技术的进化，机器人现在能发挥出比以往更强的力量。8月25号，大型组100米复赛，天霄队选手虽然在起跑之后并不占优势，但是后半程凭借加速冲到第一，最终跑出了8秒85的成绩。这一成绩远超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首次将机器人百米带入8秒时代。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
8: 7月30号，工信部宣布正式废止动力电池 TIS 利用相关条款，100家 TIS 利用企业被移出合规名单。TIS 利用是指将容量衰减的退役电池经过检测、重组等处理后，应用于通信基站备电储能等对性能要求较低的场景。这给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来看记者走访。
9: 在安徽合肥的一家电池回收企业，记者注意到近300台充放电设备正在同时作业，对车间约6万块动力电池当前实际的可用容量进行测量。负责人楚延鹏告诉记者，公告明确，企业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的电池产品应符合应用领域的质量标准要求，提高了动力电池再利用的准入门槛。对于企业而言，虽然合规成本高了，但新规淘汰了部分不合规产能，反而让废旧电池更好收了。
10: 上半年，整体的电池回收量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了大概在20%左右，啊，我们整体的这个电池回收区域布局也从去年的全国180多家增长到上半年总体230多家。
9: 废旧动力电池的另一大流向则是再生利用，也就是通过放电、拆解、破碎、分选等工艺提取出锂、镍、钴、锰等有价金属。
11: 王总，啊，我听说你有一批这个3元电池要卖，是吧？业务员说是有50吨左右，对不对？然后价格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模式嘛，就到货当天的金属价加折扣。
9: 智慧是一家电池回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原先他们只收电池企业在研发、生产、检测等过程中产生的厂费，而最近有不少企业找

0: 找上门，想要一起合作。电池包业务在快速拓展，政策的变化是重要因素之一。
1: 已经有一些上游的拆解企业跟我们联系了，想跟我们合作，也是担心以后的这个政策越管越紧，回收量肯定会有一个明显增长。因为以前我们是不会去收电池包的，那么以后会有一部分电池包也会流入我们这种企业。我们预计的话，一年可能增加的产值在3000万到8000万之间。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全国电池回收项目共508个，其中已投产186个，产业规模逐年攀升。业内人士指出，加强监管，施行车电一体强制报废、电池的全生命周期溯源等制度，有利于推动行业从粗放式增长向规范化、规模化发展转型，加速淘汰不合规产能，让资源进一步向头部合规企业集中。
2: 实际上从去年的2月份开始，这个行业就已经开始这个逐渐的开始这个规范化，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呢也在这个从原来的不合规走向合规，要么退出。
3: 把退役电池处理好利用好，对于资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4: 随着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即将到来，叠加新政策的催化，越来越多的退役电池正加速流向再生冶炼环节。记者走访发现，多家动力电池再生冶炼企业正加紧扩建产线，提升金属回收率。继续来看报道。
0: 伟伦是一家再生冶炼企业招投标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近期企业废旧电池的招投标中标率提升了60%到70%。
5: 现在的一个中标率啊，相比以前而言呢，有大幅的一个提升。以前呢，都是往梯次利用方向去走的，现在呢，都是往再生的报价去走。
0: 企业位于江苏盐城的再生冶炼工厂，上半年的产能利用率也在逐步增加。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袋袋废旧动力电池正被工人运输到传输带上进行破碎和分选，先分选出铜和铝，再将富含锂、镍、钴的电池粉投入湿法冶炼产线进行深度提纯。面对上半年金属价格的大幅波动，企业通过缩短原料库存周期至半个月，产品快进快出，有效锁定了利润空间。
6: 今年跟年初相比啊，提升了将近20%以上。那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整体企业啊也实现了盈利，技术方面啊在重点突破材料的修复技术，镍钴的回收率啊由传统的97%提到了99%以上。
0: 记者走访多家再生冶炼企业了解到，今年产线的开工率有明显提升，不少企业正开始加紧扩建新产线，以应对持续增长的废旧电池处理需求。
7: 大约较之前增长了约10%左右，硫酸法湿法产线，目前是正在试生产当中。
1: 每个月处理大概是500到600吨电池，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一直都是满产的。年底之前会新建另外一条生产线，这样达产以后，年处理能力接近20000吨。
0: 数据显示，全球2026年退役动力电池总量预计为65.5万吨，到2030年将增至244.6万吨。厂废原料总量将从2026年的181.7万吨增长至2030年的294.2万吨。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流入再生冶炼行业的废旧电池约为总量的40%，未来占比将逐年攀升。
8: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加拿大方面的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9: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当天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等领域，税率分别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 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0: 点支持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
1: And it's not the first time, by the way, that we've faced these unjust tariffs and economic attacks. In fact, I'm from Northern Ontario,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we've seen this in softwood lumber and in pulp and paper over many, many years. And so this is an experience that workers are familiar with.
0: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财政部表示，加征对等关税和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加拿大国内的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
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Canada's counter-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3: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他还表示，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4: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
5: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内阁首次将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完成了相关改革措施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以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
6: 根据草案，西班牙拟实行对非法入境外国人进行快速评估的筛查分类机制，包括健康检查、脆弱性评估、身份确认、生物特征信息采集和安全检查等，并根据具体情况转入相应后续程序。西班牙内政部表示，欧盟规定筛查程序最长可持续7天，西班牙拟将期限控制在72小时以内，只有经司法机关批准才能延长，以尽可能缩短相关人员在指定警务设施内的停留时间。在国际庇护方面，草案中将审查程序分为普通程序和加速程序，其中加速程序需在3个月内完成，庇护申请被拒者将收到离境通知。据悉，上述改革措施还需政府进一步审议并提交议会批准。
3: 当地时间25号，德国科隆国际游戏展开幕。作为欧洲最大规模的游戏展会，今年的游戏展预计将吸引35万人前来参观，展会将持续至30号。
6: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达23.3万平方米，首次实现所有展馆展位全部售罄。展会期间将展出800多款新游戏，现场设有游戏试玩与互动体验、独立游戏、棋牌卡牌、游戏周边产品销售等板块。本届展会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余家参展商，规模再创新高。其中，海外展商占比超过70%，亚洲企业参展势头强劲。据悉，今年共有60家中国企业参展，创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多款中国游戏作品首次在海外开放线下试玩，相关中国元素和前沿技术受到行业和游戏爱好者广泛关注。据报道，科隆国际游戏展创办于2009年，与美国 E3 游戏展、日本东京电玩展并成为世界三大游戏展会。
5: 挪威政府25号说，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

0: 挪威政府发表声明称，民众的私人生活及隐私正受到新技术冲击，政府希望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实施比现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将考虑禁止智能眼镜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等功能。政府还呼吁公共部门和私营领域自行制定相关使用规范。 挪威消费者委员会数字政策方面的负责人表示，智能眼镜等设备存在极大的滥用风险，并警告称，即使禁止使用智能眼镜的人脸识别功能，也无法阻止佩戴者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偷拍。智能眼镜可拍照录像、播放音乐、接听电话、 翻译外语，在视野内投射文字或地图，还可通过内置人工智能助手与使用者进行交互。据悉，一些科技企业也研发出可接入智能眼镜的人脸识别功能。
1: AI 算力需求的急剧增长令存储芯片价格大幅走高，民用存储产品供给持续收缩，上游涨价压力向下游终端传导。近期，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已对旗下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以应对成本显著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据了解，
2: 此次调价涉及亚马逊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多款畅销硬件产品，其中 Echo 系列智能音箱中销量最大的入门款涨幅最高，从 49.99 美元涨至 7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 538元， 涨幅约 60%。 16GB 基础版电子书阅读器从 109.99 美元涨至 14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 1000元， 涨幅约 36%。 亚马逊公司方面解释称，目前消费电子行业普遍面临内存和存储组件涨价压力，公司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现阶段不得不调整产品线定价。行业分析指出， AI 算力热潮正重塑科技供应链成本结构，其影响早已不只局限于数据中心领域。 全球头部云厂商大量采购高带宽内存与通用 DRAM， 产能优先流向算力端，留给智能手机、电脑、智能音箱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份额持续缩减。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 2026年一季度 DRAM 价格环比大涨 80%至 90%。 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可能将持续至2027年。行业预测显示，存储芯片价格有可能在2028年触顶后逐步回落企稳。
0: 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巴拿马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根据巴拿马气象和水文研究所的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10月至明年3月期间进一步增强。 该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降雨不足，其影响预计持续至明年5月。高温和降雨减少可能对水资源、农业生产等造成影响。公告说，干旱可能导致河流、湖泊和水库水位下降，并可能影响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运河运营所需的水资源供应。此外，水力发电也可能受到影响。 巴拿马气象和水文研究所表示，目前该国已有11个流域处于水资源紧张状态，河流水位偏低，给水力发电站和饮用水处理设施运行带来困难。巴拿马国家民防部门则表示，自今年1月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已影响该国超过10000人。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000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关物流中心经海关验放，标志着澳秦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 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崇州管护总站公布今年最新一批红外相机监测影像。在一段视频中，大熊猫妈妈正在待宰觅食，途中它多次停下回头张望，确认幼崽安全跟上后，才继续前行。相机还捕捉到大熊猫林间觅食，气味

0: 标记等行为。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分析称，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表明消费者对未来六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当地时间25号，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环卫工人罢工进入第15天，城市街头及各大市场周边垃圾堆积如山，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极大困扰。代表罢工环卫工人的工会表示，他们要求市政府上调垃圾清运服务费，同时落实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玻利维亚政府去年12月取消燃油补贴，上调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直接推高了环卫企业的燃油和人力运营成本，而清运服务收费迟迟未调整。近日，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公布了一段执法视频，在该国旅游胜地马略卡岛附近海域，一名52岁的男子涉嫌盗走一艘豪华游艇，并驾驶这辆游艇出海逃窜。经过30分钟的追逐，执法人员最终逮捕了这名男子。据了解，涉案游艇估值约为1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80万元。美国航天局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5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成功安装并连接了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两名出舱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和来自欧洲航天局的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该天线是位于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与国际空间站之间高速数据传输链路的关键组成部分。
1: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以智能化体系重塑内容生产方式？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人员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进行深入探讨。
0: 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启动。共建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
2: 我觉得这次的共建最大的意义来自于整个多模态的模型的能力和技术，其实是我们说更广泛的应用于了整个我们说影视视听。我们的 Minimax 的 H3 开源模型其实开源之后能够更好的跟央视听模型进行匹配，开源模型本地化部署了以后能够更好的去赋能一些细分的行业，比如说我们的电视台，这是一个双向的赋能的过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在现场同步启动，汇集合作企业的优势资源，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
3: 人工智能的整个高速的发展和今天的行业应用的快速的落地，其实是一个我们整个碰到的一个时代机遇。今天我们看到总台提出来识变、应变、求变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和一个战略思考，从算力，从今天我们千问的大模型，从场景的应用落地，在这几个不同的方面，今天阿里云都希望跟总台能做更多的创新。
4: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暗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尼欧斯林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5到22度，长春多云转晴，14到25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乌鲁木齐晴，17到25度，银川小雨转阴，18到23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0到16度，兰州小雨，20到23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6度。

0: 拉萨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5到34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中雨转大雨，18到23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1到26度；济南小雨转阴，23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1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4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4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杭州小雨，27到35度；福州多云，29到37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28到31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在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等多领域发力。
2: 在发布会现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此外，我了解到，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也是未来发力的一大重点。
3: 辛国斌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全部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继续保持在25%左右。十五五时期，要促进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培育增长动能，加快产业升级。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多个产业也被明确列为十五五时期布局发展重点，
4: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兴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通过实景实训机器人，已在生产制造、应急救援、餐饮服务等场景开启作业模式。治理层面，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已成功研制。
4: 我们将支持研发高端训练芯片、多模态算法等关键技术，攻关类脑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推进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智能终端迭代。
3: 此外，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期间要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4: 当前形势下呀，对中小企业怎么样重视，我认为都不过分。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这个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成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27，加强普惠金融支持和上市培育，为中小企业经营注入源头活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锚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安全保障全域联动、融合赋能更深更广等目标，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表示，六 G 将成为重中之重。
5: 我们将加快六 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六 G 技术实验、标准研制，促进六 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六 G 的

0: 商用做好准备，积极推进双万兆网络建设，加强算网协同，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
1: 此外，刘玉林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手机、电脑等重点消费电子产品产量居于全球第一，集成电路成为国内出口额最高的单一商品。十五五时期要大力夯实基础能力，加快新兴技术发展和产品转型升级，
0: 加速太空计算、虚拟现实、微型发光二极管、硅基 OLED、新型电池等产业化进程，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
2: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还围绕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内容，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的多项重点工作。
1: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目标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方面，要分类施策，推动再生资源、大宗工业固废、新型固废综合利用。
3: 比如，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那么为了应对大规模退潮，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研究起草相关的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及以上。
1: 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方面，十五五时期，工信部还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强化国家标准引领、数字绿色技术赋能和环保安全制度约束。
4: 首先，我们要重点抓好技术改造，我们将深化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在石化化工行业，我们将加力推进老旧装置的更新改造，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有效降低安全环境风险，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5: 再有两个多月，第九届进博会就将在上海举行，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进博会给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平台，而作为超级买家，中国也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2: 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链博会等多元开放的国家级展会矩阵。他们在角色和功能上有何不同？又如何助力海外商品与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我们看到这些展会，它其实呈现出一个协同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效应。那么它在共同助力着全球的资源来落地中国。进博会呢，其实它主打就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那么它其实除了贸易链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展示以外，现在更多的增加了文化交流。其实这些是世界对我们的诉求，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升级的回应它。那么进博会上，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工业用的这个精密仪器啊，然后包括这个医用的各类的器械，还有药用的这些高端的原料，还有一些进口的这个粮油啊、生鲜啊，它其实都带有大宗贸易的这个性质。所以每一年我们看到进博会它的这个贸易额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消博会，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就更近。那么消费品是吧，我们针对这个消费品的这个更加这个高端和这个精品的赛道，然后我们熟悉的日常用的这个比如说进口的这个美妆护肤啊，包括这个母婴的奶粉啊，还有一些高端的保健品啊，然后这些家居的潮品啊，然后都是选择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上，然后首发首秀。然后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不仅是停留在展会上，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落地进到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了。那么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服贸会，它其实是聚焦这个服务贸易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包括很多 多，比如说这个商务服务，然后旅游服务、通讯服务，然后医疗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留学服务等等等等12个核心领域。那么链博会呢，它就是针对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览会，那么它更加贴近于这个硬核的这个产业层面，那么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目标，它要服务于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也要服务于这个数字化转型。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四大展会形成

0: 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然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1: 近年来，国外商品进入国内越来越快，通关更便利，手续更简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不断跑出加速度，这给全球贸易伙伴带来了怎样实实在在的好处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五月份开始啊，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啊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呢，我们还同时实行对非洲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绿色通道的政策啊，就是一种快速通关的便利化的一种措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呢，很多的非洲的农产品、水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进入中国的市场，丰富了那个中国市场的这样的多样性。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中间呢，这个谈判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那么同时呢，也在对这个协定的这个落地方面那么也是积极的那么推动的。特别是这个海关呢，在近些年呢推动这个智慧海关的建设，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综合保税区看到它的工厂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监控设备它是跟海关完全是打通的，检验的那个设备它是完全可以远程的检验那么对这个海关的这个查验来说呢，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这个呢也实际上也节约了企业的时间节约了他们的成本那么也促进了那个不管是中间产品还是这些最终产品消费品能够更加快捷的便捷的进入到中国市场。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2: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3: 市场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预期改善，国际油价26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82.23美元，跌幅为

0: 0.16%。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4美元，跌幅为0.84%。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三大股指小幅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收于53463.88点，跌幅为0.21%；标普500指数收于7675.70点，跌幅为0.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130.20点，跌幅为0.08%。当地时间26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于10878.12点，跌幅为0.07%；法国凯克斯零指数收于8462.39点，涨幅为0.27%；德国 DAX 指数收于26285.96点，涨幅为0.08%。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商务部下属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美国个人收入增长尚可，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7%，通胀压力持续。
2: 数据显示，受薪酬、政府社会福利以及资产收入增加推动，七月美国个人收入增加1151亿美元，环比增长0.4%，较六月0.2%的增速翻倍。七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7%；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环比上涨0.2%，同比增速持平于3.3%。值得关注的是，剔除通胀后的实际 PCE 仅增加13亿美元，环比增速不到0.1%，较六月实际增速大幅滑落。居民实际购买力在高物价环境下承压。分析认为 ，PCE 价格指数同比增幅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表明通胀压力尚未完全消退，反弹风险依然存在。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
0: 26号公布的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显示出通胀压力持续。市场对美联储下月加息的押注有所增加，当天美元走强，令国际金银价格承压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53.30美元，下跌0.88%；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026美元，下跌0.96%。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对于美国总统的这番言论，两国的民众是如何看待的呢？
3: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对于美方表态，有加拿大民众表示，改名言论毫无实际意义，只会加剧两国间的敌意。而针对此前美方曾威胁吞并加拿大的言论，有加拿大民众直言，加拿大绝不可能变成美国第51个州。
4: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builds this animosity, like proposing changes to you know, beloved lake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crease the animosity.
5: Emphasis on Canada, not the 51st state of America or any way close to that.
3: 对于美方的言论，由美国民众批评，在国内民生压力凸显之际，美政府却抛出更名表态，无视民众现实关切。
6: I think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things that matter the most to the country.What are you doing? Do something for the people. You know, and I know what it's going to do. It's go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living again, more than what it already is.
1: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内阁首次将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完成了相关改革措施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拟以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
2: 根据草案，西班牙拟实

0: 行对非法入境外国人进行快速评估的筛查分类机制，包括健康检查、脆弱性评估、身份确认、生物特征信息采集和安全检查等，并根据具体情况转入相应后续程序。西班牙内政部表示，欧盟规定筛查程序最长可持续7天，西班牙拟将期限控制在72小时以内，只有经司法机关批准才能延长，以尽可能缩短相关人员在指定警务设施内的停留时间。在国际庇护方面，草案中将审查程序分为普通程序和加速程序，其中加速程序需在3个月内完成，庇护申请被拒者将收到离境通知。据悉，上述改革措施还需政府进一步审议并提交议会批准。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也就是 Meta 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多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2: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1: 挪威政府25号说，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
0: 挪威政府发表声明称，民众的私人生活及隐私正受到新技术冲击，政府希望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实施比现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将考虑禁止智能眼镜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等功能。政府还呼吁公共部门和私营领域自行制定相关使用规范。挪威消费者委员会数字政策方面的负责人表示，智能眼镜等设备存在极大的滥用风险，并警告称，即使禁止使用智能眼镜的人脸识别功能，也无法阻止佩戴者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偷拍。智能眼镜可拍照录像、播放音乐、接听电话、翻译外语，在视野内投射文字或地图，还可通过内置人工智能助手与使用者进行交互。据悉，一些科技企业也研发出可接入智能眼镜的人脸识别功能。
3: AI 算力需求的急剧增长令存储芯片价格大幅走高，民用存储产品供给持续收缩，上游涨价压力向下游终端传导。近日，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已对旗下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以应对成本显著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
4: 据了解，此次调价涉及亚马逊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多款畅销硬件产品，其中 Echo 系列智能音箱中销量最大的入门款涨幅最高，从49.99美元涨至79.99美元，约合人民币538元，涨幅约60%。16GB 基础版电子书阅读器从109.99美元涨至149.99美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涨幅约36%。亚马逊公司方面解释称，目前消费电子行业普遍面临内存和存储组件涨价压力，公司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现阶段不得不调整产品线定价。行业分析指出， AI 算力热潮正重塑科技供应链成本结构，其影响早已不只局限于数据中心领域。全球头部云厂商大量采购高带宽内存与通用 DRAM， 产能优先流向算力端，留给智能手机、电脑、智能音箱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份额持续缩减。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 DRAM 价格环比大涨80%至90%。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0: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可能将持续至2027年。行业预测显示，存储芯片价格有可能在2028年触顶后逐步回落企稳。
1: 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农。

0: 公告说，根据巴拿马气象和水文研究所的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十月至明年三月期间进一步增强。该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降雨不足，其影响预计持续至明年五月。高温和降雨减少可能对水资源、农业生产等造成影响。公告说，干旱可能导致河流、湖泊和水库水位下降，并可能影响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运河运营所需的水资源供应。此外，水力发电也可能受到影响。巴拿马气象和水文研究所表示，目前该国已有11个流域处于水资源紧张状态，河流水位偏低，给水力发电站和饮用水处理设施运行带来困难。巴拿马国家民防部门则表示，自今年1月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已影响该国超过10000人。
1: 今年入夏以来，由于高温少雨，保加利亚境内的多瑙河水位持续降低。到了8月下旬，多瑙河的大部分河段都因水位太低无法通航，这让沿河的农户陷入了有粮运不出的困境。
2: 伊万诺夫在保加利亚西北部经营一家农场，今年他家的小麦收成很好，但却因为多瑙河上走不了船，一直运不出去，粮食堆在仓里换不成钱，伊万诺夫开始着急了。
3: 多瑙河 пресыхнул там нищо се не случва последните две години, това ни беше отдушник, почти всичкото зърно от нашия район, поне 60-70% минаваха през Дунав и отиваха на Констанца. Сега в момента разчитаме само на транспорт с камиони, който при тази цена на горивото е безумно скъп в момента.
2: 粮食出口是保加利亚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生产的小麦、玉米和葵花籽大量销往希腊、德国和北欧国家。从产区到港口的运输，在往年大部分都要通过多瑙河，今年这条经济大动脉却因为干旱被阻断了。眼看着秋天的葵花籽又该收获了，伊万诺夫更发愁了。
3: Първи път, откакто съм земеделец, от склада ми излезна стока без да ми е платена, която чакам част е платена, друга чакам да се плати, само и само да мога да освобода склада, да мога да жена слънчогледа.
1: June 26, 10:30,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4: 那么就在今天凌晨1点多，总台报道团队一行抵达了吉隆镇。我们来看记者何小月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啊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这样一个距离。那我们这是下午的时候从拉萨市出发，然后经过了大概1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才抵达了这一处临时安置点。现在我们抵达吉隆镇之后也是一直在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旁的这些地面上也都是湿的，而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的，大概只有10度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冷的。也从这个气象局那边了解到未来3天都预计有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造成一点的这个困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
4: 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携带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全力打通空中运输通道。最新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早从双流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6: 在今天凌晨6:02，在我现在所在的双流机场329号机位，这架 承载着

0: 总共111名中国救援队人员的包机缓缓推出，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日喀则呢，一共是有两座机场，分别是日喀则机场和定日机场。那正常情况下呢，成都双流机场一周只有2班往返定日。这一次为了能够向更近距离的定日机场去进行救援力量的投送，因此在昨天下午经过多方研判，我们决定采用这种包机投送的方式。那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接到这样一个指令之后，昨天下午就开始进行飞机的准备工作。特别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架飞机计划是在大概6:10左右就会起飞，8:30之前抵达定日机场。这也是我们所找到的这条航路上最佳的一个天气窗口。而且国航呢，在这架飞机上是做了一个双机组的备份，就是要保证这架飞机一次性成功降落。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上人员抵达的一个情况。大概今天凌晨的3:30钟，这一次参与救援的111名救援队员就已经抵达了双流机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市的消防救援队和四川省的消防救援队，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也都参加过此前一些重大灾害的搜救工作。而在抵达机场之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许多特种装备，在符合航空安全的基础上去进行绿色的快速的通检和这个行李的托运。我们要保证救援队员和他们携带的这些最趁手的搜救的武器一定要一起抵达，所以这个工作是更早之前完成的。我们请大家来看几个细节，大概是在今天凌晨的5:00的时候，所有的救援装备是在我们人员之前先期登机。除了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先进的救援设备之外，我们还看到了4个箱笼，这个里面是4条也是非常成熟有经验的搜救犬。在抵达机场进入机舱的环境当中，是把它们安放在了机舱的下部，并且进行了专门的紧固，保证这些即将投入到救援前线当中的搜救犬这些战友也能够在飞行当中保证他们的安全。那么因此在今天早上的6:02飞机推出以后，现在这支最早从成都出发的救援队此时此刻已经踏上了前往日喀则的行程。我们还想说一个和飞行有关救援方面的信息，就是在昨天下午的6:00从四川所起飞的一架翼龙无人机，在经过一晚上的飞行之后，今天凌晨的2:00也抵达了任务区的上空。那么它的身上除了搭载可视的高清的摄像头，可以对事故区域进行全方位的侦测之外，它还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和卫星通讯系统。因此此时此刻这架翼龙无人机已经开始在灾害上空去进行应急的通讯保障工作，所有的救援力量都在向前方集结。
1: 灾情发生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此外，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两部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同时，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近期，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大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的最新通知，已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
1: 贴息范围方面，6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金额方面，6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

0: 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 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披露了今年以来银行业最大的单笔罚单，来看详细情况。
0: 处罚信息显示，因相关贷款票据理财业务不审慎等，渤海银行被罚款5015万元，其全资理财子公司渤银理财因投资运作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准确等，被罚款1200万元。此次罚单金额合计超6200万元。此外，渤海银行及渤银理财的共5名时任责任人也被处以警告并罚款。
2: 母子机构罚单同批次下发是比较少见的。
0: 不仅罚机构，也罚责任人，双罚制，在切实落地。这对所有金融从业者都是一个强烈的职业警示。专家表示，贷款票据理财是商业银行最核心、体量最大的业务，同时出问题说明渤海银行风控体系存在漏洞。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年内渤海银行体系已收罚单罚没金额合计超7400万元。
2: 银行应该从规模导向啊，转向合规与质量的导向。要将风控嵌入到业务流程当中，是而非简单的事后补救。理财子公司呢，需要建立独立于母行的投研与信披体系。对投资者来说，买理财产品不仅要看收益率，也要看这家公司的合规记录。
1: 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专门解决重度失能人员长期照护难题。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统一规范长护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和资金监管机制。
0: 国家医保局将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求的36项服务纳入了长护支付范围，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项目。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
3: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 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期护理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管理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 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不得重复享受2项保险待遇。
0: 指导意见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失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
3: 未来，随着政策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按照单个项目付费。 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记者昨天了解到。
4: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5: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
1: 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

0: 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七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1: 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
0: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闭幕式上，北京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
3: 明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联合举办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注重应用的场景赛。
4: 在这里也举行了颁奖仪式，那么包括刚刚结束的百米飞人大战以及足球五 V 五等赛项的奖项，都是在这里举行了颁奖。在过去5天的赛事中呢，来自于600多支队伍的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打破了包括400米跳高等多个赛事的记录。
5: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数据集由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组成，共2500小时，涵盖工业、家庭等12个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万余项精细化任务。数据集可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的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
6: 我们的运动会呢，设置了很多覆盖真实环境的场景赛项，这些赛项呢，也是为机器人后续能够进入生产生活奠定基础。
3: 昨晚100米机器飞人决赛备受关注，8秒64的成绩则是再次突破了记录。我们到决赛现场去看一看。
4: 那我现在呢是在国家速滑馆的1层看台上，这里是观看100米大小型组决赛的一个比较好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现场正在进行着这个颁奖仪式，但是许多观众仍然久久不能放下手机，舍不得和这一届运动会告别呢，是因为刚刚经过了2场非常精彩的赛事。首先是100米的小型组赛事，天骁队率先冲线，11.98秒完成了100米小型组的决赛。而在大型组的决赛当中，5台机器人分别是使用到了天宫机器人的本体和荣耀闪电机器人的本体，那么率先冲线的成绩是8秒64，这个成绩要比之前我们看到的所有预赛复赛的成绩都要更好，可以说机器人又再一次突破了自我。我们看到从发枪起跑到中间提速的过程，那率先闪电的起跑反应非常快，在半程保持领先，但是天宫它提速又非常的快，所以最终赶了上来。基本上这两个种子选手是这样你追我赶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观察到他们的跑姿也进行了调整，为了身体的有效部位能够快速冲线呢，他们几乎都是半身前倾的一个状态，包括说为了跑得更快，那部分机器人它的有效腿长进行了增加，以提高它的步幅。其实这一届运动会是第2年举办了，对比去年呢，我发现除了这个突破人类记录，观众其实开始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到了机器人能够跑得起来，那它又停得稳不稳，跌倒了能不能自主爬起，失衡了又能不能快速的调整回来。无论是网络上热度很高的这种无脸跑的跑姿，还是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他们这些拟人化的动作，这些快速摆臂摆髋都会帮助机器人去更好更快的提速，所以这一次比赛当中积累到的经验也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在后续更好的去攻克本体与手臂之间的这种链接和协调。
3: 那么就在昨晚，自选拳术赛项也精彩开赛，17支参赛队伍各显身手，机器人亮出高难度招式，

0: 最终上海高翼队拿下金牌。
1: 和体育舞蹈太极拳等等赛项一样，这个自选拳术的赛项也是通过动作完成度、动作质量、演练水平和创新难度等等模块对各赛队进行综合评判。而根据现场裁判介绍，这个自选拳术的赛项会更加重视机器人运动员的发力点的准确以及上下肢的协调，拳法、掌法和肘法等等细节都成为评判的标准。
2: 自选拳术的风格特点就是流畅、速度、力量、节奏，比如说有划拳、少林拳、形意拳、八卦掌这些拳种，包括南拳、咏春拳，大家可以在所有的这个拳种里面自己去取材，自己去编排。
0: 现场参赛的17支队伍各显本领，根据机器人本体特征编排出了速度与力道兼备的拳术组合。最终，上海高翼队的武术机器人们用后空翻、侧翻等经验编排斩获该赛项金牌，赢得现场阵阵喝彩。
3: 我们设计了一款类似于长拳的一个武术动作，接下来就是动捕训练，然后上肌、脚踝电击，包括我们腰部电击啊，那我们也是不停地调整我们的训练参数，然后达到一个让机器人能够稳定呈现的一个状态。也是不停地在测试啊、摔跤啊之间的成长起来的。
4: 在昨天展开角逐的立定跳远比赛中，形态各异的参赛机器人起跳、腾空、落地，展现出过硬的爆发力与平衡力。
5: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立定跳远比赛，机器人需要在起跳线以内双脚同时原地起跳，不得助跑、小碎步或连跳，在一套动作完成后双脚同时落在落地区域内方可算成绩有效。这对咱们机器人的关节动力、平衡掌控力以及传感器响应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既要爆发出强劲的动能、跳得够远，又要保障身体的姿态，避免起跳失衡与落地倾倒。
0: 为了让机器人跳得更远，研发团队需要寻找最优起跳角度，兼顾机器人的水平速度与腾空高度。到了腾空阶段，还需要调动全身多个关节完成脚步前伸、身体下压等动作，并在落地时同步完成屈膝、屈髋动作，化解地面巨大冲击力，完成平稳起身。最终，天卓队在该项目中以4.83米的成绩摘冠。
6: 今年具有了质量更轻、强度更高的这么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在大跳等方面是具有一套完整的应对这种高爆发、高动态的全身运动控制的这么一个体系。未来在特种作业也好，还是说灾区的救援也好，还是说应急的驰援也好，我们都会有更好的一些落地的表现。
4: 今年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有不少这样的画面，机器人稳稳地端起水壶向杯子里倒水，这一套行云流水的作业是工程师与机器人合力完成的。可能很多人会问，需要通过人类摇操才能完成任务的机器人是不是还不够聪明呢？
7: 摇操啊，包括现在动捕技术都可以用于展会啊，都可以完美的复刻，1:1复刻出人类和机器人的，这是一种方式。
8: 佩戴上这样一套胸背式摇操装置，在网络环境许可的状况下，就可以将操作员的上肢动作实时映射到机器人的手臂上。
9: 往前送，按住，夹住，起，
6: okay.
9: 往前走。哎，身子不动，
6: 对对对，
9: 胳膊往前，
6: 没关系，
9: 放。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把瓶子放到盒子里的这个动作，就是我穿的这一套穿戴臂指挥它完成的。这个机器人的右手可以跟着我的动作来回的回复，而且7个关节都能灵巧的转动。
8: 当前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真实场景的数据，对机器人进行预训练，通过摇操方式就是实现数据采集的一个重要途径。
10: 摇操作它是属于我们叫做数据采集的一个系统，我们数据采集它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未来做自主的在各种场景下做应用，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必要性的一个数据采集的过程。
8: 要采集到高质量的数据，人机合一的稳定操作必不可少。
10: 数采的工程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可以看到我们一些优秀的数采的工程师呢，他可以很高效快速的去采集各式各样的数据。
8: 机器人摇操技术凭借超低延时视频传输和智能压缩等核心突破，正将千里

0: 以之外，如臂使指的愿景变为现实。它不仅是技术上的飞跃，更预示着在危险偏远环境中，人机协作模式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为各行各业开启新的可能性。未来有望在远程医疗、太空作业、深海探索等更广阔领域深度应用。
1: 比较危险的场景，我们通过远程的遥操作，让机器人去脱离我们人类去做一些危险的事，这个是已经很清晰明了的能够应用的一些场景。
2: 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预计沙达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台风沙达尔临近，昨天上午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的准备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福建福州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的码头，那可以看到哈，在我身后是停靠着数百艘的船舶。那这些船舶所在的这个渔港，它呢是连江最大的一个避风港，同时它的区位优势也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哈，它是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海口。同时，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防浪堤，它全长一共是500米左右，它呢刚好跟周边的地形形成一个封闭式的港湾，能够最大限度的来减少外围的风浪对于这边船舶的影响。那从昨天下午开始，这边的船舶就陆陆续续的进港避风了。现在停靠在这一共是有155艘的船舶。那可以看到哈，这些船舶根据我们的航拍镜头看到，是一列一列的有序的排列。那他们呢，主要是遵循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大船它的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停靠在外侧；小船停靠在内侧。这样一定程度上，大船还能够为小船来提供一道防风浪的一个屏障。那在这个码头的一侧，这边还有一个海上的应急指挥中心，这边有一个智慧的大屏，能够实时的监测船舶在海上的动态以及相应的点位。一旦发现船只异常，相应的工作人员将会及时的进行跟进和处置。
4: 为防范台风，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5: 早上7点，玉环市海山乡应急服务队乘船前往近海养殖区巡查，排查人员滞留情况，协助养殖户落实各项防台举措，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6: 海上鱼排、近海养殖设施抗风险等级较低，我们逐户展开排查，确保台风进入24小时警戒线前完成所有海上养殖人员转移。
5: 养殖户叶哲兵有26亩海上养殖区，台风来临前加固作业任务繁重，应急服务队迅速分工协作，用粗缆绳串联固定养殖网箱，对鱼排浮球、防护网衣、塑胶平台逐一绑扎加固，提升设施抗风能力。
7: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是我们安心的撤离，也是非常感谢。
5: 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
2: 最近天气方面还有什么重点需要关注？我们请出气象主播王伟伟来说一说。早上好，伟伟。
8: 早上好，白银王宇。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以热带风暴级别先后登陆了海南的昌江和广东的徐闻之后呢，昨天它减弱后的低压又再次登陆了广东。在它整个生命历程当中啊，前前后后呢是一共登陆了4次。由于紫檀前期回旋扰动对华南等地的影响已经超过了4天，广西、广东、海南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那今天呢，紫檀的残余环流结合季风气流还会继续给华南多地带去强降雨天气，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是暴雨如注。那其中呢，尤其是广西的中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为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上述地区土壤含水量已经是趋于饱和。

0: 和要继续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与此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对我国的影响也已经展开。那在台风界呢，它也是一个大块头，吞并了此前的艾沙尼。目前它的环流直径大约是600公里，覆盖面积大约是3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3个浙江省。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台风的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早晨5点钟，它的中心呢是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大约48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一旦登陆浙江啊，这将是今年继巴威和白海豚之后第3个在浙江登陆的台风，追平2024年的历史记录。沙德尔登陆前后又恰逢天文大潮期，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会进一步推高海水的潮位，让海边危险倍增。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抱有猎奇和侥幸的心态，务必要远离危险区域。即便不在浙江一带登陆，那浙江南部呢，依旧可能处于台风前进方向的右半圆区域，风雨影响不容小觑。今天开始，强降雨会率先在浙江展开。那明天呢，浙江、福建、江西多地都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出现，局地特大暴雨。而后随着台风沙德尔深入内陆，还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结合，湖北、湖南、广西等地呢，也将会陆续出现强降雨。那在北方，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也会有强降雨出现。预计今天在青海、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并且呢，下雨同时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雨水的到来呢，会让北方的气温呈现下滑的态势，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最低气温呢更是下降明显。西北以及华北北部、东北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呢甚至还不到15度。那一早一晚可以说是秋凉显现。同时呢，空气湿度会下降，华北一带的闷热感也会一扫而光。那不同于北方的明显清凉，重庆到长江沿线啊，依然会有频繁的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大家要继续注意防暑。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在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等多领域发力。
2: 在发布会现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15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此外，我了解到，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也是未来发力的一大重点。
3: 辛国斌介绍，14-15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全部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继续保持在25%左右。15-15时期，要促进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培育增长动能，加快产业升级。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多个产业也被明确列为15-15时期布局发展重点，
4: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型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通过实景实训机器人，已在生产制造、应急救援、餐饮服务等场景开启作业模式。治理层面，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已成功研制。
4: 我们将支持研发高端训练芯片、多模态算法等关键技术，攻关类脑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推进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智能终端迭代。
3: 此外，辛国斌介绍，15-15期间要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4: 当前形势下呀，对中小企业怎么样重视，我认为都不过分。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这个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成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2期，加强普惠金融支持和上市培育，为中小企业经营 注入源头活水。